0: 这全是果树，全是果树。对，这个不降解的数量嘛，你100年它都在那里。你没有这么好的生态和自然，什么理做什么理由啊，对吧？
1: 除了黄河宿吉，七年前陈祖品和他的团队驻扎在腾格里沙漠，投入1亿多打造了一家高端沙漠酒店。温商的座右铭是敢闯敢拼。陈祖品来中卫前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煤老板。以前开山挖矿，而现在他的核心资源变成了中卫的一片沙漠。
2: 那个我是60年代出生的，我是农村娃，我的家离沙漠就在沙漠边上住着。有这么一句话，一年一场风，春吹刮到冬，天上不见鸟，地下不见草。那么老师也在讲，知识能够改变你的命运。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就暗暗的下个决心，我就说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离开这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结果呢，上大学以后呢，是又学的是林业专业。
3: 林业
2: 啊，我就在想，我说我也学的这个专业，我说既然当时呢也受过这个杀害，想就把我自己所学的知识给你结合起来，来进行沙漠治理。因为草方格的发明发源地就在这里。
3: 张老师，做一片这样的草方格，就一格一乘一米，对吧？
4: 啊，对。
3: 扎了多少年？
4: 从55年就开始，
3: 这么多年啊。
4: 两个人，他是一个人放草，一个人来用这个铁锡来扎。
2: 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小的麦草方格，把它扎了上面，你看刮了个风，沙子还在，风就在动，那么这个地方呢，方格一扎，沙子固定了，沙子不流动了啊。再过了一年以后，1到2年的这个草呢，就通过风吹沙去风化，这个草方就没了，草叶树叶也落了这个沙面，对我们的植被恢复有好处的啊，增加也就是增加了肥力。那么再一个呢，我们再通过刮风降水再降雨，我们表皮最后形成一种沙结皮，就像被子一样盖在这个沙子上。那么慢慢表皮呢，它这个沙结皮越来越厚，也就形成了一层土壤一样。就像表皮好像我们配了胶一样，你看。那么最终呢，就是靠的我们种的这个小树苗。那么树苗以后一成活再长大，最后把我们的沙漠呢也变成绿洲。从怕沙最后到治沙，那么治沙我们现在硬沙，那硬沙最大的就是我们的沙漠旅游。山水连天护草沙，沙本身就是也是一个生态系统。
3: 沙原来一对沙也是、
4: 那一个生态系统，不是所有的沙漠，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不是所有的沙漠都形成。
2: 这是我们的沙漠旅游区，
3: 然后包括沙漠酒店之类的，
2: 包括我们的沙漠酒店啊，都在里面。那么外围呢？实际呢，外围呢，我们都是通过多少年以后，进行了一个闭环的锁闭之地，形成一道生态长廊，就把外面的沙子给挡住了。那么风沙减少了，我们的环境变好了，让更多的客人到我们这沙漠旅游区，坐坐船呀，羊皮筏子呀，滑滑沙呀，冲冲浪呀，骑骑骆驼，甚至呢，晚上我们可以这里面呢再观星，是特别漂亮。妈妈，那是哪里？其实没有沙漠旅游区的，那它沙漠旅游区的来历呢，就是因着治沙而来的。全世界的这个治沙专家学者调研我们的治沙成果的时候，他发现沙漠的头这个地方太美了，有山有水有沙漠有绿洲，四位形成一体。那这就是环境变好了才有更多的。你假如说我们过去我们怕沙的那时候，风沙这么大，没人理。
3: 一片沙漠得扎多少个这样的方格？
4: 一亩地是667个平米，
3: 667个方格。

0: 昨天，宁夏中卫市境内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153公里防风阻沙带顺利合龙，至此，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锁边全面完成。
1: 栽的树，你看，也不怪谁，你看，全活了，
2: 全活了。
1: 嗯，你看这一行，你看这，整个活了。
3: 嗯，这条街是2008年，然后我们这个店2008年开的。
4: 说白了，嗯，
3: 对，这条街没有开几家的时候，我们就我老公他就在这边卖烧烤。
4: 变化大吗？
3: 非常大。
4: 大在哪？嗯，
3: 就是我们这条街之前不是这种装修啊，这个是前年的时候，然后政府因为我们这边是沙漠嘛，完了之后这边的装修全部都是，你看这个那个墙上面全部都装成这种沙漠的这种背景，
4: 风格。
3: 嗯，对，以前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像墙面都是玻璃的那种，比较时尚的那种。
4: 是不是能解读成现在中卫其实不回避沙这件事情了？
3: 嗯，对，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治沙做得非常好。嗯，
5: 青山绿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号称小江南了，对吧？养人了，你说这个变化大不大？
1: 在这里能扎根下来，其实人的因素很重要。你能感受它的能量和气场，本地的就业也很重要。他就在家门口上班，他每天能见到家里人，这种感觉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出门在外这么多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家里工作呢多好。
6: 你不想让他们离开故乡，对吧？
1: 是是是是，真的真的。
7: 哦，他们就开始坐车了。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
6: 这速记员工啊，
0: 嗯，是的，
6: 相当于咱们这辆大巴车在市区环一周，是吗？
0: 对，
8: 自西向东。
0: 你看这些车都是去外面的。哦，
6: 都是去外面啊？
0: 就是早上看见的除了公交车以外，全都是去外面上班的。
6: 哇，您是哪人啊？
9: 我是本地的。
6: 啊，您是本地的。
9: 我主管的就是这一块的物业。啊，
6: 主管。
9: 保安
6: 来。好，谢谢。
10: 这是我们员工餐。
6: 啊，员工餐。
10: 好的。
6: 现在的员工是不是基本上还是以本地人为主？
9: 还是以本地人，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一块。这个年老的，就是搞个物业啊这一块的；年轻人是酒店啊、餐饮这一方面。
6: 嗯，原来这一块是不是大家工作都想出去啊？
9: 都想出去，感觉好像种个三亩亩地下来也就是3-5千块钱。嗯，可这打工一个月就是3-5千。
6: 您想到过吗？就是当初自己家的这种房子，土房子，一晚上能卖到这个几千块，然后大城市的人都想来住。
9: 啊，这个确实没想到，说这怎么是大城市人体验我们农村这一块了？哎呀，农村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你看是压力好像能释放出来。
6: 90号、95号，基本上有在外地的吗？
11: 有。
6: 那您是在外地？之前在哪？
11: 之前在上海。
6: 在上海，怎么跑回来了？
11: 那我中卫人呀。
6: 返乡青年了。
11: 对。
6: 你怎么看返乡？你觉得返乡青年是主动还是被动？
11: 主动的吧，我觉得更多的。
6: 你是主动的返乡青年。最吸引你的点在于？
11: 吸引我的点就是因为现在家乡的发展也好了嘛，还有就是之前觉得可能回来之后自己的专业发展会受限，但是现在的话，包括在这里工作也好，我们能接触到资源或者说是能接触到人，它是和上海的资源是不会差的，而且我们这边现在环境也挺好的，然后工作累了可以去看看环境多好，然后还有小动物。
6: 对呀、啊，不卷的吧？这里卷吗？
11: 不卷呀，相当不卷。
6: 相当不卷，好的，
11: 相反，如果说现在像在那种城市里
6: 格子间
11: 去工作的话，会更让人压抑。
6: 公司你们作为你们这。

0: 待的人满意吗？
1: 满意啊。
0: 满意。冒昧问一下多少？冒昧问一下。
1: 那有点冒昧了。
2: 他们当年拼命想逃离的家乡，变成他们现在想回归的。
3: 对，
2: 很多年轻人都回到村子里面了，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大的变化。因为现在这个城市因为旅游业的注入啊，然后让这年轻人就觉得，哎，这个城市有盼头，有希望，有活力。我们全市才108万人口的一个城市，已经有7万人吃上旅游饭，就是现在，中卫的文旅是咱们一个支柱产业了。去年全年啊，这个接待人数是1850万人次，然后呢，旅游花费是110亿元。你看这幅图哈，它就像一个太极八卦图，演绎了这个生生不息，就是好像诉说的就是美美与共，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就在这里体现。
4: 民宿我们有2个品牌，嗯，然后小业态都是我们在经营。这咖啡就是咖啡，冷萃的，你们可以喝一下。
0: 就卖多少一罐？
4: 这个这卖多少钱一罐？那我给你扫给你吧。
0: 不便宜啊，39多。
4: 39.78。
0: 谢老板，老板还得自己付钱。
4: 对啊，让他们高兴一下吧。
0: 我真的特别特别好奇的一个点是，您怎么让这样一片相对来说生态环境那么恶劣的一个地方，能把这一罐小咖啡卖到39，且让我觉得还值？
4: 理由其实现在不是看山看水，对吧？现在卖的是生活嘛，他可能不是卖一张船嘛。
5: 这个是20年前，
6: 对，
5: 20年前的中卫之旅，
6: 对，这就是我的广告词。
7: 2000年以前，宁夏的旅游，你看到中卫，人均消费基本上就是120块钱到240块钱。
0: 门票那时候多少？
7: 门票从我们沙坡头的门票从30块钱做到100块钱。
0: 这120里面包含门票吗？
7: 对，
0: 已经包含了。
7: 对。因为没什么好卖的，也就是一张门票，骑个骆驼。所以那个时候客人在沙坡头，就是在那个沙丘上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去从那个高大的沙山上滑下去，然后坐个羊皮筏子在那漂流一下，骑个骆驼上来，三部曲结束了。我们叫拜日游，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就2个小时就完了。他说他要卖2-3千块钱，我是表示怀疑，因为宁夏那个时候不要说2-3千块，我们银川的5星级酒店都卖过1000块钱，所以我们的领导都不相信，说哪可能卖3千块钱？你讲故事，你们干旅游的人就喜欢讲故事。
0: 在一个村子里，吃相对来说比较奢侈的一些，你觉得矛盾吗？
4: 不矛盾，
0: 不矛盾。
4: 对，
0: 为什么？
4: 如果这杯咖啡，如果你喝得很糊弄你的话，他连3.9块都不值。你正常城市里面一杯咖啡也就要这么多钱。城市里面的人，他不能因为来到这个乡村，他的生活去打折的，甚至要比他要更好。他不是来受苦的。
7: 我到上海开国内旅交会，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好郁闷，出去以后，人家都不知道我们哪来的，要么就是说我们是该死，要么说我们内蒙。就是那个时候你出去，你说你是中卫人，人家不知道。但是我说我们那个地方产枸杞，哦，我们知道。
0: 素吉到底卖的是什么？
4: 它严格来说，它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吧。
0: 我说实话，我还是没太理解，我自己没太理解。
4: 那你没太理解我就问你，你之前来过沙漠吗？
0: 我肯定没来过。
4: 对，你会因为沙漠来一次这里吗？
0: 我肯定不会。我就如果单位看沙漠，我不会来这里。
7: 他们以前的认为，宁夏的中卫这个地方，经济的、物质的各方面条件很差，去这地方是要受苦的。你像现在高铁，人家都一天就把宁夏转完了。就是，其实交通越便捷，如果没有度假旅游的产品，其实客人来得更快，走得更快。
4: 然后沙漠里有很多，这个有酒店，有各种各样的吃的喝的，一好玩你来吗？
0: 那我来啊。
4: 那就是目的地啊。
7: 但是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些年轻人完了跟我说，后来五一要到中卫，王和苏杰订不到房，星星酒店

0: 那我就不劝他了。他变成周围的那个年轻人喜欢的 IP， 颠覆了他对宁夏的预设的认知，所以这个地方才能创造巨大的惊喜。旅游的惊喜是什么呢？就是超越你的认知嘛。到沙漠里面不一定要受苦啊，是可以享受的。他不光是愉悦的，其实他黄的也没关系，他干净，他纯粹，他自然，人们去喜欢他，就是其实我认为这就是流水精神。
1: 进来就不一样了，是吧？
2: 感受这片土地此时此刻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1: 最好的方式啊，就光着脚。
2: 那我要脱了。
1: 对，脱了。
2: 真的吗？我从没试过。
1: 你没看到那个轮子啊，有多干净吗？我车的轮子。
2: 我看到了。
1: 干净吗？干净吗？所以你去景区，人家都让你套着鞋套，其实不对的，要来亲密接触沙漠，对吧？这多舒服啊！
2: 您第一次来这片沙漠什么感觉？
1: 震撼啊！南方的你说震撼，这才是资源啊！当你坐在这种宁静的沙漠的时候，它会给你一种能量。所以你跟我进沙漠，你才能知道哦，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酒店建在沙漠里？我看你已经进入思考的那种状态了。
2: 对，
1: 会这样的。我跟你说，就是这样，这就是大自然。发呆也是一种思考耶，真的。
2: 你现在觉得，如果你在城市里面，你比如说碰到像这样的扬沙，你会觉得挺烦恼的。
1: 你抱怨它干嘛？对吧？

0: 对吧？它存在就是合理的，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的，对吧？沙漠现在也一样，它也有非常美的一面，它也有让人恐怖的一面。所以我说我要表达的就是，当它狂风暴雨的时候，这个风沙势力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春暖花开就好了，一会儿它也就过了嘛。就是你要接受它的不好，也要接受它的好，这是规律的啊，它也不可能永远是那样的，对吧？所以呢，就是你也没必要去对抗它。
1: 到现在，我们认为你不能把沙漠全部治没了。我们觉得沙漠是资源，我们需要在人和沙要和谐相处，要把这个和谐的边界找住。现在我们就找住了这个边界。你看，沙漠里面也有绿洲，但是也有原始的沙漠，也有生活。这30多年，那真的是它是有分界线的。
0: 这10年下来，就跟社会、政府方方面面，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什么样一个共识呢？就是我现在在这里，不管做什么事，不是我个人的事。你想，这个酒店是我的吗？不是。其实不管在这里做什么，他其实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在为宁夏做事情。
2: 但旅游是不是来钱来得太慢了？我旅游，
0: 那肯定啊，那本来就是服务行业。那你说你要是挣快钱，那不可能，那你把客户当成什么了？
2: 嗯，
0: 对吧？旅游本质是善意，买好的分享，善意，对吧？他是个生意，也不是个生意。我本来也就不是个老板。
2: 为什么他们觉得你不是个老板？
0: 你看我这样像老板吗？因为沙漠不是你人为能做得了，你有100个亿，你能做个沙漠出来吗？对吧？4.3万平方公里的一个沙漠，你有100个亿，你能搞定它吗？你搞不定。
2: 那还是大自然最重要了。
0: 是啊，是啊，是啊。
2: 大自然是老大。
0: 对，他才是老板。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自行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

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命。

蓟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蓟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

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叔。
1: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远远的！

0: 姑，
1: 艾达拉，该活该，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快点走，走。
2: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3: 你给我闭嘴！
1: 你
3: 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是咋知道的？
1: 你说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说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

0: 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儿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1: 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说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干嘛？你干嘛又看我？
1: 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
0: 你可真贫。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
0: 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1: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

0: 头给磕破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1: 你二哥没结婚呢？
0: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1: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0: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说来睡觉吧。
1: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0: 什么事儿？
1: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哎呀，
0: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1: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啊。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大，对不住，请你原谅。
1: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
0: 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却让他那么就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这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
1: 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2: 好了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1: 叔。
3: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2: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3: 长义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3: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0: 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1: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做了。
1: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2: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这随了谁了你啊？
3: 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的。你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2: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呀？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呀，站到福。
2: 乔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0: 再见。
3: 看你看，哎呦，这哪有个丫头样啊，靠谁敢娶啊？
2: 那你不用担心，总有他胆儿大的。
4: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原本这次大会，
1: 你看，开的十分的重要。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2: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上一阶段工作的，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0: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吵，你睡着吗？要不你让他小声点。
0: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5: 像什么像？再叫出去！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6: 通讯员，
7: 到，
6: 叫副连长接电话。
5: 谁找我？
0: 一二一。
5: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8: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5: 什么事儿啊？
8: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那人老偷听电话。
5: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9: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吧？
5: 可能吧。
9: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5: 写的什么？
9: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儿。
5: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

0: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1: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2: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3: 我这是扬威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2: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4: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2: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4: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2: 破了，缝一下啊。
4: 我是你保姆啊。
2: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
1: 真的？我可以找了？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2: 你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
1: 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
1: 你以为我傻呀？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计一日，到年底结账。
2: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1: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2: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1: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1: 听了，怎么了？
0: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
3: 胜利一定会输赢的。
1: 他呀？
0: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
1: 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
0: 哼，那你笑什么？
1: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饿主任。
0: 什么主任？
1: 饿，饥饿的饿。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饿们饿们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啊，让他饿们饿们说的，说的哭得咕咕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0: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1: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0: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1: 当然有。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0: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1: 李他娘，道理的理，造反有理的理。
0: 李他娘真挺形象，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1: 叫吧，随便叫。
0: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1: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鄂主任介绍给我吧？
0: 对呀，你看行吗？
1: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0: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1: 我为什么要干呀？
0: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1: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0: 我还不是为你好。
1: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得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2: 这死羊！哎哎哎哎，去帮我把它捡回来！
1: 谁让你踢我的？我就不捡！
2: 哎，亚飞。

0: 这是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扔那么远？哎呀，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
1: 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登上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2: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0: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1: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
0: 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叫什么？
1: 理儿他娘。
0: 谁他娘？不讲理他娘。哼哼，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理儿他姥姥了。
1: 去你的！
0: 哎，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1: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0: 你为什么是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1: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只能说你病了，
3: 真是。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1: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4: 王首长，
5: 哎，
4: 您老师您好吧？
5: 好，好，好，嗯，哎。
1: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点啊？
2: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1: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2: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1: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2: 哎呀。
1: 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看我，看我干什么？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是不同意吗？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哎呀，好好好，
2: 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
1: 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人家不是客人吗？啊，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就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2: 行行。
6: 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7: 怎么变了？
6: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司令员真不错，那是。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二十九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
7: 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联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五几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1: 认识你很高兴。爸，你身体好一点没？啊，好多了，快好了。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 这不有椅子，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啊？我坐这儿挺好的，看<笑>就这样，
6: 挺好，挺好。
1: 爸，
6: 哎，
1: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笑>
6: 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8: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6: <笑>爸好啊。

0: 就是。
1: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2: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1: 遵命。
2: 这个，你们连讨论了吗？
1: 什么呀？
2: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1: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3: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1: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0: 亚飞怎么说话呢？
2: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1: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4: 好，谢谢谢谢。
1: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4: 来喝水。
0: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5: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0: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5: 哼，他看上亚飞了，怎么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0: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5: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2: 哪个人大代表啊？
0: 哎呀，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5: 29团。
0: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2: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
5: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0: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6: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5: 什么战略眼光？
6: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5: 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6: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5: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6: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嘿，
5: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说嫁不出去了。
6: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5: 多好条件呐！啊，
6: 你说呢？
5: 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哼！
7: 小妹儿，
8: 江经理好。
5: 啊，吃饭去啊？
8: 吃饭去。
5: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8: 都这几天了。
5: 行了，就去吃饭吧。
8: 哎，好。司令送号。
5: 就这样还想追我们家亚飞呢？
9: 穆主任，
10: 哎，大范，哎，大范，
11: 打不到了啊！
0: 哎，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5: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呢？只顾问。
5: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0: 哎，哼，我要能打，用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
0: 不用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
1: 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你？
1: 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妈，妈，
1: 亚飞，
2: 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2: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3: 你好，回来了。
2: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3: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2: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放手！嘘！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
1: 小声！
2: 干嘛小声啊？
0: 什么呀？干什么呢？
1: 嗯，走。
0: 我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千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2: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
0: 嗯
2: 啊。
1: 嗯，谢谢啊，谢谢你。哼，
0: 动作快点。
1: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0: 晚了，去晚了不礼貌。
1: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0: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1: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0: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1: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0: 闭上你那乌鸦嘴！啊，来了，
4: 来了。
3: 鼎副参谋长好，
4: 好好坐。
3: 姑姑好，
1: 好好好，好啥好？
3: 坐。
4: 你坐这干嘛？
3: 厨房帮忙去。啊。嗯。
4: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1: 亚飞还没回来呢？
5: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1: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5: 敢叫他帮忙啊？他留下来不久，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5: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1: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

0: 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1: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2: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1: 吃饭。
2: 饺子。哎，
3: 怎么着？哎，光吃饺子？
2: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3: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0: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2: 哎，小妹，
0: 多多包涵。
3: 好，那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0: 那行，你拿酒来。
2: 哎呀，
4: 哎，谢谢。
3: 哎，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0: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3: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
0: 嗯，
3: 这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2: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0: 我去是不去啊？
3: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0: 那就麻烦你一趟了。
3: 来。吃饺子，
4: 哎，好好。
0: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我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2: 来吃啊，
4: 哎，好好。
1: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3: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1: 我让你知识的团团正，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2: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
3: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0: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3: 哎，干一个啊。
4: 哎，好，
0: 醒醒，醒醒，快醒醒！
5: 姑姑，
1: 姑奶奶，
0: 赖皮劲儿的，
1: 快起来吃饭了。
3: 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6: 坐下。
2: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7: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1: 什么这孩子啊。
2: 亚飞啊，来一杯。
7: 不来。
3: 赔一杯嘛。
7: 半杯也不赔。
2: 为什么呀？
7: 不会啊。
3: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7: 我戒了。
3: 什么时候戒的？
7: 昨天。
3: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2: 哎呀，算了，
3: 等一杯，
2: 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3: 好，小妹儿，来，我敬你一杯。
4: 哎，副参谋长，哎，我没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3: 好，
7: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3: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7: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2: 哎，这菜好，吃个饺子。这菜好，吃个饺子。
5: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1: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5: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4: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7: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你。

0: 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了，
1: 这个白天路标
3: 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因为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莹，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6: 春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5: 爸妈，我走了。
1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6: 了，注意安全啊。
1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8: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19: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2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17: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9: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22: 新年快乐！
6: 你把手机的，谢谢。
21: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2: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2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9: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27: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15: 爸，哎，
19: 走
15: 妈，哎，快爸，慢点啊。
23: 大家好呀！
0: 2026年。

0: 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一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1: 江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0: 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2: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3: 就是，你喝了算了。
2: 干着他。
3: 喝。
1: 好好好，我干我干。
4: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惊。
2: 喝猛了。
3: 大口吃，管用管用。
1: 嗯。

0: 要走了啊！
1: 哎，再来玩啊！哎，
0: 好，哎。
1: 哼，你哼什么？
2: 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
1: 谁是夫人，谁是兵？
2: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呀，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

0: 嘴那个样子吧。
1: 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

0: 司务长，你饿了吗？
1: 我不饿。
0: 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
0: 嗯，好吃吗？
2: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啊，
3: 没的意思。蒋副连长，
0: 啊，
3: 不要多想啊。我不，
0: 嗯，
3: 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0: 哎，好。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骗子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啊！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啊？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体？

0: 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吧，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
1: 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2: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 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2: 信就好。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哎
1: 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0: 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啊。
1: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0: 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谢谢。
2: 小黑，看什么看啊？不认识啊？
0: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2: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0: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1: 一条也没有。
0: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1: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0: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1: 哼，还真有眼光。
2: 送鱼来了。
3: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2: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1: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2: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1: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4: 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
1: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4: 哦，钓着鱼了？
1: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4: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1: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4: 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1: 杀两盘？
4: 杀两盘？
1: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5: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6: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5: 谢谢啊。
7: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
0: 你怎么来了？
8: 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0: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8: 就你们连这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9: 指导员
0: 啊，
9: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0: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9: 哎，
8: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0: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哎，这天太热。
8: 你是不是找个司务长？
0: 哎呀，回家吧。哎呀，
6: 亚飞，
10: 哎，
11: 好，坐。
0: 妈，妈。
4: 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0: 爸。
4: 哎，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4: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0: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4: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0: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你。
4: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0: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4: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0: 妈。
8: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0: 我找你谈谈。
8: 谈什么？
0: 你说呢？
8: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0: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8: 谈谈谈，谈吧。

0: 谈吗？您问吧。
1: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0: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1: 行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0: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1: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0: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1: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0: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1: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0: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1: 你接着说。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1: 继续说。
0: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1: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0: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1: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0: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1: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0: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1: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1: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0: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理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2: 吵什么呀？啊？
1: 我问你，女儿。
2: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1: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2: 有这事儿？
0: 是，不行吗？
2: 谁说不行了？
1: 你同意了？
2: 谁说我同意了？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0: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1: 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哎，
2: 算了，你就让
1: 他
2: 走吧。
1: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2: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1: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2: 冷静，冷静，再冷静。
1: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2: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1: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
3: 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
4: 来，首长，
3: 坐吧。
4: 不用了，
5: 让你坐你就坐嘛。
4: 是。
5: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4: 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4: 没有，没有，
1: 真的没有，
4: 真的真的没谈。
3: 亚飞说有，
5: 你别说话，那小鱼坐点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4: 真的没谈。
5: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4: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

0: 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怎么个好法啊？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1: 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真的没有？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0: 行，我知道了。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2: 是。
3: 哎，小鱼啊。
2: 到了。
3: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1: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2: 知道了，
3: 走吧。

0: 司令。
1: 啊，好好。
2: 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0: 他俩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0: 那这是乱弹琴。
3: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4: 我们也是无用功，挨谈了一通。
3: 什么意思？
4: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3: 有这回事儿？
5: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3: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5: 谁说不是？
3: 哎，这亚飞也是的，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5: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3: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6: 怎么样？
7: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6: 你就骄傲啊？
7: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6: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云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7: 什么？你说什么？
6: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7: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6: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
5: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7: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5: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2: 算我瞎了眼了。

0: 哎，亚飞也不回来。
1: 你放心，他会回来的。
0: 哼，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你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1: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
1: 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0: 司务长怎么了啊？这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就不进步了？
1: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
1: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0: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都指挥出乱子来，看你怎么办。
1: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0: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2: 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去吧，
0: 只要他喜欢就行。
1: 没立场。
0: 哎，干什么去了啊？
1: 你这是怎么了？这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有你这样的妈，真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1: 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哎，
0: 你这说什么话？
1: 人话听不懂啊？你找什么呢？
4: 安眠药。
1: 怎么了？睡不好觉？
4: 我是觉不够睡。
1: 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
4: 我不想活了，想死。
1: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那谁也是你吧？
4: 还是你了解我。
1: 说实话，那你干嘛？
4: 过来，跟你说。
1: 这能行吗？
4: 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1: 这儿。
0: 小丹来了。
5: 啊，爸爸。
0: 哎。
5: 吃了吗？
0: 啊，吃过了。你呢？
5: 我也吃了。
0: 啊。
5: 你阿姨在家呢吗？
0: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5: 行。阿姨，阿姨，
6: 哎，小丹啊，
5: 哦，

0: 阿姨，收拾东西呢。
1: 哎，我家过去的衣裳，你姑姑
0: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1: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
0: 啊，亚飞在家呀？
1: 在，在他屋里呢。啊，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0: 是吗？
1: 你去看看他。
0: 哦，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1: 去吧。
0: 哎。
2: 掉的死药，吃了一瓶的药还说没事儿？
0: 不是，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这就是个空瓶子。不是，你看看。
2: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3: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4: 别说了，亚飞，
3: 讨厌！
2: 要学多长时间啊？
5: 学半年。
2: 哦，
3: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5: 重用啥呢？就是个读书班嘛。
3: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2: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拔，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3: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2: 来喝水。
5: 哎，
3: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5: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是这我走了啊。
6: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5: 好。
2: 你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6: 你看你呀、啊、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2: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6: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2: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啊，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6: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2: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亚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6: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不懂，真是
2: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6: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2: 你看看我说什么呢？
6: 我逗你的。主任吧，
7: 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妈让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收一下啊。
6: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7: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6: 你还见过我姐啊？
7: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没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未遂的。哎呀，
8: 跟你家说了，

0: 我写的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
1: 我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
0: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
1: 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0: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1: 这次道呢，喜忧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
1: 我先看。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妈。嗯，
0: 来，来。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雅宁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0: 啊？
2: 妈妈，那个鄂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1: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了？
2: 哎，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他介绍给我，现在他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1: 他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2: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他合适？雅宁为什么跟他就不合适呢？
0: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2: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1: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亚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0: 来，说，说说。
2: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1: 你还别在这儿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2: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1: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2: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哎，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0: 来来来，凑把手了。
3: 来来来。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出路。
6: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7: 农田呢，这水累了，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还搂一番上来。
8: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三四年锲而不舍，
9: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续，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10: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6: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11: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夏庄我们在这里的意义。
12: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受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13: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富了不少富，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大家一起都富。
14: 条条道路通罗马，
15: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6: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6: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7: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7: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8: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9: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
6: 闽宁协作三十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2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1: 你好，
20: 老师。
22: Hello, everyone。
6: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23: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6: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24: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25: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26: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的
27: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28: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29: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6: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1: 老姜，你聋了，耳朵塞驴毛了？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1: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0: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
2: 他怎么老哭啊？
1: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2: 发烧？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1: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蒙的，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哦，呀呀呀呀，乖啊，爷爷找温度计了。小祖宗哎，你是怎么了？哎呦，又哭又闹的。
0: 他不是不舒服吗？
1: 他哪儿不舒服啊？
0: 我哪知道他哪儿不舒服？
1: 不知道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快到楼下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0: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
1: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啊？你不去是不是？
0: 我去，谁说我不去？

0: 啊，没烧啊，啊，
1: 那好点啊，
0: 没烧，哎，
2: 啊，来，
0: 这么热能喝吗？
2: 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2: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一会儿再喝吧。你是不是拧他了？
0: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2: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0: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2: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0: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2: 那
0: 打开，本的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还当老妈子，这活的什么劲儿啊？
2: 毛病，烧的。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0: 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填房，连个孩子都没有、啊、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1: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是阿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5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关掉，关掉，好。
2: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10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1: 好。
3: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是
4: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2: 是啊。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5: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6: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6: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6: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6: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6: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姑。
6: 走吧。
7: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7: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8: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8: 卖什么报纸啊，我练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6: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儿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8: 多少有多少。
6: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哎，我走了，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姑。

0: 错。
1: 哦，
2: 妈，我爸呢？
3: 买馒头去了。
2: 他怎么老哭啊？
3: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2: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我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啊，不哭
3: 不哭。
2: 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3: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2: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4: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2: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5: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4: 哦，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老哭啊？

0: 是不是饿了？
1: 饿什么饿？刚吃完。
0: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是遗传。
0: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1: 好了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
2: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1: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2: 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
2: 真讨厌！
1: 哦，好好好，哦，哦，好好好好好，行了行了，哦，
2: 这不是找事儿吗？
1: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儿当工人了。
2: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0: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2: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0: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2: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0: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1: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2: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0: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2: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哎，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0: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2: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0: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1: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2: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0: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1: 什么事儿？
2: 哎，要不这样吧，爸，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儿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0: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2: 这有您个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0: 让你妈去也不行。
2: 谁说不行啊？
0: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2: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1: 他们都说什么了？
2: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1: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2: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0: 吃完了没有啊？
3: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0: 来，
4: 来，让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哦哦哦！哎呦，
1: 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2: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1: 有你这么不讲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2: 行，没问题。哎妈，

0: 掉下来。
1: 人呢？
2: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2: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2: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你
2: 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

0: 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哎，你交给谁呀？
0: 我交给你呀，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0: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啊？
0: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
0: 哦，那个是市文化官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0: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0: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0: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0: 您来跳
1: 啊？
0: 您行吗？
1: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2: 别往下蹲。

0: 又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
0: 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了，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0: 哼，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那怎么能完成那个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过来。哎呀，继续练。
1: 安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0: 一、二、三。
1: 不要往下蹲着，挺起来。

0: 样子是真累了吗？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
0: 说什么呀？
1: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2: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2: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一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
0: 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2: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0: 哎，接电话。
3: 你咋不接？
0: 肯定是你嫂子。
4: 我不接。
3: 你咋这么肯定啊？
0: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3: 来啊，啊，你的电话。
0: 谁呀？
3: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0: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瘦的。
5: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0: 是别人你不接了？
5: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2: 快说啊！
0: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2: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0: 说我要干啥来着？
2: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0: 喂，老爸，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1: 嗯，这是个好事儿。
2: 啥好事儿？
0: 什么好事儿啊？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
3: 那孙女没人看了。嗯，
0: 这确实是个问题。所以，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2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又什么时候扭的？
1: 昨天刚扭的，
0: 你就胡说吧。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1: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4: 挂了。
5: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要扭吗？
1: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5: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索林比赛吗？
1: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5: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1: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0: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6: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0: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7: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老师，王叔叔，
8: 哎呀，小飞啊，嗯，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7: 来了吧？
8: 别找了哈、啊，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9: 亚飞啊，你妈不来啊，差老劲了。
7: 嗯，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8: 嗯，那叫他来啊。
7: 哎，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10: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厨子去吗？
7: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6: 他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哎呀，什么呢？给我。哦哦哦，呀呀呀呀，不够哦！哎呦，爷爷，
0: 哎呦，爷爷。

1: 小飞来了，
2: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3: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2: 不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4: 你姑妖牛了，她干不了活。
2: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亚飞呀。
5: 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3: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4: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3: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4: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3: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4: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3: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5: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4: 我们为什么要

0: 想看孩子啊？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0: 谁躲家里看热闹？
1: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2: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1: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2: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1: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0: 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1: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2: 谁卖废品了？干嘛？
3: 亚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0: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4: 好了，嗯，
0: 啊，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5: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转转转转。
1: 啊！哟！哎呦！哎呀，疼死我了！
5: 有那么疼吗？啊？
1: 我踩踩你。
5: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
1: 啊！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5: 有那么邪乎吗？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
1: 就踩了一下。
5: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1: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你去。
5: 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快点，他轻巧。
1: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1: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6: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1: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行，我得带姨灭亲。
3: 怎么样？
1: 这是我妈妈。
3: 不是你妈是谁妈？
1: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3: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1: 王母娘娘，
3: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
1: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3: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1: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你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3: 切什么？
1: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5: 怎么不好看呢？
1: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5: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
1: 我妈传。

0: 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1: 让我眼前一亮，
0: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1: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0: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1: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了？
0: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1: 哎，不是都上啊？
0: 规定是上10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1: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
3: 走走走。
0: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4: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5: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0: 哎，别呀。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6: 哎，杨飞啊，
7: 怎么了？
6: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0: 被您气走了。
6: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6: 杨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0: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6: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0: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6: 认为什么？
0: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6: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0: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8: 看我干什么？关我的事儿啊！
6: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6: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0: 哎，你干嘛去？
9: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0: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9: 你指望我什么呀？
0: 指望您拿第一呀。
9: 那你爸怎么办啊？
0: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9: 不行不行。
0: 对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1: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
10: 他怎么了？
11: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10: 这个江亚飞可真敢干。
6: 你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带过。
8: 你没带过，你有功啊你。
6: 嗯，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了？
9: 我哪知道
6: 啊！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

0: 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丫丫给你，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你给我出去！出！你怎么回事啊？哦，咱们走了啊！把门给我带上。
1: 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姑父，辛苦了。
2: 心不苦，命苦。
1: 小宝贝儿，
2: 你手里拿的什么？
1: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 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2: 嗯，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1: 我爸呢？
2: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嗯，我打你了！我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1: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
0: 哎，
1: 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0: 他发脾气了？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把他可怜。你又惹着他了？
0: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哎呀，
1: 你说你这孩子，他人家舞跳的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0: 他要是跳的好，我能开除他吗？
1: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0: 爸，哎，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啦？对对对，你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2: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啊。嗯，
0: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哼，你懂什么？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哎，小心，尤九怎么了？啊，不是，爸，干嘛呀？
3: 你干什么？哎呦，哎呦，
0: 咋了？亚飞咋了？腿断了，腿断了。哎呀，你看你这孩子，
3: 这孩子走路不小心点儿，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0: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3: 糟了，那是断了。
2: 干什么去啊？
3: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叫什么医生？他那是撞的，
0: 疼死我了！
3: 你干嘛撞腿断了呀？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 跳六还差不多。
0: 哎呦，姑父，姑父。

0: 别说了。
1: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0: 啥条件呀？
1: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0: 您这是啥意思啊？
1: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0: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1: 你答应了？
0: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1: 你有什么条件？
0: 您得把他哄好了。
1: 这可有点难度。
0: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1: 那行，一言为定。
0: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1: 闲章就得好好想想。
0: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1: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0: 梁山好汉。
1: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0: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1: 这孩子，哼，
2: 真是个强盗。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不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
3: 天路
1: 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已被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6: 春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5: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6: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

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快点儿，锁个门锁不利。
1: 你出去玩儿你。哎呀，你等等，你跟他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2: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1: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2: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哎，
1: 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儿啊？
2: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1: 哪个熊副主任？
2: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1: 啊？
2: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1: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2: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1: 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2: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1: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3: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
1: 咂什么嘴啊？真愁人，
3: 愁什么人啊？
4: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5: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1: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5: 谁说不好看？
1: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5: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哎呀。
1: 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5: 谁又给你罪受了？
1: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5: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1: 我哪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
5: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6: 知道吗？嗯，你是问的哪一段呢？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你们来上班来了？
7: 过来帮帮忙。
6: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7: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6: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7: 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6: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7: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6: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来。哎呦，哎呦。

0: 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啊？我干什么去，用你管了？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哎呦，
1: 爸，我没撞上您吧？哼，
2: 没撞疼吧？
1: 您说呢？能不疼吗？
2: 哎，咱们坐下。哎呦。
3: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2: 哎呀，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4: 变什么卦呀？
2: 你问他。
3: 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呦，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0: 我说你妈什么了？
3: 有没有说她真仇人？
0: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呐。
3: 她怎么仇人了？
2: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她不仇人呐？
3: 他穿成哪样了？
0: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3: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0: 怎么？
3: 爸，您忘什么了？
2: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0: 哎，贾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2: 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0: 是吗？
2: 啊，
0: 是不是跳舞扭的？
2: 啊，是啊。
0: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贾
2: 司
0: 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2: 啊，再说吧。啊。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我这儿闷，憋得慌。是吗？嗯。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那应该怎么办？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1: 哎，行。 老爷子，咱们回家吧。

0: 司令。
1: 所长。啊，
0: 司令，怎么了这是？啊，
1: 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0: 赶紧上医院。
1: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0: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1: 哎，别别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2: 也不憋气了。
1: 谢谢您啊，所长。
0: 老爷子真没事吧？
1: 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0: 千万别大意。
1: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2: 不用去。
1: 哎呦，我扶着您。
2: 我自己能。
1: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3: 不用呢。

0: 正好，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你怎么了？胸闷，别去，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
1: 好了，医生说什么？
0: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1: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0: 你医生让我回来还。
2: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3: 柴医生。
2: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3: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
2: 哎呦，
3: 小心点。
2: 装的还挺像。
3: 您装的真像。
4: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3: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4: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3: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4: 什么爱情？哼，瞎说八道。
3: 爸，对不起。
4: 你对不起什么呀？
3: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4: 你才知道啊，晚了。
3: 爸，
2: 哎，你跑什么跑啊？
5: 老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2: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5: 你说什么？
2: 他还挺能造声势。
4: 哎呦，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6: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4: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6: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哼，
7: 就在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3: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
4: 哼，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7: 就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3: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4: 喝点酒吧。
7: 你那小心脏行吗？
4: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燕小飞，给我拿酒去。
3: 哎，
8: 我来吧。
6: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
8: 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
6: 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4: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7: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8: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4: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啊。
6: 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3: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8: 杨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4: 嗯，
8: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4: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了，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7: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8: 气性大的，就说了他一句。你们也是，我一个人说了他就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6: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8: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6: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8: 我哪儿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4: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呦呦，好嘞好嘞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2: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0: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3: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2: 哎，他姑父，陪你喝。
3: 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眼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3: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0: 年纪了，
4: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2: 我聋啊！
4: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0: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4: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2: 那是，也不看谁挑挑。
4: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2: 我俩都有。
4: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5: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4: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5: 哎，不不不，不要了，
4: 红
5: 够够了，
4: 气色好。
3: 他们在干什么呢？
0: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交。
3: 再怎么打扮，那能到十七八？
0: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3: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1: 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2: 怎么？不好啊？
4: 是不是眼前一亮？
0: 亮啥呀？有啥可亮？
4: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3: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4: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3: 啊！再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4: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3: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
4: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3: 怎么样，不好吗？
0: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4: 哼，马屁精。
0: 走了走了，快点，
4: 我们走了啊。你们都不去啊？哼，走。
3: 姜，居没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6: 别说话，别捣腾。
3: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没有棋子儿？
0: 哎，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3: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0: 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6: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0: 我上你下下下，不让没完没了的下。
3: 这干什么？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0: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6: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0: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6: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3: 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6: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3: 那你就别说那进攻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6: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

0: 是不是？啊，白干了？
1: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切！
2: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3: 什么好事儿？
1: 你们俩啊，2-1，我说不过你们。
3: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4: 对对对，
1: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0: 好，
3: 好，
0: 上哪儿吃？
1: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2: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1: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2: 想变卦呀？啊，
3: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2: 你就少说两句吧，
0: 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3: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6: 谁嘴这么快呀？
3: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5: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其二是什么呀？
7: 哎，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啊？
8: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7: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3个第一。
3: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
1: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7: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啊！
8: 来车，
3: 包都来了，
9: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8: 您看看，您看看吧，早上让你多吃，你吃真的。哎，
1: 你们干什么去啊？
9: 啊，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8: 就
9: 走，
3: 不带我们去啊？
6: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1: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3: 嘿，你们吃过了啊？啊，什么时候吃的？
1: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0: 你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3: 吃的什么？
10: 吃面条。
6: 嗯，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3: 行。
9: 哦，你们上车等待我们。
8: 那我们先走，我们先走。哥，
6: 马上呢。你们真的吃过了？
11: 吃过了。
6: 真的吃的面条？
3: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6: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2: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6: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1: 我们撑的。
6: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啊，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3: 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2: 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3: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2: 我说啊，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1: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3: 还真吃面条啊？那还得我下。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11: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0: 谁的车啊？停这儿？谁的车？有人吗？
1: 我的车，我的车。
0: 怎么停这儿啊？
1: 孩子生病，着急呢。
0: 赶紧开走。
1: 哎。

0: 又怎么了？
1: 哎，你是江海飞吧？
0: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0: 天哪，王海。

0: 呀，我是王海洋啊，
1: 没怎么变啊，还是那么厉害啊。
2: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3: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0: 哎，好好好，
1: 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改日再聊哈。
2: 行。哎，车，车。
4: 吃菜啊，挑食。
2: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4: 遇到谁了？
2: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4: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5: 人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4: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2: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4: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2: 他离婚了。
4: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
2: 是吗？太可怜了。
4: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2: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4: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5: 在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真是崇洋媚外。
2: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5: 对，我同意，连那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6: 买菜去啦！
7: 哎呀，长尾巴了吧？
8: 哎呀，
7: 不自由了吧？
8: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7: 现在别嘴硬，
4: 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8: 但愿吧。
4: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哎，
6: 像他爸就不漂亮啊！你这话说
7: 的，你这后妈当的。挺有责任心。
8: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7: 我是我是我也是。
8: 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4: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啊。
8: 哎，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4: 你什么意思啊？
8: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4: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德小姐，需要帮忙吗？
1: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0: 那我看看顺不顺路烧你一段。
1: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0: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0: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0: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
0: 你呀，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

0: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1: 突然间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0: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哎，
1: 为什么要哭啊？
0: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1: 我那是让着你。
0: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是。

0: 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1: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0: 去机场。啊？
1: 机场啊？哎，小飞啊，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0: 那你说你送我的？
1: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0: 你以为什么？
1: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要不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哎呀，你是不去机场？
0: 你呀，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您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1: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0: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1: 别，你可千万别去。
0: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1: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0: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吧。嘿，走了。

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1: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0: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
1: 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0: 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大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0: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1: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0: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0: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吧？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0: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0: 谢谢啊。
3: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

0: 我是朱文的收银包的，对吧？给我倒点茶，谢谢。一个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2: 对不起，你找吧。不用找了，我借给你。哎，我一定还。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生归来，报效祖国。安老师，安老师。
3: 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喊了你好几声呢。
2: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
4: 带来一小朋友。
2: 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不正没跟你一块儿啊？
4: 哎呀，
2: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4: 快脚晚了，来不了了。
2: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4: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2: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4: 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4: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2: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4: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2: 他爸爸呀。
4: 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2: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4: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
2: 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4: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这是。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繁衣权都没有了。哎，我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
5: 他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6: 回来了，
5: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他气撒到我身上。
6: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胯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7: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哎，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6: 哼，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正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
7: 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胯子弟？
2: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7: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胯子弟，他就是个直胯子弟。
2: 好，直胯就直胯。哎，怎么叫就怎么叫。
7: 哎，
2: 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啊，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
7: 有没有这回事儿还不一定呢，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子一头热。
6: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7: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6: 万一要是起了呢？
2: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6: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 毕竟这30多岁的人了，这老姑娘了，这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2: 哎，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6: 她说什么？她怎么说的？她？

0: 他说，咱雅菲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凡了。
1: 放他娘个屁！真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2: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了？说那雅菲的事儿呢，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1: 你去，你给那个江雅菲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0: 让他回来干什么？
1: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0: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
2: 干嘛你能呢？
1: 哎呀，你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你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0: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哦，
0: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会欺负我，
1: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0: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嫁那个司务长？
1: 那嫁个司务长，那总比嫁那个直夸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少插手，我来管。
0: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儿。
3: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4: 哥哥吃饭。
3: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3: 我爸怎么了？谁惹了他了？
0: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3: 我也没惹他。亚亚，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1: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2: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势而

0: 因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做理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智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2: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思路。
0: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13: 农田的、水类的，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很乐意搬上来。
14: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三四年锲而不舍，
15: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续，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16: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0: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17: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协作在这里的意义。
18: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授信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19: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负责不算好，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大家一起都好。
20: 条条道路通罗马，
21: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22: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地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23: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13: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24: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25: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
0: 闽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嗯，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就不吃饭呢？你们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2: 他多什么心呢？
0: 别让他齐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2: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3: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4: 我们没秘密。
3: 没秘密怕我偷听？
2: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3: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2: 我们没秘密。
3: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4: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2: 啊？
3: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2: 睡了。
4: 睡了。哎呦，你不用这个样子啊。
2: 我哪个样子了？
4: 草木皆兵的样子。被你还带兵打过仗。
2: 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这看什么呢？
4: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2: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4: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2: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4: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2: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4: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

0: 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能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哎，对对对对，响两声，人心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
1: 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哼，
0: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1: 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
0: 哎，
1: 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你关电视干什么呀？
1: 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0: 谁说我们睡着了？
2: 就是。
1: 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2: 谁睡着了？几点了？
0: 11点了。
2: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0: 怎么还不去洗？
2: 谁知道啊？

0: 去？
1: 我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跟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1: 大没小的，哎呦，
0: 救命啊！
2: 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2: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翻乱了。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2: 哎呀，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
1: 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
2: 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食，能不困吗？哎呦，
0: 哎，你别躺下呀，你起来看着点儿。
2: 哎呀，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你看。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3: 哎呦！
1: 你没事吧？
4: 哎呦，
5: 妈，你快来啊！
2: 哎呦，
1: 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啊？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你摔哪了？啊？
2: 你管我摔哪了呢？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哎呦，哎，醒醒！哎呀，
1: 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
0: 他就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0: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1: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啊，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哎，
1: 干什么呀？嗯，
0: 看，嗯，
1: 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1: 他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夫。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你会看吗？我、哎哎
1: 哎，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嗯，
1: 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哎呦，老同志醒了。

0: 哎，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1: 挺好的。哎，杨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0: 你怎么知道啊？
2: 哼，我怎么知道？
1: 刚才你爸你妈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真的？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嗯。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0: 嗯。
1: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0: 嗯。
1: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0: 嗯，我知道了。嗯，好。 妈，
3: 怎么了？
0: 锅糊了。
3: 哎呀，鱼糊了。
0: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啊。

0: 这个太贵了吧？
1: 要买就买个好的，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2: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2: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2: 就它，来，好来。摆弄得怎么样了？
3: 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3: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3: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3: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3: 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2: 他要洗澡了。
3: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3: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

0: 哎呀，他刚进去，没那么快，你赶紧看吧。
1: 你看这怎么打不开呢？
0: 怎么会打不开呢？
1: 啊，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0: 这写着开锁。
1: 哪儿写着？
0: 这不是吗？
1: 哦。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是？
0: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
1: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了，没看着别的。
0: 哎呀，你怎么不看？
1: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0: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1: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0: 看些没用。
2: 干嘛呢？
1: 哎呦
2: ，完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0: 我们赔
1: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0: 你不用客气。
2: 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

0: 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0: 听谁说的呀？
1: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0: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2: 我们求你什么呀？
0: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2: 啊，
0: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1: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0: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1: 她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2: 啊？
0: 你说呢？
2: 我们不信。
3: 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胯子弟呢？
1: 就是。
0: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2: 不行。
0: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2: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0: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1: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2: 啊，
0: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我感冒了，头疼。
1: 你们俩赶紧去。
2: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0: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2: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1: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2: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1: 哎呀，你说说嘛。
2: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1: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2: 哼，那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1: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排长，
2: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1: 关灯睡觉。还笑你？
2: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4: 嗯，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5: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4: 我又怎么了？
5: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4: 怎么了？
5: 是不是你说的吧？
4: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5: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4: 哎呀，怎么了？他又生气了？
5: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4: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5: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她能守到什么时候。
4: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5: 哎，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4: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5: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4: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5: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4: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5: 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4: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他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5: 嗯，好主意。
4: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的把亚飞拴住。
5: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4: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5: 行，就这么定了。
4: 定了。
6: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2: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6: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2: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6: 他做什么贼了？
2: 别提了，气死我了。
7: 真的，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6: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7: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6: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7: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6: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7: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6: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7: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6: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7: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0: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8: 你去哪儿吃啊？
0: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8: 都有谁啊？
0: 你不认识。
8: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0: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9: 拜拜啊。
6: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10: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6: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10: 你怎么知道的？
6: 猜的。干什么去？
2: 你呢？知道。
11: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12: 好。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吗？
11: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2: 好，你们去玩去吧。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8: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2: 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8: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2: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8: 你怎么知道？
2: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8: 这个死丫头，连我都骗。
2: 骗你是轻的。
8: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2: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8: 你！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2: 啊！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8: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2: 没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8: 哼！ 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硬。

0: 肯定是德华来了。
1: 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
0: 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
1: 一顿不吃饿不死。
2: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1: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0: 那你也吃啊。
1: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0: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2: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钱呢？肯定就是老丁吧。
1: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2: 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2: 嗯，道理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0: 老奸巨猾。
1: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0: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1: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2: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1: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2: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0: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1: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哎，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2: 你说什么呢？
1: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0: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走吧。
1: 啊，走走。
2: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1: 啊？你不去啊？
2: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去。
0: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2: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0: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2: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0: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2: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1: 走走走，罚钱呢。
2: 来呀，好吃啊。
3: 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4: 我吃，我吃。来来来。
5: 我有着呢，有着呢。
3: 哎，来，
4: 阿姨，给你，奶奶给你。
3: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1: 好嘞，好嘞，
6: 好吃，
3: 没什么刺儿。
5: 哎，我自己来，
3: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
1: 吃多吃，
6: 来
5: 来。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3: 哎呦，这不，
6: 这不是？
3: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5: 哎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4: 你们干什么呀？
6: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3: 高兴，高兴。
6: 小飞啊，
5: 叔叔，
6: 叔叔敬你一杯。
0: 你走前边，你先进去。
1: 为什么让我走前边？你为什么不先进？
0: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边了。
1: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0: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1: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0: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1: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0: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1: 那你怕谁啊？
0: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1: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4: 我要快乐娃
7: 娃。
8: 太平，吃饭了吗？
9: 正吃着呢。
1: 哎呦，我姑
9: 奶奶在家吗？
3: 还有你妈。
6: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1: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6: 哎呀，来了！
3: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1: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1: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5: 这就是外边啊。
1: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0: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1: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
2: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1: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1: 啊，能，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0: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改天再来啊。
2: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1: 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3: 好，好，好。
1: 那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哎
3: 呦，大飞啊，你没事吧？没事，你去多吃点，多吃点。
0: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儿吧？
3: 你没事儿，我就没事儿。都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4: 我们怎么不说话呀？嗯，我们怎么不说话呀？啊，
1: 你吃饱了没有啊？
4: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呢。
1: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带去吃哈。
2: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1: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4: 饭吃完了就回来啊。
3: 走了。
1: 哎，再来玩啊。
5: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0: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5: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0: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5: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0: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5: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
0: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5: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你紧张什么呀？
0: 我哪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杰吗？啊？
0: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算了。
0: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个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您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

0: 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切！
0: 你欠什么欠？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了。
1: 这个
3: 白天路
1: 边的直接
0: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6: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5: 这就位，预备。
1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不练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起来就写身轻慢，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唐伯虎的、
0: 唐伯虎这个字儿啊，是萧龙友的闺女写的，叫萧琼。
1: 他跟老爷子当时也在古镇所的那个同学，
0: 对对，
1: 蒋兆和，
0: 蒋兆和的夫人。老爷子以这个呢，老作一座右铭，关键是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对。
2: 汪逢春的大弟子谢子恒，从字画到医学同成就，在世时90多岁还每天在同仁堂坐诊，后来因为患白内障无法开方，让做医生的三儿子谢伯写方，并辅佐辨识病人的气色舌苔，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患者。谢子恒12岁就拜宫廷画师许崇勋为师，学习山水画技法。在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古画时，他的同窗好友包括启功、黄金、田世光等书画名家。
0: 因为我父亲从小是学绘画的，我的爷爷奶奶就认为画画是一种嗜好，因为呢还以后养家糊口呢还需要一门手艺。
1: 他们有一个这个亲家叫刘敬秋，当时呢他开了一个申荣庄，叫富泰申荣庄，就是汪家开的药如果是申荣类的就上这个富泰申荣庄来这个取货。那么这样呢，刘敬秋先生呢就跟汪老呢关系这个非常好。
2: 在刘敬秋的引荐下，19岁的谢子恒第一次到汪逢春家登门拜访。汪逢春一直对自己的两位老师艾不禅和丽君心怀感激，如今年过半

0: 白的他也有个心愿，要把这身技艺延续下去。当他看到眼前的谢子恒的时候，阅人无数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就这样，谢子恒成为汪逢春的开门弟子。谢子恒后来回忆说，汪先生重视脉诊，亲自给我讲解徐灵胎的诊脉诀生死论，故以脉为可评，而脉亦有时不足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汪先生反复强调这句话，这是我们学习后最大的收获。汪逢春十分中意这位大弟子，爷儿俩不仅脾气秉性相投，兴趣爱好也契合。因为汪逢春喜欢唱昆曲，谢子恒还特意学会吹笛伴奏，在诊病之余，师徒一起听戏，收集古玩字画，与三五好友品鉴美食。
1: 外公呢，爱好美食。初春的时候，咱们北京那阵儿有最鲜的韭菜，野鸡脖韭菜，这虾馅儿，烙馅儿饼，就这对馅儿饼，好多人都跑来吃。我妈妈跟我形容的，哎呦，那香啊！
0: 除了美食，欣赏四时美景，以游学的方式教学，是汪逢春带弟子的一大特色。谢子恒不仅精通琴棋书画，还是位摄影行家，正是他的这个爱好，给我们定格了很多汪逢春和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从1936年谢子恒拜师之后，又有李建昌、吴子珍、刘明岩、张百堂、赵少芹、秦厚生、岳中谦等青年们纷纷拜入汪门。这些弟子中有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吴子珍就是其中之一。
2: 我父亲他1936年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的，拜北京施金墨先生和汪逢春先生两位大师学过中医。汪逢春先生他对自己的弟子的临床方面、理论方面的传授非常的精细，师生情谊也很深。
0: 汪逢春收徒的标准，首先人品要端正，其次要写得一笔好字，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他的长子汪孟涵后来成为古籍整理专家和版本专家，曾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过《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
3: 汪老呢非常喜欢荀子，他跟我的姨父啊，这个谢子恒先生就说，你不但要把中医学好，你还要跟我学习荀子。
0: 荀子讲求礼，重视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断学习和实践，施法和隆基的结果。这些都是汪逢春奉行的法度。他崇拜道家的洒脱，佛家的慈悲，但内心的底色是儒家的，是济世救民。
1: 那时候北京冷啊，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就听我妈妈说，在外面到冬天一定要搭那个粥棚，施粥。
0: 现代著名温病学家赵少芹教授，祖上三代御医，父亲赵文奎曾任清朝太医院院长。
4: 我父亲他17岁的时候，他就考下了中医的执照，就开始有自己的诊所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还是年轻，学的呢还是不够多，又跟随了几个老师，其中就有汪逢春汪老师，也是日后他在教学当中经常提到的汪老师。在他任职温病教研室的主任的时候呢，他是以温病为主，这个呢主要传承是靠汪老师。如果我父亲活着是100多岁，一个老中医，他会英语，双语教育，你都不可想象，对不对？所以汪老师也是，他很接受西方的东西，他会把这阿司匹林，然后他给你理解成一个新温的药，在我们温病里头怎么能够结合用。
0: 汪逢春擅长治疗温病，尤其是对湿

0: 粪便有独到的见解，这源于他小时候在苏州跟着老师艾不禅先生诊病时打下的基础。温病血兴起，是中医应对新型病种的一个时代产物。气候异常、地质灾难、人口激增等等，都是治病的元凶。17至18世纪，长江下游一带是温病的高发区，汪峰春的故乡苏州一带出了很多温病学大家。明朝的吴又可写下《瘟疫论》，最早提出温热病邪从口鼻侵入人体的戾气观点。清朝的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胃气营血辩证的诊病思路。后来江苏淮安的吴鞠通提出三焦辩证的理论体系，他的著述《温病调辨》也成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城流行猩红热，赵少芹的父亲赵文魁日夜应诊，不幸感染去世。父亲过世后，赵少芹代以跟随汪逢春侍诊，他上午抄方，下午在诊所看病，到了晚上他经常拿着有疑问的处方请教老师。汪逢春年轻时曾跟随赵文魁请教过医术，现在看到先生的儿子赵少芹如此勤奋精进，于是手把手指导这个上进的青年，耐心地在处方上做批注。
1: 汪老师呢讲得非常细致，后来专门从事有教学有教材也是这样，他批得很细，这个药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要用，用几分用几钱才合适，而且呢用药是轻，就是说的跟作战用兵一样，它要短要少要精炼。
0: 汪逢春带徒弟耐心又负责任，每天7点开诊，弟子们跟着抄方，每周一停诊，大家讨论一周来的病例。随着人数的增多，汪家的小院逐渐变得拥挤，于是特意借来四大名旦荀慧生先生椿树胡同的房子，成立同宴小集。在谢伯家收藏着当年的讲义《温病调辨摘要》，封面上留有汪逢春为谢子恒亲题的书签。同宴小集设在每周一、三、五，听讲者达到20多人。汪逢春会讲授《金匮要略》《温病调辨》等理论知识。他不只局限于中医，还特意邀请西医界的专家朋友们讲课，请协和医院的刘世豪教授讲西医内科学，请林巧稚、田凤鸾讲妇产科。林巧稚，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医学女博士，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奠基人，当年看到始终在认真记笔记的汪逢春之后十分感慨，他后来常对人们说，我每次来到这里都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汪先生能够成为名医，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自己是名医，他始终都在学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有条件的外国医护人员纷纷撤离，留守在北平的中医大夫们重担在身。1938年秋天，汪逢春被中医同仁推举为北京国医职业分会会长，在众人都为避嫌避祸的时机，他考虑的是借此能为中医的发展，为贫病的患者尽一份心力，当诸事就绪的时候再绝迹隐退。刚一组会，汪逢春就东奔西走，联络中医界同道，积极筹备创办医药杂志。
2: 中医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教育是一方面，那么中医理论的研究也提上日程，需要交流，办这个刊也是应运而生，来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互相切磋。
0: 这是北京医药月刊1至6期合刊，现存于首都图书馆，除创刊期外，每期都以名医画像或名医墨宝为封面。1939年1月15日，北京医药月刊创刊号问世，汪逢春为主编，赵树平为

0: 编辑主任，安干新委副主任，编辑杨书成、杨浩如、张菊仁、长吉武等，都是当时中医界的精英。担任编审的萧龙友和孔伯华，更是京城四大名医里的重要人物。专业与通俗结合，是北京医药月刊的一大特色。不仅有医药研究、专著、医药医话等与医学相关的栏目，还有本市医药消息、各地医药及卫生药讯，更有医林文艺等描摹医药界事态的连载小说。北京医药月刊尽管只刊行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却在现存的民国时期北京中医药期刊中仍是诚意的上乘之作。
1: 他办了会刊之后呢，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多的医学的这个学生啊，或者从业者啊，有时候呢，有很多人有那个再想学习学习那个愿望，所以汪老呢，后来就决定呢，创办这个国医讲习所。这个地方呢，汪老选择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故宫午门前面，那叫西朝房。
0: 汪逢春主办的医学讲习会，是在同院小级的基础上扩大中西医师资力量。北京医药月刊的主创们纷纷加盟。中医谈饮学是汪逢春为医学讲习会所讲的科目，主要介绍谈饮病中的中医分类、症候、病理和治法，是现存医学讲习会讲义中较为完整的部分。1941年，时逢北京医学讲习会第一班毕业典礼，博庐医案全册编辑完成，汪逢春亲自出资刊印，赠送学生们。全书收录汪逢春临床医案142例、400余诊次，详细记录了治病方法和用药特色，是一部能充分反映汪逢春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医案类著作。
2: 他这个怎么来的呢？就是学生们把那个每天的留下来的处方的底帛汇集起来，分门别类编成的，完全没有改动。这本书那就是名医留下来的可贵的临床经验汇编。
0: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庐医案中可以看到，他治疗温湿病的思路既继承前辈医家的思想，特别是叶天士的胃气营血辩证和吴鞠通的三焦辩证，也融入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汪逢春通常采用清热化湿兼顾，斟酌是湿还是热这两种致病因素的轻重而用药。当病气在上焦心肺间的时候，汪逢春用芳香化湿的方法宣发肺气，这时候他常用的药物有鲜藿香、鲜佩兰等芳香的药，淡豆豉、炒山栀等宣阳的药，再用大豆卷、秦椒等清阳化湿。他最忌讳一上来就见热清热，用寒凉的药物将湿气凝滞在里面，若湿气已郁结，病入中焦脾胃，汪逢春会用辛开苦降法燥湿，代表药物有黄芩、黄连、半夏、陈皮，若湿气太重，还会用草寇、苍竹等芳香宣化法驱湿，同时用佛手、指窍、薏米、神曲等振奋脾胃功能。若病入下焦，侵犯肝肾，汪逢春会遵照前辈的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用淡肾利湿的方法，如茯苓、滑石、泽泻、通草等药物。同时他认为温热病后期养阴也很重要。
3: 温热病它伤的是阴分，因为它热的时间太久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到了一些发烧的病人，烧了时间以后呢，他的舌头没舌苔了，阴分大伤。我们追求的呢是阴阳应该平衡才健康，阴受伤了，这个阳没有动，它变成火了，这时候不能去火，对吧？我们一般来滋阴，来补这个水分，所以一般来说就养阴生津。
0: 汪逢春教导学生，既要明医理，又要明白药理。他与西河年堂经理刘一峰

0: 富泰深融庄主人刘静秋交情深厚，得空就带学生过去看标本，学习制药过程。民国期间，中药从业人员大多是学徒出身，缺乏系统理论知识。为扭转中药落后面貌，1935年，中央国医馆曾委任国药业工会筹办第一所官办中药学校——北平中药讲习所。刘一峰担任国药业工会主委时，在同仁堂岳家的支持下，他大力改组中药讲习所，推举同时办医学讲习会的汪逢春为新任校长。学校明确规定，凡是北京的药铺必须抽调一两名调剂员参加学习。
1: 我们中国的这个中药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书籍就《神农本草经》啊。
0: 国医大师金世元被中医界尊为国药泰斗。
2: 石壁上面，
1: 石壁上的，
2: 石壁上面的。
1: 走，
2: 你先踩稳了。
1: 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啊，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道地教材这个主要的好就是疗药。
0: 80年前，年仅14岁的金世元走进了这所学校。当时，他还是北京富有药庄的小学徒。
1: 就是这个，这个大概是中药讲习所吧。
3: 人家掌柜的要求要。
1: 不是，那学校要求败了。那掌柜的花钱，在中药讲习所，我是最小的，人一般的都比我岁数大。我们是属于叫业余学习，到礼拜六下午6点到9点，组织正学习。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北京中医名宿，学问挺大的，重点都是讲中医、方剂学、中药学。主要都是这些了，老师还都记着，学习药物学吧，叫杨书成；学习处方学吧，就是方剂学；那屈文楼，这末代御医；安干清，也是北京市的名医，他是主要教中医的病理学。
0: 以儒学医学贯通兼蓄的安干清，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和教育。
4: 我爷爷呢，跟汪逢春的私人交往是最多，也是最好的。办这个学，我爷爷是全力以赴的，包括教学大纲，包括主讲的课程，都是我爷爷来给担当的。
0: 这是一张北平中药讲习所1941年的成绩单，门门功课满分的李茂如，堪称讲习所的优等生。李茂如原名李佩臣，山西平定人。他在世时反复对子女说，北京求学赋予了自己思维灵魂。
5: 汪逢春对他特别的赏识，所以呢，从这个北京琉璃厂青米哥吧哈，专门定制了故乡古色的这个铜墨盒，上面写的茂如同学成绩优良，写落款是汪逢春。这鼓励他了。
0: 正是北平中药讲习所诸位名家的悉心教导，影响了李茂如今后的从医路。他从一名西鹤年堂的小学徒，成长为新中国的中医学家、中医文献目录学家。汪逢春任校长时的北平中药讲习所，还培养出了郭士奎、刘少章、高殿荣等中医药名家，为新中国的中药学发展做出贡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汪逢春在酒宴上对他的弟子们说：“国之大幸，我们这回总算是抬起了头，要把攒足的劲儿全都用出来。”说到激动处，眼里竟闪着些许泪花。我从医一生，可谓积德吧，为国家、为民族也算做了些许的工作。到我归去的时候，要不和你们痛饮

0: 而终，要不打坐而亡，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心愿。这段时期，弟子们根据汪逢春看诊时的药方，整理出一部《丸散膏方底部》，里面记载的病例大多是服汤药，缓和一个时期后，病情明显减轻，或是因故不能忌服汤药而改用丸散膏方，几乎每个方子中都有汪逢春批改的笔记。
1: 丸散膏丹，他开完方子，我们就给他抄上，抄到本子上以后，再抄到纸上给患者拿走。我们留的底子，这那阵儿正是我负责这个丸散膏丹的抄到本上，再抄到方子上的这个工作。
0: 在几十年的行医中，汪逢春一直谦和待人，淡泊自处。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弟子张绍仲，对师父的性情至今记忆犹新。
1: 忠厚长者，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说话一直是心平气和的。他说学医以细心为第一，不善烦恼为第二。一个是细心，一个是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累，这些一辈子我记住。
0: 从这本底部中我们可以看到，汪逢春治病法度严谨，用药考究，几乎每味药都要注明炮制加工要求、特殊用法。
2: 我曾经问过张大夫，我说那他每味药都要这样炮制，我说那药房怎么抓呀，人家太麻烦了。张大夫告诉我说，当时那个福泰生荣庄，他们那个柜台上就专为汪老就准备一个小白铁皮炉子，汪老的方子来了，哪味药要炒，哪味药要跟酒炒，哪味药要醋炒，用盐水炒，他当时就做到。
0: 汪逢春善用仙药，喜用中成药丸剂不包入煎汤药，借鉴西医胶囊，将精细中药或药理作用强烈的中药盐细粉装入空心胶囊。
3: 有一些精细药，你的用量又不好掌握，在那个时候三四十年代上世纪，他就知道用胶囊来方便病人服药，当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药力的作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是现在是可以借鉴的。
0: 常年辛劳让汪逢春积劳成疾，他偶尔会心脏绞痛，他在诊室常备急救的药。1949年8月14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按照惯例是汪逢春给学生讲课的日子。
1: 那天是周一，我还是7点钟就去了，一直聊到8点钟，说你在这儿外头等着，他们来了一进去叫我，我去做功课。
4: 他每天早上起来去打坐念经嘛，任华每天早上起来是负责给他送早点，
1: 开门推不开，他在里头用插销插上了，敲敲也没声，就从后窗看，看的那时候就是他坐在一个小矮凳子上打坐，小矮凳子旁边是一个柜子，这就歪到这个柜子上。
5: 这时候他有的其他的学员也在那儿了，然后他们就集体跑到这个后花园佛堂。谢老这时候非常着急，翻窗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到里头一搭脉，脉已经都没了。
0: 一代大医作画而去，享年66岁。北京的初秋燥热已去，凉意渐生。
6: 昔在皇帝生而神灵。
0: 汪逢春一生从未置办过属于自己的产业，故去后他的书籍捐献翰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他把全部所有倾注在治病救人和教育中医药人才的事业上，历经世纪的沧桑，淡淡薄庐已无处可寻，但汪逢春的医学思想和道德风范依旧熠熠生辉。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邓科长，
1: 季干事怎么样，好些了吗？
0: 没什么大碍。
1: 我来是有个事情想问你，你真的是被打晕了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打晕你的那个人你看清楚了吗？
0: 他们是在我后面袭击的，我没有看清楚。邓科长到底什么心思就直

0: 说吧。
1: 这个事情有些蹊跷，我不得不产生质疑啊。
0: 蹊跷？
1: 我给你看样东西。这个人熟悉吧？这就是我们通缉很久的萧官。
0: 怎么会是他？
1: 你没想到吧？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此人昨天晚上冒充东北军骗取了军需物资，事先在照相馆拍了这些证件照。我去照相馆拿到照片以后，给宪兵们和那天被他们绑了的东北军官兵看了一下，一致认定作案的人就是他。难道你还认为他不是共党分子吗？
0: 邓科长，你别跟我说话一阴一阳的，难道你是在怀疑我故意放水吗？
1: 不敢不敢，你可是南京参议院中将参议的亲侄女，又是例行社特务处中央总部特派的人员，怎么可能和共党分子混在一起啊？我是想提醒你，别让萧官蒙骗了你。
0: 他要真的是共党分子的话，我绝不会留情。
1: 很好，好好养伤吧。
2: 邓卓的话像利刃般在纪晓曼心中搅动，他想不明白，萧官刚从共产党的手里把自己救了出来，现在又要给共产党运送药品，萧官到底是什么人？他心里到底埋藏着什么不能告诉自己的秘密？纪晓曼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应该去救他，还是该将枪口对准他。
3: 萧官真是为了我们红军做了太多的事，他是我们红军需要花大力气保护的人。
4: 团长，现在萧官还生死不明，您赶紧想想办法，这该怎么办啊？
3: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让他们联络西安方面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找到萧官。
4: 刘团长，刘团长。 哎，红妮，二斗，你们俩怎么回来了？萧官呢？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说话呀，你们不是答应我把萧官带回来的吗？我爹正在家等着他呢。
3: 不是这样，萧爷啊，你先别急，那个咱们出去说吧。
4: 我不出去。刘团长，是不是我弟弟他？
3: 你别急啊，萧云，别遇到什么事儿就往最坏的方面想，不是你想的那样。走出去，我慢慢跟你说。
4: 二斗，
3: 哎呀，
4: 你说。
3: 来来来，事情呢就是这样，到现在为止啊，我们也不能确定萧官是不是真正脱离了危险。
4: 那现在可咋办？连你们都不知道萧官是死是活，我还能有啥办法？不行，我得亲自去趟西安，我去找他去。
3: 哎，你不能去，你这个脾气去了解决不了问题。这样啊，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上级说，让他们跟西安方面的同志取得联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必须找到萧官，这个事情你交给我们来办。
4: 好，刘团长，我相信你，但如果这次你要不把萧官给我找回来，我就跟你没完啊。
3: 我答应你，我刘大志说到做到。
5: 长官，这些都是因病因伤和正在参加战斗无法前来参加培训的人员名单。还有一个人。
6: 这是什么？
5: 这是115师第七团上尉营长，名字叫做关北。经过核实，这位营长在来咱们这儿报道的途中逃跑了。
6: 跑了？
5: 是。
6: 还有这种事？这个事儿还有谁知道？
5: 除了我之外就是您了，再没有其他人，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6: 那我要你守口如瓶，这个事儿关系到东北军的声誉问题，传出去半个字我要你脑袋。
5: 是，长官。

0: 哟吧，哎，这儿还真藏着一个人啊。
1: 有啥事儿？
0: 啥事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说说吧，那人到底干啥的？
1: 我不能说。
2: 你娘了个巴子的！你在老子团里藏个人儿，你还不能说？你活腻歪了你？
1: 我答应人家的，反正不能说。
2: 答应谁了？
3: 团长，人已经抓回来了。
2: 好，你不说是吧？我自己问。你等着，把人给我带上来。
3: 嗯。
2: 哎呀，还是个上尉，唠唠吧。
1: 唠啥呀？
2: 你叫啥名字？哪部分的？
1: 凭啥告诉你？
2: 嘿，你还挺横是吧？赶紧说。
1: 不说咋的？
2: 不说我弄死你。
1: 有种你就来。
4: 何团长，
1: 往这儿走。
4: 哟，这什么阵势啊？这是啊，哎，走开走开。
2: 哎呀，老刘，你咋来了呢？
4: 我来看看你啊。
2: 哎呀，你先等会儿，我先把他处理了。
4: 哎，借一步说话。哎，借一步说话。
2: 哎呀，走走走走走，把人给我看好了。
3: 是。
2: 行了，啥事儿赶紧说，我还有事儿呢。
4: 不是老何，你这儿没别的好地儿了？
2: 就这儿没人，赶紧说啥事儿。
4: 我跟你讲，我今天来就是为你屋里这事儿来的。
2: 你为他来呀？
4: 嗯。
2: 哎，你给我说清楚啊，你可把我给整糊涂了。
4: 这事儿别说你迷糊呢，我都迷糊着呢。我跟你讲啊，那小子叫关北，1150的，这次来西安呢是来参加培训的。可这小子他娘不争气呀，大半夜跑出去逛窑子去了，因为个娘们儿跟人动手了，还差点动了枪，这不让宪兵队给盯上了。
2: 那完了，宪兵队就盯咱东北军呢，逮着一个往死里整，
4: 把这小子吓坏了，赶紧托人找到孙处长说要救他。可那天正巧了，赶上西安城他娘出事儿，我跟老孙全程搜捕呢。
2: 这事儿我知道啊，从我这儿调的兵啊。
4: 是啊，老孙非得让我把他给救下来。我这执行公务呢，我怎么救啊？你说啊？但这话说回来了，老孙是谁啊？我大哥呀。
2: 是。
4: 他让咱办的事儿，哎，头拱地咱得办，是不是？
2: 那是那是
4: 啊。哎呀，于是我就想去想来，想来想去，这整个东北军里头，能让我刘耕寿和孙玉堂都信得过的，那肯定是你老何了。
2: 对，咱是兄弟。
4: 说来也巧了，正这时候我碰见你屋里那排长张庆，那是我老部下呀。哎，我就让他赶紧把这人，哎呀，当时也怨我情况太紧急了，也没跟你先打一招呼，就把这人直接藏你这儿了。
2: 不是，你等会儿，这你真给我整迷糊了。
4: 嗯，
2: 他又不是你们副官出的人，老孙他管这破事儿干啥？
4: 哎，你忘了，老孙原来不也1150的吗？他在1150的时候有个相好的。
2: 有啥？有相好的？
4: 哎，我跟你说啊，话说到这儿了，咱都是自家兄弟，不瞒你了。这个关北啊，就是老孙那相好的亲弟弟，他能当上兵，那就是老孙的关系。
2: 哎呀妈呀，原来是老孙那干巴小舅子。
4: 哎，
2: 这老家伙，这话不长了，你看。
4: 哎，这事儿啊，一级机密啊！老孙对外头一直是守口如瓶，除了你跟我，谁都不知道啊！千万不能说出去啊！
2: 明白。
4: 老孙那人酸脸子，翻脸不认人的脾气，你知道的。
2: 哎呀，不是，那你们把人放我这儿也不是事儿啊！我这人多，人多嘴杂。
4: 我不就是怕给你添麻烦吗？今天专程来领人来了。
2: 赶紧领走，赶紧领走。
4: 哎，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屋里那排长张庆，咱自家兄弟，为人忠厚老实，放你身边啊，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2: 明白，你兄弟说话好使。
4: 妥了。
2: 哎，我可听说了啊。
4: 嗯。
2: 上峰要重用老孙呢。
4: 老何啊，你尽管把这心呢放肚子里头吧，你的事儿
5: 我跟老孙都想着呢。
2: 放心，放心，咱自家兄弟，放心啊！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哎呀，这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人就讲啊。哎呀，兄弟，误会误会误会误会啊，都是一家人呢。英雄爱美女，人之常情。
1: 团长，你能让俺变成个女的？
2: 啊？
1: 跟你开个玩笑。
4: 老黄，
2: 哎，
4: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哎。都到我这儿了，怎么也得讲他两口。
4: 哎，这酒啊，改天喝，等着有人呢。
2: 得，那你先走，下次把老孙也带上。
4: 放心吧，我请客啊。
2: 好，就这样。
4: 走吧。
2: 哎，
4: 走了，
2: 请。你小子还挺够仗义的啊！好了，到四连，去当连副。
6: 是，谢谢团座栽培。
1: 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4: 你看看这个。
1: 关北幺幺五师七团二营营长，跟我有啥关系？
4: 厅长，从今以后，你就是幺幺五师七团二营上尉营长，关北。
1: 为什么？
4: 你的事儿闹大了，现在满城都在抓你，只要你一出现，就会给我们东北军造成麻烦，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把你给藏起来。
1: 又藏我，
4: 跟上一次不一样。西北剿总刚刚成立了东北军的军官培训班，我在那里做教导队队长，你呢可以利用关北这个名字在那儿躲一阵，等风声一过，我就想办法送你走。
1: 我萧关从不给人添麻烦，更不想连累你和东北军。我觉得你们还是把我杀了吧。
4: 我们东北军不是政训处，干不出那种事。这政训处啊，向来跟我们不和。所以只要是能给他们添堵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另外，我看你一个人就能对付那么多特务，还有那么多宪兵，也敬佩你这条汉子，想交你这个朋友。如果你也拿我当朋友的话，最近一段时间你先听我的，很多事情我慢慢跟你解释。
1: 这样吧，只要不连累你和东北军，我可以听你的。
4: 痛快。
1: 还有一个问题，
4: 说，
1: 我这不是当兵的，你们当兵有很多规矩，我这一去了准露馅。
4: 等到了以后，你先在营房里装病，那些事情呢，我慢慢教你。
6: 报告交通处长，军官培训班第一期全体学员集合完毕。应到三十五人，实到三十四人，请您指示。
7: 好啊，头一天就少一个，这么不长脸的事儿也能在我这儿出现，他是拿我孙玉堂当养马的了。
6: 报告，幺幺五师七团二营上尉营长关北因水土不服趴了。
7: 他也不是头一天到西北，因为啥水土不服？
4: 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要不我替您去看一眼去。
7: 看啥看？兄长。
6: 是。全体动用，立正。请孙处长讲话。
7: 稍息。咱们今天第一天开班啊，就有学员缺席。大家放松啊，我跟大家唠会儿嗑。其实啊，我知道你们心里想啥，是不是都想吃猪肉粉条炖酸菜了？
8: 还有小鸡炖蘑菇，
9: 还有锅包肉，
10: 我想吃牛肉段。
7: 好，你们作为军人，连老家都打丢了，还搁这想吃这想吃那的，你们还要不要脸？咱们从东北一路到这儿，什么困难没见过？

0: 咱们图的是什么？区区一个水土不服就能缺席训练？你们从老家把脸都给我丢到西安了？谁告诉我什么是军人？嗯，军人就应该战死沙场，何须满戈裹尸？ 你们别忘了，我们的亲人都还在东北老家呢。好，我来问你们，想不想打回东北老家去？
1: 想。
0: 想不想？
1: 想。
0: 那就加紧训练，争取早一点打一场漂亮仗。

0: 忙着呢。
1: 张彩凤，你怎么进来了？
0: 我看你们忙得热火朝天的，我来帮帮忙。哎，你们收拾这儿要干嘛呀？
2: 张彩凤，请你离开这里，这里以后就是我们赤卫队队部了，跟你们家没啥关系。
0: 你们客气啥呀？你们红军不杀我们两口子，让我们好好改造。我和老爷，我和老纪，这不是感谢红军吗？这帮帮你们不也是改造态度吗？
1: 不杀你们是为了让你们好好改造，请你们珍惜共产党和红军给你们的机会。
0: 请你们放心，我们肯定珍惜机会，肯定珍惜。
1: 张彩凤，既然想好好改造，就不要再有不利于改造的坏心思了，好好干活，别那么多废话。
0: 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干活啊。
3: 走吧，走。

0: 喝茶。
1: 我问一下，彩凤是不是在里面？
0: 在里边接受改造，打扫卫生的。
1: 哦。哎，我能不能也帮着打扫打扫卫生，接受改造？
0: 你有这个态度是好的。啊，进去吧。
1: 好好好。
0: 等等等。
1: 哎，哎呦！
2: 哎呦！你怎么过来了？吓死我了！
1: 吓死你，吓死我了都！我这不是来找你吗？我跟你说，走走走走，赶紧跟我回去。
2: 哎，你看这个，好看吗？我刻意藏在那儿的。
1: 这有什么好看的？这不还是以前那个吗？好好好，好看，快走吧。这要是叫他们发现了，没有好果子。
2: 哦。
3: 怎么样？身体恢复好了？
2: 报告处座，身体已经没有问题了，请您给我布置任务。
3: 我还真挺喜欢你这股劲头，这就对了嘛，像我的人。东北军新开了一期军官培训班，燕参谋长亲自指示，要我们政训处派一名思想政治教官。小曼，你是南京中央大学的高材生，又刚刚受训回来，此事非你莫属，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出发吧。
2: 是。怎么样，
4: 肖队长？你教我们那几招射击技术，枪法真准，指哪打哪。
2: 那还用说？要说比枪法呀，没有几个人比得上我肖云。你们几个好好练，刘团长可说了，等你们枪法练好的时候，也能加入红军，成为正规军。
4: 真的？真的？红军能要我们吗？
5: 是啊。
2: 看你这话说的，为啥彪子？咱们虽然是赤卫队，可跟红军一样，也是为山城捕老百姓做好事儿的，咱们为了他们过上好日子也干了不少事儿呢。刘团长说了，只要跟红军一样为了山城捕老百姓着想的，就一定能加入红军。
4: 好好好，那既然你这么听刘团长的，你干脆跟他好了算了。
2: 说什么呢？
6: 对
2: 啊
6: 对
1: 啊。哎，肖云呐，我问问你，
2: 你来干啥呀？
1: 我问你有没有我们家陇东的消息啊？
2: 好笑，你找你女儿季陇东跑我这来干啥？
1: 哎，谁好笑啊？是你们家萧官把我女儿拐跑的。
2: 季文轩，你要这么说，我正好要找你呢，赶紧让你们家季陇东把萧官给我放回来。
1: 哎，说话不能这种态度，现在天变了，是红军的天下，不是你家金彪土匪的天下。
2: 季文轩，
1: 干啥？
2: 你要再这样说，当心我把你关起来。
1: 你凭什么关我？你关关我试试。
2: 我进去就打。
7: 老爷，
2: 干什么？这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你
2: 红军，你别拦着，我今天非得教训。

0: 小云姐，咱们红军可不提倡打人。
1: 我是赤卫队的。哎，
0: 小云姐，季文轩那种人你就不能跟他一般见识？
1: 我那是跟他一般见识吗？季文轩这种人他就该打。
0: 行了，你就别生气了。我今天过来是跟你说萧关的。萧关这事儿吧，你也别着急。我今天刚问了团长，现在正在查，一有消息马上就过来告诉你。
1: 你说的倒轻松，我能不着急吗？啊，萧关是什么样的人？萧关是遇到事就要拼命的人，他这会儿指不定又跟谁干上了。
2: 哎呀，萧云这丫头真够狠的，这要不是有那姓李的红军拦着，她不得抽死我。这要是在过去，我弄死她。哼。
3: 老爷，你觉不觉得那个姓李的红军有点眼熟？
2: 你看谁都眼熟，我现在最怕的就是看见熟人。这要是过去我欺负的人，我一搭讪，又得多加上我几个罪名，没几天这小屋子都得给收回去。
3: 我看着就是面熟，这说话也像是咱们这一代的人，奇了怪了，就是想不起来了。
2: 我说你是不是过了几天安生的日子，你想把事情搞大呀？没病找病啊你。
3: 哎，行行行，我不说了。老爷，我得劝你一句，少惹姓萧的那个丫头，你看她哪像个女人，天天带着赤卫队刀刀枪枪的，那不就是个男人吗？现在又和红军搞到一块儿去了，以后啊，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呢。
2: 搞不了几天，你等我翻身，我弄死他。

0: 快吃吧。
1: 谢谢。你天天都给我一个馍，你爹不打你吗？
0: 他怎么知道我没吃呢？
1: 你把你的馍给我了，你吃啥？
0: 我一天吃的东西可多了，有鸟蛋、烧鸡，还有野兔。等以后我把烧鸡留给你一只吃呗。

0: 其实你还挺俊的，以后记得把头发扎好。
1: 李红妮又一次站在了萧家大院的门口，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萧官给了幼小的福妮对生的希望，也给了长大后的李红妮对爱的憧憬，而这一切都随着纪晓曼的出现而破灭了。他觉得这也许就是宿命。
2: 萧官，
3: 猛东，你又怎么跑出来了？
2: 你说好的带我一起去抓野兔。
3: 走走走。
1: 命运的很多安排常常令人惊讶，哪怕是美好也是意料之外的美好。如果可以让命运重新安排，李红妮愿拿一切来换萧官留在他身边。

0: 参谋长说了，那边又给咱们出幺蛾子了。
1: 什么情况？
0: 政训处要给咱们培训班派个教员，明摆着是来监视咱们东北军的。上面命令，绝对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现在是特殊时期，关系着咱们东北军的走向，千万谨慎。
1: 是。
0: 等等，学员的所有活动要严加管理，别再给我出什么乱子了啊！
1: 明白，去吧。

0: 正宗的黑山羊羊羔肉，还有这黄酒，都是你们环县的特产吧？
1: 话说回来，有一阵子没闻到这个味道了。刘副官，你这大半夜的把我叫过来，不是为了吃肉喝酒吧？
0: 这酒跟肉啊，是你赶上的。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事儿。
1: 你刘耕寿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一下踏实了，我没二话。
0: 我把你安排在东北军是为了帮你，不过呢，你是顶着关北的名头来的，这就是个雷，一旦炸了就会死人，所以在这儿你得听我的，不能到处乱跑，哪儿都去。这儿不比你们马帮，比你们那儿要复杂得多。还有，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许你自作主张。
1: 说完了吧？你就放心吧。
0: 行，吃吧，别凉了。
1: 我也想问你个事儿。当初你为啥要救我？
0: 因为我觉得你萧关是条汉子。哎，你们马帮我听说过一些，个个都挺厉害啊。
1: 那你们东北军就没有厉害的人吗？
0: 当然有了。
1: 你们东北军如果够厉害的话，就去打日本鬼子，跑这儿来干啥？
0: 你啊，不太了解我们东北军。我们东北军是张作霖张大帅亲手组建的部队。28年，日本人把大帅给炸死了，少帅呢就带着部队投靠了南京国民政府。我们当时以为这下可找到靠山了，可以好好的跟日本人干一仗。可谁曾想，接到了个他娘不抵抗的命令，把老家都送给日本人了。
1: 这你们活得这么窝囊干啥？你们直接打回东北去啊！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
1: 有啥不容易的？
0: 知道老蒋为什么要把东北军放到这大西北来了吗？就是为了削弱我们，让我们跟红军打，还不给你补给。
1: 这不就是借刀杀人吗？
0: 对，老蒋就是想借刀杀人。
1: 人家红军还知道打日本鬼子呢，老蒋可倒好，带领你们调转枪头，自己人打自己人，真不仗义，真不是条汉子。
0: 这肯定不是汉子干的事儿啊！这红军有那么好吗？
1: 红军远比你想象的好，你知道吗？我萧关带着弟兄们马帮跟红军一块做生意，帮他们运粮，他们个个都是一条汉子，个个都重义气，有啥事人都替我们上，帮我们。
0: 我听说可不是这样，我听说他们正在各个地方打土豪分田地。哦，对了，还听说干了一些不仗义的事儿。
1: 哪个王八蛋造谣？你告诉我，我去收拾他。
0: 哎，小关，你小子不会是红军的人吧？
1: 我不是红军的人，我知道我说不过你，但我萧关心里明白，人活着一个什么义字，要讲义气。
0: 别急，坐下坐下，你坐我下。
2: 萧关他能跑到哪儿去呢？就这么人不见人鬼不见鬼了？
3: 这么大的城，真要是有人想把他藏起来，别说你邓科长，谁也找不到。
2: 处座，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这纪晓曼到底知不知道萧关在哪儿？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3: 你想说什么？
2: 这种情况下，咱们还把他派到东北军做教官，处座，你说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3: 你盯着这件事情，让我再考虑一下。燕参谋长派下来的人，咱们呢，别轻易打草惊蛇，慎重为上。
2: 是。
0: 其实我们东北军，也不是非得自己人打自己人。你不知道，当初少帅在决策上确实是有这么一点小失误，不过现在他想明白了，而且不光他想明白了，东北军大多数人都想明白了。
1: 光想着盼着心里有啥用啊？你不打日本鬼子他能跑吗？
0: 所以说，虽然我们不能上战场，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干点。

0: 对自己兄弟有意义的事儿。
1: 刘福啊，你够义气，我萧关把你当兄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跟你干。
0: 听你这话，刚才不是想跟红军干吗？
1: 在我心里，你和红军是一样的人，我觉得跟着你混，跟着红军干肯定都没错。重要的是我们最终能够走到那个敞亮的地儿。
0: 扎住，我东北军，咱说的可不是一回事儿。不过你刚才说的这个，冲着心里敞亮的地方去，挺有道理。
1: 对了，我在想啊，这仗打完了，是不是就都能太平了？我们就都能活得敞亮了。
0: 这仗啊，是一定会打完的。不过，光打完日本人不行，这么一小块太平了，那哪行啊？得全国都太平了，大家的日子才能敞亮。我问你，你有没有什么打算？不会一辈子就想跑跑马帮运点货赚点钱吧？
1: 原本我萧关就想啊，带着我的弟兄们跑马帮挣钱是干大事儿。现在不一样了，我想跟着你这样的人，跟着红军那样的人，干更大的事儿。
0: 怎么让你说的好像要去实现共产主义似的？
1: 啥是共产主义？
0: 我看过本书，这书上说呢，共产主义是苏联一个叫列宁的。
2: 这样的彻夜长谈，刘耕寿说出的这些让萧关激动的话，在萧关的心里如同点亮了一座灯塔。他知道了，原来还可以这样的活着，这样的东西就是纪晓曼说的那个理想吧。
3: 谭总，上峰命令我们要配合蒋委员长的剿共大计，我们不能让共军在环县一带安生，
4: 咱得主动出击，给他们制造一些混乱，
3: 不能光拿军饷不作为。
4: 那你说怎么作为？
3: 我是想咱们既要执行命令，还要保住我们自己的命，跟共军硬碰硬那咱碰不起啊。
5: 你们俩的意思我很明白，这公要立，命也要保，但是哪有那么两全其美的好事啊？
3: 眼看山城堡一带的麦子熟了，要不赶紧动手，可就都便宜共军了。这可是咱们立功的大好机会啊，这也算是对上面有个交代。
4: 嗯，好像有点意思。
3: 事不宜迟，我看今晚就行动。
5: 可我总觉得咱们这人手也不够，这大晚上的也不是说抬腿就能走的事儿。凭现在这几个人能行吗？
3: 不行也得行。我们得趁共军赶过去之前，把寨子里的人都召集起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就不信有钱还能买不来力气，到时候能收多少麦子就收多少，反正不能全落在红军手里，至少得给红军添点乱才行。
4: 好办法。红军主力部队离这儿倒是还有点距离，可以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这次事成之后啊，咱们哥仨可算是立大功了。
3: 哎，请卢团座，
4: 请卢团座放心。
5: 既然万事俱备，那就事不宜迟，马上集合队伍。
6: 爹，您说我做的对不对？纪文轩那老东西，他该不该打？
7: 是该打。
6: 我就说嘛，我爹呀，肯定向着我说话。
7: 可是红军不让你打，他自有不让打的道理。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当了赤卫队的队长，你不听红军的指挥还行啊？
6: 爹，我这听来听去的，您现在可比我还听红军的话呢。
7: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听话呀？我这是帮理不帮亲。
6: 行行行，谁让您是我爹呢？您说的都对啊。来，咱吃饭吧，爹。
7: 吃饭。
8: 肖大爷在家吗？
7: 哎，干啥干啥干啥。
6: 为啥？
7: 不是，哎，让你盖上就盖上。
6: 哦，盖盖盖盖。
7: 好，你进来。
8: 肖大爷。
7: 哎呀，红妮啊。
8: 哎，肖云姐，你也在家呢？
6: 在呢。

0: 怎么了？还生我气呢？
1: 哎呀，你别理他，他就这样。红妮啊，你来有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现在天太晚了，我不想回荷莲湾，想在你们家借宿一晚。
1: 行啊，正好你跟萧云住一个屋。
0: 就怕萧云姐还生我的气，不让我上她的床。
2: 你个死丫头，你姐我有那么小气吗？
3: 弟兄们，一会儿咱们去山城堡去抢收麦子，能抢多少就抢多少，抢不了的就全都烧了，绝不能留给共军。
4: 是，
5: 弟兄们都听好了，收一亩长大洋两块，割一亩长大洋五块。
2: 说实话，我是真没想明白呢。哎，就他季文轩这种人，凭什么咱们打不得骂不得？
0: 原因很简单，现在我们山城堡的革命工作刚刚开始，苏维埃政权也刚刚建立，所以这个时候统战工作十分重要。像面对季文轩那种承认错误愿意接受改造的地主，我们要适当的优待，这样会影响那些不愿意接受改造的地主。说白了，就是给那些顽固到底的家伙立个标杆。
2: 你讲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哎，可是你们不想想，你们拿季文轩这种人来做标杆，这你们肯定行不通。
0: 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也不相信季文轩能彻底的改造。
2: 就是嘛。
0: 可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良的表现。
1: 哎，要多加小心呐、啊！这可是一个老狐狸啊，他这个人听风是雨啊，该夹尾巴的时候他夹的是最紧的。
0: 嗯，您说的对，所以我们对他改造的同时也会监督他。
1: 嗯，
6: 后面跟上，快点。
0: 这有好吃的，我就不客气了，我都快饿死了。
1: 哎，别，
0: 怎么了？
1: 我给你做点吃的去。
2: 对，我去给你做碗饸饹面去啊。
0: 哎呀，不用，是不是有吃的吗？
1: 哎，去，这不好吃啊。
0: 现在整个山城堡估计都找不出一碗饸饹面了。我走了好几家，都是这样的剩菜剩饭。
1: 红妮啊，咱们山城堡的人呢重情义，你说红妮对我们这么好，哎，咱们应该尽心尽力啊。
0: 对，我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上级首长很感动，还让我们要劝乡亲们千万别把自己的口粮给捐了。
1: 没事，以前遇见灾年不都是这个吗？哎，再说了，田里的麦子很快就收割了呀。
7: 姐，出事了。
2: 狗子，出什么事了？啊，别误会，都是自己人。
7: 哦，姐，罗作玉要带人抢收地里的粮食。
2: 什么？什么时候？多少人？
7: 估计已经出发了，大概能有100多人吧。姐，信我送到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2: 好，注意安全。哎，
1: 不是，这卢作玉抢了一次粮，他还惦记着田里的麦子。
0: 真可靠吗？
2: 可靠，绝对可靠。几年前我跟金彪救过狗子他们一家人，他为了报恩一直在民团给我们做内应，包括前一阵子卢作玉在清石峪伏击萧关也是他给报的信儿。
0: 萧云姐，现在事关重大，我们得做好两手准备，你赶紧去通知赤卫队集合，我马上去向团长汇报请求支援。
2: 好，
0: 夏大叔，那我先走了。
1: 好，
2: 爹，我也走了。
1: 哎，别着急，稳着点。
2: 嗯，放心吧，爹。
1: 嗯。
2: 今天晚上咱们兵分几路，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等卢作玉一来，咱们就……
1: 小云啊，
8: 肖大爷，肖大爷，
2: 爹，
9: 肖大爷。
1: 哎呀，我不放心呐，过来看看。你们打算怎么打？
2: 我们刚商量好了。我们打算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等卢作玉一到我们就往死里揍他。
1: 嗯，这个地方不行，

0: 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1: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出路。
0: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2: 蒙恬呐，这水类的已经初级规模，老百姓都很乐意搬上来。
3: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3-4年锲而不舍，
4: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5: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0: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6: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夏中在这里的意义。
7: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受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8: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负担不上活，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大家一起都活。
9: 条条道路通罗马，
10: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1: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地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2: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2: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3: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4: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
0: 闽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

0: 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积累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7: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8: 哇，好酷。
7: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9: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这个地方不行。老鸭坡你知道吗？
1: 嗯。
0: 老鸭坡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你看，这是老鸭坡，在这儿和这儿地形有利。这个地方呢，好守不好攻，能让你们多拖延出时间。
1: 多拖延时间？
0: 让百姓们能多点时间，多抢出点粮食来。
1: 爹，还是你考虑周全。
0: 还有啊，你们给我记住了，别冲动，你这暴脾气到时候别又犯了，这次主要是伏击，知道吗？
1: 放心吧爹，
2: 我听说何灵湾现在还驻扎着一个团，您能不能借给我用一下？我得马上赶回山城补啊。
3: 驻扎的部队昨天刚刚开拔，现在整个的何灵湾只有一个警卫连。
2: 警卫连借我用一下行吗？
3: 不行，现在整个省委工委的安全都在他们手里，警卫连肯定不能动。
2: 可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总不能干看着，得想个解决的办法吧。
3: 你先别急，你让我再想想。我想想，这样调动整个警卫连肯定是不行，不过我可以给你抽调出一个班。
2: 一个班？这一个班人也太少了，
3: 这已经是极限了。
2: 那能不能向上级请示一下，把附近的主力部队调过来？
3: 山城堡附近根本就没有红军的主力部队，主力部队赶过来也需要点时间。
2: 那也得想想办法呀，肖云姐的赤卫队才三十几个人，而且那三十几个人都是没上过战场的人，加起那一个班最多就四十个人，这么少的人怎么可能对抗卢作义一百多个人呢？
3: 我说了你先别急，这仗难打我知道，但是我们先不要自乱阵脚。这样吧，我向上级发报，让他们马上派大部队过来支援。
4: 兄弟们，他卢作玉不长记性，还敢来抢粮食，他是忘了上次给他的教训了。咱们怕过谁？何况他一个卢作玉。
5: 对，那个卢作玉要是敢来，咱们就接着收拾他。
6: 对，接着收拾他。
4: 兄弟们，卢作玉他人多，手里又有枪，可是就算他是只老狐狸，咱们也得把他给收拾老实了。但不能蛮干，得用脑子。
5: 你说怎么打？我们都听你的。
7: 对，
5: 都听肖云姐的。都听你的。
4: 好，有大家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快快快快快快，
8: 能不能让卢作玉这个混蛋给抢了？
4: 慢点，
8: 卢总，
4: 不能让卢作玉这个混蛋给抢了。快点，快点，快麻利点，快快。
9: 这帮穷小子以前给咱们季家干活从来没这么使过劲儿，这么齐过心，尤其是这个姓肖的见风使舵，他以为他们肖家能过上好日子。呸，等着瞧。
2: 肖云姐，
1: 刘团长你咋来了？
3: 这么大的事我当然得来了，现在大部队根本赶不过来，我们目前的人少就这么多。
1: 够了，收拾卢作玉用不着太多人。
3: 肖云说的对，谁说人少就一定打不过人多？自古以来以少胜多的案例肯定是不少的，而且这一次我们不是要歼灭敌人，我们只是为了拖住他们。
1: 拖住敌人？我爹也是这么说的。
3: 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和敌人硬碰硬，占不到便宜，最关键的就是选择一个地点打阻击战。
1: 老鸭坡离这儿只有三里路，易守难攻，而且是卢作玉到山城堡的必经之路。
3: 好，就老鸭坡。
5: 团长，跟紧了。
1: 那边就是。
3: 哦。
1: 刘团长，这就是老鸭坡。
10: 停止前进。
1: 伏击地点就在这儿。我们的人对这地形都熟，你赶快吩咐吧。
3: 好，同志们，咱们这次战斗是敌

0: 团长，敌人怎么还不来？
1: 红宁，跟大家说，别放松警惕。那么大一块麦田，就算乡亲们一刻不停地抢收，怎么着也得晌午才能收完。这期间千万不能出岔子。
0: 嗯，好。陆团长，
1: 啊，
0: 敌人不会不来吧？
1: 不会。卢作玉既然动了这个心思，肯定会来。你怎么了？
0: 没事儿，我就是在想，你说你一个文人，没想到打仗也这么厉害。
1: 现在是革命时期，很多的文人呢都能投笔从戎，他们能我也能吗？
0: 嗯，不分文武。
1: 对对，哎，肖队长，你也挺厉害的嘛，这么短的时间就把赤卫队组建起来了。这次如果没有你们的报信，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卢作玉把粮食给抢走了。
0: 说实话，我可没想那么多，当时就想吧，我们金家堡要是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好了，结果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1: 是啊，这事来得太突然了。虽然说让赤卫队队员迎敌有些冒险，但也是一次练兵的机会。这一次啊，打实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比你训练多少天都管用，明白吗？
0: 嗯。注意隐蔽啊。陆团长，
1: 啊，
0: 你说你一个南方人跑到我们淮县来打仗，你婆姨她同意吗？
1: 我跟着红军呢，从南打到北，哪有时间讨什么婆姨啊。再说了，革命尚未成功，我不谈个人感情问题。
0: 革命不成功跟婆姨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说什么？

0: 是不是有人告了密？会不会是共军的？不可能，那上面停爆了！团长，我看清楚了，有几个穿共军的衣服的。
1: 共军，
0: 还敢打？
1: 是萧云，停！
0: 停止射击，停止子弹！停！
1: 小雨，替共军卖什么命啊？别忘了，环线可是咱们的地盘，他们根本在这儿站不住脚。
0: 听见了没有？别再犯糊涂了，这可是你戴罪立功的大好机会。只要你把这帮共军抓起来交给我们，我保证你升官发财，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小雨，跟着共军有什么好处啊？我们这男人有的是，你相中哪个，让卢团长给你安排一下，你们早点生娃，
0: 多生几个。

0: 我们赤卫队的人马已经到达了，
1: 我们赤卫队的人马已经到达了。
2: 我们赤卫队的人马已经到达了。
3: 李红妮
0: 在，
3: 带着肖队长和赤卫队先撤，其他人继续阻击。
1: 开什么玩笑？
3: 我让你撤。
0: 我们赤卫队就没有怕死的，我不走。
3: 弟兄们，不要怕，他们没子弹了。谁给我抓住肖云？

0: 大将军大部队来了，快撤！
1: 小云，
2: 向前！
1: 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快！来，刘团长，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赶来增援，我们已经用了最短的时间赶来了，可还是
2: 别说了，
1: 这儿是交给你了。记住啊，一定不能让老百姓的粮食受到损失。放心吧，同志们，跟我上！
2: 小心点！
1: 徒弟，送他去医院要快啊！
2: 好，
1: 要快，
2: 走。
3: 韩总，这埋伏重的可太蹊跷了。我们去劫粮食，临时才决定。从集合队伍到后半夜出发，中间也就几个钟头。可萧云那帮人是怎么得到情报的？
4: 本来想着趁其不备，把那些粮食给毁了，现在倒反倒让人给瓮中捉鳖了。
3: 我看你的人里边有共军的内应，如果不是有人走漏了消息，
5: 我们怎么会吃这么一闷棍？这事儿回去之后一定得彻查。向右看去，向前看，撤去。
6: 讲一下，这位是政训处
5: 派给咱们的政治教员纪晓曼，跟他会认识一下。
6: 政训处纪晓曼，今后由我给大家做培训。大家都是东北军的军官，政训处是干啥的？大伙应该清楚。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咱们纪教员的工作。政训处。
2: 咱们是东北军军官培训，来个政训处的干啥？做错门了吧？哼，能干啥？监视咱们的呗。
7: 老子们搁前线跟共军拼命，可蒋委员长根本不信任咱们，反正也不信，还打啥呀打？打啥呀？咱们打？
2: 怎么打的？
7: 我知道你们信不过我，可是培训就是培训，谁来都一样。
8: 你什么人？
2: 路人。

0: 好了，刚才季教员跟我说的挺好，培训就是培训，谁来都一样。我们拭目以待，开始吧。
1: 人数怎么对不上啊？
2: 啊，有人生病啊。
1: 哪个学员？
2: 1150七团二营上尉营长关北因病不能出操。
1: 因病不能出操？什么病啊？
2: 起初呢，只是急性肠胃炎，但由于治疗不及时，逐渐发展成静脉曲张肛垫下移，就是俗称的痔疮。
1: 啊？
2: 痔疮，大量便血，并伴有偶发性大小便失禁。由于这里的卫生条件差呢，所以这个裤子上、被子上那个味儿吧。
1: 我知道了，组织学员上课吧。
2: 好。
0: 全体都有，

0: 这么忙的神神秘秘的，啥事儿？
1: 政训处派过来的叫人，刚才还在找缺课的人呢，所以你最近白天不要出营房，晚上也别出去，别让他撞见你。
0: 政训处找我有屁事儿？我不怕他们。
1: 政训处派人来，就是要调查东北军里边所有有问题的人，而你是顶着关北的名头进来的，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
0: 有那么严重吗？我请你别这么事不关己，行吗？你知不知道郑什么？
2: 你知不知道郑训处是干嘛的？
0: 邓卓是干嘛的？如果让他们在这撞见你，肯定把你抓了，到时候再想救你，难了。
2: 哼，我就不信了。哎，郑训处就是找个人来上课，抓我干嘛呀？
0: 你不知道邓卓一直在找你吗？所以你能干的事，就是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
2: 待在这儿，我跟你说啊，我萧关是什么人呢？躲躲藏藏，就不是我萧关这个人。让他们冲我来，我等着。
0: 萧关，我提醒你，匹夫之勇，只能证明你是条好汉。可你连累的是整个东北军。

0: 什么事啊？非要单独说？
1: 萧大爷，实在是对不住您。萧云，不，萧队长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才受的伤。
0: 我都知道了。
1: 那您不怪我吗？
0: 又不是你打伤了他，我怪你干嘛？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萧云的伤势怎么样。
1: 李红妮同志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不过您放心，只要一知道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0: 你也别太责备自己，上战场打仗哪有不流血的。
1: 你越是这么说吧，我这心里边就越觉得过意不去。
0: 刘团长，萧云是个认死理的人，他要认准的事情，宁死都不会回头。他能用命保护你，肯定有他的道理。既然你觉得过意不去，就不要伤了他这份心。
1: 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你非要知道是什么意思，让他亲口跟你说吧。

0: 大夫，他怎么样了？
1: 是贯穿伤，幸好没有伤及内脏，所以没有生命危险。你放心吧。谢谢你啊，麻烦你了。哎，季干事，罗处长有请。
2: 好，我知道了，我上完课就去。
1: 季干事，罗处长，请您马上回去。
2: 我说我知道了。
1: 季干事。
3: 这个纪晓曼真不把政训处放在眼里，处座派人去请他都不回来。凡事急不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沉不住气了？我从来没见你把什么人这么放在眼里过。
4: 得放在眼里，要不麻烦就大了。人可是上面派下来的人，燕参谋长跟他什么关系啊？非得把他放到政训处来？咱政训处是什么地方啊？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1: 哎，纪教官呐，俺们啥时候能打回去啊？俺们亲人可都在东北呢，俺们都想念亲人了，这不是正事啊？
5: 请安静，现在是上课时间，有什么问题下课以后再讨论。
1: 来来来，兄弟们，停停停停啊！都别跟没头苍蝇似的，教官头都大。
6: 人家是教员，人家是老师，能不能尊重一点？
1: 教员，您是来给我们上政治课，兄弟们问的问题呀，也都是政治问题。
5: 纪教官。
1: 你给俺们说说，日本鬼子占领东三省，可成为元长，为啥不让我们打回去啊？
5: 对呀，不让我们打日本人就算了，还把我们拉这儿跟共军打。
1: 去去去，能不能问点重点问题啊？教员，跟谁打没关系，这重点问题是啥时候给我们发军饷，啥时候给我们补充兵力，兄弟们，是不是啊？
7: 可不嘛，你说那口子又不给我们发军饷，也不给俺们补充兵力，
1: 我们都打怎么打？
8: 是不是兄弟们？二位，你不是总兵令啊？你打啥仗呢？你不开会去了吗？不用去那么早，他们说啥我都能记住。
9: 政训处派个人来挺烦人的，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这个纪晓曼不是救了咱们几个女兵的那个人吗？他怎么就成了政训处的人了？
8: 对呀，还是你脑袋快，我还没反应过来呢。
9: 你给我防着点啊！
10: 你给我对他上点心，
11: 你放心吧。这是大事啊！报告。
10: 进来。处座，您找我。辛苦了，东北军那边情况怎么样？今天刚刚第一天。
11: 除了对我讲课不是很接受之外，其他看不出什么来。一点异常都没有吗？
10: 暂时没有。
11: 第一天嘛，一切都会太平。不过你要上心啊，讲课他们接不接受那是次要的，摸到我们想要的情报才是主要的。
10: 是。
11: 把你调到东北军确实为难你了，他们不接受你也是正常的。东北军嘛，都是什么人，一个一个的都不好对付。要不这样，等着我。
10: 你接替纪晓曼怎么样？好。处座，您这是什么意思？今天刚刚第一天，连东北军的人都没说出我什么来，您倒是要把我给换掉了。我
11: 这是替你考虑，怕你为难。
10: 邓科长，该不会是你既不想给我做事的机会，还要扣在我头上一顶不服从命令、没有立功表现的帽子吧？
12: 没这么严重吧？我是怕你沾了不该沾的味道。我对上面不好做交代，你毕竟是上面派下来的人，面子大，我得想尽办法好好照顾照顾你。
10: 邓科长，你多虑了。你看啊，你天天在外面公干，这外边什么味儿都有，那妓院门口的胭脂味儿，你身上天天都带着呢。
12: 你我穿这身衣服，不知道谁能穿到最后。
10: 真要有一天味道大了，让你把这身衣服脱下去，你能说清楚你去过哪儿，你沾了什么人的味道吗？我当然能说清楚我都去过哪儿。我除了政训处就是东北军，我倒是能沾上什么其他味道。
11: 纪晓曼，
8: 邓科长，行了。
10: 处座，咱们言归正传，我倒是有件事情想要向您汇报。说。 东北军现在反战情绪非常大，他们不想跟共军作战，天天嚷嚷着要打回东北去，还说，委员长。

0: 是在故意消耗他。
1: 有点意思，不过他们有情绪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并不算什么异常情况。如果说他们突然哪天没情绪了，那才叫不正常。
0: 怎么讲？
1: 你想啊，受了委屈能一声不吭吗？尤其是这帮东北军，以前在东北得意惯了，突然发配到西北来，发发牢骚也是正常的。
0: 可是东北军的人要人有人，要枪有枪。
1: 蒋委员长在这件事情上比我们都清楚，说不定这个主意还是你二叔给蒋委员长提的呢。上边有上边的想法，蒋委员长还能让这些枪在西安城响吗？
2: 枪响不响不是你纪晓曼该管的事，你弄清楚东北军的动向，这才是你立功的表现。
0: 邓科长，我得有机会弄啊，你这一句话就要把我调回来，那我只能关心关心枪响不响的问题了。
1: 你行了，你们俩怎么回事？一见面就跟一出戏似的，句句话都带着戏台子上刀枪剑戟的劲头。行了，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纪晓曼，你接着到东北军做培训，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1: 我跟邓科长再说点事儿，你先去吧。
0: 是。
1: 调查东北军的事儿，还真不能指望他。他毕竟是政训处派去的明线，东北军一定会防着。当务之急，抓紧时间部署我们的暗线。蒋委员长对东北军越来越不放心了，如果我们能早点发现问题，南京方面也好做个准备，我们呢也算是对上边有个交代吧。
2: 放心吧，处座，暗线的事我已经全都安排好了，关键是他身上的味道让我心里不踏实啊。
1: 你这个人一旦咬伤了谁，还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松口的，这点儿我很喜欢。
3: 哎，纪教官呐，俺们啥时候能打回去啊？俺们亲人可都在东北呢。
4: 日本鬼子占领东三省，可蒋委员长为啥不让我们打回去啊？
5: 不让我们打日本人就算了，还把我们拉这儿跟共军打。
2: 你我穿这身衣服，不知道谁能穿得很厚。真要有一天味道大了，让你把这身衣服脱了下去，你能说清楚你去过哪儿，你沾了什么人的味道吗？
6: 纪晓曼觉得自己就像是政训处放在东北军的一个雷，不能炸，还得引出对方的情报。而在东北军里，那些军官们充满怨气和敌对的质问，也令他不知所措。他以为的信任充满了怀疑，他目之所及却是危机四伏。

0: 给车，给车！
1: 干嘛？干嘛？
0: 季干事，季干事，来一个，来一个，
2: 来！你们打吧，我不打。
0: 来一个嘛，
3: 来一个，
4: 来一个嘛，
3: 咋的了？
0: 来一个，
3: 来一个，
4: 我们郑俊秋不是很牛吗？
0: 来，
3: 来一个。
5: 没想到季干事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2: 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去了。
5: 季干事在政训处应该很受赏识啊。
2: 刘科长这么明目张胆地打探我的工作，就不怕落下口实？
5: 我们东北军跟你们政训处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啊，作为兄弟单位互相关心一下没什么不妥吧。
2: 我能留在这儿继续培训，足以证明上级对我的信任。倒是刘科长应该好好担心一下自己的前途。
5: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这么好看的季干事如果不来我们东北军讲课了，那我们

0: 东北军可真是损失不小啊。
1: 这你不必多虑。
2: 刘副官，孙处长找您。
3: 什么事？
2: 没说，就说请您过去。嗯。
4: 找我呀？
5: 啊？
4: 有事儿啊？这是大白天就喝上了。

0: 你还说你没事儿？哎呀，忘了。知道你心里头憋屈，咱们都想回东北打鬼子，可是老蒋就是晾着咱。少帅这态度现在也不明朗，但是你这急着有什么用啊？啊，我觉得少帅这么做肯定有他精心的安排。
1: 精心啥安排呀？精心安排这儿了，再精心点儿，咱们不定坐哪儿喝西北风了。哎，不说了，喝酒。酒没了。
2: 哎，你知道今天我上上面开会碰见谁了吗？
0: 碰见谁了？
2: 碰见那个警备团的那个老何。你知道他跟我说啥吗？他问我小舅子的事儿处理的咋样，然后我就说，我说老何你个瘪犊子，这是要磕碜我呀？我丈母娘一共生了四个丫头，我哪来的小舅子？完了他跟我说，说我相好那边的小舅子。我说老何你个瘪犊子啊，我告诉你，我老孙平时是爱喝两口酒，但是从来不乱搞男女关系。但他又说了，他说115师七团二营上尉营长关北，当时这个刘耕寿过来领人的时候说，
0: 你今天想说啥？
2: 我主要是想听你说啥。
3: 哎，大爷，
0: 我跟你讲，老何他娘就是个王八蛋。这是这么个事儿，我一兄弟前两天出了档子事儿，失手把人给弄死了，找到我，我不能不管吧？啊！我寻思我这事儿要跟你说，万一出了事儿，他就得连累你，所以我不能跟你说。我没招了，我想到老何，他的大部队不是人多吗？是不是？我说老何，这人我放在你这儿，我还拿你做一幌子。我说你谁也别说，谁也别说，结果他娘还跟你说了。

0: 刘公说，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把人搁老何那儿了？
1: 啊？
0: 现在是不是把人整到咱们培训班来了？
1: 嗯。
0: 你是不是怕连累我？
1: 嗯。
0: 我是谁？我是你哥。当时我就跟他急眼了，我说老何，你个瘪犊子，你这是要诚心磕碜我呀？我告诉你，我小舅子这事儿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你，一个是刘更寿。你要是敢让第三个人知道，我就跟你翻脸。啊？
2: 哥呀，
0: 嗯，
2: 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0: 不用你说呀。以后有什么事儿跟哥说啊，听没听见啊？哎，
2: 话说到这儿了，
0: 嗯，
2: 我那兄弟
0: 那不我小舅子吗？那我得管呢。
2: 对对对对对，管管管管管。
0: 另外你找人不找个好人，找老何？那老何那嘴多大呀，是吧？
3: 说事应做乱，就挂罗皇儿重重为谁，而为贵公押用粮草，逞小贼朝料理鬼子，众请令子下殿去吧。
4: 为臣，传令。

1: 已经解决了，请家里头放心。
2: 萧官现在什么情况？
0: 我呀，把他藏到东北军的军官培训班里了。这不是长远之计啊。嗯，我知道，但是最近政训处盯得太紧了，等过一阵吧，风声过了，我想办法尽快送他出城。
2: 我这里随时给你们做好撤离的准备。
0: 不过。
2: 孙一堂已经知道关北是个冒名顶替的，
0: 会不会有危险？应该不会。我问孙一堂是过命的交情，就算他有一天知道了，也应该会替我兜一下。还是应该
2: 小心一点，在这个时候出问题，你也有危险。另外，对纪晓曼怎么处理，我尽快请示上级。纪晓曼暂时不要动弹，从他那里。也许能露出政训处的行动，
3: 好吧，
2: 绝不能让纪晓曼撞见萧官，一旦出现危险就得马上处理掉他，千万不能暴露你的身份，你的位置很重要。
0: 你放心，我肯定会小心提防他的。
4: 刘团长，
0: 哎，
5: 你让我出院，肖云杰，你伤还没好呢。
6: 我伤已经好了，我还有好多事呢。你赶紧让我出院，
5: 肖云杰。那我去问一下领导。
0: 哎哎，这屋子里边怎么回事啊？
5: 这肖队长，我可劝不了，就跟房子要着火似的，非得要出院。
0: 哎呦，啊！
6: 赶紧让我出院啊！
5: 哎，你看，
0: 哎，行行行，那你先忙吧，啊。
6: 护士，
0: 行了，干嘛非要闹着出院啊？
5: 刘团长
0: 啊，
5: 你来的正好，赶紧跟他们说说，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快点让我出院啊！
0: 我在院子里就听见你在这儿喊，怎么是不是医院里有谁让你受委屈了？
5: 是，我受委屈了，
0: 还真受委屈了。那行，那你跟我说说，我替你做主。
5: 我就是不想在这儿待了。
0: 你看看啊，这个呢是鸡蛋和红枣，今天我来啊是代表地方工作团看望一下你，希望你在这儿啊好好养病，早日康复。
5: 你来就来呗，代表别人干啥？
0: 肖队长，说个好消息吧，老鸭坡阻击战打得非常好，卢作玉预谋抢咱们粮食这个事情没有得逞，保住了山城补的粮食，而且老百姓对红军那是更加了解了，现在各地方的百姓都踊跃向红军捐粮啊，这一切功劳全都归功于你。
5: 这跟我有啥关系啊？我都是听你指挥。哎呀，咱别说这个了，你快去跟大夫说，让我出院呢。我这点伤回家养几天就没事了，可是赤卫队呢？赤卫队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儿都在等着我呢。
0: 提到赤卫队啊，现在这个李红妮同志啊帮你代管着。再有，我得批评你啊，你这个脾气特别不好，不但影响你的伤口痊愈，另外这也会影响你在赤卫队的工作。你现在是队长了，责任重大，不管做什么事儿都要稳下来。
5: 稳？我怎么稳？那么多事等着我去做呢，你还怪我脾气不好？能不着急？
0: 那是不是说现在不在战场上了，你就不听我的命令了？
5: 听。
0: 那好，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啊就是在这儿安心养伤，这是命令，如果你不听的话我照样可以罚你。
5: 行，我听你的。
0: 这还差不多。行，告诉你第二个好消息，赤卫队扩编了，以前咱们赤卫队也就30多人吧，现在已经扩大到60多人了。
5: 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多好消息呢？
0: 你先别高兴啊，还有一个好消息
5: 啊，
0: 这是你心里边一直牵挂的一个事情。
5: 我心里最牵挂。什么事儿？
0: 萧官找着了。
5: 萧官找着了？真的？他在哪儿？人没事吧？
0: 他挺好的，萧官还在西安，我们西安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啊已经把他安全地保护起来了。
5: 太好了，萧官找着了，我就说那小子福气好。刘团长，这事儿我打心眼

0: 我好感谢你，
1: 你就甭跟我客气了。
0: 我当然得谢你了，这个消息是你告诉我的，我才不管呢。反正我心里就谢你一个人。
1: 那该说的话我说完了，我走了啊，记住啊，安心养伤。
0: 哎哎，等等，
1: 还有什么事儿？
0: 刘团长，我这几天在这儿想明白了一件事儿。
1: 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不说，我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
0: 天大的事儿，都等你伤养好了之后再跟我说。
1: 不行，我今天必须得说。如果你不让我说，我就睡不着觉，我睡不着觉，我就养不好伤。
0: 养不好伤。那行，那说吧。
1: 刘团长，我们怀县的婆娘说话不绕弯子，那我就直说了。
0: 直说。
1: 我喜欢你。 我肖云就是这直脾气，我心里想啥不能藏着掖着。你要是不让我说，我见到你就特别扭，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当然，我也不指着你也喜欢我。不过没关系，你就算不喜欢我，你也直说。没事儿，我说完了。
0: 啊啊啊啊！啊啊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您身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1: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出路。
6: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7: 农田的水累的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很容易搬上来。
8: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得对，三四年锲而不舍，
9: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10: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6: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11: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夏支教在这里的意义。
12: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受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13: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负责不算好，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大家一起都好。
14: 条条道路通罗马，
15: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6: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6: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7: 我也是民间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7: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8: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9: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
6: 闽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18: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6: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0: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6: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21: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你就算不喜欢我，你也直说。没事儿，我说完了。我说完了。
1: 啊啊啊啊！这个事儿吧，不是刚才我们不是一直在说萧关吗？
0: 啊？
1: 不是，对，我们是在说你那个能不能出院这个事儿，是吧？那这样，我去问一下医生，看看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能不能出院啊？
0: 哎，刘大志，
1: 哎，你。

0: 爱情在萧云和刘达志之间变成了双生花，相映生辉。只不过一个开在表面，一个埋在心底。萧云的浓烈，刘达志的遮掩，两个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花开的容颜。
1: 真比打一仗都难，完全没有任何战略经验可以借鉴。

0: 停住！车友看，
1: 哎，
0: 向前看！
1: 哎呀，红妮，红妮，都练了一上午了，你让大伙歇会儿，这马上就吃饭了啊！
0: 谢谢你啊，肖大爷。哎，那个大伙儿都先休息一会儿，吃完午饭再继续训练。
1: 哎，好，
0: 吃饭吃饭了，
2: 哎，吃饭吃饭。
1: 红妮啊，你这么一个女娃娃，训练这么多人，真是辛苦了。啊，
0: 肖大爷，这是我的工作。再说了，肖大队长能干的事儿，我咋就干不了了？
1: 哎呦，我看出来了啊，跟我们家肖云一样，哈哈，将来有出息，能干大事儿。
0: 我照肖云姐比差远了，不过呢，我努力，等什么时候革命胜利了，就是我的大事儿。
1: 好好好好，
3: 你同志，
1: 吃饭吧啊。
0: 哎，你咋来了？
3: 刘团长让我给肖大爷带个话。
0: 这位就是肖大爷。
3: 啊，肖大爷，我是核联湾工作团的，我们得到消息，您的儿子还活着。
1: 真的？
0: 什么？肖哥还活着？
1: 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能回来？
3: 他呀，现在还回不来。我们西安的同志说，等确保安全，就送他回家去。
0: 太好了！
1: 还活着，太好了！哎，这还活着！
4: 哎，老肖，我这要找你，
1: 干啥？
4: 我听说咋的，你儿子还活着没死啊？
1: 我儿子还活着，
4: 那我女儿也应该活着，他俩是不是在一起啊？
1: 不知道。
4: 哎，你不能说不知道啊，我问的就是你呀、啊、我感谢你儿子救了我闺女一命，我就是情愿给你们家做牛做马一辈子我也愿意，但是有个但是，你家那坏小子配不上我女儿，告诉他别打我们家陇东的主意、啊。
0: 金文顺，你太自以为是了，你还以为你是以前那个只手遮天的土财主吗？我告诉你，不是萧官配不上你女儿，是你女儿根本配不上萧官。
1: 你听，你听听，
4: 哎，别胡扯啊！我告诉你，不许你污蔑我女儿。我虽然呢，现在是虎落平阳，但是。我女儿生下来就高贵，就比别的娃高贵。
0: 哼，做你的女儿就是耻辱，根本就不配做父亲。
4: 这，干啥？你，哎呀，干啥呢？我又没死，你哭丧呢你？
5: 老爷。
4: 谁呀？认出谁来了？这是、啊？
5: 还能有谁？姓李的红军。
4: 他是谁呀？啊！小点声。哎呀！哭哭哭！你倒是说话呀！
5: 这都是你当年走的孽呀！
4: 你说啥？你啥意思啊？这是？你说他是？你说他是我？
6: 你不承认也不行，他就是你的亲生闺女！快喊爹，喊爹呀、啊！

0: 哎呦，肖云姐，你这怎么乱跑呢？咋了？
1: 我想问你个问题。
0: 问。到底啥事儿？你倒是问呢。肖云姐，
1: 啊，
0: 这还有你不好意思问的事儿？
1: 别闹了，我不好意思，我是扛着枪过来的，就有些事儿吧，我不太清楚，我就是想问问，
0: 你们都是怎么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的？哎呀，肖英姐，
1: 啊，
0: 你有喜欢的人了？谁呀？谁呀？
1: 别闹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说嘛。
1: 我就是问问啊，问问。你说我如果跟你说扛枪打仗的事儿，你懂吗？你懂吗？
0: 我可没你厉害。
1: 就是嘛。快说。哎，你们要是有了喜欢的人，咋跟他说呀？
0: 我听说我们邻居有一姑娘亲手绣了一副鞋垫送给她的意中人，这后来俩人就好上了。小云姐，我听说这男人就吃这一套，真的。
1: 可是这有的男人他长得文文气气的，能喜欢鞋垫吗？
0: 文气
1: 哦，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说这读书人说话跟咱都不一样，不懂。
1: 这事儿可难办了。
0: 小云姐，我想起来个事儿，我们前几天啊有一个战士住到我们这儿了，然后不怎么爱说话，经常抱本书看，他伤好了呢却把书送给我，你看我去给你找找，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1: 能，肯定能用得上，
0: 快去快去，等我啊。
1: 书。
2: 我跟你说啊，
3: 啊，
2: 咱俩这安稳日子到头了。
3: 怎么的？今天会上有什么新指示啊？
2: 可不咋的，说前方战事吃紧，东北军做准备，可能要对红军展开攻势。
3: 那咱这培训班还搞不搞啊？
2: 那还搞啥呀，咱打仗就得提前结业。
3: 哎，对了，那个具体的作战计划有了吗？
2: 合计啥呢？咱现在坐的是冷板凳，你还想知道作战计划？你咋合计的？
3: 哎，也是，上面怎么说，咱怎么办吧？
2: 只能这样了，也没别的招了。
4: 放心吧啊，我一定会帮你们的。
5: 那就谢谢团长了。
4: 好了，
6: 今天怎么可能是雪花？
4: 那你先忙吧。
6: 翩翩的在空中飞舞。
4: 刘团长，
6: 就是下雪了呗。这文化人就不能好好说话吗？还让我学，这有什么好学的？
4: 看书呢？
6: 没有。啊，看了。
4: 啊，看了看了。其实啊，这个徐志摩的诗呢，不能光从字面上去理解他的意思啊。当然，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呢，我们可以交流。
6: 不，不交流不交流，就我这点文化还交流呢？你问我啥问题，我肯定答不上。我进屋休息去了。
4: 好，好，哎。徐志摩。
6: 不去冷寂的幽谷，不去凄清的山里。哎呀，这啥意思啊？不行。
0: 哎，肖云姐，来坐。
6: 问点事儿啊，
0: 啊，
6: 你看吧，你送我这书，我这看了很久，可是我没看懂啥意思。哎，你看这儿啊，就这首。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偏偏在半空里潇洒，还飞扬飞扬飞扬呢，这啥意思啊？
0: 小云姐，这是一首爱情诗。
6: 爱情诗啊？嗯，快快快快说说说说。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你心里有所想，有坚定的愿望，就要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到达心里所想。如果你要是有喜欢的人，并且认定了他，那就要一直飞，飞到他的身边。
6: 嗯，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这人家写的就是美。
0: 你要是有喜欢

0: 喜欢的人呢，你就把这首诗念给他听，他保证知道你什么心思了。我给他念这首，他就能明白，
1: 一定知道。这可是徐志摩的诗啊，他是最能表达爱情的诗了。

0: 你怎么说进来就进来，吓我一跳。
1: 我想跟你交流交流。
0: 交流什么？
1: 你忘了啊？你说可以跟你交流交流的。
0: 啊，对对对对，是我说的。那好，那你想交流什么？
1: 你看啊。
0: 哦，好好，我看我看啊。
1: 你看这儿，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翩翩的
0: 啊，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中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1: 对对对，一字都不差。哎，你也会这首诗啊？
0: 徐志摩的诗吗？很有名气的。
1: 那你知道啥意思吗？
0: 嗯，这句诗的意思啊，就是你心有所想啊，不是，应该说是你心中啊有一个很坚定的愿望，那么你就坚持不懈地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最终有一天你会实现你的理想，就像啊，对，就像我们的革命事业也跟这个诗里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只要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早晚有一天我们的理想是可以被实现的。你想到那个时候，我们耕者有其田，再也不用受任何人的压迫。
1: 不，这个书的，
2: 哎，能出来一下吗？
0: 哦，好，这样你先看，回来我们再交流啊。
3: 萧云以为一首诗可以让他跟刘达志这个读书人拉近距离，说到一起。然而一个人在笨拙地靠近爱情时，而另一个人却被这首诗激发了浓烈的革命情怀，萧云就搞不明白了，几行一样的字怎么就会搞出个不一样的世界来呢？
4: 我一看呢，你就没干过这种活儿，一看你的手劲儿就知道你没学过也没做过。
1: 谁没事干这活儿啊？我这手可是考
4: 绣鞋垫啊，是绣给心里有情人最好的礼物，所以啊你不能着急，要心里啊想着他，这样手就不乱了。
1: 哎，你说咱把这鞋垫送给人家，人家就真的知道咱们心意了？
4: 那是当然了，这是定情信物，男人啊可没有咱们想的那么傻。
2: 小二，我们的菜怎么还没上啊？
5: 不好意思客官，马上上。
2: 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5: 两位客官慢走。
4: 好的。
6: 小二，
5: 哎，
6: 小二，
5: 哎，
6: 给我找一上好的位置啊。
5: 哎呦，雷老板请。
7: 这份名单是我根据孙玉堂交给我处理的军需调拨单整理出来的，名单上的部队全都得到了大批军需批复，按照惯例，大批军需尤其是武器弹药交给哪支部队，相应的部队便会有军事行动，当然了，这还要和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相佐证，最终判断出东北军的进攻方向。不过据我个人分析，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庆阳十六团，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大批的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庆阳离环线最近，而现在的环线住满了党中央的重要机关和单位。
8: 这份名单太及时了。
9: 齐桓，
2: 你看，
9: 张营长赢了啊！险胜一环，
10: 就差一环，嗨，
11: 哎，输了就输了。还有没有人不服啊？没有人，我可就收了啊！
12: 赵营长，
11: 哟，关营长什么意思啊？
12: 这都是弟兄们的卖命钱，又不是打鬼子，差不多行了。
11: 要比是比什么？啊？
12: 你说怎么比？
11: 一把定输赢。
12: 我关某还真没那么多钱。
11: 没钱啊？没钱你比什么比啊？
6: 没钱
12: 赌点别的。
6: 打啥赌啊？
11: 好啊，赌什么呀？来。
12: 我赌命。
10: 关营长，吴四环。
12: 赵营长，该你了。
13: 厉害！
12: 赵营长，关某多有得罪，钱给我。
13: 来了，关营长，都是您的。
12: 不是我的，这所有的钱都是弟兄们的血汗钱。俗话讲酒楼，不醉不归。
14: 好，大爷。
12: 好好表现，你们以后啊都可以成为我的。去去去去去，你们先去啊。
13: 六部长，
12: 先点着，我速速就到。
13: 来来来，枪法真厉害。
15: 干嘛去这是？
12: 你猜呢？打赌赢了点小钱儿，请大家吃个饭，仗义吧？
15: 可以啊，一直让你保持低调，你小子都快成他们的带头大哥了。
12: 意思我懂，可我觉得吧，跟大伙搞好关系，才能更好的隐藏自己。将心比心，放心吧，出不了事儿。
15: 我跟你讲，这批学员来自东北军的各个部队，东北军内部人际关系非常复杂，所以在饭桌上有些话
12: 我都知道。我行走江湖那么多年，这我还不懂？该说的说，不该说的我闭嘴。对吧？
13: 关营长，
15: 吃完饭早点回来，注意安全，避免节外生枝。
13: 快点吧，都等着呢。走了，
12: 来了来了来了，这就来啊！放心放心，
13: 来走。
6: 你没看到当时赵科长的表情吗？
13: 哎，林彪，你去哪儿啊？松花江饭店这边的，快过来。
6: 我就不去了，回头我还要会个朋友呢。啊，你们多吃点啊，吃好喝好啊，
13: 快去快回啊！
6: 那我先走了啊。
12: 我们走走，
6: 哎，走走。我想吃猪肉酸菜炖粉条，哎呦，口水都出来了。
16: 欢迎好，各色各样的火锅，
17: 两瓶喜欢。
13: 哎，抱歉，让您久等了。
18: 坐吧。
13: 您喝茶。
18: 跟我说说这个关北。
13: 这个人在培训班里挺招眼的，东北军的人跟他关系都挺近的，啥话都跟他说。
18: 什么来头？
13: 115师第7团2营的上尉营长，整个培训班里就属他的枪法最好。
18: 我知道了。看看这个人。
13: 对，没错，他就是关北。哎，邓科长，您认识他？哦，我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跟您汇报。
18: 快讲。
13: 就在现在，他在松花江酒庄请客，没多少人，只要您现在过去，肯定能抓个正着。哦，
18: 你小子真有一个打听小道消息的脑子。
13: 过奖了，过奖了。
18: 来，把这个拿上。
13: 这
18: 以后多的是，只要我吩咐的事情你都给我。

0: 我盯紧了。哎，
1: 是是是，小的一定竭尽所能。是，是。
2: 来看一看，看啊，看一看，便宜卖，有点福利。
3: 哎，王包车，
2: 看一看
3: ，翠红楼。
4: 好嘞，
3: 好的。
0: 来人，去松花江酒楼抓人。
5: 是。
6: 兄弟们，关营长真是深藏不露啊，就这枪法那可堪称是百步穿杨啊。
7: 是啊，关营长，就凭你这枪法在战场上肯定杀了不少敌人吧。
5: 是啊，当然杀过人了，这咱当兵的谁没杀过人呢，对吧？不过也奇怪了，自从我入了关之后啊，靶场上是枪枪灵，到了战场上，这打出枪总是高那么两寸。你猜怎么着？我觉得这枪啊，有灵性，杀邪不杀正。他今天又跟我说话了，要不要听一听？
8: 行啊。
6: 哟，说啥呀，关营长？说啥了？
5: 他跟我说啊，不是这个枪法不准，是不想让我作孽。他跟我说，等有一天我们真的打回东北，跟鬼子干上的时候，保证枪枪毙命。强老弟，你放心吧，我关北向你保证，我就等着带着你跟小鬼子在战场上大显神威。
7: 其实啊，我和底下的兄弟们在战场上也是这么干，用外共军仁义，我们也下不去手。
9: 是啊，我也遇到过好几次，共军明明可以全歼我们的部队，但最后他们还是主动撤出了战斗。记得他们走之前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让我们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
6: 还有的共军一起唱咱们的松花江上，我们听了心都碎了。
10: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6: 兄弟们，有关营长就是咱们自家兄弟了。因为我们一起唱过松花江上，因为我们一起冲过，一起战斗过，这就是兄弟。关营长，我们敬你。
9: 来，关营长，
7: 来，我们敬你，关营长。
6: 干
7: 干
6: 干！
11: 长官，有何贵干呢？
0: 东北军在哪个屋？
11: 内屋。
12: 别动！别动！别动！
7: 你们干啥？你们什么人？干啥的？
0: 我们又见面了。抓起来！
12: 放着！
7: 干什么？
12: 干什么？
6: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们东北军的上尉营长。抓错人了吧？
0: 哼，兄弟，我比你熟悉他。今天谁要替他说话，就把你们都当共党分子抓起来。
6: 就算是共产党，也轮不到你来抓。
12: 是，来呀！
7: 你们不要抓人！
12: 干什么？
7: 打！
12: 先抓！
7: 放手！
12: 咋的？
5: 住手！
12: 不能抓人！
5: 弟兄们，他们是冲我来的，跟你们没关系。咱们兄弟一场。肝胆相照，但是话说回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关北现在可以答应你们早早晚晚去东北看你们，喝你们东北的特产烧刀子酒。这杯酒我关北向你们道别。
12: 营长，
7: 营长，
6: 营长，营长。
0: 处座啊，哈哈哈哈，我把萧官给你带回来了。
11: 太好了。怎么抓到他的？
0: 哎呀，正跟一帮东北军培训班的在吃饭呢。
11: 藏在东北军里？
0: 嗯。
11: 那我们的人居然没有发现？
0: 你我都没有去过东北军培训班吗？
11: 纪晓曼。
0: 处座，我觉得和纪晓曼

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俩之间肯定有问题。没事儿，让他们继续演戏，我们好好看一看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

0: 喂，
1: 小曼，你过来一下。
0: 好的，楚泽。
2: 进来。
0: 楚泽，您找我有事啊？
2: 一件重要的事。
0: 重要的事？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啊？济公的事，还是受赏的事？
2: 你现在这个嘴呀，怎么跟邓科长一样啊？都是说出来听着软，打在身上狠的话。
0: 这不是跟邓科长学的吗？再不进步，就跟共党分子一个待遇了。
2: 齐小曼，邓科长可是一句话都没说，你这样不好吧？啊，邓科长，说说你的任务吧。
3: 齐小曼，你准备准备，去审一个共党。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处座说了，你审比较合适。
0: 共党，邓科长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也轮到给我审共党了？
3: 处座说你的嘴比较狠，只要能审出东西来，谁审都一样。
2: 走吧。

0: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1: 关美被抓了。
0: 什么人抓的？
1: 政协处的人。
0: 说原因了吗？
1: 他们说关美是共产党。
0: 扯淡。

0: 怎么会是你？出租，把这儿交给纪晓曼吧。
1: 可以。回到，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会穿这身衣服？说话呀！你不是跟我说刚毕业到报社报道吗？

0: 怎么没有声音呢？
1: 楚总，稍等一下。
2: 你说话，你还想装的杀手？我一直在担心你，没想到我是多余的，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不是？
3: 你把嘴闭上。
2: 那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4: 王告，
3: 从现在开始，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
2: 你问吧，我看你能问什么。
3: 姓名？
2: 马帮萧关，你男人。
3: 年龄？
2: 你最清楚，25往上，40往下，30浪当岁。
3: 你别在这跟我油嘴滑舌，我现在是在审讯你。
2: 哎，
5: 下一个问题。
0: 别说，纪晓曼还真有点你当年的劲头啊。
1: 这个纪晓曼可不好对付。
3: 怎么到的东北军？
2: 花钱买的，行吗？
3: 在东北军里做什么？
5: 吃饭、睡觉、喝酒，扯淡。
3: 我在东北军怎么没有见过？
2: 你没见过的人多了。
3: 东北军里有共党分子，这你是知道的，是不是？
2: 谁说的？你问谁去？我是没看出来，我身边的兄弟谁是共党？我是马帮萧关，坐不改姓。我不光给东北军。

0: 别废话了，
1: 我就要说，
2: 我小官认人，拿人钱财替人越货，
1: 我只认大洋不认人。回答完毕。
0: 萧官，我告诉你，虽然我跟你是老乡，相对亲近，可是这是正训处。
1: 我知道。
0: 你一定要实话实说，不然我也帮不了你。
1: 好，换个说法吧。我呀，跟你一样求上进嘛，不都是想为党国效力吗？你为政训处效力，你早跟我说啊，多神奇啊！我也跟你一样，省得跟东北军混了。
0: 萧官，我问你，你当初为什么骗我？你说你要回环县，因为你姐被共党分子关押，怎么就到了东北军？
1: 那你为什么来政训处？你为什么骗我？回答！我救过你，你告诉过我你在政训处吗？你告诉我你刚毕业，你告诉我你到报社报道。
0: 萧官，我告诉你，这是政训处。你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别跟我扯那些你救过我的事儿。你现在要好好想想怎么救你自己。
1: 我想好了，从现在开始，我萧官一个字都不会说，要杀要剐，随你便。来人，给老子押回牢房！什么江湖骗子，还想审老子？上手吧，
3: 什么都不说，那就换个地方说，再说不出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4: 报告，
3: 进来。
4: 邓科长，东北军孙处长电话。
3: 哦，来的正是时候啊。
5: 邓科长，我听说你抓了个我们的人呢。
3: 我是抓了个人，不过我怀疑他是个共党分子。
6: 孙处长，现在你还愿意说
3: 这是你们的人吗？
5: 邓主任，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东北军里面有共产党？
6: 东北军里
3: 干不干净的得孙处长说了算，
6: 是吧？
3: 如果这真是你们的人，那我和孙处长这种关系我先替你审审呗。人真要是干净，咱们也放心嘛。
5: 邓主任，你个王八蛋，你是狗吗？你天天盯着我的人咬，
6: 不行，你把我带过去，
5: 你想想我是不是共产党？
3: 这个谈不上。孙处长，这里是很欢迎你的，我给你准备了上好的茶叶。
5: 我喝你奶奶个腿儿！
3: 不是我想请你喝茶吗？那我还省了呢。
5: 邓卓这个王八蛋，抓了我的人招呼都不打一声，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收拾他。
1: 他怎么说？
5: 他说你那个兄弟是共产党。
1: 他放屁！
5: 他是啥？他是赤裸裸的栽赃陷害。
1: 那咱总得想想办法吧。
5: 邓卓这条狗咬住就不撒口啊。眼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样你别着急，容我两天想想办法。

0: 哎，季干事，忙着呢。哎，忙着呢。
1: 给你们带了点酒菜。哎，
0: 季干事，谢谢季干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季干事，您这么晚来是有什么事儿吗？哎，下午的审讯，卢处长不满意，让我晚上再审一审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关美。
0: 啊，对，就是他。
1: 哦。
0: 哎，你们吃啊。
1: 哎。
0: 我自己去就行了。行，好吧。这个。你们吃好喝好啊。
1: 哎，过来，谢谢季干事啊。
2: 谢谢季干事，谢谢啊。
0: 别客气。
1: 慢走啊。哎，过来，坐着，吃点啊。
3: 都别动啊！

0: 你们谁敢动一下，季家小姐马上没命！开枪！开枪试试！
1: 谁救了你？
2: 萧关。
1: 萧关。

0: 我奉陪。现在不是审讯，是我心里想知道。你们不是已经认定我就是共产党了吗？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当成敌人？哼，行了，你们都穿着一样的军装，都是政训处的人，有区别吗？唯一的区别，咱俩是老相识，对吗？
1: 来吧，老相识，照顾照顾，给我多加几个菜，上点酒。
0: 萧官，你相信我，我能让你出去。
1: 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吗？你让我怎么去相信你？那天在大街上第一次遇见你，我就始终相信你。我萧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相信你。
0: 你告诉我，你是政训处的人吗？
1: 我现在没有时间，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跟你解释。但是我告诉你，我有计划可以让你出去。什么计划？让东北军的人配合。
0: 计划完美，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们为了抓更多的东北军，不择手段，把我当靶子，在设计抓孙玉堂，对吧？孙玉堂只要一救我，他就脱不了干系。
1: 你真够狠的，
0: 萧官，你到底知不知道对抗政训处的人是什么后果？一颗子弹足以让你没命。
1: 我萧官是怕死的人吗？如果我非得死在这个地方，我就认命了。更何况，我绝不会让一个政训处的人来救我。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救你。
0: 就是想让你活下去。我不需要。
2: 纪晓曼的出现，对此时的萧官来说。 就像夏日里烧到身上的烈火，更像冬天里迎头倾泻的冰水。他彻底不知道这个他认识的纪隆东现在到底是什么人了。误解在生死面前已经不重要了。纪晓曼必须把萧官救出去，因为他已经到了悬崖。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啊，
3: 这个
5: 白
3: 天
5: 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7: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

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0: 了，你有什么事啊？
1: 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之前纪晓曼被萧关劫持，这就是他俩演的一出戏啊。后来萧关又把纪晓曼给救了，这事儿我就觉得蹊跷。再说上次咱们抓萧关，进了那院就没见着萧关的影儿，纪晓曼却在那儿被人打晕了，萧关就这么被放跑了。这是他俩给咱们演的又一出戏呀、啊、这俩人一救一放的，这配合的也太天衣无缝了吧。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此事迫在眉睫，你得坐实了证据，而且关键是他上面有纪参议啊，咱别

0: 我是刘更寿。
1: 刘科长，你们东北军的关北刚刚从政训处的大牢里跑了。
0: 什么？
2: 这件事情如果捅到上面的话，
1: 你们东北军可脱不了干系。所以请你们尽快把人给我送回来，不然的话你将承担全部责任。
0: 喂喂，我那兄弟关北越狱了。
3: 越狱了
0: 啊？
3: 你这个兄弟挺尿性的。
0: 现在邓卓正带着政训处的人全城抓捕呢，我估计他出不了城。
3: 政训处，走。
4: 对刘更寿的信任，对此时的纪晓曼来说是瞬间的决定，也是唯一的稻草。他心里如星星之火般的信任，在这个电话之后瞬间燎原。他是拼了性命也要救萧关于危难，如同萧关对他说过，我就是拿命也要保住你季陇东的安全。

0: 车。那边，追！快快！
1: 好玩意儿，你不会轻点踩刹车还想我一下。
0: 哎，你看见没有，邓卓他们从那边去了，我从后面绕过去，明白没？
1: 明白。
2: 来来来来来，

0: 小关，怎么会是你？
1: 老林，这儿很有可能暴露，你们抓紧时间转移。
0: 好，小关，拿上东西跟我走。你们俩赶紧跳窗从后门跑吧！
1: 快点，跟我走，
0: 快走，
1: 躲住！
0: 你们俩去护送他们。
2: 快藏起来！哎，
3: 累死我了。孙处长，呀，邓科长，大晚上的你来旅馆干什么？
2: 我这还没问你呢，你来干啥？
3: 我有公干，要抓人。
2: 那巧了，我也是来抓人的。
3: 那咱俩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活。
2: 得有个先来后到。
3: 我他娘跟你下馆子呢，跟我俩先来后到啊！给我走！
2: 是。
3: 谁俩？进！你们四个到后门看着，不许任何人出入。
4: 是。

0: 哎，邓科长，你先别着急，咱俩先把话说清楚，免得日后你说我抢了你风头。
1: 孙处长，实不相瞒，我们要抓的人就是你们东北军的萧关。<笑>
0: 对不起了，我们东北军没有萧关这个人，有，在东北军，他叫关北。关北确有其人。 可是据我所知，此时此刻正收押在你们政训处，你怎么到这儿来抓人了？
1: 他是共党分子，越狱了。
0: 不是，你们政训处那个安保系统是纸糊的吗？这人怎么就跑了呢？
1: 孙处长，
0: 啊，
1: 别笑得那么开心，他真要是共党分子，你们东北军脱不了干系。好。
0: 他如果真是共党分子，我孙玉堂第一个饶不了他。还有，都知道圣训处戒备森严，他到底是自己跑了，还是有人放了？等我抓到人，自然见分晓。
1: 我们拭目以待。
0: 好，最好别是贼喊捉贼。
2: 哼，
0: 来，给邓科长把路让开。
2: 走，
3: 是。
4: 老总，什么事啊？
5: 少废话，下楼。
4: 好，好，好，好，走。别，快走。好。
5: 一个大活人进到你们的旅店，你们居然听不见、看不见？嗯，老总，这晚上跑进来这么多人，我真不知道老总你说的是哪个人呢？<笑>
0: 我看你们这几个人呢，跟他是一伙的吧？哎，不，老总，你可别冤枉我们呢。
3: 带走，
0: 慢着，你要是拿我孙玉堂当空气，这事儿可不行。
3: 孙处长，有何贵干？
0: 你刚才口口声声说你是来抓萧关的，你来告诉我，这里面哪个人是萧关？
3: 我抓谁？ 用不着你教吧，邓科长，你这样的学生，老子还真教不起。我不稀罕，孙处长，最好不要插手我们政训处的事儿。
0: 老子还懒得管你们政训处的事儿。
3: 看来孙处长的意思。 今天这几个人我带不走了，
0: 你非要这么说，也行。
3: 那我今天非得带走他们。
0: 是是。
3: 跟我来。

0: 们两个跟我来，其余的继续追。
1: 是。
0: 看有没有咱们的人。
2: 你就追。
0: 人呢？
2: 那两个人是老林的兄弟，就这样死了。为什么你知道我在老林那儿？为什么你直接到老林这儿来找我？你到底什么人？说话！
3: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到了安全的地方，自然会告诉你。

0: 现在你可以说了。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老林早就为你准备好了一条撤离通道，但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这条通道看来是用不了了。不过你放心，我们仍然有办法把你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刚才为了救你而牺牲的同志们，他们绝不会白死。那你到底是谁？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了。我是共产党。
1: 你是共产党？
0: 对。你之所以可以一直安然无恙地待在西安城，其实一直都是党组织在暗中保护。新民旅馆就是我们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当我得知你走进新民旅馆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安全了。
1: 谢谢你们。
0: 可是我跟孙玉堂之所以能够及时赶到，却是因为政训处的纪晓曼给我打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1: 你是说纪晓曼给你打电话？
0: 怎么，
1: 我们两个青梅竹马，她是我校官认定的女人。
0: 你俩这个关系让我有些意外，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电话确实是她有意为之。
1: 纪晓曼既然给你打电话，她很危险，政训处的人是不会放过她的。
0: 应该不会，这个纪晓曼比你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政训处那帮人没那么容易抓到他的把柄。
1: 真的？
0: 嗯，
1: 真没想到小曼他是政训处的人。
0: 你也没想到我在东北军里，可我却是共产党吧。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心里的愿望，是不是要为这个国家找到一条出路。
1: 哦，对了，孙玉堂知道吗？你怎么回东北军呢？东北军现在正在抓共党呢。
0: 我跟孙玉堂的关系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深得多。31年，我替他挡过一颗子弹，当时就在这儿，差半厘米打到我的心脏。不过我这个人呢，命大，醒过来了。结果呢，我们就成了生死与共的兄弟了。
1: 你是说孙玉堂知道你是共产党，还让你留在东北军？
0: 不，他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这个人呢，很直爽，对兄弟也够仗义。我在东北军里待的时间很长，我了解他，他们都是那种不愿意把枪口对准自己人的人。小关，我还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说红军是一群仗义的人，他们干的事情都是让人佩服的事。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们共产党真正要干的，就是要让所有穷苦的人起来当家做主人。

0: 可是为了救我死去的那些兄弟们呢？
1: 革命就会有牺牲，这在我们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就已经准备好了。小关，也许下一个牺牲的会是你和我，你怕了？
0: 我小关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从不怕死，
1: 我们马帮每个人都不是怂蛋。刘更寿，从现在开始我跟着你干，听你的。
2: 小关，我没看错你。我们现在得赶紧离开这儿。
0: 我们去哪儿？
2: 回军官培训班。
0: 现在回去的话是不是太危险了？
2: 看起来是有些危险，不过我赌邓卓他一定猜不到现在的萧官敢返回去。另外我们也必须借助孙玉堂的力量把你送出城。
3: 连个人都关不住还能干什么？孙玉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公然跟我们作对，他这是在打我的脸呢。邓卓，这可不是你的办事风格，让他就这么笑话咱们俩。
4: 处座，别生气，这中间肯定有问题。您想想看，萧官一个人怎么能逃出有那么多看守的牢房？肯定有人接应。我去看了，被杀死的看守都是一刀毙命，萧官的刀从哪里来？我看这一定又是一出戏。
3: 查，马上去查。
4: 是。
3: 等等，
5: 这大半夜的，孙一堂怎么这么巧正好路过那儿？把纪小曼给我带过来。
6: 纪干事，罗处长有请。

0: 萧关越狱，你为什么不去追？
1: 没有人通知我。
0: 整个征询处都闹翻了天了，你不知情？
1: 我要是知情的话，怎么会放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2: 在我们抓捕萧关之前，你在东北军给他培训过，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和罗处长提？
1: 这次的审讯你们也听到了，我在东北军就没见过萧关，我一共给军官们上过3次课，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见过关北，我怎么会知道关北就是萧关？难道邓科长早就知道了？那你怎么会放走萧关，让他越了狱，没有一枪毙了他？
2: 说话太狠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我问你，东北军怎么事先知道萧关越狱了？这一点总说不过去吧？
1: 什么就说不过去？东北军怎么知道萧关越狱？你应该去问东北军呀，为什么来问我啊？别什么帽子都扣在我头上。邓科长，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但你也别老盯着我，要是放走了真通共的人，你到时候该不会让我来顶替你的愚蠢吧？
3: 纪晓曼，别太过分。
1: 我过分？我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说我过分？在你眼里根本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一种是共产党吧。
0: 我相信你。

0: 回来了。这是你兄弟啊？
1: 见我孙处长。
0: 处长。啊，你可没少让我这个兄弟替你操心啊。

0: 没事吧？
1: 没事。
0: 瞅着这么眼熟啊，
1: 给你们介绍一下，关北，原名萧关。
0: 萧关？
2: 对，我就是萧关。
0: 跑马帮的那个萧关吗？
2: 就是那个萧关。
0: 接三号仓库那个。行啊，小子挺猛啊，但是你知道你顶了多大雷吗？啊，行，那就好，别安静，坐，你坐这儿。
2: 处长，不瞒你说，其实我萧关对你久仰大名，今天多亏了二位对我的相助，没别的，萧关就一句话，以后跟着您干，您指哪我打哪。
0: 好，一路人，确认。这话说回来啊，我还得感谢你啊。
2: 啥意思？
0: 你想什么人能把郑训柱闹得鸡飞狗跳啊？讲。
2: 原来是这样，那我下回再搞大点啊。
0: 哎，
3: 二位，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决萧关的去向问题。军官培训班你肯定是待不了了，1150也回不去了，怎么办？
0: 这事好办。庆阳有个东北军十六团，这个吴俊祥团长以前跟我都在这个大帅手底下谋事儿，我给吴团长写封信，你先上他那儿去。
2: 处长，您费心了。
0: 哎，
3: 那怎么出城呢？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庆阳军需库有一批车队要出城啊？
3: 嗯，
0: 你就坐那个车出城，然后让60师师部给下一个任命先整个营副看看。
2: 好，我听处长安排。
0: 我跟你说，到那儿以后先老实待着啊，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先不要轻举妄动，你跟他说，你跟我说也行。
2: 处长，我萧关是啥性格？俗话说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对吧？
0: 他这个性格我太稀罕了啊。这么的，等这个风波过了以后啊，你过来跟我干啊。
2: 好，处长，敬您。
3: 来
2: 来来。
4: 萧关被东北军救走的消息，对纪晓曼来说是一场不能表达的喜悦，也是他心里平添的一份忧伤。当萧关看到他在政训处时的愤怒，还有对他出手相助时的冷漠，都让纪晓曼没办法解释。这一别，他不知道会不会再有机会相见，让萧关能懂得他心里燃烧的那束火焰。但是这样的告别也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悲伤，因为萧关还活着。
1: 驻扎在庆阳的东北军十六团是我军的重点争取对象，你留在那儿对我们，对整个红军都是非常有用的，红军需要你做更有意义的事儿，知道吗？
2: 放心吧，我萧关答应你的事情一定做到，要是有一天能为红军做点大事，我萧关也不枉是条马帮的汉子。我还有个事情要求你。
1: 说。
2: 帮我照顾一下纪晓曼，他从前和现在都不是坏人，他跟邓卓一伙不一样。
1: 这事交给我，萧关同志。
2: 同志，
1: 也许现在怎么说还有点早吧。同志呢，就是说我们是在一条道路上共同前进的人，我们都是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还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而共同战斗的人。
2: 请你放心，你说的我会认真考虑的。我萧关有我萧关的处事原则，只要是兄弟就肝胆相照，叫我做仁义的事情，亦不如此。
1: 你是条汉子，真希望我今天晚上说的话你能早日理解。不说了，抓紧上路吧，一路平安。

0: 送走了，走了。
1: 也不知道你送他走的到底是哪条路。
0: 什么意思？
1: 怕他不安全。这世道啥路都能走，可总得整条自己能走的。
0: 这就像革命啊，
2: 还跟着少帅

0: 就是我孙玉堂的路。
1: 那跟着孙玉堂就是我刘更寿的路。
0: 更寿啊，你是个聪明人，哥的心思只有你知道。
1: 这不奇怪吧，我知道你心思不是一天两天了。
2: 还有那个吃里扒外的李云彪，就今天晚上吧。
1: 明白。

0: 收拾干净点。
1: 什么？李云彪失踪了？楚总，
2: 怎么就查无实据了？你那儿查出结果了吗？
1: 派去东北军的李云彪昨天晚上回东北军莫名的消失了。
2: 又是东北军？你看出来了吧？东北军现在是明着跟咱们政训处对着干，上面都拿他们没办法，让我们怎么做？
1: 属下无能，
3: 我现在走哪儿都说不清啊，
2: 干吃哑巴亏呀。
1: 处座，非得要证据吗？
3: 政府司令亲自下令说咱们无凭无据，只给孙玉堂一个
2: 告诫处分。
1: 上面怎么能下这种决定呢？他东北军军官大闹政训处，不该查办吗？
2: 上面说咱们无凭无据抓东北军的人不合章程。
1: 是他们先不合章程的。
3: 现在的局势很清晰，东北军内部和共产党之间联系的绝非个别行为，这背后一定藏着更大的阴谋，只不过现在还不知道。燕参谋长提醒过我，这件事情不要再追究下去了，小不忍则乱大谋，放长线早晚会有大鱼出水。
1: 那
3: 已经说了不追究了。
1: 燕参谋长为什么要压下这件事呢？
3: 这你都看不出来啊，亏你还跟了我这么多年。你想想这种事儿，谁愿意把自己搅和进去？燕参谋长多聪明的人呢，他会亲自去趟这趟浑水吗？
1: 燕参谋长这种态度我就觉得有问题。
3: 邓卓，这种时候了你要放明白点，咱们都别惹火烧身，害了自己。不过东北军那边咱们可以想办法找其他把柄，还有纪晓曼你要盯紧点，既然你觉得他有问题就想办法找出证据。
1: 放心吧，我一直盯着呢。
4: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5: 下课了。
6: 嗯，
5: 方便吗？聊两句。
6: 好。
5: 他已经出了西安城了。
6: 出了西安城了？
5: 嗯。
6: 那可是你们东北军的失职啊。
5: 你可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啊。
6: 没办法，这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滋味看来不止关北知道，刘科长也深有体会吧。
5: 不管身在何处，心里有阳光就能走得远一点。
6: 可是总有些时候是黑夜呀，孤身前行有可能死在黑夜里。
5: 其实只要心里有光，黑夜并不可怕。
6: 我的理想就是可以生活在一个被光照耀着的地方。
5: 我觉得你跟政训处的其他人好像不大一样。
6: 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能感受得到你心里有束光，而且你希望这束光可以照耀到天底下的每一个人。不过可惜啊，如果你一直留在政训处的话，这束光永远都照不出去。
1: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留在政训处，难道我应该待在东北军吗？
0: 我们东北军不好吗？至少和政训处相比，我们活得坦坦荡荡。
1: 坦荡能当枪吗？日本人占领东三省的时候，你们东北军在干嘛？在这儿给我练嘴皮子呢？还不快点干点正事，把人给我抓回来。
0: 抓谁啊？
1: 你说呢？
2: 与纪晓曼的谈话让刘耕寿感觉到了一丝的欣慰，看来他之前对纪晓曼的判断没有错，一个心里有一束光的女孩绝不会甘心躲在黑暗之中，也许她与光明之间只是隔着一层薄雾。
3: 报告，我是关北，前来向吴团长报道。
4: 关北，
3: 是。
4: 我这个玉堂老弟啊，是从来没有这么夸奖过一个人。他把这个好话啊，在这信里边都跟我说了。这个一急眼就骂人的小子，这次可不吝赞赏了啊！啊，
3: 吴团长，他是怕您不收留我，我回去以后啊，他更麻烦。
4: 他呢？让我给你安排一个营副。哎，可现在调令手续还没有到，这部队呀，得按规矩办事儿。
3: 我懂，其实我也不在乎什么营副不营副的，只要能跟着您留在十六团就行。
4: 爽快！你呢，先在团部安定下来，等调令一到，我立马给你安排。
3: 是，
4: 马登子。在关北先去住处，然后再到军务部，给他领些生活用品，一定要安排周全。
5: 哥，俺叫马登子，你是从西安过来的？
3: 对啊。
5: 西安多好啊，你为啥跑俺们这鬼地方来了？
3: 上峰调令，服从命令嘛。
5: 哎哥，以后你要是回西安，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
3: 行，说吧，带啥？
5: 真的呀？
3: 真的，那还有假？
5: 我想给我娘带上我现在的照片。
3: 你家是西安的？
5: 嗯，我家是东北的。东北沦陷以后，我就带着我娘逃到了西安。没想到刚到西安，我就被抓了壮丁派到庆阳来了，跟我娘也断了联系。我想带张照片，让我娘放心。
3: 你怎么不给她写信呢？
5: 写过，没回信儿。我娘她不识字儿，她一个人在西安，也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我连她老人家还在不在世都不知道。
3: 别垂头丧气的，这事儿交给我，我给你办。
5: 真的哥？
3: 真的，怎么着，信不过我？咱俩认识了就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的事，就是我的事。
5: 哥，咱这环境差，你多担待。
3: 嗯，行。
6: 咋样啊？昨晚玩的开心不？啊？
7: 是。
5: 丹龙哥，
6: 你他娘的给谁铺床呢？啊？不是说只给老子一个人干活吗？
5: 我
6: 啊？
3: 你放开他。
6: 你他妈还就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吧？你敢跟我动手，你个新兵蛋子，你想不想在这混了你？
3: 先废了你再说。
5: 哥，快放开他，咱惹不起他。啊，
6: 爷，我错了，爷，你放开我，我疼啊！
3: 我听不见。
6: 爷，我真的错了，你放开我吧。
3: 真的。今天就是给你个教训，你们别扶他，放开他，疼吗？
6: 疼。
3: 别动，疼吗？
6: 别动啊！
3: 瞧你这出息。

0: 你这个娘们似的，保重。好了，滚吧。
1: 娘的，老子让人操心了，你也甭想活！
2: 哥，你闯祸了。凭啥让他欺负？
0: 我没事儿，我都习惯了。可是惹不起他呀，他舅舅是咱们二营营长。管他谁呢，出了事我扛着。
2: 谢谢哥。
0: 坐。
3: 看你的年龄，跟我弟弟差不多大。他人呢？在老家环县。哥，以后我就是你小弟，你就是我大哥。<笑>你们几个，接着打！是啥？我接着出啥？你狠狠打！小心！咬！放开马！
0: 这马咬人，您最好别招他啊！有这么驯马的吗？会不会驯马？这肯定踢你们。
3: 这是团里新买的马，说这马种好，然后我这自己一瞅，这马好几个人弄不了它，太厉害，还咬人它。
0: 好马能不猎吗？看你们这么费劲儿的，我教你们几招吧。第一个呀，这新马不能马上给它套上马鞍，因为它有攻击性。第二呢，不要从前头上马，这对它有暗示。
4: 最重要的，你闻闻这味儿，你知道吗？给他也洗洗澡，马跟人一样。你对我亲了，我才能带着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懂不？
5: 马还懂这些？
4: 你看着懂不懂？懂吗？跟我亲吧。
6: 快听我的，卸马鞍，快！
4: 快！
7: 你们几个卸下来，把马鞍都卸下来。
8: 我回来了，
9: 队长，队长，
10: 队长，
9: 队长，
10: 队长，
9: 队长，
10: 队长，
9: 队长，
10: 队长，
9: 怎么样？
10: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
4: 你们别忘了我是谁，我可是你们队长。对对对对对对，哎，你们大伙儿都怎么样啊？
11: 挺好的，挺好的。
4: 肖恩姐，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这几天，他们几个训练都没个精神劲儿，都特别担心你，总是让我去打听你。这下可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嗨，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医院就那样，一点小伤都当成天大的事儿来处理。
12: 这事我跟他们说了好几回了，赶紧让我回来。我们赤卫队的同志们都在等着我呢，他们不同意，还把我捆在那儿。你们说有用吗？啊，
13: 还捆着你呢？<笑>
4: 我就那么一说，谁敢捆我呀？是不是？哎，不管怎么样，大家热烈欢迎肖云姐归队。
13: 哎，好，好，好。
14: 你们都咋想的呀？说说吧，
13: 团座，您让我们怎么说呀？ 从崂山到榆林桥，再到无起镇，咱们跟共军打了好几仗了，哪次不是被共军打得屁滚尿流？现在咱们团好不容易在庆阳驻扎下来，兄弟们刚喘口气儿，现在又让打曲子，这不明摆着让咱们送死吗？
15: 我听说，在曲子的是红军大学第三科，战斗力比主力部队还厉害，这仗怎么打呀？根本不是对手。
16: 你们以为我想打呀？你们自己看看，这命令是军部直接下达的，连师部全都越过去了。哎呀，这仗啊，是死是活都得打。这次战役确定了，由16团2营为主攻部队。 余下的2个营协同作战，2营第2天拂晓，秘密调拨上午9点，正式向曲子的前沿五里桥发起攻击。二营长，说话呀！
17: 是。
16: 哎，你能不能拿出点作战的气势来？要是打，就给我往死里打！
17: 就算是为了保住你这小命，也得给我往死里打！
18: 哎呀，我说长官，你可比我们懂多了这马呀！你也咱们团部的？
17: 我还不知道呢，我是投奔吴俊祥来的，还不知道干啥。要不你也来咱们这儿训马得了？
18: 哎，老赵呢？哎。
1: 老赵，没在这儿，上面找他说马的事去了。
2: 嘿，找他喝酒，他还不在。
1: 走走走，二营长，你咋不高兴呢？
3: 二营长这次中大奖了，
1: 二营长得请客喝酒啊，
3: 得庆祝一下，必须得请客。
2: 你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幸灾乐祸的样，团部开作战会的时候，你们蔫儿的连话都不敢说，现在精神了。要不，我跟团座商量一下，这次大冲锋，你们一营和三营一块儿去，这功劳我让给你们呀。
3: 别。啊，这么好的事儿，你还是自己留着
1: 啊！我们深表同情啊，
3: 我们同情你，
1: 深表同情。
4: 哥几个是要打仗，打哪儿啊？
3: 打曲子。
4: 打曲子？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了。
3: 这个
5: 白天路标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
11: 都已经被你骂哑了，这么没出息。
1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
13: 都混成了大山里去。
14: 咱们离婚吧。
1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7: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5: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

社童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

0: 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3: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4: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5: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6: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7: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8: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9: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0: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哥几个，是要打仗，打哪儿啊？哎，
1: 打曲子。打曲子？你喂马呢？你打听这事儿干嘛？
0: 大家都是当兵的嘛，这打听这事儿对打仗有兴趣，没错啊。
1: 你哪营的？你怎么不戴帽子呀你？哎，
2: 长官，长官，长官，他是新来的，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0: 走走走走，喝酒。
1: 哪见识啊？
0: 看你刚来就惹祸，你知道你刚刚得罪的是谁吗？
2: 我谁都不怕，谁呀？
1: 那就是二营营长啊。
0: 那就是二营营长啊。

0: 牛到处欺负人，就靠他撑腰是吧？哎，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可不怕他。哎，我跟你说，他可厉害了，说治谁就治谁啊！咱们不说了啊，不说了，得，先忙啊！
2: 啊
0: 啊！
2: 要打仗了，赶紧准备，都快点，快！
0: 好，曲子，
1: 准备。
0: 蒋介石针对陕甘根据地新一轮的围剿已经开始了，根据东北军内部的情报啊，东北军随时会向陕甘边区发动进攻。
1: 你和你的地方工作团要组织好当地的赤卫队，要配合主力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0: 好，
3: 老顾同志，
0: 焦云，
3: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从医院出来了？
0: 你找你有事儿吗？
1: 找我？
3: 啊，
0: 真的假的？
1: 哦，你们俩。
0: 啊，不不不，没事没事
3: 没事，其实也没啥大事儿，这不天冷了吗？给你做了副鞋垫。
0: 你要是喜欢呢，就自个留着；要不喜欢，你就送人啊。拿着呀！哎，拿着。你走了，老顾同志。
1: 哎，别走！哎，小云，小云，
4: 打字。
0: 别喊了，人家小云可是铿锵大丈的好手，能让他给有情人绣双鞋垫，我估计这辈子对他来说都是头一回。
1: 鞋垫啊，鞋垫啊！哎，快点帮我拿！哎，我先弄好了。还不明白啊？好好看看人家送你的鞋垫。
0: 这对鸭子绣的不怎么样啊？啊，鸭子。
1: 大志啊，啊，你见过谁在这上面绣鸭子的？这是鸳鸯。人家萧云虽然是个寡妇，可人不错，又靠近咱们红军。他对你的心思啊，我听说咱们这儿很多人都知道。你让人家这一双拿贯枪的手绣出一对给你当成鸭子的鸳鸯，哼，已经难能可贵了。我看这个萧云挺不错的。 你要珍惜啊！啊，其实萧云是个好同志，他平时在工作上跟我们也积极配合，枪打的也好。
0: 刘大志，你这是顾左右而言他，玩游击战术呢？人家一片心意，
1: 你好好琢磨琢磨。
5: 哎。

身体合适啊！哎呀，这挺好的一对鸭子，放在脚下，这万一熏臭了，这不合适啊！

0: 这儿啊，这儿都给我守住了。王参谋长，
1: 到，
0: 马上给二营打电话，让他们立即开拔，一定要在预定的时间内到达五里桥，准时发起攻击。
1: 是，
0: 快。
2: 哎。

0: 说什么？二营长跑了？
1: 这时候跑了，打仗怕死还想跟着我干？咱东北军就没出现过这么怂的怂瓜蛋子。我吴俊祥屁股后头不能有这种怂人，除了他还有谁？
0: 二营长和营副带着几个亲信连排长卷着军饷连夜跑了。
1: 你让一营长到二营去，一营长要是不去让三营长去，反正这仗必须得打，不打就是抗命，抗命就得枪毙。
0: 谭座，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大伙儿都知道这仗没法打，谁打主攻谁送死。再说了，这营长和三营长还不如二营长听话呢，弄不好啊这全都跑喽。
1: 就是送死也得有人去啊。
2: 哎，谭座，
3: 这些
2: 咱团部不是还有个人吗？
1: 谁呀？
3: 怎么样？
2: 关北呀。
1: 关北
0: 昨天师部下了调令，任命关北为一营的营副。
2: 我看呐，就别一营营副了，直接代理二营营长吧。
1: 关北是孙玉堂的关系，我跟孙玉堂呢交情也不浅，他的人刚到我手下，现在就让人送死，不大合适啊。
0: 你也知道这是个送死的活，那就更得让关北上了。您想想，这一仗下来他要是没死，那就是立功啊。您跟哪儿都好有个交代，他要是死了，这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是吧？他孙处长他能说什么呀？
4: 真乖啊，跟我溜溜溜。
5: 长官
4: 啊，啥事啊？
5: 长官，您要去哪儿啊？
4: 我去溜溜马。
5: 您还是别去了。
4: 为啥？
5: 团座有请。
4: 谭座，有何吩咐？
1: 关北，你的任命下来了，现任命你关北为二营代理营长。
4: 不是说我是一营营副吗？
1: 我们马上面临着一场硬战，你的任命是上边临时调整。
4: 是，
1: 把作战计划赶紧的跟关北传达一下。
4: 是。
0: 根据军部的命令，我团即将向驻扎在曲子一带的共党部队发起攻击。我团二营担任主攻任务，将于中午十二点向曲子五里桥的共党阵地发起攻击。
4: 要打仗？打共党？
1: 这可是你立功的好机会啊。
4: 团座，多谢您的赏识，不过
1: 有啥问题提出来。
4: 我这个刚当营长，我怕弟兄不服我。哎呀，
1: 有啥话直说。
4: 您呀，拨点银两，然后呢让弟兄们打起仗来更有战斗力。
1: 你要多少？多少？
4: 2000大洋。
1: 嘿，没有。
0: 团座，军情紧急呀。
1: 喂，军需处吗？我是吴俊祥，马上准备2000块大洋给我送到团部来。
6: 报告唐总，2000块大洋送来了。
1: 关北，点点吧。
4: 不用了，多谢唐总。
1: 关营长，这一仗你责任重大呀，只要你带领弟兄们打好这一仗，这2000块大洋你说了算，我绝不过问。
4: 您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重吗？
5: 哥，不重。
4: 参谋长，
7: 嗯，
4: 我有一个小小的。

1: 这小子跟我挺聊得来的，很有憨识。您看，以后能不能让他跟着我呀？
2: 小事一桩，你以后就别在警卫连了，就跟着关营长。
3: 是啊。
2: 哥，谢谢你。
4: 到了营区，谁也别管了，把这箱东西给我保存好。
5: 是。拿出300大洋来，我一会儿有用。放心吧，哥。啊，这营长都跑了，咱还打啥呀？就你干啥呀？不耽误钱吗？得了，赶紧的。怎么着？感情这儿营长是跑了？
4: 关队啊，当着那么多下边的人，团长是怕扰乱军心呐。
5: 我早就猜到了。
6: 你们这可是摆了我一道。事到如今，你就别整这个了。团长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只要把仗打好了，一切都好说。
7: 明白了，
6: 这就好，这就好。李和，快快快，来来来，现在宣布。 团部的命令，任命关北为二营，代理营长。其余的，连长跑了的，连副任连长，排长跑了的，排副任排长，以此类推。总之，本次作战计划不变。
8: 军饷都没有，还打个屁呀！
9: 就是。
5: 关营长，该你了。弟兄们，没军饷是不是不打仗啊？不打了，坚决不打，坚决不打。谁说没军饷？我关北当营长，能没军饷吗？来，
10: 哎呀，真是大营长！
5: 看清楚了啊！
11: 1000块大洋
5: 的军饷，我现在就发给你们。
12: 军饷，军饷，军饷，好嘞，好嘞，好嘞。
13: 我厂里面也得够厂，以后跟着我关北干，不会亏待你们，军长。
14: 到。
13: 把军饷发到每一个人手里。
15: 是。
13: 一连下来，发来。关
5: 代营长，我算看明白了。
13: 到。
5: 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
14: 李进到。
13: 副营到。
14: 参平。
13: 李卫亭
14: 到。
5: 参谋长，
14: 关北啊，我跟团座真没看错人，你真会带兵啊！<笑>
5: 参谋长过奖了，这不刚才说了，我这初来乍到的，打仗本身就是一苦活，如果不想点办法，谁跟着我干？
14: 行，不错。哎，你把我叫到营部来，有什么事儿啊？
5: 哼，把您请来呢，有点小事跟您商量。
14: 说，
5: 马凳子
14: 到。
5: 搬上来，参谋长，军饷发完了，只是剩下来的700大洋，您觉得怎么处理合适？你这意思？别担心，我是这么想的，这700大洋呢，我派人专程送到您府上。
14: 有点不太合适吧？
5: 哎，我觉得这样是最合适的。我跟您说过，我关北到这儿来啊，就是想交朋友。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而且团长不也说了吗？只要仗打得漂亮，钱怎么花我来定。
14: 那余兄就不客气了。
5: 哎，自己人自己人。来人，
14: 到。
5: 拿上这箱子，一会儿在外边等着参谋长。
14: 陪着参谋长送到长官府上去。是。关北啊，那我也回团部复命了，你也抓紧时间开拔吧。啊，
16: 您放心吧，我马上开拔。
14: 好。关北啊，到了战场上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咱们兄弟们相处的时间还长着呢。啊。

0: 我让你保管了钱呢。啊，在这儿，哥。好，你一会儿换上便衣，拿着这些钱，跑一趟山城堡，要亲自把这个钱和这封信交给一个叫萧长顺，或者是萧云的人。记住，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1: 这次事成之后，回来提拔你当班长。注意安全，去吧。
2: 哎。
1: 萧关的心里有些担忧，他不知这封在路上的信到底对救过自己一命的共产党是及时雨还是马后炮。
3: 他无论如何做不到自己带兵上了战场，却要把枪口对准有恩于自己的红军。
4: 钱都拿到了吗？
5: 拿到了。
4: 我总算看出来了，这钱呀，就是卖命的钱，有命拿，没命花呀。
6: 是啊，这钱拿了，咋花呀？
0: 你们跟着我干，不光是要挣钱，还要把命给我好好留着。
4: 打仗怎么能不死人呢？
3: 就是啊，就是啊。
0: 你们想不想活命？想。 想不想打胜仗啊？
7: 想。
0: 你们二营长跑了，那是因为他贪生怕死，留下来的。个个都是条汉子。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一个刚刚上任的代理营长，1000块大洋买不到你们的心。但是我，关北，不会抛弃我的任何一个兄弟。打仗，不光是拿手里的枪，还得靠这个脑子。我关北打仗，能不死人就不死人。 但是有一条，你们跟着我，一定要听我的命令。只要我关北活着，你们就能跟我一起活着，打完这场仗，好吗？
8: 好。
0: 弟兄们，为了活着，出发！
9: 老顾，什么任务？
8: 这是说什么来什么？刚刚得到的情报啊，东北军16团已经从庆阳开拔。
10: 直奔木波，我们的洪大三科驻地。大三科的教导员已经在武力桥做好了迎战准备。你立刻带领工作团奔赴曲子，组建好当地的赤卫队、担架队、运输队，协助洪大三科教导团对敌作战。
11: 是，团长好，团长好，团长好，团长好，团长好，同志们，军委命令咱们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要给他们最有力的反击，让他们有来无回。
10: 有没有信心啊？有！同志们，东北军马上就要向我们发动进攻了，前方的战士在浴血奋战，而我们要做到主力部队的有力保障。运输队要及时的把弹药、粮食迅速的运到阵地上，而担架队要把每名伤员快速的抬到阵地医院，听明白了吗？
12: 明白了！
10: 出发！
13: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取三减一，囤囤囤，
14: 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5: 有你弟弟的消息吗？
13: 爹，要是有萧关的消息，我能不第一时间告诉您吗？
14: 这是萧长顺家吗？有人吗？
15: 有人吗？这是谁来了？
14: 你去看看。
13: 哎哎哎！哎，你找谁啊？
15: 啊，请问这是萧家吗？
14: 对啊，是我们萧家。
15: 您是萧云？
13: 没错，我是萧云。不是，你是谁啊？怎么没见过？
14: 那您老是萧长顺萧老爷？
13: 后生，
14: 有事说事。
15: 是。
13: 啊，肖老爷，这是我们关营长让我送来的。
15: 哎，不是，你等等，关营长是谁啊？我们不认识关营长。关营长就是我们关营长啊，肖老爷，这东西您收着。
13: 这么多钱呢，兄弟。

0: 送错人了吧？
1: 叫你叫肖云，他叫肖长顺，这事儿错不了。
2: 侯生，
1: 哎，
2: 你回去告诉你们关营长，东西我收下了。
1: 是。
0: 爹，这信上写的啥呀？
2: 这信上说要把这封信还有这300大洋交给刘达志刘团长，
0: 送给他。
2: 对，10万火急，你去了就知道了。
0: 哎，爹，我去了啊。
2: 苍天保佑我们萧家呀，我光儿好着呢。
1: 大哥，
3: 让你送的那些东西送到了吗？
1: 送到了。
3: 谁收的？
1: 你说的那俩人都在。
3: 好。
4: 刘团长，
1: 这是刚刚
4: 刘团长。
1: 哎，
4: 刘团长，刘团长呢？
1: 刘团长不在。
4: 去哪儿了？
1: 他去曲子组织赤卫队给前线部队运送物资去了。哎，小云姐。

0: 一连长，命令一班，朝对面攻击。团
1: 部下达的是总攻的命令，咱就只派一个班上去啊！
0: 你傻呀？不想活命啊？大部队上去了，万一中了红军的圈套怎么办？用一个班上去，探探红军的虚实，告诉他们遇到阻击马上撤退，别把命丢了。
1: 还是营长想的周到，真心疼兄弟们。
0: 我关北答应过你们，只要我活着，你们就都能活着回来。
1: 是。一班的，给我冲！遇到危险，马上返回来，注意安全。执行命令。

0: 么战术？
1: 怕我们虚实？
0: 不对呀，
1: 被我们打怕了？
0: 我估计这个当官的是没打过仗。
2: 关营长果然料事如神呐、啊！对面的共党真的早有准备。
3: 现在开始传达我的命令：持续开火，别怕浪费子弹，但是不要冲锋，枪口朝上。
2: 这是啥战术啊？
3: 啥战术？你没发现红军早有准备吗？现在一营三营都在远处看着热闹，我们怎么能犯傻呢？把声音给我搞大点，让上峰听见就行了。等一营三营都支援过来了，我们再冲。
2: 关营长真是高明啊！
3: 你就会捧人是吧？快去。
4: 是。
5: 周总令，全体冲天开枪！

0: 家伙连头都不露，这子弹都是往心上打的。
1: 是啊，
0: 静观其变，只要他们不进攻，随便他们打去呗，我保持警惕啊。
2: 你们怎么回来了？没有伤员吗？
3: 对面的东北军光开枪不冲锋，教导团根本没有伤亡。团长说了，停了半天枪响，大伙都饿了，送饭就行。担架队暂时就别去了。
2: 这打的是什么仗啊？
4: 玉，
2: 小云。
4: 哎呀妈呀，可找着你了！
2: 你怎么来了？
4: 这样的，有个人。

0: 爸送了300块大洋
1: 啊，
0: 然后还有一封信，说要马上交给你。
1: 什么信啊？
0: 我不知道啊，反正挺急的。这上面说啥呀？啥呀？
1: 哎，你在我们对面跟谁打仗呢？
0: 我哪知道谁跟你打仗啊？
1: 萧关。
0: 萧关？他咋跑对面去了？
1: 不知道啊，他应该在西安，怎么跑到庆阳来了？他现在在东北军十六团当营长，还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关北。
0: 我想起来了，难怪报信的口口声声说他们关营长关营长呢，我还纳闷呢。那既然萧关在对面，你们还打啥呀？这臭小子居然敢跑到对面当营长去了，我把他抓回来教训他去。
1: 哎，
0: 娘，
1: 你干嘛去啊？打仗呢，子弹不长眼。
0: 那咋办呢？你们还真打呀？
2: 看过信的刘达志顿时明白了萧关的良苦用心，他意识到这一仗的意义一定由于萧关的存在发生了改变。与之同时，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出现在刘达志的脑海中。
1: 小云，你的马快快带我去到河烈湾。
0: 好好好，走。
1: 哎，你们在这儿待命啊。
3: 团长怎么跟萧云姐走了？
4: 你说什么？让教导团放弃五里桥？啊，
1: 对，
4: 这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我想让教导团撤出五里桥是有我自己的想法。
4: 好，说说看。
1: 这五里桥突出木波好几公里，周围根本无险可守，所以从战略上讲它根本就没什么意义。可是如果我们要是能主动让出五里桥，这对我们将来的统战工作有巨大意义啊。
4: 这个我同意。
1: 好，同意什么？那你再看看对面是谁。萧关吧，他为什么一直不愿意主动进攻，而且还想方设法给我们通风报信？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跟红军打。我们借这个机会把吴立桥让给他，让他立功。他可是一个愿意靠拢我们的人，这样做对我们将来争取东北军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嗯，
4: 这我也同意。
1: 当初在瓦窑堡我们不是没有这样让过，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呀。
4: 对，
1: 既然是对，那就办吧。
4: 刘大志同志，你的想法我都明白，你的意见我也都赞同，可是那不现实。
1: 这怎么就不现实了？
4: 五里桥是没什么战略意义，可是在军事上来讲，敌人主动进犯，我们就应该寸土不让，这是原则。
0: 嗯。
4: 大三科教导团已经进入阵地了，作战命令不能随意更改呀。这第二，当初让出瓦窑堡，那是中央提前做出的战略部署。现在五里桥正在进行战斗，好，就算我现在向上级请示，那也来不及了。
1: 有什么来不及？特事特办嘛。老顾，这样，你先让教导团撤下来，我来给上级打报告，解释原因。
4: 你这是异想天开啊。
1: 好，我自己想办法。
4: 刘大师，我可没同意啊。
0: 怎么样，顾书记同意了吗？
1: 快，直奔五里桥。小雨，有多快骑多快。
0: 坐好了。

0: 咱这个打法啥时候是头啊？
1: 想活着就听我的命令。
0: 不是，我这寻思，咱老这样放空枪，也不是个办法啊。
1: 不怕死你上了。我关北不会害自己的兄弟。
0: 都放弃什么？给我使劲打！
2: 真邪了门了！哎，这帮东北军跑这儿过年来了。
0: 不知道啊，团长，我被打懵了，这啥意思？
2: 他们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吧？我得向师长汇报去。
3: 刘参长，
4: 啊，
3: 你要是做不完的话，就搂着我的腰吧。
4: 啊，没事，我做得完，我扶着马鞍子的。
3: 你看你，差点把自己摔了吧？还得搂着我的腰。
4: 不好意思啊。哎，小雨，尽量快啊，不然萧官会有危险的。
3: 哎，下。
5: 是。
2: 师长命令咱们主动进攻，一定要把对面这帮东北军消灭掉。太好了，李营长。
6: 到。
2: 你们营马上做准备，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务必把这帮东北军歼灭。
6: 报告团长，半小时解决战斗。
2: 这话题。

0: 团长，你那边是陈团长。
1: 就是。
0: 你好，我是地方工作团的团长，我叫刘大志。我能不能请求你把你的部队从阵地上撤下来？
1: 你胡闹呢吧？让我把部队从阵地上撤下来。
0: 不是，团长，你听我跟你讲，对面东北军的指挥官是我们自己人，他叫肖官。
2: 对对对，我叫肖云，是陈飞队的，那个是我亲弟弟。
0: 对，你俩到底要说什么事儿啊？你先把队伍撤下来。我跟你慢慢说行吗？你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3: 你是谁呀你？你让我撤我就撤呀！
0: 我说的是实话呀。
3: 什么实话啊？
2: 撤不撤你？
0: 你要干什么？
2: 让你撤兵，赶紧的！
4: 不能拔枪啊！
2: 不是，这人不讲道理的。
4: 那你不能拔枪，
3: 把这两人给我拉出去。
0: 是，
2: 我跟
4: 团长，你听我跟你讲，
0: 告诉你们，我记住你们了。
5: 团长，是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0: 谁都在跟你们算账。走，哎，
5: 你听我说。
2: 刘达志，你们红军都是什么人呢？都是，
0: 我，哎呀，行了，
2: 完了完了，怎么办呢？肖官肯定死定了。
6: 团长，
7: 姐，出啥事了？
2: 我跟你们讲，出大事了，看到没有？那边马上打起来了，对方营长是肖官。
6: 我哥？
8: 啥？这肖官怎么是东北军的营长啊？
2: 我怎么知道啊？你不赶紧想办法在这蹲着干啥呀？
0: 你急什么呀？
2: 不能不急吗？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想不出办法，我自己冲过去。
0: 你听我说，看见这个了吗？这就是办法。
3: 准备出发，上刺刀。
7: 红军刺刀都杀人了，这回要来真的了。
0: 二斗，去找那个教导团的陈团长，跟他传达一个命令。你就说
5: 我跟他传达，这咋传达呀？
0: 冒充师部通讯员不会啊？
5: 会。
0: 见到他，你就跟他这么说。
9: 出发！
7: 营长，打吧！再不打，共军冲进来，咱就完犊子了。
10: 撤！传我命令撤！我说撤，撤到安全地方先。
11: 是。
7: 撤！
11: 撤！
7: 撤！
11: 撤！
7: 撤！
11: 撤！
12: 马红兵所部骑兵突然偷袭幕布，十万火急，师长命令你团立刻撤出战斗，驰援幕布。
13: 马红兵，
7: 咱回去怎么交代呀？
10: 怕啥？老子给你们交代。
7: 那咱打还是不打呀？
13: 师长给我下达命令，怎么也不打电话呀？
7: 你们的电话线是不是断了？师部联系不上你们。真断了？
13: 你说这个师长，他就差这一会儿。
0: 团长，十万火急啊，咱可别因小失大。
13: 那马上就。

1: 就地尽力发泄，把枪瞄准，准备开火。但是都听我的命令啊，把他们公使压下去就行了。严阵打人，我们得留着这条命回去啊！
2: 团长，请您马上执行命令。
1: 去，叫所有员，迫击信号。
3: 是。
4: 怎么回事？这是
1: 全体集合，旅长，咱们也得撤。在这里。撤！撤！撤！撤！撤！撤！快撤！
4: 大哥，我不是在做梦吗？
1: 这怎么说撤就撤啊？弟兄们，红军已经撤了，咱们的机会来了，给我上占领红军阵地！上！
5: 教导团撤了，
6: 看见了。我们下面怎么办？我先回到幕布。团长这次可闯大祸了，走。
7: 我马上报告团座，团座，关北的二营上去了。什么玩意儿？上去了啊！你再说一遍。
8: 二营啊，击退了共党一个教导团，占领了五里桥，
7: 胜了！哎呀！
8: 咱们这个十六团呐。
7: 多久没有打过胜仗了？是啊，这小子呀，还真有两下子。你说这不是老天爷显灵吗？天助啊，十六团！哎呀，哎，赶紧给军部发报，发捷报。
9: 不是，怎么发？
7: 共党咋撤退的我不管，反正是占领了五里桥，这就是一个大功。
9: 嗯，
7: 就这么说。 我十六团二营关北营长坚决执行我团部作战指令，历经十数次，20余次的浴血冲锋啊，最终将共党之教导团全团击溃，占领了五里桥。
8: 好啊，团座，要不要再加上一句？
7: 在团长吴俊祥的亲自督战下，
8: 好，还有必要。团座，这战果怎么报啊？
7: 就报击毙共党千余人，击溃2000余人，缴获无数。
8: 团座，共党的一个教导团也就1000余人，这数报上去。
10: 恐怕不妥吧？哦，要不咱们减半？对对对，减半减半！啊，
11: 师长，没有你马上就要发起总攻了，你把我给撤回来了。那马红明的部队在哪儿呢？给你的命令是发起总攻，没提什么马红明，没有让你撤回来，你亲自给我下的命令让我撤回来的。
10: 报告，
11: 进来。
10: 师长你好。
12: 我是取环地方工作团的团长刘大志，这件事情我负全责。
13: 怎么回事？是我传的假命令，把教导团骗回来的。又是你！我逼了你，信不信？
14: 陈团长，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13: 他假传军令，导致我军丢失阵地，该死！但是。
15: 不该咱们执行。
13: 参谋长，
14: 到。
13: 命令警卫连，把他押到核联湾去。
14: 是。
13: 我亲自去。
14: 交给他们上级处理。
12: 站住！
14: 我要进去找人。
13: 这里是师部，不能随便进入。
12: 管你师部不师部的，我说了要找人，我要找刘大志。
14: 他犯了错误，被教导团带到核联湾去了。
12: 何连湾，
15: 走。
12: 你身为地方干部，假传军令，严重。

0: 违反组织纪律，并造成重大损失，你承不承认？根据教导团的报告，怀疑你有通敌的嫌疑。
1: 你们说我假传军令，说我违反组织纪律，不认。可你们说我通敌，我不认。对面的营长是谁啊？他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你给我收拾好，坐下。你给我坐下。
0: 再加上一条，态度恶劣，对抗审讯，不接受批评。
2: 我是刘达志的直接上级，这件事，曲环工委党委会已经向中央请示，先由工委对刘达志的问题进行审查，再上报你们调查组。这是上级领导的批示，看看吧。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5: 了，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5: 白天路标
3: 是时间
0: 版。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下卫士，
1: 李哪吒，
2: 上学啦，走啦！
3: 你迎着晨光向前走，大跨步，稳稳稳步。

0: 我们先确定纸飞机的机型，然后要考虑空气湿度、空气阻力等等因素，必须以45.8度的角度折纸，绝不能差分毫。
1: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知道这就叫专业。
0: 李哪吒，如你所愿，飞得最快最远的纸飞机完成了。
1: 纸飞机大赛，我来了！比赛开始，
2: 飞吧！
1: 赢定了！谢谢邻居小明哥的无私帮助，谢谢那些现身被叠成纸飞机的纸张，为了我的冠军梦，你们辛苦了。
3: 零分。扔到那个圈圈里才能得分哦。
4: 我以为是比赛飞得远。
5: 恭喜你们！另外，我刚才在校门口发现了一只纸飞机，没想到它居然能飞那么远。
6: 那是？
5: 校方决定再颁出一个奇迹奖，李哪吒，恭喜你！
1: 虽然不是第一，但我是奇迹。
7: 李哪吒上学记。
8: 花儿争相开放，这就是春天。老师，我背完了。
0: 下一个。
1: 糟了，我没背课文。报告老师，我想去厕所。
0: 去吧。背书就到这儿，开始上课。
1: 上厕所这个办法真管用。偷会儿懒吧。报告，
9: 报告老师，我想上厕所。
3: 大家去操场做课间操吧。
1: 外面也太晒了。报告，
9: 报告老师，我要上厕所，我快憋不住了。
3: 快去吧，快去吧。
1: 这家伙绝对偷学了我的上厕所大法。
9: 金老师，
3: 老师担心你才过来看看，结果上厕所只是一个幌子啊。
9: 对不起。
1: 张佳琪老说要上厕所，好像是骗人的。
9: 老师，我要上厕所。
6: 老师，
1: 别信他。
3: 对，别信。
9: 这次绝对是真的。完了，没憋住。我以后再也不做了。
1: 我也不说谎了。
7: 李哪吒上学记。
1: 只是划伤了一点，很快就会好的。
10: 男子汉流汗不流泪，乌唧唧的像鼠尿。
1: 张佳琪，难道你没哭过吗？
10: 自幼记以来，我还真没哭过。
1: 不信。这你还不吓哭？
10: 小毛虫，你们现在是我的宠物了。

0: 好帅！
1: 张佳琪真的一点没哭哎。
2: 同学，小心！
0: 张佳琪！
3: 张佳琪，你要是疼就哭出来，我们不笑你。
4: 不疼，没什么可哭的。
5: 张佳琪，你真是男子汉。
3: 张佳琪，你哭了？
4: 都怪这个电影太感人了，怎么办？我当不成男子汉了。
6: 哭其实是人类抒发情感、调节情绪的方式，男子汉也是人，哭是正常的呀。
3: 哭完还是一条男子汉。
7: 哪吒大战孙悟空动画片要开始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爸爸，快快快，回家！
8: 哎，好，马上回来。
3: 冲啊！
9: 刚才爸爸的声音怎么哑哑的？
8: 今天问到你老师了。
3: 啊，老师肯定把我考砸了的数学成绩告诉了爸爸，所以爸爸才气得嗓子都哑了。
8: 他说你助人为乐，关爱同学。
3: 原来是表扬我呀！
8: 勤动脑筋，爱做习题，成绩提高得很快。
3: 爸爸不会是在说反话吧？爸爸，我会继续努力的。今晚就写实验单词，秒到习题。
8: 晚上你还是多陪陪爷爷奶奶吧。
3: 爷爷奶奶也来了，太好了！这是哪儿？走。
10: 小朋友，你误会了，
11: 对不起，宝贝，爸爸接错人了。
3: 也就是说，我认错了爸爸，叔叔认错了女儿。
12: 李哪吒，爸爸还以为你被人绑架了呢。
3: 我保证，以后不管多着急，一定会看清楚了再上车。快看，老师们像学生一样乖乖听校长上课呢。当当当，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专访的大人物，龙皇校长。校长，我们可以采访您吗？
8: 当然可以，咱们边走边聊。
3: 请问，快让吴摄影师快跟上。
13: 等等我。
8: 窗户开着太危险了。
3: 那我们继续。
8: 灭火器没毛病，小朋友滑倒就不好了。金老师辛苦了。
6: 哪里哪里，谢谢校长。
13: 再见。
3: 没想到校长要操心这么多事。
8: 你们刚才想问什么？
3: 校长，您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8: 我小时候啊，调皮得很呐，不写作业被罚站，还跟老师躲迷藏，把他气得哟。
3: 您这么调皮，怎么会变成校长呢？
8: 因为那个老师从来没放弃我，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也要成为这样的老师，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14: 李哪吒和香菇，你们这一期的采访做得很好。
3: 季老师，我们还有彩蛋，
13: 我们问了校长他最烦恼的事情
15: 是什么？
3: 是睡觉。
13: 因为校长说他总想着学校的事，睡不好。
16: 可以睡前喝热牛奶，
13: 还可以泡脚。
17: 大家好好听话，让校长不操心就行了。
7: 李哪吒上学记。
3: 被告张佳琪，你犯了破坏同学心情罪，你可认罪？
17: 啊，我有吗？
13: 我有吗？
18: 两只黄鹂在唱歌，一行白鹭来伴舞。黄鹂唱响幸福曲，白鹭舞出飞翔梦。好诗，不愧是我。
17: 什么破诗啊！
13: 我的书包。
17: 谁的破书包？怎么乱放啊？
3: 他还说我这个是破鸡腿，
13: 说我这个是破橡皮，
17: 总对我们说破不破的。
3: 张佳琪，你看你这张破嘴，惹得多少人不开心。
19: 法官大人，
17: 你也说了破字，这下咱俩一样了，你可不能定我的罪哦。
3: 这怎么行？别急，我有办法治他。

0: 这次班会呢，大家来说一说哪些同学可以成为你的小老师。
1: 季老师，我的小老师就是张佳琪。哦，因为张佳琪老说破破破，害得周围的人都不高兴，我可千万不能像他那样。
2: 张佳琪一不顺心就怨天怨地，我可不能像他，我要乐观开朗。
3: 看到他做事莽莽撞撞，伤到自己还殃及他人，这让我想到自己做事可

0: 这真分明是拿我当反面教材，这个老师我不当。
1: 李哪吒上学记。
2: 这也太好吃了吧！
3: 这三个，我要留到晚上和爸爸妈妈一人一个，就这么办。算了，我先把自己这份吃了吧。反正爸爸不爱吃虾，我帮他吃了。
2: 住手啊，李哪吒！最后一个大虾了，不能再吃了，要留给妈妈呀。何香菇，你帮我保管这只大虾，我怕我忍不住吃了。
4: 没问题。哦，
5: 嘿嘿，
4: 我好了，李哪吒，大虾变异了，变成毛毛虫了。哇，
2: 不是盒子被人掉包了。张佳琪，
0: 都怪大虾太香了，
2: 我得转移阵地。
3: 这里这么隐蔽，大侠肯定安全。
2: 哎，去哪儿了？我的大侠！
6: 李哪吒，怎么了？
2: 金老师，
6: 原来如此，你的大侠可能是被图书馆的保洁阿姨清理掉了。正好老师也打包了大侠给家人，分你一些吧。啊，
2: 谢谢金老师。
7: 真好吃。

0: 啊呼！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山地大塌陷。
1: 早上好，朱芳。
2: 早上好，兔兔兔，谢灵通。太阳鸟艇好用吗？
1: 多亏了太阳鸟艇，我们才能迅速给远在祁连山的阿姨古丽送设备。
3: 是的，他的速度快得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我很高兴他能帮上你们的忙。通话完毕，
1: 再见。
3: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一个监测冻土温度的好位置。太好了，我和谢灵通这就帮你把冻土传感器送过去。
1: 就是用它来监测冻土的状况吗？
4: 没错，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地温升高，冻土有了融化的现象。冻土传感器能帮忙测量出土壤的温度变化值，
3: 依靠它我们能获得很多情报，便于帮助动物们及时躲避危险。朋友们，我在这儿。哎，完成了，我还做了点小调整，让它将冻土的温度变化发送到你的章鱼手表上。
5: 今年的气温比往常高，冻土的温度也会受到影响，我有些担心。
3: 不用担心，冻土传感器会帮你实时监测冻土的状况。
1: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这看上去像是鹿的蹄印，而且它看起来比其他鹿的蹄印宽大。
5: 会是马鹿吗？我记得祁连山上生活着马鹿群。
1: 我不确定。
3: 我听到了沙沙声，就在那边的树林。
5: 我们去看看吧。
3: 它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分头找找看吧。阿姨古丽去哪儿了？
1: 我记得他好像是朝那个方向去了。阿姨古丽，听我说，你慢慢的过来，

0: 千万不要惊扰到这只鹿先生。
1: 别紧张，谢灵通，兔兔兔，多谷很温顺的，它是一头白唇鹿，而且还很喜欢我的坚果囊。哦，
2: 谢谢阿姨鼓励，真是太美味了。
1: 多谷，他们是我的朋友。
0: 你好，多谷，我是谢灵通。
1: 我是兔兔兔。
0: 你们好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白唇鹿呢。
3: 你看起来跟马鹿有点像。
2: 是的，不过我们的身形更小一些，而且下唇是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脚的主干都是扁平的。
0: 啊，多谷，你的脚怎么了？
2: 我在迁徙中崴了脚，没办法和同伴一起上山了。啊，我的老天爷啊！
1: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阿姨古丽、谢灵通、图图兔，请汇报情况。
1: 巴克队长，我的朋友多虎受伤了。
5: 你们好，他是一头白唇鹿。
6: 真是难以置信，我记得中国漫游记上记载着白唇鹿是一种古老的物种，大家在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它的化石。
7: 太不可思议了。
6: 白唇鹿是群居动物，春天冰雪消退的时候，它们会迁徙到海拔较高的地区。
5: 没错，因为脚伤，多谷没跟上迁徙的队伍。
4: 看来它需要一名医生的帮助。医生，你和我一起前往祁连山，帮助多谷找到他的同伴。
7: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你好，我是皮医生，由我来为你治疗。放松点，我会很小心的。完好如初。啊，
0: 谢谢你，皮医生，恢复了我威猛帅气的模样。
7: 不客气。
4: 好了，接下来就该带着多谷去找他的同伴了。
0: 我的同伴往祁连山的北路去了。
7: 啊，发生什么事了？
1: 糟糕，气温上升让冻土的温度也开始上升，如果冻土融化可就不得了了。
7: 冻土融化会怎么样呢？
8: 冻土是含有冰的岩石或土壤，一旦冻土内的冰消融，地下有时会形成较大的空洞区，表层的土壤和植被在重力的作用下发生塌陷，
4: 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发生大塌陷了。
7: 我的小乖乖啊，真是太危险了。
8: 更糟糕的是，多谷的同伴还在迁徙中，也不知道他们那边的冻土层情况如何。
4: 我们需要提醒他们紧急撤离，还要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1: 我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对比冻土传感器采集到的冻土数据，我找到了一处比较稳固的山地。
4: 非常好，图图兔、谢灵通，你们驾驶太阳鸟艇带着多谷先转移到安全的山地。皮医生，你负责照顾多谷。
9: 放心吧，队长。
4: 阿姨古丽，你对祁连山比较熟悉，麻烦你和我一起引导白唇鹿群撤离。
1: 没问题。
7: 多谷，你还能走吗？
0: 可以，只是走得会慢一些。
3: 我们往这边走。
7: 小心，兔兔兔。
0: 皮医生，这次就让高大威猛的多谷来帮忙吧。
3: 我们得救了，
0: 太棒了，
3: 谢谢你的帮助多谷。
0: 不客气，你们也帮了我。不过这陷坑这么大，我们要怎么到那边去呢？
3: 我有办法，很简单，这里地面开阔，我可以让太阳鸟艇自己飞过来。太阳鸟艇启动自动驾驶模式。
0: 哇，这只大鸟真是太神奇了。
3: 我们这边目前一切顺利。
0: 队长，你那边怎么样了？
10: 我们已经找到白唇鹿群了。
1: 啊，糟糕，地陷比我们预计中的还要严重。
4: 你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他是阿姨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们是来提醒你们，冻土融化，地陷马上就要来了。
11: 塌了，地塌了，
7: 好恐怖啊！
4: 大家不要慌，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给你们引路，带你们前往安全的地方。所有白唇鹿集合，奥比、古兰。

0: 木多、琪琪、邦尼、米莉、朵朵、阿奇、多谷、多谷、多谷。哦，别担心，多谷和我的伙伴在一起，他现在很安全。
1: 就是他让我们来帮助你们的。啊，
0: 谢谢你们！现在所有的白唇鹿听好了，跟上这个大蜻蜓。嗯，抓紧了，小松鼠，我们要开始冲刺了。嗯。
1: 加速了，底线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大家再快一点，加速，加速！
2: 朵朵，
1: 啊，你们先走，我会帮你们把朵朵带回来的。嘿，我来帮你，是时候来一支力量之舞了。
3: 谢谢你，
1: 地线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陷坑。
3: 快到我的背上来，我带你上去。我们白唇鹿很擅长登山。
1: 朵朵，你真是太棒了。
3: 我很抱歉，它太松了。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
1: 是冻土融化让这里的土层变得松散了。
3: 加油，朵朵！
0: 阿姨，鼓励，快抓住绳索。
1: 队长，你来的真及时。
0: 我将白唇鹿群送到了安全的山地后，就马上赶了回来。
1: 嗯，好了，队长。
0: 抓稳了，我们要起飞了。
3: 真是太惊险了。
1: 好的，多谷，我们已经到达安全地带了。
4: 哦，是我的同伴们。
0: 多谷，我很抱歉，没发现你被落下了。
4: 没关系，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
0: 是巴克队长带我们来到这里的。啊，
4: 队长，人呢？
0: 朵朵和松鼠小姐掉进了陷坑里，他去救他们了。
4: 我的老天爷呀！兔兔兔，我们快去帮忙。嗯，
1: 不用，我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他们回来了。
3: 朵朵，姐姐，我没事，是他们救了我。
1: 谢谢你们。
0: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是
5: 海底小纵队。
4: 我的动物大全里还缺少白唇鹿的资料，你能给我讲讲吗？
0: 当然，我们白唇鹿最主要的特征是有纯白色的下唇，
4: 还有帅气扁平的大脚。嗯，我都记下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白唇鹿。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破冰行动。
2: 谢谢你送我来巴音布鲁克的天鹅湖，小五。
3: 不用客气，小事一桩。希望你能顺利见到你的天鹅朋友。
2: 嗯，我也和提米快一年没见了。每逢春季冰雪解冻，他和他的家人们就会飞到这里来栖息繁衍。
3: 哇，已经有很多天鹅抵达了呢，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可真优雅。
2: 嗯，这里面似乎没有提米，不知道他现在飞到哪儿了。
3: 哎，这是什么？
2: 之前我和竹峰救治了受伤的提米后，为他安装了背负式卫星追踪器。
3: 卫星追踪器听起来就很厉害。
2: 是的，通过它我们就能知道提米的迁徙轨迹以及他是否平安。
3: 哇，你们可真有办法。
4: 明明是我先来的。
5: 干什么？我先来的。
2: 发生什么事了？
4: 我的。
5: 烦死了，是我的。
3: 他们在做什么？
2: 就是在宣告自己的领地，让其他天鹅远离这里。
5: 你走，你走。
3: 嘿，
2: 怎么回事？
5: 快，
3: 嘿，伙计们，冷静点，保持你们的优雅，有什么话好好说。
4: 哼，没看到我的饭碗都要被抢走了
3: 啊！
4: 肚子饿的时候可没办法优雅。
5: 快走开！明明就是我先看到这个冰洞的。
2: 这个冰洞很大，或许你们可以分享它。
3: 嗯，
4: 从地中海一路飞过来，我已经饿得肚子贴到尾巴尖了，我才不要分享。来决斗吧！
5: 决斗就决斗，谁怕谁？为了食物而战。
2: 你们要是饿的话，我这里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可以分给你们吃。哦，
5: 嘿，哎，吃
4: 的吃的。
0: 吃的吃的。
2: 很抱歉，我已经没有鱼饼干了。哇，别追我呀！
4: 给我们吃的，
0: 吃的，
4: 给我们吃的。
3: 看我的飞豹腾空！
4: 吃的吃的，给我们吃的，
0: 吃的，
4: 给我们吃的！
3: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4: 给我们吃的，吃的吃的，给我们吃的！
5: 我先来的。
2: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外派员小五，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3: 巴克队长，我在巴音布鲁克天鹅湖。
4: 知道知道
0: 知道，
5: 我先来的。
4: 给我
6: 的老天爷呀，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天鹅呢。
7: 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是亚洲最大的天鹅自然保护区，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
6: 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你们？
2: 今年的冰雪解冻得慢，湖面被冰层覆盖，使天鹅们觅食的范围大大缩小，他们都饿坏了。
3: 没错，而且还有大批的天鹅从世界各地飞来这里栖息繁衍呢。
7: 那可太糟了，为了争夺地盘和食物，天鹅们会打起来的。
3: 是的，我已经见识过了，所以我们需要紧急支援。
1: 我们需要准备足够多的食物和一艘擅长破冰的舰艇。
6: 交给我吧。
0: 队长，我想独角鲸艇可以派上用场。
8: 队长，你带上我吧，如果有天鹅受伤，我也可以帮忙治疗。
1: 非常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食物都已经放进机舱里了，队长。
1: 很好，飞鱼艇启动。
6: 队长，他们在那儿呢。
1: 啊，或许我们可以用食物引开他们，解救小五和谢灵通。
6: 嘿嘿，交给我吧，队长，打开舱门。
0: 你是我的。
5: 你们给我打开。
6: 香喷喷的饼干鱼马上就要来喽。
4: 我的天哪，天上下食物了。
0: 好香啊。
5: 真是太好吃了。
3: 巴克队长，你们的食物送来的太及时了。
1: 好在你们都没事。现在天鹅湖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湖面解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天鹅群的数量，还有很多天鹅正往这里飞呢。
3: 受伤的天鹅也越来越多了，看那里又有一只。
8: 我的小乖乖啊。
1: 呱唧，
4: 你和小五尽快给天鹅们送去食物，避免他们再因为争夺食物而打架受伤。
6: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我不会让任何一只天鹅饿肚子的。

0: 谢灵通，我们必须赶在新的天鹅群飞来前想办法除掉湖面上的冰。
1: 好的，我们马上用独角鲸艇来破冰。
0: 破冰行动开始。
2: 你好，我是皮医生，能让我看看你的翅膀吗？
3: 哎呀，我的翅膀断了，我再也不能优雅地飞翔了。
2: 别担心，它只是有些擦伤，上了药好好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啊，
3: 太谢谢你了，皮医生。
2: 不客气，我该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天鹅受伤了。完好如初，
1: 谢谢你，皮医生。
4: 发生什么事了？是地震了吧？
5: 好像是皮医生的同伴在砸冰呢。

0: 冰层实在太厚了，队长，看来靠我们这样钻太慢了。
1: 是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么大面积的冰层快速融化？
0: 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些沙土、草、木灰等易吸收太阳光热的物质铺在冰面上，让冰层溶解。
1: 好主意，那我们就分头找吧。
2: 我们也来帮忙。
3: 我知道哪里有沙土，我也可以帮忙雕草。

0: 糟糕，是我的朋友提米和他的天鹅群要来了。
1: 可是冰面融化的速度太慢了，我们还得再快一点。
0: 嗯，我有办法了，队长。我们用独角鲸艇沿着一个大的圆圈凿窟窿，最后撞击中间的大块冰层，就很容易击碎。
1: 好主意，谢灵通。飞鱼艇足够大，也足够坚固，击碎中间的大冰层。
0: 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队长。
1: 你和皮医生尽快疏散冰面上的天鹅群。
0: 好的，队长。

0: 队长，天鹅群疏散完毕。
1: 飞鱼艇，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再来一次。
2: 冰层还是破不开啊，
0: 应该是飞鱼艇的重量不够。
2: 天鹅群来了，我们需要加快破冰的速度。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3: 呱唧，小五，快回来，队长需要你们。
4: 全速冲刺吧，飞豹艇。

小五。

0: 我的小乖乖啊，队长成功了，
1: 太棒了，哦，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好久不见，谢灵通，没想到你还给我准备了这么盛大的欢迎仪式呢。
1: 长途跋涉累了吧，来点鱼饼干吧。
3: 海底小分队的鱼饼干一如既往的好吃。
4: 破冰行动圆满完成，
5: 谢谢你们海底小分队。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

0: 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杉木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
2: 去的是万荒，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去烧柴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3: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边往天圈先中生，先为中生先自身，守好了猫儿山这块路线，我们不一定得干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4: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江源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焦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道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

0: 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1: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0: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后期发展之

0: 为了将地下沉睡一万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五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年初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固湾海面上，连续的八桂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八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八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2: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六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主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富的乡。

0: 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九十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1: 乡村人说
2: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你一个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幅度。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

0: 那份果敢，
1: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2: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000年前，这里是否也有一家客栈？那些古人留下了哪些梦境？今天的你又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美？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上醒过来。我是谁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我发生过什么故事也不知道。这片土地上曾经来过什么样的人，他们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他们是不是也从这片沙漠之上醒过来。其实他们才是这台剧专业的最好的唯一的演员，他们血脉里流淌的这种文明，他们血脉里流淌的这种气质，他们对于这片土地的情感是最好的传达者和表达者。

0: 我就是个苦陪菜姐。我这一辈子也没有想到能当上演员，搁演出界我这个荣誉证也非常的自豪。
1: 我就是这里的保安，参加演出觉得心里很高兴，也很荣幸。
2: 我是中卫的孩子，演艺过程中的过去与现在让我想起之前当海员，虽然看过世界，但像是无根之萍，现在回到了这里，扎根于这片土地，同样也能够与世界进行对话。
3: 通过素人的这种演出，克制的声光电设备的使用，各种创意的手段，我们也摸索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低成本高质量的一台大型实景演出的产品模型，它能够被推广和复制到其他以前不可能出现大型实景演出的这样的一些目的地产品当中。
4: 一个是艺术创意，一个是在形式上的创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要把民族团结，把中国的故事讲好，讲给世界听。
3: 简短的演出根本不能展现这片土地上历史和文明的全貌，我们其实只是轻轻地拨开历史尘沙的一角。
5: 丝路开市，旅人再来。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维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欧亚中高纬度环流平直，宁夏区域受高压及稳定控制，高空无明显波动，冷空气活动势力偏弱，位置偏北，无法南下影响我区。同时强盛的下沉气流持续覆盖我区全境，明显抑制了云系生成与降水发展，为全区晴朗天气提供了稳定的高空环流条件。在这样的大气环流背景下，未来三天全区以晴好天气为主，无降水天气过程，光照充足，整体气象条件稳定，空气质量优良，大气通透度高，能见度普遍维持在15公里以上，适宜户外活动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受气压梯度影响，全区大部有3到4级偏南风，午后风力增强，阵风可达6到8级，局地瞬时风力较强，需注意防护不利影响。气温方面，中北部最高气温31度，南部山区25度，最低气温中北部13度左右，南部山区10度上下。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15到30摄氏度；石嘴山晴，13到30度；吴中晴，14到30度。固原晴，11到24度；中卫晴，14到30度；宁东晴，12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出路。
2: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3: 农田呐，这水累的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很容易翻上来。
4: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

0: 三四年锲而不舍，
1: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2: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3: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4: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夏支教在这里的意义。
5: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授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6: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负担不算好，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大家一起更好。
7: 条条道路通罗马，
8: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9: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3: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0: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11: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2: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3: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
3: 闽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

小房贷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升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福建、宁夏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感恩奋进，坚定前行，携手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周祖义、李逸飞讲话，张宇普、陈庸、郭泥宁、庄严出席。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培育出致富菌草，并由女儿林冬梅将闽宁菌草脱贫模式推广到100多个国家，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故事。
0: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黄河农商银行吸收合并19家县市农商行，探索打造省级农信体制改革宁夏样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号，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叙山海情谊，共商协作发展，携手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2: 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

吴宁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会上，两省区分别介绍了第29次联席会议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闽宁协作工作推进情况，签署了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纪要。周祖义代表福建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宁夏

0: 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是两省区共同的重大政治任务。3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米宁协作走出了一条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新起点上，两省区要共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米宁协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共同总结好、运用好30年来米宁协作的宝贵经验，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推动新征程米宁协作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产业融合，着力拓展产业协作新领域，探索科技协作新路径，打造消费协作新场景，共同夯实富民兴村发展根基。突出民生保障，持续深化劳务协作、教育医疗帮扶，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共同办好暖心贴心惠民实事。突出山海同心，拓宽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深化文旅协作，共同增进两地民族团结进步，携手把米宁协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福建长期以来的倾力帮扶表示衷心感谢，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表示祝贺。他说，米宁协作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特殊情缘和深情大爱。30年来，米宁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产业协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好日子温暖民心，增添干劲，生态蝶变带来普惠福祉和勃勃生机，智慧并举鼓舞奋发奋进的精气神，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出了一条先富帮后富、东部圆西部、全国一盘棋的康庄大道。塞上大地发生翻天巨变，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宁夏将与福建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米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加强人员互动，深化技术互学，促进观念互通，强化作风互鉴，携手打造新时代米宁协作升级版，在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创造新业绩。在宁期间，福建省党政代表团先后到东西部协作米宁实践馆，看见米宁戏剧村落、米宁产业园二期星汉智能科技公司、天通银夏新材料公司等，考察米宁协作30年重要成就、农文旅融合发展、数字产业项目建设、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看望第14批援宁工作队全体成员和援宁人才、在宁闽商代表。福建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苗延红、林涛、江尔雄、王光远，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冼国义、楚伟、王和山、杜银杰、王丽、李小波参加有关活动。
1: 30载山海守望，米宁情深，历久弥新。一年一度的联席会议如约而至，米宁两省区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变迁，在双向交流中凝聚共识，聚力书写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米宁答卷。
2: 这里是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现在所在的站台剧场即将演绎的就是30年前福建援宁干部奔赴闽宁镇的故事。

0: 这种用文旅融合讲述协作故事的新探索，也正是刚刚结束考察的福建党政代表团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这里，山海携手的故事变成了一幕幕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场景，这也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奔赴的一个缩影。
1: 小小的戏剧村落既留住了移民的乡愁，又凝聚了发展的人气，还闯出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代表团一行看村民排演，问项目运营，聊文化赋能，深入读懂闽宁协作的文化根脉与民生温度。
2: 我们剧目其实主要讲的也是关于闽宁协作30年的一个故事，在这里大家能看见两省相互协作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也是两省东西协作的一个再续。
3: 对宁夏和福建两省的交融交汇的方面会更多的停留了解，不管是在演员的配备方面，还是说在我们整个场景的还原方面，包括我们剧目的融合方面，我们也会多多的增加福建元素。
1: 如今的闽宁协作早已跳出传统帮扶思维，朝着产业互补、资源互通、价值共生的全新方向迈进。在闽宁产业园，一个个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项目落地生根，不仅为宁夏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也让闽宁协作的含金量、可持续性越来越强。
4: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闽宁镇当地的这些人留在家乡，让他们这个闻港增收。
5: 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闽宁镇的服装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1: 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站在15/5新起点上，闽宁两地将继续以山海为契，以同心为炬，以实干为笔，持续深化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深度协作，让山海携手的故事续写新篇。
6: 持续深化闽宁教育双向协作，一方面要引进福建的优质师资、专业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接福建的优势产业资源，搭建学生实习和就业的通道，真正做到借力福建、服务宁夏，培养更多适配本地产业的技能人才。
7: 我相信我们这一批园林干部一定会接好这个接力棒，也写好我们这一批的答卷，为闽宁协作下一个30年，我们积累更多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成功经验。
1: 1996年至今，30年30次，闽宁协作联席会议从未间断。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一份双向奔赴的共同坚守。30年来，从单向的扶贫输血，到如今产业共兴、人才共育、生态共建的深度交融，闽宁协作早已超越了帮扶的范畴，成为优势互补、发展共赢的东西部协作典范。在这背后，是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机制30年如一日的保驾护航，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山海不为远，30年再登高。站在15/5新起点，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闽宁两省区一定会不断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奏响新时代山海情新乐章，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8: 8月30号，北京电影学院石炭井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在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与来宁考察的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张健一行调研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发展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参加。
1: 2023年以来，在自治区政协助推下，北京电影学院持续深化与宁夏校地合作，与石嘴山市大窝口区先后落地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影视创作实践基地、影视技能人才定向培养等合作内容，已有《万里归途》《欢迎来龙餐馆》等40余部影视作品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将持续擦亮石炭井文旅影视 IP， 放大工业遗产影视价值。当天，陈庸一行来到石炭井展示馆、影视剧取景地、影视一条街等地，

0: 了解工业遗存活化利用、影视场景保留等情况。座谈会上，来自北京电影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相关负责人及著名导演李少飞、影视企业代表等，围绕影视人才培养、文创产业赋能、常态化协同对接机制建设等深入交流，共商校地深度融合发展路径。陈庸感谢北京电影学院长期以来支持宁夏文旅产业发展，希望双方继续加强合作，深化京宁两地文化交流合作，深耕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建设，在影视产业发展、创作实践、科研育人等方面取得更丰硕成果。自治区政协将立足职能，积极牵线搭桥，助推校地合作走深走实。张健表示，北京电影学院将持续拓展与宁夏校地合作，推动剧本孵化项目落地、文创产品开发，助力打造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用影视语言讲好新时代宁夏故事，让宁夏文旅品牌出圈增效。8月28号至30号，张健带领北京电影学院师生在银川、石嘴山考察，期间邀请导演李少飞和北京电影学院代表开展访谈，为我区影视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1: 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商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地方性法规，宁夏以法治为引领，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0: 9月正式开学季，在宁夏各地中小学，学校都将民族团结作为开学第一课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等主题开学第一课教育，让爱国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孩子心间。
2: 老师讲了团结知识，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新时代好少年。
0: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健全各级各类学校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建共享工作机制。其中第15条明确规定，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常态化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宁夏，全区中小学广泛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红色研学等活动，有效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
3: 也坚定他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热爱自己家乡，建设自己家乡。
0: 条例还明确建立健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机制，有序推进各族群众跨区域双向流动融居，引导各族群众互嵌式居住生活。在银川市贺兰县打造互嵌式社区村30余个，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沃土。
4: 各民族亲如一家不是一句口号，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里。
0: 条例共6章56条，将宁夏成熟实践上升为法规规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写入法规，一家亲互嵌式社区模式从经验上升为制度，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法规，以法规规范引导各族群众追求现代文明方式。
5: 今天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2个月后，我们迎来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的正式实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条例的全面深入贯彻实施，以法规制度落实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示范区创建新局面。
6: 8月31号，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在银川综合保税区正式揭牌成立，填补了宁夏属地航空企业空白，标志着闽宁协作由航线互通迈向产业协同，持续便利两地人员往来、商务招商与文旅互访。
0: 2009年，厦门航空开通福州、西安、银川航线，正式进驻宁夏航空市场，先后实现宁夏三座机场全部通航，投放西北首个过夜驻场运力，闽宁航班早。

0: 晚全覆盖，由单点通航升级为立体通达的航空网络。截至目前，厦门航空及所属的河北航空已累计在宁夏开通56条航线，直飞7.6万次航班，承运旅客达965万人次，每天运行班次多达30班。厦门航空自2021年起落地厦门航空农庄项目，通过直播带货助力宁夏葡萄酒、枸杞等特色产品销往全国。此外，厦门航空还响应东数西算布局，借助宁夏算力资源支撑天枢、天穹等自研系统，为飞行与运行安全筑牢算力底座。今天要讲的故事从1997年说起。那年54岁的林占西从福建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一路颠簸来到宁夏西海固，在贫困山区培育出了致富的菌草。后来闽宁菌草脱贫模式被他的女儿林冬梅推广到了100多个国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1: 30年前，西海固的乡亲们从没见过菌草，更不相信种草能种出钱来。建不起温棚，林占西就钻进废弃的窑洞里搞试验。那段时间，窑洞就是他的家。
2: 那几年啊，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开着，他们半夜三更可以挂电话给我，说林老师，现在这天风很大了，我说你赶快去测一下那个温度多少，通气窗啊，赶快要调整。
3: 随着蘑菇获得丰收，每个种植户平均增收2000元。衡阳县试种成功，菌草栽培开始转至闽宁村。
4: 今天你这个今天示范很成功啊！啊，这不是10万、20万的收入，
5: 就是
4: 100万、200万的收入啊！
1: 从闽宁协作开始到现在，林占西团队50多次走进宁夏的山川沟壑，菌草成了闽宁协作最实在的答卷。幸福草的名字也从此刻在这片土地上出现。2024年9月5号，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林占西的女儿林冬梅博士放弃了国外的优越工作，回国加入了父亲林占西的菌草团队。他先后37次远赴非洲，把闽宁的菌草脱贫模式带到了几10个非洲国家。
6: From the previous cutting until now 93 days, per hectare is a 300 tons.
7: Tons per hectare.
6: Per hectare.
8: The technology which is helping many people to realize their dream that many people can benefit from.
9: Through cooperation of 2 countries, China government and the Rwanda government, many people are for the economy of rural farmers was low.But now it's improving.
1: 如今，这株从中国西北窑洞里长出来的菌草，已经走到了118个国家，其中45个非洲国家引进了这项技术，用中国的方案帮助世界减贫。这或许就是闽宁协作最动人的传承。
10: The world, you know that I don't have children.Actually, I also give up my family life. Yeah, so I give up a lot of things. So I just focus on the 菌草. Sometimes I have some hesitation. But as long as I've seen those children, those, they are benefited, I can see the happiness to keep continuing my work. And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I already devote my whole life to 菌草。
11: 深化地方金融改革，激活乡村金融活水。8月31号，经国务院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复同意，黄河农商银行顺利完成全区19家县市农商银行并账运营，探索打造出省级农信体制改革的宁夏样本。
0: 这次黄河农商银行统一

0: 承接全区19家县市农商银行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网点及人员，全辖机构正式迈入全区一法人全域一体化发展新阶段。这样的改革不是机构的简单叠加，而是集治理重构、资源重塑、服务提升的一次深层次体制变革。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肉牛养殖龙头企业宁夏一泰牧业有限公司，依托黄河农商银行持续信贷支持，有效破解资金难题，养殖规模从2000多头稳定提升至7000多头，
1: 扩建场地，然后扩大这个存栏的规模，包括每年的这个饲料的存储，每年到这时候就是资金压力不小，关键的时候呢，这个黄河农商银行给我们发放了贷款，解决了我们这个资金缺口的这个大难题。
0: 随着吸收合并改革落地，黄河农商银行将进一步整合全区农村金融资源，持续优化对特色种养、乡村产业、各类经营主体的信贷供给服务，同时进一步完善网点布局，让基层金融服务更加高效便捷、普惠可及。
2: 很多以前去总行办理的业务可以直接从当地的这个支行就能办了，流程上也会更精简，体验感也会更好。
0: 据了解，黄河农商银行完成统一法人改革后，黄河农商银行下设一级分支机构24家，营业网点346个，便民金融服务点2532个，资产规模突破2300亿元。
3: 这次统一法人改革，我们稳妥破解了风险处置、股权优化、资源整合三大核心难题，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县域乡村和实体经济一线，以全区一法人、全域一体化、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8月3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全国共有150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婺源市西吉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原副庭长马春刚获得敬业奉献好人称号。马春刚扎根六盘山区基层法院，从事审判工作15年来，办结各类案件2000余件，实现零信访、零投诉。2025年12月12号，年仅40岁的他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基层法官对法治信仰的无限忠诚。
4: 潮起东海，风过贺兰，30载闽宁协作，教育是最温柔也是最有力量的约定。
5: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书声回荡的校园，感受一场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山海育人之约。

0: 彩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带。
1: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

0: 无限可能。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7: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价值。

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

0: 渊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

0: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

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

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

0: 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声

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

0: 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 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

0: 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出路。
2: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3: 农田呐、水累的，已经粗计估谋，老百姓都还搂一半上来。
4: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三四年锲而不舍，
5: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6: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2: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7: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夏支教在这里的意义。
8: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受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9: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不了不生活，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大家一起都过。
10: 条条道路通罗马，
11: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2: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2: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3: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3: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4: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5: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
2: 闽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6: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2: 黄河干流宁夏段，领取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

0: 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 天下黄河富宁夏，流经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错了，
9: 不少网友反映
7: 呀。这个
9: 停车线路标是直接买的。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从生存到发展，从脱贫到振兴，站在新的历史坐标，闽宁镇再次打造东西部协作的新样板。
1: 今天，总规划面积1439.4亩的闽宁产业园在永宁县闽宁镇正式开工。
2: 又一批优质企业从图纸走进了现实。
1: 企业增长的背后是投资者们的山海情谊。
0: 自2021年起，闽宁两省区域携手投资15亿元，一座以服装鞋帽、精深加工、智能制造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在闽宁镇拔地而起，升级和共赢成为了闽宁协作全新的主题。今天，闽商许尚等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新起点。十多年前，他响应闽宁协作号召，建起了闽宁镇第一家服装厂。如今，他的目标要从单纯的来料加工升级成全产业链制造基地。
3: 这标志着一家新来服饰有限公司正式扎根闽宁，开启新征程。
0: 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如何让打零工的村民走进车间，完成300万件品牌服装订单，成了公司要面对的难题。
4: 你还得分了下去吗？
5: 这个月工资能发咱们手里，咱们就可以干。
0: 来自西海固的移民王文娟是许尚等在宁夏培养出的第一批管理人员。现在他的任务不只是负责生产，还要学会把人留下来。
5: 目前的这个问题，你看，你既然问你这个问了这个问题，你也是一个懂行的，对吗？不是啊，真的。哎，就是。
6: 来的时候呢，一个月才是660，学到技术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工人来的机械是，什么时候发工资，有没有交五险，节假日有没有什么福利？社会综合质量都高了嘛，人家的需求就高了嘛。
5: 你们出力了，咱们就快点给你。任何条件，只要你能给我把材料给我上去，
4: 你愿意加班，你挣的工资肯定要比最低人多的。
0: 每月5000到7000元工资，让不少村民有了保障，

0: 都显示的，组长自己一定要看清楚。
1: 随着培训的推进，生产线陆续开启，工厂人数从最初的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设备也从传统流水线升级为半自动化，实现了裁剪到质检交付的全流程覆盖。
2: 下滑的，
3: 对，就是说这个下的比较卷，因为工人他卷的话那就很难做，工艺上他就
1: 新厂虽已起步，但面对品牌制造的高要求，困难才刚刚开始。
2: 你这个烫好了吗？
4: 这个还没烫呢。
2: 还没烫啊？你烫一下看看怎么样？这个好像还没平，还不平。
4: 烫一烫它就行。
5: 影响它效益的主要一个原因是它的精细度很高。
2: 这个压痕也出来，稍微细了一点。知道这个是谁做的？
0: 前面的。
5: 少了一点弧度啊！
6: 我们的员工转变过来也不适应，觉得已经很尽力了，没有做这种工艺的习惯。
7: 有些员工可能一天在这里，他都不知道他是干嘛。
8: 前面所有的产量不去关注，很盲目的加班熬夜，
9: 效率一下子起不来，员工心里就毛躁。
1: 产能不足的阵痛尚未消退，订单中的关键辅料本地又无法配齐。为了完成订单，许尚等只能回到家乡找办法。福建石狮拥有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多年的东西协作让宁夏所需与福建所能精准对接，那些在当地难以获得的辅料在这里都能找到。
10: 说是吗？不是，
5: 你说95那边吗？
0: 可以定做，可以，但是一公斤的话40多块吧，
5: 40几，
0: 45、6块这样子。
1: 回到家乡，许尚等的采购之路并不轻松，原料价格起伏不定，增加了新公司的经营压力。
6: 价格涨了，成本自然跟着往上走，可质量不能讲，那就只能压缩我们自己的利润。
1: 成本的账可以再算，但有些责任却并不在账本上。
5: 2021年，我们其实回款出了问题，我们就两个选择：第一个，等着回款再开工；但是想到很多工人都是靠这份工资过日子的。
11: 一年，你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牵挂。
6: 有一次我生了病，没法去厂里，
5: 员工们就发视频过来问候，问我怎么样了。当时说实话心里挺感动的。
11: 愿徐总安息休养，早日康复。
6: 这些年厂里早已经有了家的味道，我就设了个4:30课堂，让员工的孩子们放学后有个安顿的小天地。
5: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坚持吧，这个责任扛起来也放不下。
1: 随着辅料到位，产能逐步恢复，而高标准交付考验的是企业的品质管理能力。
12: 哈明，今儿早上喊起来，这件衣服全是油。
13: 这个他咋这么大评论的？这个他咋学这些事儿的？不是在学习这些人，你知道吗？
12: 马小辉，你管理咱俩，
13: 你到集训处去求一下。
12: 把那个数字整完之后，你要亲自交到我的手里。你给我了吗？你给我几件衣服？
14: 你按照他说的做好了吗？
5: 作为组长，作为管理，一定要把组上所有的人的积极调动起来。当一个人干什么用，组长一定要起到组长的作用，更多的是总体。
6: 我们也想就是树立一些典范吧，希望的是更多像王文吉一样，他有独立的思想。那这样的话，我们是自己效益也上来了，更体现我们民营协作我们来在这里的意义。
15: 最近习惯了吧？
16: 慢慢就习惯了，就是万事起头难嘛，对吧？
1: 从一个人拼到带领一群人干，王文娟逐步学会了分工、信任和管理。新的工厂也从落户闽宁走向了合力共赢。
10: 我的就是熟练工的这一块，到最后的人事各个方面的学习，压力是有，但是徐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爱拼才会赢嘛，有挑战自己。
1: 全新的服装产业链开启了闽宁镇现代制造的基石，而另一场技术与观念的更新也发生在传统养殖业。养殖户老鸨迎来了一年中最关键的交易时节，虽然已不再担任村支书，但他身上那股带头劲却从未消退。
15: 你现在要前面走，我就绕他往那边再跑。
1: 这一次，他不仅是为自己饲养的肉牛寻找出路，更想为乡亲们探出一条致富新路。
17: 老话，对，主要还是还是这还是有意思，
15: 这样有意思。
1: 老鸨交易的地点是被誉为西北活畜交易黄金码头的固原三宁镇活畜交易市场。
17: 哎，有一只兄弟跟你说，咱们有一只我可能
15: 收不到，收不到，收不到。
17: 我你干啥？
1: 如今市场仍延续着古老的捏码子议价方式，买卖只通过手指在袖口或衣襟下正触碰，在无声的交流中估价还价。老鸨的牛因品相普通被压价两成，他想为乡亲铺路的探路石再次沉入市场的深水。
18: 时间节点把握不准，当时牛的品种选择有时候也不好的，我最亏的最严重的时候有18万多，当时对养殖行业这个也比较带着下来的。
1: 2019年4月，在闽宁两省区推动下，总投资10亿元的融侨枫林肉牛生态养殖示范区正式投产。全新的肉牛生态养殖园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注入传统农牧业，构建起饲草种植、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统一提供牛源、饲料、技术和防疫服务，并以订单价兜底收购，企业担风险，农户稳收入。
19: 总共现在从政府
1: 新兴的智慧养牛模式让许多养殖户大开眼界。
15: 我们老百姓平时见一面长四面砖呀，你这样见冬天这么冷，这么冷的天你又种死咋办？
19: 牛是一个耐寒的动物，冬天的话它其实牛的产食是没问题的。
15: 牛是什么喂的？吃的饲料成分是多少？
19: 你看都是现代化机械操作，它不是人工投料。
15: 给我介绍，我应该就本子然后记下来，我先给融侨算笔账，这个东西看能不能养。
19: 这配方不一样，你看它的破碎度对吧，都非常有对应的产业政策的帮扶，
15: 专业的。这时候就想着怎么能不能跟融侨合作起来。到到到，
1: 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老鸨彻底吃了定心丸。这一次他和8位乡亲加入了融侨合作社。
15: 还行啊，
20: 不错，
15: 好好好，还行，
20: 不错，
15: 好好好好啊。
21: 建立这种合作用来的技术支持
22: 的一个原料是玉米金属，你可以看看
23: 对嫁牛的选择呢，我们主要第一要看它的标情。
1: 在福建团队手把手的传帮带下，他们慢慢学会了科学配料、精准喂牛。从过去凭感觉养牛，到现在照着标准干活，老鸨和乡亲们的手艺精进了。
15: 对啊，这牛确实好，包装牛体型好，证明它的出入率就高，
19: 我可以高于市场价1到2块。
1: 价格的保障促成了老鸨与融侨长期合作，也让这位曾经的村支书看到了全村人共同致富的希望。
15: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付了不舒服，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着，咱们大家一起致富。
1: 现代化的养殖模式让乡亲们学会了科学养牛，而另一种帮扶则在他们面对市场的无形风浪时悄然筑起一道堤坝。
2: 乡亲们，今年牛饲料价格上涨，兴宁证券给大家赠送的饲料价格保险开始生效赔付了，请养殖户带上身份证到村铺来办理。
3: 乡亲们，咱今儿这个兴宁证券给咱们肉牛产业买下这个饲料的保险，感谢人家兴宁证券对咱们这个肉牛产业的保护。
4: 我们根据壮一号文件的精神，实施了这个公益加保险加期货的一个金融升农的一个项目。我们利用公益性的资金解决了农户保费的一个问题，同时利用期货市场进行了价格风险对冲的一个管理，只要饲料价格上涨，农户就可以得到赔付，跟不用出一分钱就可以解决成本端波动的一个风险。
20: 这保险款拿到了10000多块钱，我也就不怕这个饲料再上涨了，准备明年扩大规模。
1: 智慧养殖完成了品质重塑，而产业转型的下半场最核心的依然是人。
24: 飞毛腿产业转移项目将我们这边的产业供应链转移到那边去，你们可以。
1: 刚过立春，这场特殊的闽宁人才反哺计划吸引了这群宁夏西海固的年轻工人们，他们都是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曾走出大山在福建学习技能，如今迎来了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的机会。
25: 您是如何理解产业转移项目竞聘的计划？
26: 在家里会给爸妈帮一点，所以说我就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就想试一下。
1: 产业转移让家门口就业变成了现实。应聘者中，一位名叫母德鱼的雇员青年引起了考官的关注。
27: 因为现在我们所学到的一些知识跟技能，可以给我们的家乡的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因为毕竟是那个吃水不忘洗，我也是那边出来的，也是作为公司和政府的这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的。
1: 母德鱼一家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户，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早早扛起了家庭的责任。
15: 高中也不够上，给娃也不太懂，不会教，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28: 福建的学校来宁夏固原办学，实际上就是闽宁协作，在我学校里面就读，零学费入学，100%安排企业就业。
1: 技能帮扶，劳务协作，为了帮助像母德鱼有着相似处境的青年，2018年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成立，这是闽宁协作中第一所面向宁夏学生的中职院校。
29: 上不了高中并不意味着你们就是失败者，
28: 条条道路通罗马，
29: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30: 左手巴掌电子，它现在是这么一个比划模式，对了没有？
1: 学校充分发挥福建电子信息产业发达的优势，提供电子信息、电子商务等专业课程。此外，学校还免费提供住宿及一日三餐，这大大减轻了学生们的负担。作为职业教育的关键一环，2021年，穆德鱼和百余名同学从宁夏西海固来到福州实训。现代化的工厂，精密的仪器，手把手的教学，这些家境有限的西海固少年自此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27: 以前是学课本上的一些知识，有工具了我要看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原理，那我一直就要钻研它，我要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会更好。我学的更多的话，是有更好的一个机会，更好的发展。
1: 在师傅的培养下，穆德鱼成为了一名凭手艺吃饭的工人，他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真正的底气与盼头。

0: 当时我记得是发了2856块钱，那我给家里2000块钱。
1: 我儿子跟我家走了了，我肯定有点心里有点高兴。叔哈，补贴家用，我真的好疼啊！只要你好好干。
2: 我后来才知道，我母亲当时对着亲戚就说：“我儿子出息了。”
0: 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
2: 不枉父母白养我一趟，更能更好的帮助家里，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也一直去做的。
3: 现在的产能目标在2.5万左右，希望大家能够。
4: 如今，随着闽宁电子信息产业园逐步建设，曾经走出大山学习技能的牟德余，带着技术和经验回到家乡。闽宁协作在产业培育的同时，也实现了人才与技术的双向回流。
5: 我现在每个月收入有6000多，我很高兴。
6: 希望将来能和师哥一样优秀，成为团队的榜样。
7: 我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我打算长期在这里干下去。
8: 未来我们将继续让更多的这些孩子能够在我们学校里面接受这个技能的教育，实现一人就业，全家受益。
4: 人才回归反哺了这片土地，而让宁夏产品走向全国，电商成为了重要的力量。
9: 我要介绍一下他娘啊，他要加二毛球皮啊，介绍这些东西，我说一下这个事情好吧，然后最后面我们再来汇总。
4: 今天来自福建实施的援宁商人施志雄正借助网络直播，让宁夏滩羊以时尚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9: 在过去呢，因为三大沟深，很多养了一辈子羊的老乡们却因为这些好东西卖不出好价格，所以呢，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老产品讲出了新故事，在延迟，这样打破常规的电商试水已不再鲜见。
10: 活动大家都是人流的汇聚，信息的汇聚，想做电商的都知道了，延迟是稳妥，
11: 让更多想做电商和这新农人知道我们当地的这些好的资源、农特产品，然后对外的去展示、销售出去。
12: 延迟农业大县啊，农产品也特别的丰富，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对我们整个电商发展迫切要进行一个优化。
4: 关注度的持续提升带来了更根本的课题，如何借助消费帮扶与电商经验，让宁夏产品走出本地。在闽宁两省区推动下，闽宁协作的数字桥梁逐渐形成，依托师承宁好电商网批基地，让分散各地的产品集中展示，统一销售。同时搭建电商销售平台，吸引企业入驻，拓宽产品销路，并设立电商学院，培育本土电商人才，最终让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路径获得新的连接方式与增长空间。老高是师承宁好的第一批学员，他做的羊肝凉皮是延迟老字号非遗，可好味道总是走不出那几条街巷。为了提高销售量，他开始试水电商直播。
13: 由我跟我媳妇通过多年精心啊烹制调整一
14: 番。你平台想听啥呀？不会播、啊。人家好多人都给我说你不要跟风，你都几十岁了，你。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跟风呢，即使我跟不到，我要尝一点风的味道。
4: 同样的困境也落在延迟返乡青年慧哥身上，他想通过短视频销售延迟滩羊，却因不懂方法而屡次碰壁。
15: 有蜜汁高，味道自然香，二食用方便。因为现在
16: 想象是非常美好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没有好的流量。然后我爷爷经常说，一天拿个手机东拍拍西拍拍，你这个羊也没卖出去。
4: 当西部的商户试水互联网，他们要重塑的不仅是表达方式，还有脆弱的供应链。
17: 发那个线上产品都是13块钱左右，就说这个产品是10块钱，可能运费就十几块钱了。
14: 嗯，快递费太高了，嗯，300块钱运费100块钱左右，就是这样的。
9: 运费就远远超过了它本身产品的价值，所以变成它在做电商上就没有突破口。降价跟量呢，它又成正比了。你有量，价格才低；价格低了，量才高。
18: 企业，他们签的话是8块钱，但是呢，人家8块钱是就是人家这边有保证单量的，
9: 这农特产品呢，那体量也比较小，完全没办法自己成长。
19: 我们要结合延迟当地的这些品类，
9: 一个月上可能15万单，
20: 也可以减掉一部分销量。
4: 为了帮助商户把物流成本降下来，施志雄做了一次高风险尝试，他与快递公司进行了对赌。3个月内将延迟日均发货量从原先的1000单提升至5000单，他的目标是让运费降至每单3元。
9: 从我福建的货来这里发，把这主播从南方拉过来，这种去买。
21: 这个穿一个粉色的，对不对？然后颜色多么的潮流，对吧？这个扣子呢做的都是很精。
4: 从福建调货到宁夏发出，意味着每一单都要多承担成本。
9: 算了一下，差不多亏了80多万。老实说，我自己也纠结。反正说，天天看着钱往外扔，心里面事实上也觉得说，怎么办？要扔多久？我不知道这个扔的是什么是个头。但是我就知道，如果这个事情不做，再也没有机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电商呀？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谈钱的事了。我说，如果这个事能干成，我们就是开通了一个，真的是开通了一个新的通道。
22: 今天晚上就是一包，本来是这样子，一包15块，一包30块。
23: 对，
22: 今天晚上你29块就不是。
4: 为了完成对赌协议，施志雄开始动员周边的商户，共同增加发货量。
20: 好，今天咱们住的是。大家报道，报考人的工资商品。
24: 电商兴隆，物流先行。在施诚您好的推动下，延迟县快递基础运费由每单8元降至3元，为当地商户节约运费约600万。西部产品具备了与东部商品竞争的条件。
4: 物流渠道的完善打通了产品走向市场的通道，但东部赋能要真正的在西部扎根，终究需要人的改变。
9: 老字号，
25: 这十大名小吃
9: 啊，是啊，所以说你要总结出来，你不能单独只是解
25: 你牛逼，哎，工厂大，
26: 没有引发这个，
9: 你要有引发热点。
26: 来，预备，你拿这个万油啊，哟，
4: 在施志雄的启发下。慧哥的表达不再只有枯燥的叫卖，而是回归了最本真的生活。
26: 这我的手艺咋样？不是我的手艺好，是因为咱们的羊肉好。朋友们，他们说好吃，我不相信，我也尝了一口，果然好吃，盐食太阳名不虚传。
27: 盐食太阳还能火多久？山羊和太阳到底有什么区别？小羊一排排，想要你就来。
4: 为了帮助学员老高，施志雄特意安排基地的一位主播实操了一次网络营销。
28: 他已经听我们全国地方所宣传
29: 专业语言，到哪个点我们哪个时候介绍我们的产品，哪个时间点我们往回收，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向他们去学习。
30: 把杨干两不知道非物质文化一进了几代人的心酸。
31: 你说上两句话，说上一句行吧？
30: 心思你没有漏
31: 说，又是没点热点全让你说了
30: 啊。你说
31: 也吃的杨干两皮也是咱们啊盐池人心心念念的一份凉皮。
4: 当越来越多的人站上电商舞台，闽明协作带来的不只是一

0: 平台，更是让他们走得更远的能力。
1: 当地的人因为你来了以后有了改变，他感谢你，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责任，让我觉得说再带着他们，然后把这条路真的趟出来，从买全区卖全国改成买全国卖全球。
0: 数字网络打破了销售局限，而要让两地产业深度融合，则需要高效的资本注入。一流银行百年兴业，诞生于福建的兴业银行始终肩负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与闽宁协作一路同行。2017年，兴业银行将金融版图延伸至宁夏。从那时起，真诚服务共同兴业的信念伴随着专注主业、做精专业、服务实体、心系民生的行动，融入地方发展的脉络之中，用专业和担当肩负起闽宁协作金融主力军的职责。
2: 由福建企业家创办的宁夏应用技术学院，是闽宁协作近30年来投资规模最大的教育工程之一。
0: 建设一所大学，从征地到封顶，从设备到师资，每一步都必须跟资金赛跑，钱要花在当下，也要为未来留足余地。
1: 不少金融机构主动联系我们，可他们的评估审批流程时间过长。
2: 科技型氮种机企业小明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在深交所名额上市，实现宁夏创业板零的突破。
0: 上市只是新起点，小明股份瞄准的是智慧农业的产业标杆。当优质企业向上跃升，每一步都需要更专业的资本工具来点燃引擎。
3: 所以呢，我们也选择了可转债这个金融工具。我们接触下来呢，本地的一些金融机构呢，对这类产品呢还是不太熟悉。
2: 宁夏重点工程永宁县闽宁镇100兆瓦光伏电站日前开建，预计未来每年可输送清洁电力1.5亿度。
0: 与传统制造业不同，光伏电站的挑战在于巨额资本必须在当下沉淀，而价值兑现却要等待未来数十年。当绿色能源项目进入冲刺期，新的资金需求却遭遇了融资困境。
4: 我们最核心的这个资产占未来的一个收费权已经全部质押了，常规的一个风控，没有新的抵押物，很难追加贷款。
5: 这是宁夏闽江应用技术学院新股通的贷款资料，您看一下。
0: 当企业发展面临关键抉择，那些关于时间、资金与未来的问题，也在考验着兴业银行的责任与能力。
6: 我们首先进行了一个广泛的一个调查。
7: 我在想，如果能够有个
0: 零起点建设大学，是典型的重资产、长周期、回报慢的投资项目，在传统信贷模型里并不被看好。但评估一份蓝图的价值，有时需要跳出报表本身，去评估它的长远意义。
6: 教育本身在闽宁协作中充当的这个意义，可能比产业本身更有影响力。它对于素质的提升，还有就业啊，有非常大的帮助。
8: 我作为福建人，我也希望通过我多年的积累，能够为国家战略、为闽宁协作做一点事情。
6: 其次呢，主要考虑到创办者本人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履历，有30多年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办学经验，综合这两方面的经验，这个项目本身概率会比较大一点。用了1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就为客户解决了这个问题。创新的这种授信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吧。
9: 张总，我们是兴业银行的，今天我们过来做个尽调。
10: 欢迎。
0: 小明股份需要的可转债，既有债券的保底属性，又有股票的向上弹性，对资产定价和条款设计的要求极高。如何设计匹配企业发展的金融方案，成为了产业升级的关键。
11: 去对接一些专业的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券商，和我们总部兴盈理财。国家一直在鼓励金融机构能更好的服务科技创新，我们也在持续响应这样的号召。
9: 上市兴业银行为咱们企业方带来最终的整体金融服务案，谢谢各位领导。
0: 央光伏项目未来的收费权已经全部质押，绿色金融理念让戈壁滩上的阳光被重新定价。
10: 我们考量了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它的一个现金流、光电转换效率、发电一个电价的政策、未来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弥补，这块都是很好的。我们尽快地投入了我们的一个战略策略，很快地在我们行做到一个融资比例的一个投入，实现了我们县银行、赤道银行对于国家绿色能源发展的一个信念的坚定。
0: 金融搭桥，产兴业贸，从教育扶志到产业升级，从绿色能源到普惠民生，兴业银行所连接的不只是资金与项目，更是今天与未来。他们在福建金融资源与宁夏产业相融相伴中留下了最坚实的印记。聚产业之势，成山海共赢，从输血式帮扶到造血式发展，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共赢。
12: 目前海城在宁夏已经布局了超一基瓦时的储能项目，助力宁夏打造低碳、安全、高效的数字能源体系。
13: 从我们的数字福建的实践经验，结合数字宁夏的资源禀赋优势，我们打造两省的这个数字小闽宁数字小镇。
14: 咱们这几年的这种海鱼陆养养殖出可以上市的一个大黄鱼，我想这对宁夏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0: 30年来，闽宁协作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在这条路上，山与海的力量正与产业、与资金、与技术、与人才、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血脉相连，共同生长。

0: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

0: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咱们米宁巧媳妇的直播间，进来的大家先给我们点一波小红心啊！我们三只燕子又来了啊！
1: 耶，想要我们家，
2: 这是我们的主人公。
1: 哪一个给你们搭礼品？
2: 2024年年底，马燕和姐妹们的逆袭故事被联合国盖章认证为全国减贫优秀案例。究竟是什么样的硬核故事，能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减贫范本？故事要继续从联合国讲起，这里是马燕的家乡。1972年曾被联合国认证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即便到了马燕出生的1992年，条件依然非常艰苦。
1: 那时候吃水差不多要走个20分钟才能挑到家里面，然后弟弟妹妹他们上学的话，光爬山走出山里面得个40分钟左右，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其他的这些想法，就感觉好像一天吃饱肚子就行了。
2: 2012年，宁夏启动12-5生态移民工程，马燕一家跟随搬迁车队从固原红沟村搬迁到米宁镇元龙村。元龙村是银川市永宁县最大的移民示范村，从2012年开始，陆续安置了来自固原市元州区、隆德县13个乡镇、121个村的近万人。
1: 刚开始来的时候，不跟外界接触，也带我们老二嘛，所以我一直都带他，从来不出去。那时候我感觉好像找工作不是我干，可能是男的干的，女的应该就是在家里面洗洗衣服、做做饭，然后收拾家里，干家务活。总感觉好像，跟原来在山里面的思想是一样的。
3: 咱们的味道这是啥时候的奶？都是12月份的，啊，现在这个标签还没做，还有就是明天。
2: 徐美嘉，马燕的领导。
3: 咱们现在。
2: 2019年，元龙村创办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车间。徐美嘉来到这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招收女工。
3: 我第一次其实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有想过说，可能会基础比较的弱一些，但是没有想到说那么差。
1: 当时我人家说是让我认一认这个墙上有几个字，我就不敢认。
3: 然后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真的好多都就不敢大声说话，都说话都

0: 很小心，就怕我自己没念书，就怕我自己不会干，人家不要。
1: 因为我们的工作可能不是说是要求技能呀，或者说文化水平要求那么严格的，我就想说给他们这些媳妇儿们给一份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我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免面试，就可以直接来过来。
2: 因为只有小学文化，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让刚进车间的马燕和工友们排斥一切新鲜的事物。
1: 我们是做电商的，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能会发货，要会电脑，用电脑。我们招了52个员工，电脑运用水平当时的时候最好的是原先就是在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有人用过那个收银设备。
0: 因为我怕弄坏了压坏了咋办呢，
1: 发了10台电脑，每个人一台。就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4: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
2: 第一次用电脑，第一次过生日，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银行卡。马燕和她的姐妹们在和美脱贫车间经历了人生中无数个第一次，他们像破茧的蝶，从留守农妇变身带货主播，在新时代的春光里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1: 我们这样的扶贫车间，宁夏大大小小其实有很多，我在不停地在弥补他们的童年遗憾。去年24年的时候，基本上我们80%都是可以有小车，开着小车来上班的。这种生活质量的这种提升，自然而然的，我觉得就可能很多方面就都改变了。
0: 原先我们在大山里面的时候呢，都没有色彩。从12年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生活就带上了色彩，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5: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美银和美邦车间，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燕，也是6年
2: 的时间，马燕和姐妹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曾经那个怯懦的小姑娘，今天已经成为脱贫车间的主任。扶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马燕和车间里的姐妹们用勤劳与智慧为全球减贫书写了一份中国答案。脱贫不仅是数字归零，更是让每一个生命绽放尊严与希望。
6: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2: 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5: 全家五口人

0: 冬梅，你怎么来了？
1: 我要是再不来，可能我们俩永远都见不着面了。
0: 我怎么了？
1: 别急了，你胃穿孔了，刚刚做完手术。
0: 哦，哎，这个小宋啊，自作主张。
1: 那你希望他怎么做？难道等你开追悼会的时候再通知我吗？
0: 你看看你，哎，小宋跟你说了吧？
1: 跟我说什么？
0: 商贸城的项目，饭桌上都谈好了，马上进入合同阶段。
1: 周秉义，你能不能为自己的身体考虑考虑？你如果手术再晚一点，你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
0: 生气归生气，批评归批评，别说这么吓人，好不好？

0: 这地方很好，咱们这儿又格外的干净。
1: 嗯，这是北陀寺的地界，离寺庙很近，有银心师傅在，大家照料的格外仔细。放心吧。

0: 周市长怎么样了？周市长刀口恢复的不错，您放心吧。
1: 谢谢啊。
2: 我听见了，护士说我恢复的不错。<笑>
0: 你看吧，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要是饿了，就少吃一点。现在你这个胃啊，就必须得少吃多餐。
2: 你要走了？
0: 总共就10天假，去美国都用完了。我这次来哈阳，还是跟了好几个同事窜了班呢。冬
2: 梅，炳坤的庭审啊，我还是得去。你说炳坤多可怜呢？你想，一个遵纪守法、老实巴交，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突然一下遭遇这么大一个变故，那是啥心情？
0: 你去了，对炳坤来说。 肯定是个安危，很大的安危。毕竟你是大哥嘛，还是市长。但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个安危。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炳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2: 郝冬梅，你怎么回事？
0: 什么叫三长两短？觉得我夸张，觉得我小题大做了是吧？ 你都已经胃穿孔了，你居然隔那么多久？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是，我是理解你，你就是想拿下投资吗？然后呢？开发商贸城，解决3000个就业岗位，再然后呢？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周秉义市长，哈阳市就一个商贸城吗？你就为了这一个项目要把自己全都搭进去吗？

0: 这次去贵州我收获很大，谢谢你。
1: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
2: 妈知道，去吧，
3: 妈咪，
4: 车上吃啊。
0: 哎。
1: 快走吧。

0: 开，谢谢啊。
1: 月月
2: 妈，
0: 带上车吃啊。
2: 你先回去吧。
0: 没事没事，妈看你进去。
2: 三婶要去见了。嗯，
0: 我先帮你拿。

0: 此案呢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谁先动的手。如果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手，那么我的当事人就属于正当防卫。但目前的情况看，找不到被害人先动手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相关调查进行逻辑推断。沈判长，这是周炳坤街坊邻居单位同事的证词，这足以证明周炳坤为人善良，性格温和，家教良好，在本案发生前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同时所有的证明人都主动要求在上面签字画押。反观被害人骆世斌，成年之前父母离世，有入狱记录，而且在狱中多次与人打架斗殴，据此被害人先动手也是可信的。同时被害人的家属此前已经表示不追究我的当事人周炳坤的责任，故此希望法院从轻处理。
1: 被告人周炳坤，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2: 我对不起骆世斌，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还要跟很多人说对不起，让大家伙失望。我就是个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但是就是这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当好，幸亏我爹我妈不在了，要不然他们看到我现在这样，心里得多憋屈。娟儿，我以前一直说我这辈子让你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没做到。然后你跟大家伙说一声，那个替我谢谢他们。政府，我接受法院的判决，我这回犯罪不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伤害过谁，以后也不会。我大儿子刚死，然后我媳妇儿也没有工作，家里边还有一个小儿子，全指望我了。我就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能回归社会，减轻对社会的负担。我会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1: 公诉人请陈述。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通过庭前对案情的了解、调查取证，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公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及争议焦点，依法发表如下的公诉意见：一、周炳坤在本案中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我们得知他与骆世斌在首都机场发生了打架斗殴，在无法确定是谁先动手的情况下，双方应共同承担。二、原告曾山丈夫骆世斌的死亡确系被告周炳坤的直接行为造成。
4: 审判长，我是被害人家属的委托代理人，向被告周炳坤提出赔偿要求，人民币1000万元整。
5: 我没听错，
6: 这就是
7: 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不追究不赔偿的吗？
8: 审判长，周炳坤是好人，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他人的。骆世斌是坏人，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他。这是骆世斌，一定是骆世斌，他是坏人。
9: 口说无凭，那你拿出证据啊！
8: 不管骆世斌现在多有钱，他多毒人头口地，他就是坏人，他是强奸犯。
6: 娟儿，
9: 他强奸谁了？
6: 娟儿，不啊！
8: 陈班长，陈班长，你滚，你出来，你滚了！周炳坤是好人，周炳坤是好人，你滚，你说话！
9: 杨六总。
10: 审判长，我是死者骆士兵二三十年的老朋友，
11: 也是被告人周炳坤的老相识。我不清楚这些年他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周炳坤是一个好人，作为骆士兵的朋友，我也相信这件事情是意外。虽然我不是骆士兵的代理人，但是我也想发表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谢谢。
2: 周教授，我真没料到事情会这样。我去深圳跟曾山沟通时，他说的话还跟对郑娟说的一样。郑娟，你先别急，我去了解一下，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8: 对，了解清楚，有的放矢。他的赔偿要求根本就不合理，
12: 就算合理，我们也赔不起。
8: 你说他明知道我们掏不出这些钱，就算我们全家人给他打工打一辈子，打到死也掏不出来，他图什么呢？
9: 我不图什么，就是改主意了。
13: 曾山，你就跟我说实话吧，这江湖就这么大，不定哪天你不是还得要姚大哥帮忙的吗？
9: 姚大哥，是周秉义派你来的吧？
13: 这什么话，我以前是他的上级。
9: 以前是，人家现在可是市长了。姚大哥，看在您的面子上，看在周市长的面子上，我就给你交个底吧。周南是斌子唯一的儿子，斌子要把全部的股权都转给他，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周南死了，这个股权要转给谁？是转给周南的生母呢，还是继母？这里头是有争议的，十有八九这得打官司吧，法院要怎么判？姚大哥，我也想了，只要你给周家带句话，只要郑娟同意以周南母亲的身份把周南所有的股权都转给我，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
13: 小山，依我看你是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啊？
9: 姚大哥，郑娟和周炳坤感情怎么样？
13: 你是怕郑娟跟周炳坤离婚，拿钱走人？
9: 这不得不。

0: 担心呀，这不是一笔小数字，这是一笔足够考验人性和情感的数字。姚大哥，你让周市长劝劝郑娟吧。郑娟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有孩子，现在没了家，她一个中年妇女拿这么多钱做什么呀？
1: 那就是说，我把楠楠的股权给曾山，炳坤就没事了？
2: 也不是没事儿，判还是得判，可能少判两年。
1: 少判一年也行啊。
2: 娟儿，你先听我给你解释清楚。炳坤是我弟，我肯定先想着他，但不能在你没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忽悠你。那些股权会是很大一笔钱。
1: 很大是多大？比1000万还大？
2: 具体我不清楚，但我想应该是的。
1: 姐，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也懂。我要炳坤，没有炳坤我要钱干啥？只要炳坤能早点出来，能好好的，比啥都强。
2: 那我跟大哥说。
1: 哎，
2: 对方可能需要你签个协议。
1: 签。
2: 我爹娶了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气。
1: 你爹要是没娶我，不能造这些罪。
2: 娟儿啊，你永远只记得自己的故事，不记得自己对别人的好。
3: 小宋，
4: 哎，
3: 你慢慢收拾，我跟老陈先走。哦，把公费医疗之外的一些其他费用啊，一定要跟医院结算清楚。
4: 我明白了。
3: 走吧，老陈。
5: 与郭明湾的合作没成啊，
3: 不怪相关办事部门，责任在我。
5: 他说他想投资，也是真心想投。方式呢？政府1/3，银行1/3，他投1/3。我们要真能拿出2/3的钱来，还要他干什么呀？天天在后边催着我走合同，没想到这合同里还埋着这么一个大坑。教训呢，还是斗争经验不足。
6: 谈不上教训，合同不是没签吗？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7: 丙一同志，你辛苦了。
5: 可招商引资是目前政府的头等大事啊，很多项目包括正义路的资金还都没落实。在座的各位都想想办法呀，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说了吗？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社会资金这一块目前看有困难，量太大，光我啊就先后见了5个来哈阳的外地企业老板。郭明湾啊，是我认为其中啊希望最大的。
6: 能不能再多找几家一块干，咱们政府牵头？
5: 但还是要以一家为主啊。
6: 哎，大家都说说，都说说有什么想法。哎，对了，老邱啊，我记得你在温州好像有几个企业家朋友啊。
8: 啊，是的，那我先打电话问问，行的话呢，我就过去一趟。
7: 那书记、市长，
8: 现在这个投资还没有落实，落实到开工还有一段时间。正义路那块地啊，光秃秃的荒着，这老百姓见一次骂一次，省里边领导来视察，来一次批评一次。我这个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压力大呀，要不？咱先建一个街心花园。
5: 建一笔钱，拆又是一笔，还是事先规划好，免得折腾。
6: 黄金地段空着一块地确实不太好，这样吧，找些人把这块地平整一下，等草长出来再修建修建，这不就是一块草坪吗？花不了多少钱。
5: 真正浪费的还是那块地呀，拖一天一天的损失。我在深圳也认识几个朋友，我呢马上动身去趟深圳搞搞调研，不能再守株待兔了，必要的时候走出去想办法。另外啊，我们政府给人家承诺的优惠政策到时候一定要兑现。
6: 我同意，一定兑现。
3: 老姚啊，你非叫我过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4: 这不是听说你到深圳来招商了？
9: 啊，
4: 正好我们集团啊也有房地产业务，看能不能参与一下。哈哈。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们集团的实力啊，还是不相信我个人的能力啊？
3: 不是，你帮我出出主意就行了，具体的就别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小也就算了，体量很大，万一做不成，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4: 你这叫什么逻辑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3: 咱俩行事风格太不一样了，真在一起干，别的不说，光内耗就了不得。万一再搞翻了脸，那不值当的。
4: 等等等等等，什么叫行事风格不一样？啊，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正道我歪道，是这意思吗？
3: 老姚，
4: 你行，不强求。反正你难得来深圳，得多待几天，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你也多看看，多走走。反正我建议啊，普遍撒网，重点捕捞。
3: 嗯，我安排了人见见深圳的一些企业呀，摸摸底。哎呀，要不是因为曾山提出赔偿的事儿啊，我真想见见彭先生呢。我对小鹏印象非常好，吉春的波莱日化就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
4: 嗯，
3: 明天呢，我先飞北京，后天我弟那案子宣判，我必须要到场。
4: 不是，李爷，既然说已经宣判了，那就说明定论了。你去能起什么作用？而且现在组织部门啊，对干部家属的刑事犯罪还是挺在意的。这人家有多远躲多远，你还上赶让我前冲啊？
3: 那是我亲弟弟啊，哪条法律纪律规定我不能去？
4: 哎呦，就话是这么说，但身正也怕影子斜，也怕莫须有。
3: 哎，我对炳坤呢，亏欠太多了。上次庭审我就没参加，这次必须得去。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0: 本厅已经收到死者妻子曾山再次提交的证明文件，表明了他不追究的态度。公诉人还有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沈班长。
2: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周炳坤，男，1952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辽省吉村市汉族初中文化，事发前为江辽省出版社员工，吉善堂饭庄总经理，现居住吉村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因涉嫌过失杀人，于1993年8月11日被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审理判处有期徒刑9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酌抵刑期一日，即自1993年8月11日起，至2002年8月10日止。宣读完毕。被告人周炳坤。

0: 现在宣布闭庭。
1: 赶紧落座。
0: 将犯人带出法庭。

0: 久等了，
1: 师长好。哎，里边请。
0: 好。
2: 我是来看的。
3: 好。来，给。
4: 阿飞。啊。
0: 干活受伤了。周炳坤。
4: 说那个啥，好点。
0: 周炳坤。
5: 啊。新来的，政府叫你没听见啊？监规怎么学的？
0: 刘玲，
5: 到。
0: 干啥呢你？
5: 不行，我管教管教。
0: 周炳坤刚来到你们班，你们要帮助他尽快适应环境，好好接受劳动改造。
5: 是，
6: 张管教，
0: 别惹事儿啊。
5: 好。
0: 周炳坤，周炳坤，
5: 到。
0: 腰杆挺直了。精神的，大声回答，周炳坤
5: 到，
0: 周炳坤
5: 到，
0: 周炳坤
5: 到，
0: 跟我走。

0: 行，不想让你们看到我这样。你说我这辈子啊，打小就不如你俩，拼命努力吧，好容易有点起色，弄得还不如从前，成咱家累赘，让你俩来这儿看我，给你们丢人了。哥，你别这么说。
1: 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个意外，人非圣贤，既来之则安之吧。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0: 林坤，说实话，哥其实今天没脸来见你。前段时间我到下面视察，那天回机关都很晚了，发现你们社老主编邵静文一直在门口等我。他一早到的哈阳，70岁的人了，坐了一夜火车。你们社的同事们听说你犯了事儿，都希望领导能把你留下来，因为你工作出色，为大伙实实在在地谋取了福利。邵静文等了我一整天，午饭都没敢出去吃，怕错过见我。见我头一句话就是，出版社想保周炳坤，可担不起这责任，希望上面发话。找我是让我想办法，可我跟他说，除了违法违纪，我没有其他办法。气得他大骂，骂我六亲不认，沽名钓誉。老邵走了以后，我特别自责，怨自己不能帮你。炳坤，你哥你姐对咱家、对爸妈、对你都有亏欠，要是平时对你关心照顾再多一点，也许你出不了这事儿。是当哥的对不起你，
1: 姐也对不起你。
2: 姐，跟你们没关系。哥，我是文化底，但我懂。这事儿你说，找上你，你能解决啥呢？今天你能来看我，跟我说这些，其实我挺高兴的。邵老师跟社里边领导能为我做这些事儿，就证明你弟这人还行了啊。还应了那句话，一个人呢，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儿，踏踏实实干工作，大家伙心里都记着你，我心里边也就知足了。姐，哥，放心，我在里边一定好好改造。

0: 周首长，慢走。谢谢。周总，我平时不在急处，你空了常去看看郑川和聪聪。
1: 不会的，放心吧，刘文。
0: 盛川，我送你。
1: 不用了，我坐公交走。你赶紧去哈阳吧，不然太晚了。
0: 行，那我走了。

0: 你考虑的怎么样？
1: 你跑什么呀你？
2: 谁跑啊？
1: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甭想出这个门。

0: 李双华，你还是去找程总吧。我凭什么找他呀？我就不找他，谁跟我说都是找谁。
1: 我已经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子了，充其量我也只能给你带个话。
0: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让那个姓程的承包了，一切他做主，他说了算。
1: 他算老几？他算老几？
2: 你别张嚷，别张嚷！
1: 我在这儿干了十几年了，他说把我开了就把我开了，凭什么呀？
2: 好了好了，你先跟我说，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1: 你做不了主，
2: 哎，程总，程总，来来来，你跟他说，跟他说，跟程总说。
1: 啊，今天就不活了！啊！
2: 李双华，你不要撒泼耍赖！
1: 我不是撒泼耍赖，
2: 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
1: 我不站起来，我在这干活十几年了，你说把我开了就开了，那你还气人吗？你。
2: 跟你们够泼了呀！
3: 具体什么事儿啊？丢了工作，饭碗。长工，咱们波来日的话，也是关了我300多人的饭碗了。
2: 您这么一说，我真觉着我自己是个特自私的人，总想着自己饭碗那点事儿。
3: 这不对你好的喽？是，现在看来是这样。可如果它能正常发展的话， 一定会越来越好。正常发展，你指的是？这次珀莱日化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查，
2: 您是关键。
3: 不是，不，您定的方向，您定的人，包括我也是你选的。那么您呢？罗世斌选的，对吧？往后谁来接罗世斌的班呢？不知道。
2: 珀莱日华属于你们集团，而你们集团现在又没了老总，这不还有我吗？我是公司的副总，
3: 彭总啊，一朝君子一朝臣，文化公司它再不济，国家的，它总是有保障的呀。
2: 来，大哥，都明白了，我们集团随时为你敞开大门，你随时来深圳找我。
4: 今天真的高兴，海量啊，长工，没有没有没有，<笑>
2: 我们真的需要你，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哎，帅哥，
4: 律师美国回来了，明天读一桌。
2: 我们今天回深圳。
4: 好，那我现在回酒店跟你会合。
5: 唐工啊，哎，我有事儿，得先回深圳。我希望我下次回吉春的时候，您还在珀莱。嗯，来。周南出任董事长前，由彭新生代任。为确保彭新生任职合理合法，本人名下股权全部划归彭新生代持。 直至周南接任，骆世斌遗嘱宣读完毕。

0: 你妹，别这样。
1: 瑞哥，我19岁就跟他在一起了。现金、房子、车子，都给你了。可是婚姻法规定，财产要一人一半。
0: 是一人一半的，但是股权婚前就有，不作数的。
1: 瑞哥，这5年是我最宝贵的青春，我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给他了。
0: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 你才24岁，你用5年的时间赚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的。再说了，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斌子一个人的事情了，这关乎到所有人，包括你我。做企业也是有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如果这个人不是斌子，又不是我认可的人，那我是绝对不会掺和的。说句心里话。 曾山，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在商场打拼。听我的，就按照斌子给你安排的路，踏踏实实的走下去，那是条最稳妥的路。如果你还要再折腾的话，我就会以投资人的身份，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哥哥，我要向骆总学习，永远以企业为第一。我会替他好好看着你的。娟儿，哎，下班了啊！今天发工资了，姐，不要。 天冷了，冰棍不好卖了。哎呀，那我就卖烤红薯。改招和国庆他们说了，帮我做个小车。
1: 有他们帮衬着我，我可省心了。你放心吧，
0: 娟儿，你这活太辛苦了，风吹日晒的，这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4: 你要说一年半载的让大家接济着，我这还算说得过去。炳坤这儿9年了，
5: 你说郑娟让咱们瞒着炳坤这事儿不好吧？
6: 这娟不是怕坤担心吗？他说了，等坤快出来的时候就不卖地瓜了，还千叮嘱万嘱咐的跟我说，一定给他说点好听的，让他高兴的事儿。
7: 肖家和同志呢，优点突出，工作认真严谨，能力强，肯吃苦。但是改革攻坚、经济发展，更需要的是能担当、敢作为，尤其是一把手。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8: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好酒源自好。

0: 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语音室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福建、宁夏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感恩奋进，坚定前行，携手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周祖义、李逸飞讲话，张宇普、陈庸、郭泥宁、庄严出席。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培育出致富菌草，并由女儿林冬梅将闽宁菌草脱贫模式推广到100多个国家，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故事。
0: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黄河农商银行吸收合并19家县市农商行，探索打造省级农信体制改革宁夏样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号，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叙山海情谊，共商协作发展，携手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2: 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泥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会上，两省区分别介绍了第29次联席会议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闽宁协作工作推进情况，签署了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纪要。周祖义代表福建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宁夏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宁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感到由衷钦佩。他说，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是两省区共同的重大政治任务。3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闽宁协作走出了一条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新起点上，两省区要共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闽宁协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共同总结好、运用好30年来闽宁协作的宝贵经验，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推动新征程闽宁协作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产业融合，着力拓展产业协作新领域，探索科技协作新路径，打造消费协作新场景，共同夯实富民兴村发展根基，突出民生保障，持续深化劳务协作、教育医疗帮扶，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共同办好暖心贴心惠民实事，突出山海同心，拓宽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深化文旅协作。

0: 衷心感谢，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闽宁协作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特殊情缘和深情大爱。30年来，闽宁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产业协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好日子温暖民心，增添干劲，生态蝶变带来普惠福祉和勃勃生机，智慧并举鼓舞奋发奋进的精气神，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出了一条先富帮后富、东部圆西部、全国一盘棋的康庄大道。塞上大地发生翻天巨变，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踏上15五新征程，宁夏将与福建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加强人员互动，深化技术互学，促进观念互通，强化作风互鉴，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在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创造新业绩。在宁期间，福建省党政代表团先后到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闽宁产业园二期新汉智能科技公司、天通银夏新材料公司等，考察闽宁协作30年重要成就、农文旅融合发展、数字产业项目建设、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看望第14批援宁工作队全体成员和援宁人才、在宁闽商代表。福建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苗延红、林涛、江尔雄、王光远，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冼国义、楚伟、王和山、杜银杰、王丽、李小波参加有关活动。
1: 30载山海守望，闽宁情深，历久弥新。一年一度的联席会议如约而至，闽宁两省区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变迁，在双向交流中凝聚共识，聚力书写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闽宁答卷。
2: 这里是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现在所在的站台剧场即将演绎的就是30年前福建援宁干部奔赴闽宁镇的故事。这种用文旅融合讲述协作故事的新探索，也正是刚刚结束考察的福建党政代表团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这里，山海携手的故事变成了一幕幕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场景，这也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奔赴的一个缩影。
0: 小小的戏剧村落既留住了移民的乡愁，又凝聚了发展的人气，还闯出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代表团一行看村民排演，问项目运营，聊文化赋能，深入读懂闽宁协作的文化根脉与民生温度。
3: 我们剧目其实主要讲的也是关于闽宁协作30年的一个故事，在这里大家能看见两省相互协作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也是两省东西协作的一个再续。
4: 对宁夏和福建两省的交融交汇的方面会更多的停留了解，不管是在演员的配备方面，还是说在我们整个场景的还原方面，包括我们剧目的融合方面，我们也会多多的增加福建元素。
0: 如今的闽宁协作早已跳出传统帮扶思维，朝着产业互补、资源互通、价值共生的全新方向迈进。在闽宁产业园，一个个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项目落地生根，不仅为宁夏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也让闽宁协作的含金量、可持续性越来越强。
5: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闽宁镇当地的这些人留在家乡，让他们这个闻港增收。
6: 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闽宁镇的服装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0: 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站在十五。

0: 新起点上，闽宁两地将继续以山海为契，以同心为炬，以实干为笔，持续深化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深度协作，让山海携手的故事续写新篇。
1: 持续深化闽宁教育双向协作，一方面要引进福建的优质师资、专业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接福建的优势产业资源，搭建学生实习和就业的通道，真正做到借力福建、服务宁夏，培养更多适配本地产业的技能人才。
2: 我相信我们这一批园林干部一定会接好这个接力棒，也写好我们这一批的答卷，为闽宁协作下一个30年，我们积累更多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成功经验。
3: 1996年至今，30年30次，闽宁协作联席会议从未间断。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一份双向奔赴的共同坚守。30年来，从单向的扶贫输血，到如今产业共兴、人才共育、生态共建的深度交融，闽宁协作早已超越了帮扶的范畴，成为优势互补、发展共赢的东西部协作典范。在这背后，是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机制30年如一日的保驾护航，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山海不为远，30年再登高。站在155新起点，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闽宁两省区一定会不断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奏响新时代山海情新乐章，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4: 8月30号，北京电影学院石炭井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在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与南宁考察的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张健一行调研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发展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参加。
0: 2023年以来，在自治区政协助推下，北京电影学院持续深化与宁夏校地合作，与石嘴山市大窝口区先后落地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影视创作实践基地、影视技能人才定向培养等合作内容，已有《万里归途》《欢迎来龙餐馆》等40余部影视作品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将持续擦亮石炭井文旅影视 IP， 放大工业遗产影视价值。当天，陈庸一行来到石炭井展示馆、影视剧取景地、影视一条街等地，了解工业遗存活化利用、影视场景保留等情况。座谈会上，来自北京电影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相关负责人及著名导演李少飞、影视企业代表等，围绕影视人才培养、文创产业赋能、常态化协同对接机制建设等深入交流，共商校地深度融合发展路径。陈庸感谢北京电影学院长期以来支持宁夏文旅产业发展，希望双方继续加强合作，深化京宁两地文化交流合作，深耕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建设，在影视产业发展、创作实践、科研育人等方面取得更丰硕成果。自治区政协将立足职能，积极牵线搭桥，助推校地合作走深走实。张健表示，北京电影学院将持续拓展与宁夏校地合作，推动剧本孵化项目落地、文创产品开发，助力打造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用影视语言讲好新时代宁夏故事，让宁夏文旅品牌出圈增效。8月28号至30号，张健带领北京电影学院师生在银川、石嘴山考察，期间邀请导演李少飞和北京电影学院代表开展访谈，为我区影视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3: 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商位法出台的

0: 民族团结进步地方性法规。宁夏以法治为引领，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九月正式开学季，在宁夏各地中小学，学校都将民族团结作为开学第一课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等主题开学第一课教育，让爱国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孩子心间。
2: 老师讲了团结知识，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新时代好少年。
1: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健全各级各类学校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建共享工作机制。其中第15条明确规定，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常态化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宁夏，全区中小学广泛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红色研学等活动，有效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
3: 也坚定他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热爱自己家乡，建设自己家乡。
1: 条例还明确建立健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机制，有序推进各族群众跨区域双向流动融居，引导各族群众互嵌式居住生活。在银川市贺兰县打造互嵌式社区村30余个，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沃土。
4: 各民族亲如一家不是一句口号，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里。
1: 条例共6章56条，将宁夏成熟实践上升为法规规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写入法规，一家亲互嵌式社区模式从经验上升为制度，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法规，以法规规范引导各族群众追求现代文明方式。
5: 今天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2个月后，我们迎来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的正式实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条例的全面深入贯彻实施，以法规制度落实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示范区创建新局面。
6: 8月31号，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在银川综合保税区正式揭牌成立，填补了宁夏属地航空企业空白，标志着闽宁协作由航线互通迈向产业协同，持续便利两地人员往来、商务招商与文旅互访。
1: 2009年，厦门航空开通福州、西安、银川航线，正式进驻宁夏航空市场，先后实现宁夏3座机场全部通航，投放西北首个过夜驻场运力，闽宁航班早中晚全覆盖，由单点通航升级为立体通达的航空网络。截至目前，厦门航空及所属的河北航空已累计在宁夏开通56条航线，直飞7.6万次航班，承运旅客达965万人次，每天运行班次多达30班。厦门航空自2021年起落地厦门航空农庄项目，通过直播带货助力宁夏葡萄酒、枸杞等特色产品销往全国。此外，厦门航空还响应东数西算布局，借助宁夏算力资源支撑天枢、天穹等自研系统，为飞行与运行安全筑牢算力底座。
0: 今天要讲的故事从1997年说起。那年54岁的林占西从福建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一路颠簸来到宁夏西海固，在贫困山区培育出了致富的菌草。后来闽宁菌草脱贫模式被他的女儿林冬梅推广到了100多个国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7: 30年前，西海固的乡亲们从没见过菌草，更不相信种草能种出钱来。建不起温棚，林占西就钻进废弃的窑洞里搞试验。那段时间，窑洞就是他的家。
8: 那几年啊，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开着，他们半夜3点可以挂电话给我，说林老师，现在这天风很大了。我说你赶快去测一下那个温度多少，通气窗啊，赶快要调整。
7: 随着蘑菇获得丰收，每个种植户平均增收2000元， 衡阳县试种成功，菌草栽培开始转至闽宁村。
8: 今天你这个今天示范很成功啊！啊，这不是十万二十万的收入，
9: 就是
8: 100万200万的收入啊！
7: 从闽宁协作开始到现在，林占西团队50多次走进宁夏的山川沟壑，菌草成了闽宁协作最实在的答卷，幸福草的名字也从此刻在这片土地上出现。2024年9月5号，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林占西的女儿林冬梅博士放弃了国外的优越工作，回国加入了父亲林占西的菌草团队。他先后37次远赴非洲，把闽宁的菌草脱贫模式带到了几10个非洲国家。
10: From the previous cutting until now 93 days, per hectare is a 300 tons
11: per hectare.
10: Per hectare.
12: The technology which is helping many people to realize their dream that many people can benefit from.
13: Through cooperation of two countries, China government and the Rwanda government, many people are before, the economy of rural farmers was low.But now it's improving.
7: 如今，这株从中国西北窑洞里长出来的菌草，已经走到了118个国家，其中45个非洲国家引进了这项技术，用中国的方案帮助世界减贫。这或许就是闽宁协作最动人的传承。
14: You know that I don't have children. Actually, I also give up my family life. Yeah, so I give up a lot of things. So I just focus on the 菌草. Sometimes I have some hesitation. But as long as I've seen those children, those they are benefited, I can see the happiness to keep continuing my work. And.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already devote my whole life to 菌草。
6: 深化地方金融改革，激活乡村金融活水。8月31号，经国务院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复同意，黄河农商银行顺利完成全区19家县市农商银行并账运营，探索打造出省级农信体制改革的宁夏样本。
1: 这次黄河农商银行统一承接全区19家县市农商银行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网点及人员，全辖机构正式迈入全区一法人全域一体化发展新阶段。这样的改革不是机构的简单叠加，而是集治理重构、资源重塑、服务提升的一次深层次体制变革。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肉牛养殖龙头企业宁夏一泰牧业有限公司，依托黄河农商银行持续信贷支持，有效破解资金难题，养殖规模从2000多头稳定提升至7000多头，
15: 扩建场地，然后扩大这个存栏的规模，包括每年的这个饲料的存储，每年到这时候就是资金压力不小。关键的时候呢，这个黄河农商银行给我们发放了贷款，解决了我们这个资金缺口的这个大难题。
1: 随着吸收合并改革落地，黄河农商银行将进一步整合全区农村金融资源，持续优化对特色种养、乡村产业、各类经营主体的信贷供给服务，同时进一步完善网点布局，让基层金融服务更加高效便捷、普惠可及。
16: 很多以前去总行办理的业务可以直接从当地的这个支行就能办了，流程上也会更精简，体验感也会更好。
1: 据了解，黄河农商银行完成统一法人改革后，黄河农商银行下设1级分支机构24家，营业网点346个，便民金融服务点2532个，资产规模突破2300亿元。
17: 这次统一法人改革，我们稳妥破解了
9: 风险处置、股权优化、资源整合三大核心难题，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县域乡村和实体经济一线，以全区一法人、全域一体化、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8月3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全国共有150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婺源市西吉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原副庭长马春刚获得敬业奉献好人称号。马春刚扎根六盘山区基层法院，从事审判工作15年来，办结各类案件2000余件，实现零信访、零投诉。2025年12月12号，年仅40岁的他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基层法官对法治信仰的无限忠诚。
0: 潮起东海，风过贺兰，30载闽宁协作，教育是最温柔也是最有力量的约定。
6: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书声回荡的校园，感受一场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山海育人之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欧亚中高纬度环流平直，宁夏区域受高压及稳定控制，高空无明显波动，冷空气活动势力偏弱，位置偏北，无法南下影响我区。同时强盛的下沉气流持续覆盖我区全境，明显抑制了云系生成与降水发展，为全区晴朗天气提供了稳定的高空环流条件。在这样的大气环流背景下，未来三天全区以晴好天气为主，无降水天气过程，光照充足，整体气象条件稳定，空气质量优良，大气通透度高，能见度普遍维持在15公里以上，适宜户外活动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受气压梯度影响，全区大部有3到4级偏南风，午后风力增强，阵风可达6到8级，局地瞬时风力较强，需注意防护不利影响。气温方面，中北部最高气温31度，南部山区25度，最低气温中北部13度左右，南部山区10度上下。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15到30摄氏度；石嘴山晴，13到30度；吴中晴，14到30度。固原晴，11到24度；中卫晴，14到30度；宁东晴，12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思想田野播出，同心织出新生活，宁夏民族团结进步月走访记。理论热评关注，团结就藏在好日子里。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今年九月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这一重要要求，宁夏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拧成一股绳，让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用实实在在的服务托举起每个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些石榴子如何越抱越紧？记者走进生产一线来探寻答案。
2: 我现在是在临武市的石榴子共富工坊，我身旁这些琳琅满目的编织产品啊，全是林州织女们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来看看这样一个可爱的小玩偶啊，织女要多长时间能织出来？
3: 这个是咱们的枸杞宝宝，然后我们织女的话是一天能做出来这么三个，这还是熟练工作的。
4: 两年前，董小红还是个围着灶台和孩子转的家庭主妇，日子过得按部就班。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路过这间手工房，隔着玻璃窗看见里面五颜六色的钩织作品，心一下子被点亮了。
5: 特别喜欢这个手工，看见织女姐姐们她们就在勾这个，我说勾这个小玩偶还挺好看的，因为家里面孩子也喜欢嘛，我说我也学学。
4: 她学的手艺是在台绣、抽拉、刻雕的基础上融入达字绣、滚针绣、绕针绣等独特针法，渐渐形成的领舞独属刺绣风格。台绣本出自浙江，带着江南水乡的精巧细腻，如今在西北塞上落地生根，与当地的传统纹样、审美趣味相互碰撞融合。江南的细腻遇上塞上的粗犷，不同地域的针法和纹样相互吸纳，老手艺在交融中长出了新模样。
5: 能感受到这个团结大家庭，尤其咱们这边就是民族各民族的姐妹比较多，而且还有大多数都是残疾人，我们都是特别的互相照顾，我们平时就是还一起聚会，还就是自己家里面有啥好吃的拿来都跟大家一起分享。
4: 在姐妹们的帮衬下，董小红很快成长为工坊最受欢迎的培训老师之一，而这座工坊也从最初两三名残疾妇女承接扶贫手工活，逐步壮大为300多人的创业队伍。昔日的场地早已容纳不下蓬勃发展的势头。
6: 不同民族的姐妹都有，尤其我们研发了这款就是叫石榴的一个小挂件，我们就给我们这个工坊又重新命名了，起了个名字叫石榴子共富工坊，也就想着带着咱们就是不同民族的姐妹从家里面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融入到咱们自主的一个创业，然后共同致富。
4: 名字改成了石榴子，工坊也真的长出了石榴的模样。在这里，不同民族的姐妹不分彼此，抱团学艺。
6: 如果这个老师他勾玩偶类比较拿手，我们就让他带一个团队专门去勾玩偶，就是负责这一专项。这样就是做得多了，做得久了，第一速度能提起来，第二呢，他的收入就是能跟着提高。
4: 东西做出来还得能卖出去，工坊借助新媒体平台让手工品从临武走到了义乌、杭州，甚至漂洋过海远销海外。还有
7: 这个咱们网上的订单，目前来说这个太阳花系列，还有这个白菜系列，就是福菜玩偶系列是比较受欢迎的。
4: 但李芳说，最让她欣慰的不是订单多了，而是姐妹们迈出家门的那一步。
8: 以前在家的时候，那个是觉得自己衣服使出啥都干不好，你看现在来这点不但学了手艺啊，有了收入，你看看见吗？这么多姊妹每天多开心呢。
6: 不论是跟闺蜜呀、还是在家庭地位当中更加自信了，出来也更加阳光了，就是他们拿着就是他们的钩织活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去。
4: 改变不止发生在300位灵州织女身上，在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里，员工们也正用同样的方式诠释着团结二字。这家2006年成立的企业，从一间小作坊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密码里有一组数字格外醒目：少数民族职工占比超过45%，少数民族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占比超过30%。
2: 我注意到咱们整个的这个厂区啊，有很多的民族团结的一些标语。
9: 我们企业的少数民族比较多，那么只有各民族我们共同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那么一个事业呢才能够发展起来。
2: 落到我们整个的厂区和企业来讲，我们又是具体是怎么做？
9: 小到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食宿，我们会尊重我们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在这个工作方面我们都是一个标准啊，只要你有能力，所有的晋升通道都是一样的。
4: 一起干活，一起挣钱，这句常挂在唐亚男嘴边的话，道出了100盛最朴实的团结逻辑。不少少数民族员工从一线操作工成长为班组长、技术骨干，走上了管理岗位。
10: 我们在工作中呢，配合的也很融洽，分工也明确，谁干哪个都配合的很到位。
4: 在100盛，各族员工的情谊早已超越同事二字。每逢节日，公司会统筹安排调休，平日里大家也会互带家乡特产一起分享。车间里不同口音的交流声交织在一起，成了生产线最日常的背景音。
11: 组织大家集体过个生日会，根据那个本月的那个生日员工那个名单，就发放礼品，还有组织那个吃生日面，还有长寿面嘛。
4: 如果说车间里的故事讲的是一起干活，那么产业链上游的故事则讲透了一起挣钱。100盛创办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免费开展直播营销技能培训，累计汇集2000余人，不少群众凭一技之长实现了就业增收。
12: 因为我们是公益的嘛，培训让大家过来可以更了解我们的新时代这个自媒体是怎样的运营，自己可以做出一番事情，然后其中有比较优秀的，我们也会吸纳进我们自己的企业，然后也起到了一个正循环。
4: 如今宁夏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全部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是全国唯一实现市县区全覆盖的省区。建成664个多民族互嵌式社区，123万移民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感情，连续43年举办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颗石榴籽到底怎么抱紧？不是靠喊口号，而是靠文化上的互相欣赏，事业上的互相成就，日子里的互相帮衬。文化互鉴让人的心更近，产业共富让根扎得更实。当各族群众在同一片土地上共享发展的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真正融进了一针一线、一粥一饭当中。
1: 宁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靠什么呢？靠的正是文化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交融，更是经济上你中有我、互利共赢的依存。首先是共识在共识中凝聚，无论是董小红从家庭主妇成长为技术骨干，还是100盛车间里多民族师徒结对攻坚，事实告诉我们啊，当不同民族的兄弟姐妹同坐一条板凳，共织一件作品，隔阂自然消融了，信任悄然生长。共同的劳动创造是最自然的团结课堂。其次是认同在共享中扎根。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实行，法治护航下发展的红利正转化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零五工坊让留守妇女有了底气，100盛让员工有了奔头，共同富裕的每一步都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基固本。再次是幸福在家门口升级，从一针一线的技艺交融到一粥一饭的日常分享，团结进步最终体现在每个人的笑容里，在每一个靠双手改变命运的故事里。 43载接力，民族团结进步月早已不只是9月的活动，而是一种融入日常的时代自觉。当我们把个人的小日子过成大家的好日子，把家乡的小产业融入国家的大循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在那根钩针、那条生产线、那张全家福里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好的，感谢收看本期的理想宁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喐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4头鹿，然后被3只豹给追赶，为首的那头鹿在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角饰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那些身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0: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综合材料艺术家丹增平措，将这种先锋艺术与传统题材相结合进行创作。文化的交融经千年而依旧延续着。文创设计师米玛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2: 就像博物馆一样，一个小的东西可以衍生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了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发展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3: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送给你们，希望能传到老习惯。

0: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是第六代传人。勉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七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砖、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支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和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2: 海拔移动了自己还咋办？
3: 不这些他能做朋友给啥这个没有交钱。脏嘛有了真的这有了钱没交钱。
4: 这米所过来弄也没钱。
5: 我不能。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曲是藏医院的研究员岳霄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号，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还有两项非遗项目，藏戏和史诗格萨尔于2009年作为第一批项目被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与藏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向往美好

0: 生活的精神需求。史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石雕、波罗古则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1: 圆满喜悦，
2: 特训定来，
3: 特训定来。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编织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普鲁编织品，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十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现象在西藏逐渐兴起。五湖四海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雪域高原学习传统歌舞、乐器、唐卡绘画、服饰制作，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西藏扎根，成为藏漂。90后的李渊杰来自山西，8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4: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5: 对对对，不用。
4: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杰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6: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2023年，藏北纳曲的牧民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袋。藏南乐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乐布茶叶和竹篮。
7: 欢迎大家品尝我们乐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织锦、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8: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9: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米，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因为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岗嘎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次人的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它已经是第五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轻点儿，你说会不会留疤呀？
1: 你这么大个人，骑个车还能给摔了？
0: 还不是梦梦把我给撂倒了。
2: 你怎么样？
3: 我没事儿。

0: 哎，你明天把房费结一下啊！为什么？咱家不差这点钱。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不想欠他们人情。
0: 你想多了吧？那是人家老顾一片心意。
1: 能用钱解决的就别用人情。这个人表面上看十全十美，实际上穷的可能只剩钱了。
2: 你有必要这么针对人家吗？我针对谁了？
1: 从你和他见面开始，你就一直在找茬，傻子都看得出来。那你呢？上次明明我都赢了，你非要出来搅局。我不知道你图什么。
2: 怎么着？你老公难看对你有好处是吧？我俩和娜娜是几十年的好朋友。
1: 你就简简单单祝福人家几句，别把嫉妒写在脸上，有这么难吗？
2: 我嫉妒他什么了？哎，不，你说清楚，我嫉妒他什么？
1: 嫉妒人家找到真爱，嫉妒人家婚姻美满，不像你我几十年如一日的恩爱夫妻。
2: 几十年如一不挺好的吗？
1: 今天我和娜娜都受伤了，你看见人家老顾做什么了吗？ 你又做了什么呢？从刚才到现在，你有看过我一眼吗？还几十年如一日，如了个什么？是苟延残喘，还是一潭死水？
0: 你要这么说话，那没法沟通。

0: 你知道山的背后是什么吗？
1: 说什么呢？这不沙漠吗？
0: 每个人都会经过一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的背后是什么。
1: 这爬山啊，我不去啊，我膝盖受不了。
0: 我递了富宁之一的申请表。
1: 嗯。
0: 申请一下来，我就准备过来。
1: 什么？哎呀！
0: 你知道吗？我要去的那个卫生所，拢共只有三个医生。去年有个护士，刚流产三天就回来值班了。还有上周，有个孩子。
2: 孟云。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

0: 如果是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证录。
1: 这片绿等于他的三十年。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1: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1: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3: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4: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仙杰哥，仙杰哥，我刚刚去小卖部了，这个给你买的，你吃点吧，你学习得用脑。
1: 哥留一块，其他的你自己吃。
2: 给你零花钱是让你自己花的，别老给我们买东西啊。
0: 我啥也不缺，你们大伙都对我那么好，有啥好吃的都给我。
2: 天好冷的，快回去吧。
0: 哥，你也早点回去，这儿太冷了。
2: 啊，哎，等会儿，你别跟婶儿和叔说我在这儿学习呢啊。
0: 啊，放心吧，我走了。
3: 吉他爸，那名单下来了。
4: 名单下不下是你问的事儿吗？
3: 那咋不是啊？你这名单你一直不

0: 下来，那凤琴这孩子就一直没着落。
1: 那孩子在咱家不是挺好的吗？
0: 你说是咱家孩子，那就是咱家孩子了。人家凤琴还是得在他亲妈身边。
1: 嗯，也是。
2: 大姐大妈，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啊。大妈，醋买回来了，
0: 放那儿吧。
2: 大爹，我帮你摘韭菜吧。
1: 不用，你进去玩去吧，看看书啥的。摘韭菜那点活，大爹能干啊。
2: 嗯。大爹，渴了吧？您喝水。
1: 哎，好，喝水。
2: 您坐着，舒服些。
1: 好，谢谢我闺女。哎呀，
2: 大爹，
1: 啊，
2: 我买的饼干，你尝尝好不好吃？
1: 嗯，好吃，就是有点硬。
2: 大妈，你也尝尝。
0: 好吃。
1: 哎呀，咱家终于有个闺女了。
0: 自打凤琴你来，你大爹脸上的笑模样都多了。
2: 大爹大妈，你们要是真喜欢我，就别送我走了，我会干的活可多了。
0: 你这孩子，你天天都想啥呢？
1: 哎呀，你呀，咱哪儿也不去，你就在这儿啊，给大爹做闺女，知道吧？哎，
2: 谢谢大爹大妈。
1: 进去玩去吧，一会儿咱吃饺子啊。
2: 啊。

0: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啊，那些跑山的人呢、啊，都敬拜这片林子。哎，你们见没见过那树林里半米高的小房子？
1: 小房子，我见过呀。
0: 那就是给山神预备的。
1: 爷爷，啊，那山神长啥呀？
0: 山神长的是……
2: 哎，爷爷，呀呀呀，山神是不是跟仙女似的？
0: 哈哈哈哈哈！哎呀，这个山神长得啥样啊？爷爷也没见过。哎，不过那些被砍掉的树桩啊，那就是给山神做的，你们可不能做呀。如果有一天呐、啊，你走在林子里，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那就是山神跟在你后面呢。也许啊，他会保护你；也许你对他的不尊重啊，他会惩罚你啊，不让你走出山林呐、啊。所以啊，以后你就不要一个人跑进山里了。
1: 可是那天我看到山神了。
2: 你看到山神了？
1: 他是一头白色的小鹿，就是他把我带出的山。
0: 啊，山神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走的。走了的这些人最终还会回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啊。
3: 我上次不跟你说过吗？这名单你也定不下来，我就替你定了。
4: 这不行啊，这
3: 哪不行？
4: 我想不通，你这就不对。923是一个优秀的集体啊，大家为这个林场干这么多年，你说拆就拆了，你这是要把它给毁了，你知道不知道？923这个工队，优秀的工队就从此就不存在了。我是这个工队队长，你要是定这名单，你先把我给写进去。
3: 常山大哥，

0: 不能这么对我呀！你是咱们林场的顶梁柱，局里的劳模，你在领导那都是点名。
1: 林场开不出工资，啊，那山上树都砍光了，咱们林场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对吧？
2: 对啊。
1: 对啊，那你说现在国家负担这么重，咱们作为林业干部，该不该为国家大局着想？
2: 该。但是那些工人咋整？吃啥喝啥？喝西北风啊！
1: 我保证，这一部分工资一定会补发。那这些工人等困难时期过去了，还是可以继续工作吗？
2: 真的。
1: 我用我人格担保，行不行？

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就这工作我干够狗的，有一天我都不想干。你说这些人背后戳我脊梁骨骂我，你说我心里能不委屈吗？那我知道啊，我虽然委屈，我心里明白啊，我秦燕做这一切，我都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我怕啥？

0: 94武工队，20个人的名单。啥？他们动作这么快？那可不咋的，你不知道哥这些人在外面都找好工作了，这就差赶紧离开这出去挣钱呢。
1: 厅长，俺们都是老实人，只想着林场的职工啊为林场出力，也动不了别的啥小心思。这林场这老远，你要出去打工，你不肯离家呀？啊，拖家带口的，这老婆孩子咋整啊？
0: 哎呀，哥呀，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能代表所有人呢。那万一有人想出去呢？你是不是啊？你说。 其实啊，咱哥俩挺像，都是苦孩子，走到今天呢，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但是话说回来了，哥，那咱想干点事儿，咱想干点实事儿，就不能太感情用事。
1: 我琢磨琢磨。
0: 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之后你交不上来，就按我这个啊。

0: 小。你这想啥呢？你这，嗯？
1: 没事儿，累。
0: 哎呀，我寻思啊，让凤琴他们跟赵琦一块儿去上学，要不然这孩子每天总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你定。
0: 你有事儿啊？怎么了？
1: 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
0: 有事儿吗？你就说呗，你憋在心里头干啥？
1: 就那谁，秦厂长，今天啊直接给我整出一个停薪留职名单来。我一看，好家伙，第一个就赵大国，后面都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偷奸耍滑的一个没有。
0: 你说厂长这心里咋想的啊？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你说让这些人没活干，以后他们这日子咋整？
1: 不能让

0: 他们那个来。
1: 我知道你心里咋想，别藏着这事儿了，你就让这厂长去当这坏人去。你要是管了的话，那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0: 这些事儿你别管。
1: 我不管。那现在家里孩子这么多，就指着你一个人的工资呢。我想买二刀三鲜肉都买不了，只能整点大棒骨。你可得把这份工作给我保住。
0: 你这一天到晚的就是给我磨叽糟蹋这点事儿。行了，你放心吧。我谁呀？我这点事儿我还整不明白了。

0: 你干啥？
1: 我就知道是你，我还说呢，谁把钱丢在厨房呢？你这是
0: 不就一个鸡蛋吗？你放啥钱呢？
2: 那也架不住天天拿呀，怪不好意思的。
1: 有啥不好意思的？拿走拿走。

0: 长山呐，最恶心送礼的，不能把咱俩撵出去啊！他敢？咱俩就说是来看宋老头的，他是常山的师傅，这不看僧面看佛面。那宋老头的话，他顾常山还是要听的啊。没事，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哎，宋师傅，哎，哎。
1: 哟，你这是干啥去？哎呀，过来看看你啊！这我们俩过来看看你。哎呦，宋师傅，你这烟叶不错呀。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说吧。啊，嘿嘿，宋师傅真爽快啊！啊，那啥，这不是要听金流指了吗？
2: 我俩就是担心，想过来跟宋师傅问一下，你咋看这事儿啊？
3: 这个，
1: 找我啊？啊，我
3: 是刚下山，咋的了？
1: 不，没事儿啊。我们俩就是过来看看宋师傅，啊，跟他说说话，然后我们就走。
3: 哎，哎哎，嗯。
1: 你看，你刚才还提这个停薪留职的事儿，这不常山回来了吗？啊，对呀，来都来了，来坐坐，唠唠。
3: 哎呀，停薪留职啊，没事儿，我家大梁子干的那么好，我不担心。
1: 哎，你看这不用操心呐，像大梁子这么好的年轻人。
3: 哎呀，啥也轮不到他呀！就是啊，
1: 宋师傅啊，我呢这个人是个热心肠啊，这不是我替别人剥蛆吗？你说那别人咱不管，我徒弟我总得管吧？啊，咱就说那个长风，在咱们林场，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干了一辈子了，你说这临了临了，再给刷下来。
3: 多屈的很，是不是？
4: 队长，我对咱厂子有感情啊！
3: 哎呀，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你看把你们俩吓成这样，
4: 真害怕呀！我都好几宿没睡了，我在厂子干了半辈子了，让我回家，我能干啥去？

0: 儿子当兵不成，我在下岗了，你可砸我两次饭碗了。
1: 长风，你这说啥呢？这停薪留职的名单那是按规矩定的，这征兵体检那是部队定的，跟咱没有一点关系啊，咋是我砸你饭碗呢？
0: 我这不愁的吗？你说这麻绳挑专挑细的短，我咋这么难呢？
1: 曹哥，咱俩年龄差不多，你说我能不理解你吗？我说句难听的啊，这万一谁要是下来了，跟你们个人没关系，都是考虑到咱林场整体的发展。哎，程峰，回来，你回来，回来，
2: 来来来，把这拿回去。
3: 就一筐鸡蛋，
1: 这要是一筐鸡蛋，我就收了。这是一筐鸡蛋吗？你别整这事儿，拿回去，拿回去。
2: 我说不来送，你偏说来送，
0: 真是好。
2: 总之回家下岗，
3: 急什么急呀、啊？
4: 他不是不收吗？我这还有一招，啊，想不想试试？
0: 师傅，你净说损招。
4: 啥损招啊？啊，我这不都为你好吗？你说你真是不知好歹呀、啊！你说，哎，我跟你说。你说咱们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为了啥呀？
0: 为了啥呀？
4: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
0: 就是啊。
4: 哎，你知道这就好办了。我跟你说啊，咱们两头呢保一头啊，你这头保不住了，咱就保孩子，懂不懂？
1: 给你爷爷打水了，
5: 啊！
1: 哎，留神呐，别闪着腰啥的啊！过两天还体检呢。
5: 知道了吧？
1: 啊！
6: 大弟。
1: 哎，写作业呢？
6: 啊。
1: 哎呀！哎。那赵喜跑哪儿去了？
6: 啊，他刚刚出去玩去了。
1: 啊，这小子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瞎跑啊！
6: 大弟，我给你念吧，我认识字，我可会念报纸了。
1: 不用，闺女，你写你作业吧，大爹自己能看。
7: 哎呦，够了够了！哎呀，快进屋歇着吧。
8: 我不累爷，我把这缸给你填满，完了你就可劲用。不过我再给你打。
7: 哎呀，这还……哎呀，你是怕过两天你走了没人给我打水啊？
8: 不是，我过几天体测我就当锻炼身体了。哎
7: 呀，你不用担心呐，还有你爸在家呢吧？你能当上兵啊，爷爷是最高兴的。就凭你这个个头，那咋的吧？你那得选到那个仪仗队去，走在北京天安门的广场上，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当当当当
9: 当当当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7: 当过兵啊？
8: 啥兵啊？
7: 民兵啊。
8: 爷，我是想当空军。
7: 哟，那感情好了。
6: 大弟，我去给您倒水吧，宝宝。
1: 哎，好。
10: 轻巧。唐山大哥，跟他说也没用。
1: 啥事儿啊？
10: 出去说。
11: 定向我做主。

0: 秦娜，你出来吧，你在那里面干啥啊？
1: 我，大妈，你们是要把我送回去吗？
0: 打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大妈给你热饭去啊。传人大哥，这不付款让我来求你吗？我俩这也是实在是没有招了。
3: 那行吧。啊。哎，都不容易。你看俺家呢，有俩小子，还说呢没有闺女，那就留俺家养吧。上面要是说呢，就说是，我这山东老家大哥的孩子。
0: 你尝尝。你要了我命得了你！
2: 大哥，那我回去去取孩子衣服去了。
0: 求求啥求啊？
3: 哎，干啥？哎，干啥呀你？你听我解释呀你！
0: 解释啥呀你解释？你骨头不够定的玩意儿，你还帮人家养孩子你？来个新年也就算了啊，过年他就去读书，咱咬咬牙也就过去了。这凤姐才八岁，咱要养他十年啊？你自己孩子咋整？
3: 瞧你说的，那就是一个小丫头多上筷子的事儿，人家都八岁了，都能帮你生火做饭了，都

0: 现在马上当兵了，啊，走了一大小伙子，来个小丫头，这里外里你还省来呢？
1: 咋也这么算的呀你？
0: 你咋的不能这么算呢？小声点名，孩子听着。哎，
1: 是。

也不扔你。

0: 进来。
1: 队长啊，我刚才上你家去的，嫂子说你早就出来了。
2: 嗯，这一大早的就来，啥事儿啊？
1: 这么多年你对我这么好，现在你还有难处，我想带个头。我同意停薪留职。
2: 好啊，长风，谢谢你啊。
1: 嗯，队长，你先别谢我，我有话跟你说。
2: 啊，啥话？你说。
1: 赵成汉、杨振和不是报名参军了吗？两个孩子都过了体检，赵成第三，振和第四。
2: 咋的了？
1: 那入伍的名额，就有三个。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别说了，不可能。
1: 你再考虑考虑。
2: 考虑啥呀？哦，你家孩子的前途是前途，俺家孩子前途就不是了。
3: 那我不是支持你工作呢吗？
2: 你支持我工作，你也不能拿俺家孩子前途开玩笑啊！你这想啥呢？你不能拿这个，你给我提这条件，这工作是工作，那孩子上那当兵那是当兵的事儿。
4: 哦，周成啊，明儿啊，让你妈带你到市里扯块好的料子，给你做套女大衣。
5: 我不要，我有衣服，你给星姐弄去。
6: 大哥，你要当兵了，人靠衣服，马靠鞍，得整身好衣服。
7: 你听见没？星姐说的对。我拿
6: 我，我去就行。
7: 哎，我去，我去，
6: 没事，
7: 你拿我。星姐，你叔叔给你和凤琴一人买了一双鞋。啊，
6: 我不要，我不要，我这鞋好着呢。
7: 你不要啥？你瞅你那鞋都成啥样了？凤琴，这是你的，这是星杰哥的。哎，看看
6: 那个，婶儿，大哥要当兵了，这给大哥。
2: 我不要，我有。
8: 你别跟我这儿磨磨唧唧的，咋的？你还让婶儿帮你穿是咋的？
6: 不，我自己穿。
7: 穿上试试。
6: 谢谢婶儿。
8: 哎，挺合适的，还
6: 合适，
8: 走两步。
2: 我看看，
8: 还行
2: 啊。
8: 凤琴，
6: 合脚，大小正好。
8: 你喜欢不喜欢这些？
9: 喜欢喜欢。
8: 那你试试啊。
6: 婶儿，这些多少钱？我把钱给你。
8: 要跟我算账啊？
6: 不是。
8: 那你把你这衣服也脱下来，你这衣服也脱下来，一起算算清楚。
5: 妈，你星杰不是这个意思。
8: 你闭嘴。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欣姐，你，那你算算，打你进这个家是吧？我们为你操了多少心，担惊受怕的，这值多少钱？你成天你拿个小本，你那记，你记得可仔细了。拿个鸡蛋你也要记，吃顿饭你也要记，怎么着这水电费也要摊到你头上，也要记下来是咋的呀？行，那你就算清楚，算明白，算完了你就回家去。
6: 婶儿，你别生气。这就是我家呀，我回哪儿去啊？
8: 你们一个个把这儿当家了吗？你赵成，一棍子闷不出个屁来。我自己养的儿子比谁都跟我客气。还有你凤琴，咋的？你在你烟台你姥姥家你也这样啊？你成天你抢着跟我干活。
2: 行了，差不多行了。
8: 你别在这儿和稀泥。你就会跟这装好人，你说的成天的打不得骂不得的，咱能养出这么一群狼崽子呀？陈金姐，你走，这个家留不住你。
6: 婶儿，我鞋穿好了，我待会儿穿它出门。
9: 大妈，你别生气了，是我们不对，这鞋特别好看，我穿。
8: 你姥姥要骂你了，你也这么赔礼道歉是咋的呀？
6: 人错了就得赔礼道歉啊，婶儿，我错了。 我错了，我下回再也不这样了。
8: 你别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欣姐，我们养你不图啥，我们就图你爸跟你叔的这个情分，你知道吗？我们才养的你，你总是想着不亏不欠的。这林场哪家不是一家有难大家帮啊？你老算得那么清清楚楚的干啥呀你？你爸活着的时候也没少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的。
6: 婶儿，我是觉得你骂我的时候，挺像我妈的。

0: 妈呀，你别怨她啊，她这是委屈的。哎，那啥，我提个建议啊，明天都跟我去赶集去，一人买一礼物，啊，谁要不要，那我揍谁。
1: 那行啊，我要个圣斗士星矢。
2: 啥使不使的？我一天到晚的，你嘴里没一句好词儿。

0: 你不当兵了？你不去当兵，你跟谁商量了？我同意了吗？
1: 程程，你先出去吧，我跟你妈说。

0: 谁想到这孩子自己给招聘办打电话说不去了，这事都怨我，都是我的错。
1: 当然都是你的错了，你是对得起良心了，你是大公无私了，你想没想过，想没想过赵成啊，从小做梦都想当兵，你知不知道？
0: 我咋能不知道呢？张长峰当时跟我说，我就没同意。我要是知道赵成有这想法，你说我不拦着？
1: 咋？你是觉得孩子自作多情了是吧？你怎么这么狠心呢你？赵成不是你亲生的，但他这么多年都把你当做亲爹，你就这么对他？
0: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看你说的啥呀？这是
1: 我哪句话冤枉你了？赵成当不成兵是不是事实？这是不是事实？
0: 是事实，都是我的错。
1: 我不想见你，你出
0: 我是罪人，行了吧？
1: 你出就不想见

0: 同志，咋样啊？
1: 坐坐。你们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反映了。啊，第二次体检是你们自己放弃的。按流程走的话，顾兆成是没资格再参军的。
0: 不是，同志，这事儿不怨孩子。
1: 是，这个情况我也向上级领导反映了。顾兆成身体素质好，是个当兵的好苗子。领导说了，可以放到补录名单里，只要政审没问题，我们可以破。

0: 额录取。
1: 谢谢，谢谢同志啊。小张，
2: 同志，这是俺们一点心意。
0: 不行，我们不能收。哎呀，
2: 这也值不了多少钱，你跟同志们分一分。
0: 同志，我们部队是有纪律的，你这是想让我犯错误啊？啊？啊！再见。
2: 哎，嗯。走，快走。
0: 哎，同志，同志，同志，这是干啥呀？拿着，拿着。再见。
2: 那谢谢了啊。这身军装过几天你就穿上了。
3: 那你班呢？我班啊。啊，哎，我那可能我记错了啊。对，那个，那我都来了，你回去吧。
4: 别别别，师傅，别
3: 喝点酒。
4: 不是，人都定好的吗？不是，人家长队长说了，该谁班不就谁班吗？
3: 你给我提队长干啥呀？队长能压我呀？这真有意思。那我都干半天活了，那咋算呢？你回去吧，啊，回去。
4: 不是，
3: 回那脚不挺好吗？
4: 不是，我不是压你，我不也得养家糊口吗？你体谅体谅我呀。
3: 你养啥家糊啥口啊？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才养家糊口呢，知道不？
4: 不是，田富宽，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太欺负人了你！
3: 你跟谁俩比比划划？
4: 跟你呗，你敢打我呀？
3: 惯着你
4: 咋的？哎，你这个，
5: 你俩咋的？
4: 哎呦，你咋的？这个打我是吧？
3: 打你咋的？
6: 拉住拴住啊！
4: 你等着！你俩欺负我，总就欺负人的是吧？
3: 打轻了你！
6: 干啥呢？
7: 队长？
6: 啊？
3: 啊！
6: 咱剁了手了？谁先打的？
3: 迷糊。
6: 迷糊啊？迷糊去医院。
3: 没打着呢，那是装的呢，那个。
2: 你真行你！
8: 我说秦军儿，差不多就得了啊。
4: 啥差不多得了呀？那白打我了，那么多人。
8: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不也看见了？
2: 哎呀，铁军，
8: 顾队长，你咋来了？
2: 养着呢。嗯，
8: 坐坐坐。
2: 咋样啊？
4: 迷糊，恶心。这哥呀，我知道你来干啥来了，不就替我师傅来求情来了吗？
2: 你还知道他是你师傅啊？
4: 你也别怪我，那我还没结婚呢。你说我结婚，我给我打瘫了，我生活能不能自理，那也说不准呢。
2: 瘫不了，瘫了我养你。
8: 哎呀，
2: 还挺能装啊！啊，再给我装。
8: 不是，真疼啊，真疼，真疼，真。哎呀，
4: 大哥，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要想我让我追求梁富宽，可以，但你得答应我的条件。
2: 谁都跟我提条件？行，我答应你，让你留下。
8: 不对，你误会什么？田军儿，你说你命咋就这么好呢？
2: 差不多就得了啊，你这目的也达到了。你师傅呢？工作也没了，我替他谢谢你了。行了，你好好养着吧，来，好好养着。
4: 哥，
2: 好好养你的腿。我先走吧。
8: 那我送你，不对，
2: 不用送。谢谢你照顾铁军啊。
8: 哎，应该的，应该的。
4: 哥，
7: 慢走啊，部队。
8: 你说一天天的整这个出。

0: 上回才开始讲的吧？
1: 来，安静一下。下面我宣布停薪留职的人员名单：张长峰、梁守正、李小辉、齐学亮、赵永杰、李洪光、梁富宽、顾长山。
2: 哥们儿，哥们儿，别停了！
1: 苏自健、吴大志。

孙亚明、顾来峰、吴志明、马达远、李建华、傅志华、许如果。

0: 好啊，我说这顾长山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我养凤琴了呢？整了半天他搁这儿等我呢，啊？他早就打你这杆了。
1: 就怪你那破嘴，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到底把凤琴的事嘚不出去了，那不给人抓了画报了吗？
0: 哎，你还舔脸赖我呢啊？要不是你虎了吧唧的，你中了刘铁军的套能吗？你看跟我俩叭叭的，就跟我俩的能耐，我找他去。
1: 你干啥？
0: 干啥？我找他说都说都去。
1: 要去晚点去，我跟你一块去，我给他敲敲髌骨，我倒要看看他肚子里憋了个什么味儿的屁。

0: 啊，
1: 哟，忙着呢。啊，
2: 哟，顾宽兄弟你也来了。
3: 啊，来了。
1: 没啥事，上你家来坐会儿。
2: 来来来，进屋了。啊，凤晴和赵喜一会儿就回来了。
4: 哎，长生没在家呀？
5: 哎呀，忙，整天忙。
4: 这两天弄那个停薪留职名单累坏了啊。
5: 是啊，哎呀，反正是他也不跟我说公家的事儿，我也不稀得听。
4: 哎呀，别忙了，不喝。
1: 就应该这样，老爷们的事儿就老爷们自己去管。
5: 是是，
1: 晚上这叫吃点啥呀？
2: 哎呀，饿不着你家凤琴呐。
6: 那存花同志，那存花同志，你儿子闺女放学回来了。那存花同志，那存花同志，
5: 小兔崽子净给我这整景儿。
6: 放学回来了。那存花同志，那存
5: 从哪儿弄的这玩意儿？
7: 我跟张老师借的，冯琴又考了个第一名，我得让咱全三道沟都知道。
1: 你把这玩意儿借给二姨呗，二姨替你喊去，行不？凤琴，你这你考第一呀？
7: 哎哎，凤琴，
1: 这孩子
5: 比凤琴
1: 还快呢，
5: 跑哪儿去啊？哎呀，你钻那里干啥呀？快出来！
1: 不起来，
7: 不行。
5: 琴呐，你妈不是来接你走的，
8: 你就在大妈这儿住。
5: 你啥圈愿意走你就啥圈走，你就出来跟你妈说两句话，啊？
8: 这孩子那么硬啊！
9: 马阿姨同志，马阿姨同志，请你不要靠近梁文琴同学，你要敢碰凤琴，我顾兆喜第一个不同意。
5: 去去去，你这破玩意，你给我关了。
1: 不行，我得保护凤琴，我是他亲妈，
9: 亲妈也不行，
1: 咋就不行了呢？
5: 哎呀，哎呀妈，这傻孩子，
8: 哎呦我的天，
5: 妈，找笑呢你，
9: 妈，
5: 给我滚，
9: 妈，
5: 你过来，你把这破玩意给我扔了你，这是，大
10: 哥，
9: 大哥，
10: 妈，
9: 大爷，
10: 咋了？怎么
5: 过来？
10: 你别闪着腰，咋了？
5: 这傻孩子讨厌劲儿了，
10: 给凤琴整老多鱼了，哎
5: 呦。要整这么多鱼啊？
1: 有鱼吃了。嗯，
5: 这给凤琴的又不是给你的。
9: 我就是就是。
5: 琴呢？你快看你大哥给你弄出这么多鱼来，你快出来吧。啊？你们要不然先回去吧。啊？我给孩子做饭了，你们改天再过来。
10: 你干啥？
7: 凤琴，出来吧！
10: 可是，
7: 来，出来！

0: 秦站长吗？你送来的那个人员名单我看过了，我觉得你调查的还不够细致，啊，比如说顾长山的家庭情况，他一个人的收入要养活他们家五六口人呢。如果他没有这个收入，那他这家人怎么办呢？
1: 林局长，这个是顾长山同志啊为带头，他第一个就把他自己名字写上去了。
0: 所以说啊，那其他工友的家里边，是不是还存在着什么样的困难呢？
2: 局长，你放心，我马上把顾长山从名单上删掉。好，好，好。你说顾长山这个瘪犊子玩意儿啊！ 表面上跟我称兄道弟的，背后给我下死手，你这犊子玩意儿，我一会儿喝完酒，这砸一条架不合就行。
3: 你现在就去呗，把你弄没的，先把小气儿。
2: 哎，我怎么就琢磨不明白呢？你算哈，他家大人三口，孩子四个，七口人，那小日子过得滋润的哈，不缺吃不缺喝的，那咱家咋就养俩孩子这么费劲呢？
3: 你啥意思啊？
2: 收礼了呗，啥意思呀？
3: 得了吧，他不也下来了吗？他家啥呀？但上面有人，那邻居长保着的，他能下来呀？他给邻居长送礼了？那肯定啊！我告诉你啊，前两天我就跟那个九四五那些哥们喝酒，人家跟我说了，人下岗就两个人，一类就是那个没送礼的，二类就是那些什么厂长啊、局长啊、队长看不上那些人，就这两类人。
2: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告诉你。
3: 他就完了，干啥呀？
2: 干啥呀？一会儿你就给我干，我告诉你。行，我干。
3: 你写啥呀？
2: 我写啥？举报信，举报顾长山贪赃枉法，公报私仇。
3: 你得了吧你，你疯了？那放钱还在人家呢，赶紧写一个试试。
2: 行。
4: 我告诉你啊，就这路货啊，就我不告的，以后有的事儿告他，他跑了，他跟卖酱油的了，我操！赵平班来电话了，赵成的政审因为你这事儿给耽误了，你看今年的赵平也已经结束了，不行咱们等明年再报呗。
5: 秦站长，我是相信组织、相信党的，怎么查我都不怕，可不能连那孩子呀。那赵成的体检都通过了啊，就因为这举报。 他政审不合格，给拒收了。你说这叫啥事儿啊？
2: 这不是坏事变好事吗？你说你们家赵成条件多好，那以后再整呗，这不多好？你说在家给家挣一年钱，这不好事吗？
4: 啥好事？把我孩子给毁了，啥好事？
2: 那这么的吧，来吧，到办公室，咱哥俩合计合计，看有啥可能性。
4: 这啥事儿？

你吃这玩意儿干啥？啊，杀人就干啥事儿呗。

0: 爸，咋搁这儿喝呢？我找你老半天了，妈叫你回去吃饭呢。
1: 咋了？怕我卧轨啊？刘成，
0: 啊，
1: 来坐。

0: 你咋的吧？你这，
1: 是啊，
2: 爸，对不起。
0: 你说啥呢？你咋对不起我呀？你少喝点吧，啊？

0: 你还记得咱俩第一回见面那样吗？记得吗？
1: 那当年啊，咱们林场整了一个相亲大会嘛。哎呀，我哪见过那阵仗啊，那大姑娘小媳妇儿，哎呀，来了好多人呢。那么多人，我一眼就看见你了。小孩儿长得精神啊，那脸上一脸怯生生的样的，跟小鹿似的。哎，你妈领着你，哎呀，你妈对你啊老温柔了，我一下子就动了心了。你承认吗？走出门我是你亲爹，关了门我也是你亲爹，我不是你后爹，知道吗？嗯，
2: 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你亲儿子。别喝了，别喝多了。哎，没事，您别喝了。
0: 哎，我对不起。
3: 咋的？政审出问题了？
0: 不是，我不是给他们打电话吗？人家说啥呢？说招兵工作结束了。你说这咋就结束了呢？
2: 结束了呗，这也不怨你啊，
0: 都怨我，都怨我。
1: 这儿听话的，咱明年再报，咱再报，再报啊！
2: 你想啊，我在林场，我还能帮你挣点钱？那星杰、凤琴那上学那都得要钱，
0: 你挣啥钱呢？我不需要，你是个当兵的料。你得去当兵，
2: 不去当兵。你我觉得在林场挺好，是吧？那也是我自己放弃。
0: 你这孩子，你明年报名，
2: 我
0: 报。
2: 我那你是不把我当你亲儿子了，是吧？我不，我说。

0: 那过了年就不好找活了，就得趁现在年前那城里用工难，我机会才多，你说是不？走了啊，走了吧。妈，这装啥玩意儿这么老沉呢？妈，这玩意儿就不拿了吧，那城里啥都有啊。
1: 败家孩子，啥都有那不得花钱买呀？这一个人捧到了远的地
0: 儿，我拿
1: 妈这心里头。
0: 哎呀，我拿行不？我妈啊，这把手，这把手。哎呀，妈，我走了啊。
1: 好好的铁饭碗，说没就没了。这新来的厂长真不是个东西。
0: 哎呀妈呀，咋又说那歪话呢？不跟您说了吗？是我自个儿自愿走的，跟厂长跟长山叔都没关系。还有啊，我走以后别让俺爹又去闹啊。那长山叔已经很不容易了，走了。
1: 那你爹不也是为你好吗？
2: 妈，走了啊！你放心，我去了城里啊，一定好好干，争取混出个名堂。到时候啊，把您跟俺爹接来城里享福啊！走了，妈。你也是保重。
3: 梁子，你落东西了。哎呀，你说这孩子，你说千嘱咐万嘱咐的，还是把东西落了。你看看，真让人操心呢、啊。你说
1: 你咋才来呀？黄花菜都凉了。
3: 走了。

0: 我来了，哥。家里有人没？哎，大哥。
1: 家里没人。
0: 那个，我搁那边河买的炮仗，还有猪肉，我给你放门口缸上啊。
2: 你等会儿，你把东西拿走。
0: 哎呀，梁大哥，你干啥呀？这大过年的，
2: 你让你拿你就拿着你。
0: 哎，大哥，那个大梁子给我打电话交代了，说呀，你每年过年都得放一挂鞭，让我给你烧一点儿，千万别忘了。
2: 他不回来打电话有什么用啊？谁放鞭？你家孩子多，你拿回去放点。哎
0: 呀，王大哥，这孩子做运输的，这过年正是旺季，人家孩子外面有本事是好事儿啊。
2: 好事儿，好事儿，你再好事儿，你过年总得回来吧，家里还有老人呢。你看看人家啊，你说老的老，小的小，在一起过个年多好啊。你看我。睡觉。

0: 饺啊？
1: 过年好。
0: 你家晚上包啥馅饺子呀？那肉放是不是多呀？你拉我干啥呀？我还没说完呢。
1: 过年好。
2: 爸，大爷。
1: 干啥去了你们？
2: 大姐，你尝尝爷爷买的火腿肠。
3: 我给他俩一人买了一根，小赵起的早吃光了，小凤琴呐舍不得吃，说是给你留着。啊、
1: 大爹不吃，你吃吧。
2: 大爹，你拿着嘛。
1: 你吃吧。
2: 爸，你吃我的糖，糖比火腿肠好吃。谁说的？火腿肠比糖好吃多了。那糖比火腿肠甜。
1: 行了，你俩别争了，爸都尝尝。
3: 走吧，走吧。回家包饺子喽！
2: 回家包饺子了，回家吃饺子喽！
3: 珊珊呐，一年总比一年强啊！
4: 这是我们家最难的一年。干爸这个一向在923顶天立地的男人，在时代改革的洪流中不服输地挺立着自己的脊梁骨，顶起这片天很难，一同经风历雪的工友对他冷眼以对，原本平凡幸福的小家面临着诸多挑战。赵成哥放弃了自己的当兵梦，成为了一名临时护林员。赵喜朝思暮想的一千响炮仗也变成了父亲嘴里的空炮，干妈总是念叨着，自己的牙都要咬碎了，也过不去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可他们总是忘了，是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给了我和凤琴一个暖烘烘的热炕头。这个冬天很长很冷，但一大家子挤在一起也就没那么冷了。
1: 赵成。
5: 啊，
1: 今天在哪儿干活啊？
5: 还是对部把那些木头锯了，开了车人等着建房子呢。
1: 哦，赵婶，你要是不想干护林员，就再等两年，我攒点钱送你出去。
5: 啊，说啥呢？我没事啊，你跟爷爷能在山上干，那我也能。
6: 琴呐，
2: 啊，
6: 你在学校那教室冷不冷啊？
2: 不冷。
6: 你靠窗户吗？
2: 靠。
6: 那肯定有风，你得带点围巾，知道不？
2: 嗯。
6: 你有啥需要你就跟大妈说。
2: 婶儿。
6: 哎，富霞。
2: 哎。呀，凤琴。
6: 这孩子小，别跟他一般见识。
2: 我肯定不怪他，要怪就怪我妈。你说他也真是的，我妹一个人回来找多不容易啊，那刚到家就给送走了，心疼他。
6: 你这是要干啥啊？
2: 哦，我给你来送黄豆来了。我妈说家里整多了，让我给你拿点来。
6: 哎呀，你妈这是要呼黄豆下降啊？这是
2: 正呼着呢。啊，你啥时候整个婶儿？你下降的时候你叫我，我来给你呼，我会。
6: 哎呀，你这孩子真是有心。谢谢你啊。
2: 没事儿。
6: 你进屋坐，你进屋坐。
2: 哦，不，没事儿，就您在家呢。
6: 不，就我师父你妹妹。
2: 哦，
6: 你找赵成。
2: 哦，赵成不在家呀？
6: 他今儿没回来吃饭啊。
2: 哦，
6: 你进屋坐会儿，赵成一会儿就回来了。
2: 不，我妈在家忙着，我还得给她回去呼酱呢。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忙，你告诉我，我能整的我就来帮你啊。
6: 成，
2: 你别送我了，
6: 哎，
2: 我走了，凤琴，爷爷再见。快进去吧，冷。
6: 啊，好。
2: 哎。
6: 金啊，你这样不对。你说你姐过来看你，你刺肉一下就钻进来了。你们到底是一家人啊？以后不能这样。
7: 大妈，你把韭菜给我吧，我帮你摘。
6: 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这一天到晚净在我屁股后边捣乱。
3: 别老说孩子了。你说凤霞说是来看他小妹儿，他也没进屋啊。哼，我光听着他在外屋打听赵成来着了。
6: 你耳朵还挺灵。
3: 那个。
6: 哎呀，你说这俩孩子是不是有点意思？这。
3: 哎。
6: 我看他们挺合适的。你说凤霞这孩子又泼辣又能干，是把过日子好手。咱家赵成那么老实，我都怕以后找不着媳妇儿。
3: 你可别乱点鸳鸯谱啊，这孩子大了，谁跟谁呀、啊、都有定数的，咱不能包办呐、
6: 啊、哎呀，不包办不包办，我就是那么一说。

0: 子强，子强，醒醒来，咋还睡着了呢？
1: 爸，我就是怕你其实犯困，替你睡的。
2: 臭小子，
0: 我跟你讲啊，以后就搁家睡觉啊，睡不够觉长不了大个。下来。
1: 好。爸，我想去撒尿。
0: 去吧。注意安全啊。
1: 啊。

0: 有人啊，总过来，总过来，
1: 来了来了，
2: 取羊胡子野鸡，
1: 行，你走吧。
0: 哎，我帮你拎去。
1: 不用不用，走吧。哎。
2: 爸也不是不让你吃这些小食品，但一般买那么多，对身体也没啥好处，也没啥营养。再说了，这么多还不会。
3: 我拿回去卖给同学。
2: 啥？
3: 这些东西都是合作社买不到的，我拿回去卖给同学，一个下午毛。这些东西能挣12块钱。
2: 那都跟谁学的啊？那咋还学会占人便宜了呢？
3: 谁还占人便宜了？咱这油钱不也是钱？
2: 那也不行啊，爸平时咋教你的？在学校你得同学搞好团结，知道吧？啊，你这整这一出，让人家家长知道了，那不得出咱后脊梁骨啊？啊，
3: 爸，
2: 放这。
3: 爸，你咋就这么怕得罪别人呢？
2: 爸平常跟你说那些话都记住没啊？
3: 记住了，记住了。
2: 啊，你给爸说一遍。
3: 爸不在的时候，不管去了谁家，都要听话，嘴要甜，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有什么活都要抢着干，吃饭不第一个拿筷子，但是要第一个吃完，见谁都笑，谁说啥都听着，不跟别人吵架，更不跟别人打架。
4: 回正回正回正，
5: 爸，
1: 怎么了？
5: 别那么紧张，这开的挺好的。
4: 在这刹车。
5: 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啊！你不是说带我看什么大森林吗？这一路啥都没看着，就看了一路小树毛。
1: 我跟你说那是10年前，我说10年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那道路两边啊全是参天大树，特别高。那时候条件也没有现在好，现在可以有汽车通行。我第一次跟着我们老局长坐着马拉雪橇进的山，条件是差了点。那会儿的环境是挺好啊，树林子里边偶尔会突然的窜出一个小傻狍子，就有点像鹿那种动物，是吧？
5: 嗯，
1: 他就站在那儿，哎，挡着你，他不让你过去。你往前走两步呢，他就退两步，然后回头还看着你。你再走两步呢，他往后边你又退两步，然后还看着你，可好玩。
5: 哎，爸，你说这么多。该不会是你把这儿啊变成现在这样了吧？
1: 啊，那时候真的是条件真的是很艰苦。1954年，

0: 八个工人，
1: 拉着雪盘犁来到这里，住在雪窝子地里边，开始伐木，支持国家的建设。从那之后呢，才有了边河林业局。你是不是都忘了？我可是林业中学的学生，怎么历史老师讲的比你好多了？
0: 比我好？

0: 小江，你带着小晴在附近溜达溜达行了啊。
1: 哎呀、不用吧，我在附近转转。
0: 你让他带你转转，你别走太远。
2: 我上去一趟。
1: 就哎呀，小江叔叔，我走不丢啊，你走吧。
3: 你自己去啊。
1: 哎，我行，你去、啊。
3: 你真不用我跟你去、啊。
1: 哎，你去吧。
3: 别走丢了啊。
4: 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你别在这晃了，局长马上就到，好像是有啥大事似的。
3: 啥事儿？
4: 我不知道啊。你别忙活了，行吗？你鼓秋啥呢？
3: 马上完事儿，
4: 你马上完事儿，一会儿让局长到了，你搁这干什么玩意儿？
0: 姐，
4: 局长，
0: 不是楼上办公室吗？啊，在这儿呢。
4: 干什么？干啥活呢？我就上台，我这通知呢。哦，
0: 看看吧，实名举报信，啊，有人实名举报王庆山，行贿受贿，在什么地方拿了什么东西，写的非常清楚。
4: 你知道这事儿吗？能不能有误会？
0: 经过组织调查，王庆山行贿受贿，证据确凿，跟顾长山被诬陷的是两回事儿，局里必须严肃调查。
4: 那这王庆山也太过分了，把组织对他的信任当成敛财的工具，这事儿必须严查。
0: 你回去找王庆山谈一次话，看他怎么解释。
5: 哎，不用他解释，局长。我的意见是，这个王庆山接受调查期间停止他一切工作，顾长山同志暂时负责，行吗？
0: 可以，顾长山同志，王庆山的工作就由你来暂时负责。啊，
4: 局长，我也表个态，我们三道沟从上到下会严格自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0: 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嗯，对了，下一首。
0: 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月光。
1: 思故乡。
0: 哦，低头思故乡。
2: 嗯、你们好。你们在这儿读书呢？
1: 啊，你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儿，我就这附近逛逛。我能进去看看吗？
1: 行，你自己看吧。
2: 你们就在这儿读书啊？
1: 啊。
2: 你俩就靠这个取暖？
1: 还有知识？
2: 啥知识还能取得暖吗？你说来我听听。
1: 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

0: 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1: 废墟吞没了我的期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残断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陨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咋，以为就你读过余秋雨啊？
0: 你是谁啊？
1: 现在想起来问了。那你谁啊？
0: 我叫陈兴杰。
1: 你就是林业中学高三的那个陈兴杰？
0: 啊。
1: 都说学习好的是怪人，这回我见识到了。嗯，我是林业中学高二的林小晴。
0: 啊，
1: 陈兴杰，你能带我四处转转吗？

0: 干啥呢？哼哼呀呀，像牙疼似的。
1: 唱粤语歌呢？雷鸡母鸡呀，雷母鸡呀。
0: 真闹挺啊！
1: 服嘞！
0: 你别唱了，这吃七大八的了，就往家一排呗，啥也不干。那养个大活人那么容易呢？待会儿把那木耳给我卖了去。你要实在不行，你就跟我搓澡去。
1: 我不跟你搓澡去。
0: 那你要干啥呀？
1: 我都想好了，等开了春儿，我就上边河打工去。我就去音响店，又能听免费的歌，我还能挣他们的钱。等我把钱挣够了啊，我就一路冲向广深。怎么样？厉害不？
0: 厉害个屁！大年三十盼月亮，搁那做美梦呢。那林场的人，他走不出林场。这消停得了。然后我就找个媒人，赶紧把你嫁了得了。起来，往桌子上坐。
1: 你要是敢找媒人给我嫁了，我就死给你看！
2: 这就是这附近最高的地方了。等等，李道，小火车就从这儿过，跟小玩具似的。
3: 这我也没看见小火车，这火车一般啥时候来啊？
2: 啊，这得下午才能看见吧。
3: 咱往里边走走吧，我想看原始森林。
2: 没有原始森林，你看那边，还有这边，这一片全都成人工死森林了。小破村吗？
3: 小破村啊，这是村庄，这才是童话世界。哎，凤琴，来，你站这儿，姐姐给你拍张照。别动，就这儿别动啊！凤琴，你拿那个手啊，拎着，哎，就像拎着那幢小房子一样。啊，懂了吗？好嘞。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好。3、2、1，真好看！哎，陈新杰，你给我也拍一张，来。
2: 我不会。
3: 过来，你就摁这个就行了。你看，你就摁这个键，然后你数3、2、1，告诉我好了就行。啊。
2: 啊。
3: 看到那个黄色房子了吗？我要张嘴吃掉它，懂吗？
2: 懂了。你嘴巴再往前点，张大点，3、2、1，好了。
3: 有声音吗？
2: 有啊。
3: 那就拍下来。我给你拍一个。
2: 我不拍。
3: 不是你相信我，我能给你拍好看的。
4: 哥，你就拍一张吧。
2: 我喜欢拍照啊。
4: 可是我想跟你一起拍一张，我们还没一块照过相呢。
2: 来，咱这边拍。
3: 这边好看，
2: 我喜欢小火车。
3: 来了，陈俊杰，你能不能开心一点啊？3、2、1。

杭州，南宋时称临安。西湖又名钱塘湖，一山之隔的钱塘江是京杭水运的重要流域，运河翻影摇曳了2000年。1909年的一天，一个9岁的男孩跟着母亲跑到村外，在烈日下等了2个多钟。

0: 钟头，终于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怪物。火车来了，这是杭州到嘉兴铁路开通的第一天。此刻，不知蒸汽机车的轰鸣给这个男孩带来了多大的震撼。这个二年级的学生在国文上对课时，老师出题扶橘，他张口便答寿桃。中学时参加婚宴，知新郎姓徐，新娘姓柳，他以西传城北徐公美，金说河东柳氏贤的对子让众人赞不绝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咔嚓一声，11岁的他成为了严家弄剪辫断发第一人。这个少年名叫夏衍，原名沈乃希。今天当我们真的面对他时，有些不知该如何下笔，因为这个人物的一生远比这幅版画的线条要繁复不已。
1: 即便是你的爷爷，他的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你能懂不懂，所以你说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性格。再想起他跟我讲的那些话，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还有读的最多的是《揽胸惊梦录》，这本书我读过好多遍，甚至我可以说我也不见得完全读懂了。
0: 《揽寻旧梦录》是夏衍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在主人公亲笔的手稿中，那些被称为旧梦的文字仿佛重现着他清晰的过往。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隐气的声音。回忆录里的少年望着窗外的长夜，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天亮就走。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是杭州的一座染坊。夏衍在染坊里学徒，只管饭没工钱。15岁的他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老板、铁锅、生砂，以及腐蚀染工手掌的强茧。后来夏衍20岁时写下泰兴染坊的调查。如果说他儿时的性质是革律对仗，而此时的文字已饱含社会底层的酸楚。一年后，夏衍离开染坊，进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这是纺织专业工厂的一个场景，想必当年一定有夏衍的身影。但学工科专业的他，每每受到老师青睐的却是他的作文。1916年冬，黄兴蔡锷去世，16岁的夏衍写了一篇悼文，老师虽双圈称道，也留下冰雪聪明，西风芒太露的批语。1919年五四运动，19岁的夏衍更是锋芒太露。他在《双十》刊物上发文，批评杭州4家报纸

0: 陈独秀看后十分欣赏，说这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段段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1919年，夏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专业的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在第二年的毕业季，校方还是因为他锋芒太露、品行评定为丁，不能毕业。可是赏识他的校长不仅给夏衍发了毕业证书，还决定官费送他出国。后来夏衍在自传体《揽寻旧梦录》里说，在日本求学的6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电机专业的夏衍，却偏偏迷上了西方文学。除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等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夏衍也十分喜欢。他对知识的涉猎不仅研究昆虫、植物，为此还读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 这部影片的材料虽然不能算怎样的丰富，
0: 这是1924年11月孙中山乘船北上途经日本的场景。在九州门司港码头，24岁的夏衍作为留学生代表，戴着这顶帽子见到了孙中山。中山先生看到我们帽徽上有明专两个字，问这是哪种性质的学校。我们回答说是工业专门学校，他就勉励我们好好读书，回去振兴实业。1926年3月，以英文变压器用绝缘油的论文，夏衍取得了学士学位。自明专毕业，他的总平均分是73，属中等水平。我毫不觉得反悔，因为我还是利用了这个时期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不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我总算是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实际上，后来进入了九州帝国大学，这个工科大学生开始思索，为什么中国老是受人欺侮压迫，为什么劳苦大众甘于贫弱蒙昧的现状，为什么辛亥革命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这是1926年10月的夏衍，在他一生的旧照中双手叉腰并不多见。此刻主人公刚满26岁，对未来的憧憬仿佛就在眼前。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夏衍也被迫从日本返回上海。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中国。此刻，在上海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27岁的夏衍做出了重要的抉择。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胭脂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已是中共党员的夏衍脱下西装，换上粗布短衫，开始从事工人

0: 上海杨树浦路一带曾是东洋纱厂的工坊，有2000多个乡下人在此居住，被称为包身工。美国哲人爱马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钉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包身工》一文以万余字的篇幅披露了作者在日本纱厂的所见所闻。这是夏衍几年来在现场的暗访。日本纱厂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7尺阔12尺深的空间，闻到鸽笼一般的工房里面充满着汗臭、粪臭和湿气，看见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
1: 像包身工这样一些，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到，他是从我出发，我的亲身体验出发，那就让容易让人信服，多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就让读者感到可信。
2: 夏公曾经赠送了那个包身工那个小薄本给我，他里边的人物如柴棒代表人物，一个小童工、小包身工瘦成了一个炉柴棒式的形象。
0: 15、16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手脚瘦得像炉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炉柴棒当做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超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他的身体。包身工一文用白描手法铺陈，文字撼心，震慑灵魂。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1936年，著名作家周立波指出，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致意的报告文学。后来夏衍自己也认为包身工是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视且或许能够传得下去的作品。

0: 下眼比例甚健，效率惊人。从1928年到1934年，除了写作，他有每天翻译2000字的习惯，其中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贝贝尔的《富人与社会主义》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说。许多译作，夏衍以沈端先署名。
1: 那时候他27岁，他翻译的里边最成功的一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俄罗斯文学之父啊，这个高尔基的母亲，我们那年轻时候也是看的母亲夏宫翻译的。
0: 这是大江叔父1929年的版本，已无法得知近百年来这部译作有多少人阅读，它曾带给中国读者多少影响和感动。现代文学研究家唐涛曾回忆道，我们5、6个不满20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这说得多好，多坚定，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鲁迅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

0: 1928年初，一个严寒的日子，在上海内山书店，夏衍遇见了鲁迅。我用绍兴话向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载白的笔名在《雨丝》投过几次稿的事。当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在这幢小楼上，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沈端先、钱杏村三人为主席团成员。下午2点召开的大会上，鲁迅即席发了言。对左翼作家联盟，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继9·18事变，抗战爆发。1932年，128淞沪抗战之后，国难当头，人心思危，上海影院萧条，各家电影公司急于转机。电影最富大众性，是个重要的艺术舞台。这张旧照拍摄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此刻的夏衍已经进入电影界。正式加盟上海明星公司，半路出家的夏衍，不仅研究电影剧本，他甚至还学过电影剪辑。同是左联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回忆说，当年苏联影片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时候，我和夏衍同志去看电影，等到散场以后，又到放映间去，用倒片机一个个镜头一段段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记录下来。
1: 夏衍呢，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人家那个电影他那个蒙太奇就画面一个一个是怎么剪接下来的，那么看到影片的开头他就想，哎呀，这个人物的命运他会怎么发展，他的结局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当年专门就剧本中的场景如何表现，结合影片反复观看，从而得出电影蒙太奇手法应用的感受。狂流是夏衍在明星公司的首部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分镜头剧本。以长江流域16省惨遭大水灾为背景，狂流影片中有爱情，有罪恶，有抗争，灾难中的人性触目惊心。作者用重复场景对比并列来达到画面表意，蒙太奇思维极大地丰富了视觉语言，细化了故事结构。
1: 那个片子我1933年放映的，非常轰动，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么水深火热，所以影片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个夏衍他的一种自信。
0: 自信的夏衍，他笔下的春蚕、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等进步电影也都赢得了高票房成绩。眼前的这组雕塑再现了1934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场景。这部影片编剧署名为田汉，而田汉在续《筹城记》中写道，电通公司设置我的《风云儿女》的时候，我已经入狱，

0: 台本乃全出夏衍兄之手。这部电影主题曲是《义勇军进行曲》。
1: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唱，在上海所有的学生是吧，这个市民、军人，几千人的这种合唱，所以说《义勇军军曲》成了一个全国抗战的战歌，不仅传到了国内，还传到了国外。

0: 早年的左翼电影作品不仅风清气正，佳作迭出，电影界拥入明星公司的新生力量相当可观，如郑君里、金燕、王仁美、蝴蝶、金山等许多知名导演也都与进步电影为伍。投身影业，夏衍被后人称为新电影披山开路的人。
1: 对，我觉得30年代的那个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还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它在美学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我觉得跟夏衍那一代人他们的那种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2: 当然，用大德意志帝国军人的名誉来保证。哦，
3: 现在中国的皇太后、皇上已经逃了，义和拳早已经完了。
0: 一栋石库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故事就在这个空间展开。
4: 就通过这五家呢，他就把这个上海的风情整个的给描绘出来了。他写这么一些普通人物，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黄梅天。
0: 上海屋檐下剧本中有清晰的背景意识，夏衍以黄梅天气影射当时的战争气氛，台词则是小人物面对时局各自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5: 好好好，做黄梅，做黄梅，一年到头都做黄梅。
6: 干嘛呢？叫什么叫？叫叫叫，叫死人啊叫！
7: 下了半个月的雨了，低处的几亩地呀，怕是被淹了。
8: 所以夏衍的作品当中的很多人物的对话都是很生活化的，他平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嘛。
9: 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0: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享有北有茶馆南有屋檐的美誉。
10: 夏衍先生的剧作目前在学院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是《上海屋檐下》，这是每一个戏剧文学乃至于每一个专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必读的一个剧目。
0: 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两部话剧也是夏衍的力作，他的许多经典话剧剧本对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和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戏剧学院2020级导演系又将80年前夏衍参与创作的《戏剧春秋》作为实习剧目。

0: 该剧展现了早期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1: 夏衍先生写的这个剧是中国第一个写话剧运动，就是写戏剧人创作和生活。

剧。2024年10月，此剧在当年原址上再度演出。中央戏剧学院年轻的演员们重排多幕话剧《戏剧春秋》，致敬中国戏剧历史，致敬中国历史话剧。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夏衍秘密地见到了周恩来。这之前，他在德文报纸上看到的只是一张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军人照片。他和我重重地握手，我真的吃了一惊。难道这样一位儒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竟会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转战25000里的传奇式的人物吗？我端详着他，一时讲不出话来。这一年，夏衍37岁。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郭沫若在上海办

0: 《救亡日报》，并亲自任命他为总编辑。这是1937年8月13日，夏衍与郭沫若等人在淞沪前线的一张合影。10天后，《救亡日报社》正式成立。
1: 我父亲在他离开广州的《救亡日报》的这个班子的时候，把他的私人印章交给夏公的，就是说，你需要打我的名号的时候，你就盖这个章。这是绝对的、充分的信任，既是对夏公的信任，也是对组织的信任。
0: 《救亡日报》由国共双方共同出钱出人主办，发行量在上海一度达到3500份。在战争的炮火中，报社辗转桂林、广州等地，夏衍仍坚持写稿。《新华日报》登载的《广州在轰炸中》就是他的文章。《救亡日报》曾几度停刊。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每天一篇1000多字的社论，由夏衍亲笔。到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接近了8000大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此时，已是《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夏衍，在九龙坡机场迎接转机。他当天赶出来的特训，登载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面前了。一片闪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外国记者喊了：“站近一点，大使先生。”毛泽东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布中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向欢迎者含笑招呼。夏衍这篇80年前的新闻稿，至今读来，仍使这个重要历史细节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从1937年到1949年，除报刊撰稿、新闻采访，夏衍还出过9本散文集。他在自传中回忆，这12年的记者生涯是我毕生最难忘的12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12年。

0: 这是1949年第三野战军下江南的行军场景。5月24日，在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前来报道的夏衍说：“今天下午随大军进上海，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实际工作由你负责。”这是进军途中，卡车上的夏衍，一身军装。部队进入繁华都市，为不扰民，官兵在街头席地而卧。夏衍以记者的敏感发文宣传，他写道：“我知道上海人是怕兵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怕兵如虎。可是现在一夜之间，他们被豪雨中不入民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感动了，这就是民心。”
1: 是啊，我当时在上海读初中，那天我出了家门就看见地下睡着解放军啊，完全不干扰老百姓。这个上海百姓第一个印象太深刻了。

0: 当年士兵侧卧街头的场景已载入史册，而夏衍笔下的大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周恩来指出，对全国来说，上海占据着文化艺术的半壁江山，文教方面的接管任务是繁重的。从1949年5月到10月，是夏衍一生中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刻。
1: 1949年9月21日，在人民的
0: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华东区代表，夏衍亲笔记下会议决议的重要时刻。10月1日，开国大典。夏衍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下了这张照片。49岁的夏衍用陆游晚年“一尺缕遥幽绝肉，双眸虽色尚丹书”的诗对比，说自己一个牙齿也没有摇，眼睛还可以看小五号乃至六号字的书，自我感觉还有一股锐气。1954年11月初，中央任命夏衍为文化部副部长。真正让夏衍高兴的是，在文化部他分管外事与电影。那个时期，夏衍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与之相关的各个场景。当然，他的最爱还是文学创作。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夏衍将他的短篇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今天，当年的手稿仍清晰可见
2: 痕迹，所以我也认为香烟是
3: 在取过来的时候，我翻阅这个《祝福》的电影剧本手稿，我就发现这份手稿上的改动增补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就是我发现夏衍老非常非常熟悉电影，非常非常熟悉电影语言。因为你看啊，这个电影剧本里面，好，灯光起，这个黑暗的什么什么，证明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那种沉竹在胸、烂熟于心的这种心态、这种气势，你看手稿就可以阅览纸上。
4: 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呢，把那个鲁迅就看得特别的崇高，就是鲁迅的作品改编，100%尊重原作的，你一个字也不能动的。但
0: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亡夫丧子，命运多舛。
5: 阿玛，
0: 有人劝他给土地庙捐钱免灾。祥林嫂捐钱为土地庙修了门槛，她憧憬着未来能改变命运，可是却没有等来那一天。
6: 哎呀，祥林嫂，谁向你端的？
7: 太太，我捐过了。
8: 不要啰嗦，下去。
7: 我捐过，捐了10吊。1年多的工钱呢？
8: 你捐100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0: 夏衍剧本中的祥林嫂冲到土地庙，绝望地盯着那个门槛，那是她全年的血汗钱。祥林嫂怒不可遏，挥动门槛。
4: 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鲁迅原作没写这个，你给他加上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啊？那我记得夏衍他说，我认为啊，一个好的编剧是应该把原作身上一些潜在的但是他作者没有写出来的那些因素呢，把它释放出来。祥林嫂这个人身上他是有那样的一种反抗的性格的潜质的。他那个公公家把他给绑到那山里，架到贺老六那儿。

0: 也是拼命的挣扎，最后一头撞到那个桌子的角上。他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抗吗？对吧？他既然可以用脑袋去撞那个桌子，他为什么不可以拿那个菜刀去砍门槛？”
1: 其实夏衍主要呢是在讲，就是如何改编名著。他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名著你要尊重原著哈，所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是不是就不能动了呢？如果你很深刻地理解了原著的精神，你可以做一些删改，删是必须的。
2: 在祝福小说的改编中，夏衍设计了弱者的反抗，向林嫂致死的不甘。新家的这场戏在影片中诠释得颇为经典。1951年之后，夏衍就一直在思考，在电影创作中不能再采用自然主义，人物塑造的线索应努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是1957年的夏衍，闲暇之余抚猫在怀是他的偏好。1958年，夏衍决定要把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林家铺子是茅盾1932年写的小说，
0: 那样的一个年代，就是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这个盘剥，小资本家对更小的那些小业主的盘剥，他的那个剧本那种细腻啊，对于时代的这个气氛传达之准确，还有就是对于人物心理的那种琢磨。

0: 电影中的林老板既是片中的主角，又是一个小人物。他经营的林家铺子迎合着八方来客，主人公人性的多变在夏衍笔下活灵活现。
1: 这一点你知道的，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这一点我完全懂。
2: 林老板，我不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
1: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天佑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0: 在表演上，夏衍要求准确把握角色。
1: 大家坐吧。
0: 他告诉演员谢天，对于林老板这个人物，既不能演成十足的正派，也不能演成十足的反派。
3: 你看，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2: 怎么见嘛？
3: 让我们用欢笑。
0: 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两部影片的主演于兰曾回忆说，他演江姐时，夏衍对他说，不要演成赵一曼，也不要演成刘胡兰。
4: 夏衍对我亲口说，他说毛公写林家铺子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我很熟，这个小桥啊、流水啊、这样的人物关系啊、人的形象啊，他说他自己是信手拈来的。

0: 今天，林家铺子当年的外景地，水乡的艄公对这部电影还在津津乐道。
1: 林家铺子嘛，印象有的，应该我妈妈参加过。
2: 我知道她是过群众演员的，我们来乌镇拍电影的很多的。
0: 林家铺子既是夏衍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艺术精品。

0: 这是香港大公报对影片《林家铺子》的一段评语，文中尤其提及夏衍那支笔素有契诃夫风，潇洒淡逸。
1: 夏公呢，他曾经跟我讲，他说这个契诃夫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契诃夫，我问他，我说那你说这契诃夫好在哪儿啊？他说，说起契诃夫有三个词，第一个词是简洁，第二个词是简洁，第三个词还是简洁。
0: 简洁是夏衍一贯的文风，也是他作品的个性特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在夏衍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事业空前繁荣。

0: 1961年6月，在北京香山电影人的大合影中，周恩来总理赫然在列。这是现场的一张快照，总理对中国电影成就的赞许尽在不言之中。周恩来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1960年，夏衍的工作依然紧凑而繁忙。在这一年的8月7日，他当选为第三届中国文联副主席。可是，从1965年初开始，他实际已赋闲在家。一年后，夏衍失去了人身自由。长达8年多的逆境，夏衍对横逆之来一直以止水明镜之心坦然处之。晚年的夏衍总说：“自反而锁，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再回到北京南小街的家中，已是1975年的8月。此时的夏衍将满75周岁。
1: 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70几岁了嘛。那张是我们搬到了那个北小街了，就是我们搬了新房子了，就是带着那个合了个影。所以他不是有一句话吗？他就说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嘛。这句话我记得，这句话后来还被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用过，他还很开心，他说用了我这句话。
0: 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清瘦的夏衍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夏衍受邀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再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影的他已84岁。1985年是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这是第4届金鸡奖、第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像资料。
1: 建国以来，中国电影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
0: 耄耋之年的夏衍还在坚持着他的电影之道，仍在期许着中国电影的未来。对此，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印象深刻。当我面对他时，我便深切地感受到他身上流溢出的性格力量。一个九旬老人身躯那么瘦小，瘦小的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就是这样一个身躯里还活跃着思想，还有敏感的神经，感应着现实生活的脉络。作家王蒙说，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这是1992年生日那天拍摄的照片。93岁的夏衍已不再是当年翩翩的少年，生命的华章正如他此刻脸上灿

0: 然的欢颜。1994年10月31日，夏衍在北京医院迎来了95岁生日。与此同时，轮椅上的他接受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病中的夏衍坚持以正装出镜，内衬红领，抬手示意，仪容举止一如既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不仅指夏衍创作的电影作品而言，更是他作为先驱者向世界传播中国电影，热爱扶持新人的一生。
1: 79年的时候，他79岁，指导着我们《梅林星火》。第一次见面，我还记得，说你们两个年轻人写了这个作品很不容易，尽管是有一只眼睛几乎是看不见，他看我们的东西啊，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在眼前才能看见，他就是这样看。
0: 夏衍对《梅岭星火》的剧本逐字逐章做了修改，还十分认真地给作者写了回信，直至影片播出。

0: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知名导演与编剧都受过夏衍的提携与惠泽。夏衍曾为中国电影的推广与交流出访世界各地，他的作品也受到包括世界进步文艺家的尊重与认可。
1: 1983年日本に訪問された時に、私はずっと加藤先生に随行しました。3週間、有名です。有名です。私はね、例えばリンジャーポーズとか、それから早春の2月とかね、随分映画見ました。上海の、上海なんだっけな。
2: 上海屋檐下。
1: 对，それも見ました。特に加藤先生は日本の文学もたくさん中国に翻訳しました。
0: 夏衍的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话剧、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华裔女作家韩素英说，她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3: 他喜欢，他就是每天那猫都在旁边，那猫刻意他写着稿子就从他手稿中踩过去啊，然后尾巴就打在他头上了呀，就那个就是他写揽巡旧梦录的桌子。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要学会搀他，包括我们小孩，因为他随时旁边有人，他身旁边是不能离开人的。
0: 1992年，夏衍在《无题》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静下来想想，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人，居然能活92岁，实在有点奇怪。1995年1月20日，夏衍在病房立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他对众人说，我活得够长了，该回杭州老家了，骨灰就撒在钱塘江吧。这之前，他将自己价值不菲的收藏和油品尽数捐给国家，无需任何补偿。夏衍在临终前曾数次昏迷，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的人焦急地说，我去叫大夫。听到这句话，夏衍却突然睁开眼，艰难地对那人说，不是叫，是请。这是他最后留下的人格遗言。

夏衍所愿。1995年10月31日，夏衍的骨灰撒入钱塘江。一代巨匠最终回到了少年的福地，生养他的故事。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为什么要改造它呀？
1: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2: 大哥，
1: 怎么了二勇？
2: 三合会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1: 帖子呢？
2: 帖子里说什么了？
1: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0: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2: 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1: 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2: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0: 他们没安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1: 啊，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不会动手的。
0: 不行，我不让你去。
1: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0: 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1: 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2: 好。
3: 哎呀，雪琴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0: 出了事就晚了，你长父叔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3: 雪琴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0: 叹什么气呀？
1: 那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0: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1: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西小姐，
1: 辛苦了，等这么久。
0: 没事儿，您是大忙人，我躲等会儿怕慢的，咱走吧。
1: 回家。
0: 好嘞。
1: 谢谢。
2: 走了。
3: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两层。
1: 真别说，张师傅，您唱了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4: 嗨，我这破了嗓子，跟着瞎哼哼。

0: 去。洪大伯也出嘛岔子了？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真的。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嗯？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儿，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行行行，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0: 唱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们，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2: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来人！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3: 别乱动！
4: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云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4: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4: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容，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4: 哦，嘛意思？
1: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4: 正是。
1: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吗？
4: 当然没有啊。
1: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
4: 老弟，究竟想说嘛呀？
1: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吧？呵，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
4: 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嚼了他们的呛了吗？啊，
1: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4: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1: 袁爷过奖了，
4: 我们走走吧。
1: 好，
4: 请。哎，云大哥，在哪儿练的这等好身手啊？
1: 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4: 黑夜？
1: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4: 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
1: 如果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
4: 有意思。
1: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4: 啊，的确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1: 啊，不敢，袁爷请讲。
4: 听说云大哥画无根金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0: 不是想要，天夜楼已经是我的。
1: 不不不不不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津卫这个地界，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
0: 哦，有意思。
1: 天宴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军旅和叶师长渊源颇深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宴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场和你搅饭，怎么样？
0: 那我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
1: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三合会要收购天宴楼，却仍然开出中介，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能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
1: 我只是在说实话。
0: 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
1: 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0: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1: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袁某是何许人呢。
0: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1: 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0: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1: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0: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五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1: 小子，准备好棺材吧。
0: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2: 哼！当家的，
3: 真是一群废物鸡，把咱们三合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2: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吧，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4: 哎，姑姑，我这不也是为了三合会，为了咱们袁爷挣个面子吗？没想到……
1: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2: 是。
4: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3: 对，咱们三合会四教五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
2: 当家的，你可发话了，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碎尸万段。
3: 对，
2: 到时候看看天宴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1: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三合会。
2: 把这王八蛋的心挖出来下酒。
4: 无故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3: 对，当家的，您发话吧。
1: 小马，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
4: 也就50-60人吧。
1: 对付这个姓云的50-60人恐怕是不够嘛。
4: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2: 哎，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挺长啊，让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1: 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教五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2: 是。
1: 老六，整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究竟还有多少。
3: 是，回去我就办。
1: 小马儿，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4: 爷，您就放心。

0: 进吧。
1: 干掉姓云的和署场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2: 雪琴姐，已经快12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她去，她就是不听我的。
3: 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1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2: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等他。
3: 那把外衣披上吧。
2: 我不穿，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3: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夫出钢煤，要是您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怎么办呀？
2: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3: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2: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厂夫出钢走，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3: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好吧。
2: 行了，你快回去吧。
3: 好，去忙吧。
2: 云大哥，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4: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2: 我等了你1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4: 你怎么样？
2: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4: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2: 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4: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
2: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4: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2: 现在丈夫死了，天烟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4: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2: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4: 什么事啊？
2: 别再冒险。
4: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呢。现在天燕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燕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2: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我也无话可说。
4: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燕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0: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2: 好。

0: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1: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0: 当然。
2: 你们在说什么？
0: 哦，琳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1: 啊，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0: 走。
3: 喝水吧。
4: 谢谢大华。
3: 累不累啊？
4: 你可真好。
5: 谢谢。喝一碗啊。
6: 来，给我钉子来。
5: 来，干干。
3: 林大哥回来了。哎呦，我的云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晶姐？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0: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1: 他呀，就是穷欢乐。
4: 哎，怎么样，见到袁文才了？
0: 嗯，
4: 谈的怎么样？
0: 准备开战。
4: 奶奶的，干这帮家伙去！
1: 三合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
0: 嗯，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眼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哦，琳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
0: 嗯，太好了，我要把这天印楼变作天罗地网。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4: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0: 嗯，今晚我要回6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4: 7、8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
0: 大不了多搬几趟。
4: 好，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啊。
0: 哦，雪琴啊，为了天燕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了。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1: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0: 好。
1: 云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
0: 嗯。
1: 啊，林大哥，您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0: 哦，不饿，你快去忙吧。
1: 行。
7: 他对你可好得很呢。
0: 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
7: 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
0: 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
7: 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他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0: 你怎么知道他在大门前等我？
7: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他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0: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晴告诉我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
7: 她爱上你了，对吗？
0: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
7: 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0: 我可你说的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7: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带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

0: 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1: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

0: 这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你那正忙着呢。哎，
1: 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0: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2: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1: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0: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哎，
1: 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哎，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0: 我没有辜负呀。谁说辜负了？辜负。<笑>是啊，我没有辜负。哎，
1: 不是辜负，是辜负。 辜负不是辜负，辜负还不是辜负。
3: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了。
1: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了。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冯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里。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这算是吹捧吧？
1: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
0: 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
1: 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1: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0: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你会改变主意的。
0: 为什么？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哦，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什么意思？

0: 美琪。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3: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2: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3: 黄云龙这个畜生，
2: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3: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2: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3: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2: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4: 他惹错了人。
3: 谢谢你救了美琪。
2: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3: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0: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1: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0: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意图？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1: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0: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1: 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
0: 美琪，美琪，你醒了。
1: 在哪儿？
0: 你在六号公馆，放心吧，你安全。美琪，你还好吗？嗯、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
1: 云建明？
0: 哦，就是救你的那个人。
1: 他叫云建明。
0: 他是真的云建明。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
0: 美琪，
3: 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0: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1: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0: 是他。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1: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卫筹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1: 是冯伟筹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1: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伟筹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0: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1: 那你想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1: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2: 你想得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0: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2: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1: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
0: 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1: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燕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0: 可是
2: 美琪，琳娜说得对，就让她留下来照顾你吧。
0: 谢谢你琳娜。
1: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2: 琳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0: 琳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0: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1: 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谢谢你，美琪。
0: 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李娜和美琪搬到天一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50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

0: 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1: 嗯，啊，对了，我有三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两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
0: 嗯，
1: 嗯，给，谢谢。
0: 不用客气。
1: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0: 我并没有和你走到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1: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0: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1: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0: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1: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0: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1: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2: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1: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2: 你后悔吗？
1: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2: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1: 我又不是傻瓜。
2: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1: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2: 重要的是什么？
1: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2: 嗯，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1: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2: 嗯。
3: 是，只是一点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4: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5: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6: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5: 进去吧。
0: 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5: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哎，你在电话里说是袁建明救了美琴，他人呢？
0: 我让他住在六号公馆了。
5: 这袁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0: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5: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0: 现在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只虎，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5: 哎，话是不错，可是
0: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5: 哈哈，完工了，你去看看吧。
0: 嗯，走。
5: 嗯。
4: 快看看怎么样。

0: 来，这是雪晶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1: 大红，别多嘴。雪晶，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2: 就是
1: 啊，
2: 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
1: 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
2: 谢谢你，
1: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
3: 这样的暗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暗口。啊，里面。
4: 云大哥，
5: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4: 还行吧。
3: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

0: 办得不错啊。
1: 那当然了，早就说吧，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
2: 哎，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3: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2: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
1: 啊，干什么用啊？
2: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1: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也太王道了吧！
3: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1: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哎，
3: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1: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
2: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3: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1: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友、李三干、王学，跟我来。
2: 咱们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咱先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4: 大哥，郭团长送枪来了，人呢？就在门口。
5: 兄弟，
6: 姜子哥哥，
4: 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5: 我说兄弟，你的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呐。哎，我说兄弟。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事要打仗啊？
2: 差不多。
5: 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2: 放心吧。
5: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2: 啊，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
5: 没问题呀、啊，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
7: 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啊。
8: 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9: 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仗着谁的势？
8: 听说他救过叶洪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
9: 叶洪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
8: 大哥的意思是，叶洪凯不敢插手，

0: 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他也不过就是三零一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这次。 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凯堂挖信，扒皮抄近的点了天的。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鸿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底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鸿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 我也不好说话。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鸿开的麻烦，对吧？这样就没问题了。哎，我，爹，去吧。
1: 枪支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0: 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兄们，咱们赏荷会自建会以来，啊，北扫失脚，南荡岔谷，四脚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3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人，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哎，咱们遇到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建明。
0: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三合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1: 把命抽尽，别天道！把命抽尽，别天道！
0: 对，今儿晚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点天灯！
1: 把命抽尽，别天道！把命抽尽，别天道！把命抽尽，别天道！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呐，别给袁爷丢人呐！
1: 炸死袁爷！
0: 拔枪！
2: 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没雪琴，其他人都打了。
3: 是。
4: 给，小心烫，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好像要出什么事。嗯，我也这么觉得。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的怎么样了？
5: 进来。

0: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1: 好多了。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1: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0: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1: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0: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会死人吗？
0: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1: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0: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带三个堂主六十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姑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
1: 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2: 没问题，你就听好了，下手。
3: 快点啊，
4: 记住按计划行事，
3: 快点。

0: 你妈没人呢。
1: 景云他，你不是狠吗？横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锁头王八了啊！
2: 六爷，看这书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1: 有道理，弟兄们，给我搜！是。

0: 哪儿呢？枪
1: 在哪儿？
0: 人呢？

0: 起来。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姑姑，您就听好吧，听街呛上，没几个活人了。

0: 四面八方导游，四面八方导游，走后子面的，去给我找去。
1: 行，
0: 赶紧找。谁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2: 你找
3: 找找
2: 找，
3: 快找
2: 快找
3: 找
2: 找。

0: 让人家把赃给揭穿了，这挡财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吗？
1: 那是人家大餐呐，咱连这人都没看见，就倒切好几十啊！
2: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扒你们皮！
3: 胡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0: 我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干嘛？
1: 不是，
3: 那么人物。你呀，在这给我管地料镇，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还能隐身。
0: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接应你，给我留10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1: 无故清行，所有人下车。

0: 这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牢窝给断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
2: 走。

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1: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啊啊！绑着！
4: 这怎么回事？怎么没事了？啊！
5: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4: 这是兄弟，这是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5: 记住。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哼，有绑上。
3: 是。进去，快点。走，快点，进去，
6: 快点。
7: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3: 走。
8: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7: 哼，这些畜生，活该。
3: 快点。
7: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
8: 这正是他的目的。
7: 啊？谁？谁的目的？
8: 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5: 走。站好了。
1: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0: 之畔有着中国古老的石榴产区。
1: 从古安石果引入到了中原，最早呀是栽植在皇家的内院中，

0: 伴水而居，因河而兴，一条黄金水道带给了这里怎样的改变？
1: 由一种保守性的变成了一种开放性的，不再是坐井观天。
0: 小石榴发展成大产业，鲁南乡村念起了石榴经。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古树新枝果正红。

0: 初冬的鲁南大地，北风刮来阵阵寒意。
1: 请注意，预计明后两天气温低至零下五度以下。
0: 寒潮即将来袭，安装在石榴园里的智能监测系统提前预警。刘威赶忙在群里通知大家做好防寒准备。
2: 大家注意点哈，那个后天那个气温能达到零下五度，还有没盖棚呢，抓紧时间把那个雪料布一模拉上一样。
3: 来，这就被控制了，来慢点，来。
0: 科技的助力让浏园镇十万多亩石榴树、四千多亩石榴盆景盆栽安然度过冬天。
4: 这个漂亮，来，现在走。
0: 如今浏园镇每年的石榴产量高达5000多万公斤，产值超过29亿元。红彤彤的果实照亮了人们的致富路，也把生活点缀得多姿多彩。
5: 来到浏园镇，仿佛走进了一个石榴的世界。道路两旁，房前屋后，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石榴树、石榴盆景、盆栽。当地的路名里也有石榴，比如浏园路、浏花路等等。这一切都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当地石榴产业的兴旺和人们对于石榴发自内心的那份喜爱。现在，作为当地知名的土特产，石榴已经成为了浏园镇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给人们带来了好日子。
0: 运河水浇灌出石榴的清甜。浏园镇所在的山东省枣庄市翼城区，古称翼县，有着黄金水道之称的京杭大运河流经此地，滋养着一方水土。由于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区，这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适宜石榴的生长。如今浏园镇上的6万多居民有1/3从事石榴种植。2022年果农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多元。
6: 你好，
7: 你好，
6: 我听说您在调试最
0: 八五后的刘威是镇上最早一批安装智慧农业云平台的果农。智能监测、大数据分析为果园安上了眼睛和大脑。
5: 这个上面能体现什么信息啊？
2: 空气的湿度和二氧化碳、大气的压力，包括土壤的湿度都可以体现的，就是方圆这3公里之内都可以覆盖的。
5: 到现在这个时候，什么信息对你们来说最重要？
2: 空气的湿度，它这个石榴树呢，干冻没有问题，但是怕湿冻，湿度达到75%以上，然后呢，就气温达到-13°，都会对这个石榴树造成的冻害。之前呢，都是按我们的经验来的，因为什么呢？2015年那场大雪，当时来的太突然了。
0: 回想起那年的冬天，刘威仍然心有余悸。
7: 看到叶子上面，叶子全部放上
0: 了。2014年，在外打工的刘威回到家乡。看到石榴产业发展的不错，于是买回了一批石榴小树，开始从事果树种植。他信心满满地向妻子承诺，等卖出石榴就买上一套新房，当作是两人结婚周年的礼物。小树寄托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那时候刘威每天都用手机记录下石榴树的变化成长。
2: 刚种上的时候，你看一下，看到吗？
5: 哦，还真是一天一个样，
2: 对对对，
5: 你写的一天一个样。
2: 对， 当时虽然说苦点累点，但是心里是甜的。我当时哼着歌就怎么说呢，就想着马上就要住新房了。

0: 小树一天天长大，思念的达成仿佛近在眼前。就在刘威和妻子规划房子大小时，2015年冬天，刘元镇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来年就能挂果的20多亩石榴树，一棵都没能活下来。
1: 那个时候雪下那么大，你到地里去看，第一时间去看，当时是什么景象？
2: 就是矮一点的树苗，再加上地势低一点，基本上都还用那么一点头。它下完雪以后呢，它会在树上结冰，它一结冰，就把树枝全部冻死了。
0: 那年冬天，刘元镇10万多亩石榴树有7万多亩被冻死。一夜之间泡汤的不仅是刘威一年多的心血，还有对妻子的承诺。这个山东汉子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2: 当时哭了一宿，两天没吃饭。我不是刚说在乎这个多少钱的投入，但是我那对那批的树抱的希望太大了。嗯，包括后期的我打算就是进城买房也好，包括我以后的生活也好，一下就是所有的希望都泡灭了。
0: 看着一脸沮丧的刘威，妻子半是心疼半是鼓励的安慰他。
3: 当他哭的时候吧，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多大不了的事儿，你有必要哭吗？你一个大男人，他死了，那有什么办法？再重新再弄，又不是咱一个人，咱一家就这样，所有的石榴树他都有灾害，再重新开始，多大的事儿？
0: 在家人的鼓励下，刘威很快振作起来。他一边种上新树，一边四处留意果树防寒抗冻的办法。有一次，刘威在河南荥阳看到果农用毛毯裹住树根保暖，回来就开始尝试。结果因为气温比河南低了几度，毯子结了冰，反而更冷。这个办法失败了。家里长辈常说一句话：山是一步一步登上来的，船是一橹一橹摇出去的。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2020年，政府组织大家到寿光学习。那一次的观摩，让刘威找到了办法。
2: 主要是他们那里恒温大棚，24小时保持了一定的恒温温度。人家的蔬菜，草本的蔬菜都能安全过冬，我们这里的木本的石榴树都过不了冬，说冻死就冻死了。我们几个人就想，这个石榴树如果说用那个大棚，会不会就是，减少我们的冻害？
1: 大棚不是很普遍了吗？
2: 很少很少有种在石榴那个用在那个果树上面了。因为什么呢？这个石榴我们种植面积大，你要是家里有十亩地，你不能总不能卡十亩地的大棚吧？后来我们想到的办法呢，就是把这个石榴树呢种上盆以后呢，还能够节省面积。到冬天呢，就是你假如说你种了100棵树，你就能直接放到这一个棚里面就可以了。这样呢，插桩也方便。
0: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但是在刘园，人们为石榴树挪出了一片新的天地。果树从地里栽到盆里，冬天时移进大棚，不仅能安然过冬，也方便进行智能化管理。如今镇上的10万多亩石榴树有6万多亩搬进了大棚，石榴亩产量从过去的2000多斤增加到了3000多斤，整个刘元镇年产量猛增了6000多万斤。产量上去了，人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刘威的20多亩石榴园每年能收入30多万元。石榴园，果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刘威也实现了多年前的心愿，一家人搬进了新房，夫妻俩也开始憧憬起新的生活。
1: 从完全靠天吃饭到有效避免冻害，从单纯依靠经验到寻求科技支撑，刘元人的产业发展路并不平坦，但他们一直在向前走。现在有了更加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设备，为果农们保驾护

0: 入行，不仅提高了产量，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也让农事生产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1: 在留园镇，每年最热闹的。

0: 又见个又演个，轮胎也轮胎都这样，一年一年都这样过来了，几十年了，习惯了。
1: 刘园镇种植石榴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一代代刘园人在石榴树下嬉闹玩耍，长大成人。五月的榴花，十月的榴果，酿出人们心里绵延不断的香甜。
2: 王哥呢？你好，快来啊！你好，这个是咱们刚收下来的这个石榴。
1: 生活富裕了，石榴园旁建起了一栋栋两三层的楼房。
3: 那可够宽敞的，这个房子。
4: 那这很宽敞了，
0: 嗯，是啊，很宽敞，08年盖的，靠山上的石榴树。
3: 我看这个也是家里面，
0: 他自己做的。
5: 石榴树的寓意好，它是红红火火，多子多福，它寓意是吉祥树。
1: 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从古至今，石榴树都是寓意美好的吉祥树。或是把它种在庭院，或是做成盆景。节日里，石榴是亲朋好友互赠的佳品，借由火红的石榴果，祝愿人们团圆幸福。在陈永芬家里，保留着一些老照片和一本记录了30多年的老账本。
0: 70年代的，
5: 那时候连石榴没开发，
0: 家里老房子都这样的，俺都当石头砌的，连你水泥的这啥物都没有呀。我们这有个小账本，你看看。
5: 这困难的时候都借款了，都90年的8月份都借，发的话都没有钱了，开始借钱了。
3: 负数了。
5: 对对。
3: 145、175、195。数字慢慢往上走了。
1: 最难的时候。夫妻俩种植的小麦和玉米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大女儿到了上学的年纪，小儿子刚刚出生，只能靠借钱把日子过下去。
6: 相当于那个时候日子有点过不下去了。
5: 是的，是的。
6: 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变化了？
0: 496吧，这是16的收入了。
3: 有六结余是1万，到后期是2万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0: 是啊，
5: 全靠这个16了，你看。
0: 我们自己的16一年下来卖苗、卖盆景、卖盆栽。这个卖一年四季，就省下40万。
3: 差不多也有30多万吧。
0: 对呀、
1: 从负数到30多万，变化的是数字。也是刘园人从苦到甜的生活变迁。今天的刘园镇，果园里连片的石榴林郁郁葱葱，家家户户院子里的石榴盆景生机盎然。在刘园镇，有一座占地15万亩的古刘园。100年以上的老树多达40000多棵。这片古老的石榴林的出现，与一位名叫匡衡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光回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石榴已经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7: 最早呢，也就是像根据从古安石国，也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啊，引入到了中原。最早呀是栽植在皇家的内院中。
1: 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官至丞相的匡衡告老还乡时，从皇家内院带回了几棵石榴苗，栽在家乡的土地上。原本只供皇室观赏享用的石榴，从此扎根在民间。唐代时，这里的石榴树已蔚然成林，到了明代发展为万亩的规模。然而由于地处3年一决口、100年一改道的黄河下游，刘园一带水灾频发。每当黄河决口，汹涌的洪水就会奔涌直下，冲回京杭运河的航道，淹没房屋、庄稼和石榴林。
8: 当时的生活写照是什么呢？挖来野菜连根煮，砍回鲜菜带野烧，吃糠咽菜，

0: 都不行。咱们开挖运河之前，这个地方呢，号称是鲁南四湖流域的洪水走廊，黄河一角口，这个地方就是洪水泛滥的重灾区啊。
1: 所以人们的生活那个时候太苦了，
0: 太苦了，谈水涉变。
2: 为确保运河南北畅通，明万历年间，朝廷决定开凿嘉河。它发源于鲁南山区，下注沂水入黄河。经过十多年的挖掘改道，1605年，与京杭大运河接槽后的嘉运河全线贯通。大量漕船纷纷改走新的航道，让水运尽避黄河之险。据易县志记载，运河修通后的第二年，往来的船只就达到7700多艘。川流不息的运河航运为沿岸带来了繁华。一城的16等名果，经由运河行泛江湖数千里。
0: 这段运河形成了400年不断流的黄金水道，石榴园的这个水系的支流和引流枣园的这个支流都是连贯连通的，这样呢，方方的都又促进了这个农业经济的发展。
1: 吴兴没有特产就走出去了。
0: 是的，在明代万历年间之前没有运河的时候，在一方人民是封闭的，与外面就互不通。但是有了这个运河，有一种保守性的，变成了一种开放性的，拓宽了视野，不再是原来坐井观天，人际的交流，这样就带动了思想开放了。
2: 一条流动的黄金水道，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和视野，也为当地百姓带来安稳的生活。从地瓜杆子荡细粮，汤菜树皮甜肚肠的凄苦日子，变成了精米细面肉鱼蛋，一天两酒家常饭的富足。人们依着运河而居，也在渔火船歌里迎来一个个春秋。
3: 滔滔运河水带来了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也让人们在沟通和交流当中开阔了视野，敞开了胸怀。现在在运河水的滋养下，当地盛产的石榴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把这份开放包容的气度应用到产业发展当中。
2: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石榴成了畅销品。对于当年石榴的紧俏，贺斌还记得十分清楚。
4: 大果到小果都能换钱，哪怕就是裂的这个石榴啊，是卖到2-3块，后来呢都卖到5-6块7-8块，这个经济效益呢是特别的好。
1: 那个时候种出来的石榴，家里舍得吃吗？
4: 也不舍得，我们当时小时候也是不懂事，我们就是偷偷的用小刀，故意的呢把石榴呢给它划一个小口，划一口呢，这个因为那个呢，这个石榴就炸了，炸了呢，我们就
1: 就盼着它可以裂开，你们好尝一尝。
4: 对。
2: 那时的留园镇，只要有几十棵石榴树，一家人一年的生计都不用愁。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到了2011年，石榴突然出现大范围滞销。
1: 整个留园镇呢，也都面临。
4: 我们对当时整个都滞销了。当时我记得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今年都没来收石榴的。他说你那石榴吧，就是说就拉到俺这来市场之后呢，是客户买了之后都认为你那石榴不好吃。
2: 留园传统的石榴品种是大青皮，虽然个头大、外观美、甜度高，可是籽粒小、种仁硬。成熟以后还特别容易裂果，不裂的果子能卖到4-5块钱一斤，裂开了就只能卖个3-5毛。为了多卖点钱，果农们就在石榴还未完全成熟的时候提前摘下来卖掉。没有成熟，口感不好，一来二去坏了口碑，也就没有了市场。要想走出困境，就得广纳百家之长。就在果农们忙着四处寻找好品种时，枣庄市石榴研究院的技术人员

0: 前也一直在各地搜集种源，进行筛选培育。2013年，他们研发出石榴新品种秋雁，裂果率不到4%，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国审石榴养种。新培育出来的20000多株树苗，全部无偿提供给了果农。
1: 现在秋雁不光在我们这个枣庄，在河南、在安徽、在云南、四川、湖北，已经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现在咱这几个省应该推广有20000多亩了。秋雁呢，要是一季果呢，基本上就是10到12，二季果就6粮到8粮的，那基本上就得达到8块。
2: 所以给果农们真的是实实在在带来实惠，
1: 带来效益了，是的。你要是没有这个资源谱，你就不可能选育出来那么这个好的品种。没有这些好的品种，你的产业就很难往下这个可持续的发展。
0: 相对于传统品种，秋雁亩产量可以达到4000到6000斤。按照1斤10元左右的价格，一亩地至少有40000元的收入。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产业。2016年，中国石榴种植资源谱落户留园镇。这座占地600多平方米的资源谱，汇集了海内外430多份石榴种源，是中国最大的石榴种植资源谱。有了强大的后盾，果农们的干劲儿更足了。如今，留园镇所在的翼城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榴集散地，每年有近8000万公斤石榴在这里销售买卖。当地人常说，石榴的全身都是宝。人们物尽其用，用叶子制茶，把果皮入药，或者把籽粒打成果汁、果酱等等。就连坏果也能用来制作染料。今天的留园人不仅种石榴，还延伸出年产值高达20多亿元的石榴深加工产品。曾经，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让南粮北运。现在，便捷的物流和互联网让石榴买全国、卖全国变成了现实。
3: 我们从哪里走？所以这个一个好的作品不是一下能出来的，十年树木，那百年树人，它每天在变化。
4: 用这一块，
0: 在王鲁小的盆景园里，每天都能看到人们来参观学习。
4: 你看这个地方有点死亡，死亡就能用它来补。
0: 王鲁小从事石榴盆景已有20多年时间，是留园镇最早一批从事盆景制作的人。
4: 精神世界和灵魂深处的。
0: 石榴盆景制作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明代运河开通后，随着各地客商纷至沓来，留园人种石榴的同时也学起了做盆景。如今小镇上有3500多人从事盆景产业，每年生产的盆景盆栽达到30多万盆，产值5亿多元。
2: 您现在的盆景规模有多大呀？
3: 现在得有6亩地，6亩地大概有在6700盆左右。
2: 一年能有多大的收入呢？
3: 30来万，这是正常收入。
0: 今天的王鲁小制作盆景信手拈来，可是20多年前却是另一番情景。那时镇上石榴盆景不成规模，由于常年闭门造车，盆景技艺并不出彩。踩他山之石可以琢玉，有心闯出一条路的王鲁小听说岭南盆景制作技艺高超，三下广东去学习。如今他还保留着当年的照片。
3: 你看这个档，这是盆，这是岭南的盆。
2: 您那时候发现什么窍门了吗？
3: 第一次没有，因为我们长期不走出去，似乎觉得我们还很先进，
2: 一下子接受不了，并不知道人家好在哪。
3: 第二次去以后知道，我们要去问到底它好在哪个地方。
5: 人家讲了以后，这就明白，我就开始做。但是呢，他做的他没有立体感。结果第三次，这一次请教人家，这样呢，我们就是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用岭南的技法，走出我们自己一个路子来。
6: 是在视频之上去。
0: 三下广东，

0: 从不知道自己不行，到发现自己不行，再到虚心求教，王鲁晓走了一段弯路，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博采众长，才能补己之短。如今刘元仁制作的盆景，在融合各地流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 一年能卖到10000盆没问题。那个时间每天你看到路上都是哗哗的。
0: 王鲁晓的话里充满刘元仁的骄傲和自信。今天的刘元装运盆景的车辆在镇上络绎不绝，他们载着这方山水的精华，把吉祥的祝福送进千家万户。2000多年前，石榴自西向东走来，在小镇上落地生根。2000多年后，500多颗石榴种子也随着神舟十二号遨游太空。这条走过山、趟过水、上天入地的石榴之路，在今天创造出幸福的生活。红彤彤的吉祥果，也将在鲁南大地上连成更加美丽的风景。

0: 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丝绸之路上的古老物种在这里孕育新生。
1: 这次是我们的人生过。
0: 一本手抄书见证民族团结，人们携手让孔雀河畔瓜果飘香。
2: 这个产业形成了，大家都受益。
0: 从论斤卖到论个儿卖，成就中国梨香新传奇。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孔雀河畔梨香浓。

0: 发源于博斯腾湖的孔雀河流过库尔勒，浇灌出两岸的绿洲。阿瓦提乡的8万亩香梨树已经挂满了果实，等待采收。这几天艾海提很高兴，儿子考上中国农业大学，刚刚从北京回来的他正和亲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1: 天明广场的那一列五眼人给拜拉克斯卡纳斯的农业大学的毕业的时候，这个拉克比伦贝格的开始给了一次忙不要的那些干。
0: 报考农业大学是儿子自己的决定，这让种了30多年梨的艾海提十分开心。老一辈果农早已明白，要想把梨种得更好，最终拼的还是知识和

瓦提乡处于库尔勒的香梨核心产区，种植面积占库尔勒全市的1/5。这些年库尔勒香梨的市场行情一直不错，果农们的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30000多元。然而2023年初，库尔勒遭遇了罕见的低温天气，持续到

0: 月的霜冻让挂果的香梨经受了不小的考验。
1: Bir yıl 5. ayda mı şimdi? Şimdi hem de korulup, nimkagan mezgilde şüçüp gitip, bu şüç nispeti intan yukarı ya. 60-70% aldım da şüçüp korusunu üçtü vattı. Üçtü bitip ben burada hesaplısam, ben zihnim 500 bin koyu barattı. Şehirninki, yüzünün kadarları benim beyim gelip, bana yakından emkalleşip, her hal amalını kılıp, silip, temperatını yukarı götürüp, benim tatlıdan zihnim en tüven çekip çürpedi.
0: 当时靠着大家帮忙，阿瓦提将几百万棵梨树挺过了霜冻，但部分果实的表皮却因冻伤留下了斑痕。卖相不好会影响销售，这是梨农们最担心的事情。于是艾海提约上香梨经纪人到果园看看。
2: 今年受到了冻害，但是香梨的甜度口感没有受到影响，它现在有一点花的，市场上不影响订货价格，一斤以上的仍然可以订到9块钱一公斤。
1: 真的？
2: 哎，
1: 哦呦，这个可比的一个好消息。
0: 经纪人的话给艾海提吃了颗定心丸。不久后，3000多公里外的黄浦江畔也传来好消息，上海、新疆两地携手，帮助果农把库尔勒香梨推向华东市场。经历风霜的香梨更甜，风雨之后的情谊更浓。阿瓦提乡的梨园就这样迎来了喜悦的金秋。
3: 丰收时节，来到阿瓦提乡的梨园，眼前一片果实累累、满树繁华的景象，空气中都弥漫着香甜的味道。在这里，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见面了都会打个招呼、聊几句天，忙碌的时候更是会互相帮忙摘收。
0: 阿瓦提乡位于库尔勒市西南部，8万亩香梨树在孔雀河沿岸茂盛生长，河水滋润着梨园，阳光酝酿出甜蜜。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甜脆多汁的库尔勒香梨久负盛名。繁忙的采收季开始了，果农们都在自家的果园里忙碌着。艾海提也起了个大早。
3: 艾海提大哥，你今天摘了多少了？
1: 20多筐呗。
3: 20多筐了、您摘上面的是吧？
1: 对，上面的梨子好嘛，有阳光一会儿干，狗腿也大、
3: 我看到那边也很多人在帮您摘哈。
1: 对，今天我们地里面就50多个人在摘。
0: 艾海提的100亩梨园预计能收获10万多公斤香梨，会有5-60万元的收入。牵挂孩子的父亲打算给远在北京的儿子寄几箱梨，也让他的同学们尝一尝库尔勒香梨的味道。
4: Next up, Galang Zun. Next up, sis.
1: Beijing.
4: Beijing, huh? Kim's up, sis. 来，先给他打包一下。
0: 从库尔勒到北京，3000公里的路程，
4: 北京的吗？
0: 快递3天就可到达。依托便捷的现代交通和物流网络，每年有15万吨香梨从这里运往全国，给阿瓦提乡带来10多亿元的收入。今天的阿瓦提乡处处都有香梨的印记，人们建起香梨公园，盖起香梨民宿，关于香梨的传说故事也在一代代流传。有人说它是《西游记》里的人参果，也有人说它是天神赐给戈壁的礼物。关于香梨的史料记载，出现在1000多年前的《西京杂记》中。汉海梨，出汉海北，耐寒不枯。汉海梨指的就是库尔勒香梨。库尔勒，维吾尔语意为眺望。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伴随着驼队商旅的脚步，中国白梨和西洋梨在这里相遇，自然杂交出今天的库尔勒香梨，也把半城流水一城树的美景留存千年。4月的梨花，9月的果，香

0: 成为这片土地的符号，这里也就有了黎城的美誉。
1: 2000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连接起了东西方，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不同物种在这里孕育新生。漫长的岁月里，融合了东西方优良品种的库尔勒香梨，在一代一代不断改良中，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一大产业。而今，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团结协作，为香梨产业的发展开辟出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0: 阿瓦提乡有八个村庄，分布在8万亩梨园中，3000多户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人家生活在这里。村道连接着梨园，也串起一座座农家小院。房前栽着鲜花，屋后种着果蔬，生活里遍布着缤纷的色彩。一大早，艾尼瓦尔家的馕坑升起了炉火，小院里开始飘散出烤馕的香气。赵云成就住在艾尼瓦尔一家的隔壁。自打他小时候跟着父母来到阿瓦提乡定居，两人的关系就处成了亲兄弟一般。
2: 我们俩的话感觉到说话能说到一起，那最后就跟亲兄弟一样。他们家有事情了，那就跟我们家一样。假如我要3天不上他房子去，那他要派他儿子去，哎，这个阿布拉3天没来了，去叫一下，就这样的关系。
0: 20世纪50年代，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一批批风华正茂的青年满怀激情奔赴新疆，在天山南北扎下根来。赵云成的父母就是那时来到阿瓦提乡，初来乍到，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同，虽然条件苦，但却有乐趣。
2: 吃的、用的，那些很困难的。你少了没柴火，那都要跑到戈壁山拉，那咋办？我们没有交通工具，他们都队长都给我们安排。打囊的时候有这个送一个，那个送一个，反正一个礼拜我们要建上10几个囊。
0: 散发着香气的囊暖了赵家人的心，让他们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赵云成学会了维吾尔语，也有了一个维吾尔族名字阿布拉，意思是聪明勇敢。那时候，新疆大地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他们和当地人携起手来，开荒拓垦，艰苦创业，让茫茫戈壁化作丰饶的绿洲。20年的时间中，阿瓦提乡附近的沙依东园艺场开辟出3000亩梨园，梨树从当地百姓房前屋后的零星种植，变成香梨产业，开始了大规模种植。1975年，园艺场的30吨香梨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创汇10000多美元，折算下来单价是当时大米的10倍，这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2: 那时候想着人家沙依东那边刚那个农场嘛，人家一亩地都看我们10亩地的收入，那为啥我们不想这个嘞？
0: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活跃，原本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为主的村民们陆续开始种植香梨。1984年，赵云成把种粮攒下的2000多元钱全都买了梨树苗，村里其他人也陆续种上了香梨树。3年后，香梨树开始挂果，可人们发现，由于缺乏规模化香梨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样品种的香梨，有的梨树结果多，有的梨树结果少，口感也相差不少。香梨品质参差不齐，收购商不愿意上门收购，种得好的也卖不上价，大家心里都很着急。为了帮助大家，沙依东园艺

0: 了技术员，技术员不懂维吾尔语，赵云成夫妻俩就先跟着学，再交给其他村民。可面对面授课时间有限，大伙儿都寻思着，如果能有书籍随时查阅就更好了。就在那时，赵云成的妻子刘哲敏有了发现。
1: 当时，我们队上有一个那个姓刘的，大哥，当时他有一本那样子的书，就是图文并茂的，然后那个树的修剪呀、啊、那个拉枝呀、啊、什么所有的管理啊，都特别讲得很细，好像是一个最早种香梨的人写的，然后就是也是打字打出来的文字，当时就这一本怎么办呢？我就把它全抄下来了。
0: 那时不比现在，指导香梨种植的书籍少之又少。为了让更多的果农能看到这本书，赵云成夫妻俩又把书翻译成维吾尔族文字，手抄下来，一本本送给附近的村民。通过学习，乡亲们的技术不断提高，亩产量也越来越高。
2: 老赵同志给我们讲了建筑方面的很多技术，我们的梨子的那个品质好，各性各面呀，品质还有产量越来越好了。
0: 靠着众人齐心，阿瓦提乡的香梨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今天8万亩的种植规模。如今库尔勒香梨闯出了名气，往往香梨还没下树就被订购一空。回想起这些年的变化，刘大姐很是感慨。
1: 因为那个你就是一家一户的，你收获的人就比较少。你说那个别人到这地方来也可能就是不值当的来一趟，但是如果是我们这地方包括周边的邻村的人，大家都种香梨，然后大家都种得好，品质都比较好的话，那肯定就是能吸引更多的优质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然后所有的人可能都收入都会有一个质的提高，把这个产业形成了，大家都受益。
0: 香梨卖出了好价格，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变化。村庄里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低矮的土坯房变成了宽敞的砖瓦房。果农艾泽兹家里盖起了新房。这两年，乡里依托香梨产业发展旅游，他又开启了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3: 啊，大叔，这就是您家的院子了。
4: 对对，我家的院子
3: 很漂亮啊。
4: 这个我种的花，这个月季花，这个旧花。这个房子是那个1999年盖的房子，等2018年，开一个农家乐了，我也开一个农家乐。现在他们我家中午吃饭来的那个客人。
3: 端出来的是什么呀？
4: 嗓子，这个就是嗓子。
3: 哦，也是给客人准备的。
4: 客人准备的。
3: 哇，很丰盛啊，这里吃的。你们好。怎么样啊，吃的？
5: 吃的挺好的。
3: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玩的呀？
5: 就是周边
3: 。哦，慕名而来的。嗯。觉得这儿怎么样？一家子在这里哈，亲朋好友的也会在这里。
0: 游客络绎不绝，艾泽兹的农家乐也生意兴隆。这段时间，他刚刚收完自家60多亩香梨，算算一年的收入，再回想起十几年前的生活，艾泽兹很感慨。
4: 白山的嘛，外头到了热了，白山了还黑阴气了，挨个了，不了，还农家乐开的。还有那个柳树嘛，果叶了。我的还有一个合作社，放羊放牛，那合作社的收入也60万多一年。哇，
3: 叔叔产业很多呀。
4: 现在全部我的一年的收入100万多一年。我们村60%就这样子，收入是100万多一年的收入。
0: 从当初人人羡慕的万元户，到今天年收入100万元也很平常。孔雀河畔的香梨树见证着生活的巨变，也在丰收的土地上更加枝繁叶茂。9月下旬，阿瓦提乡的采收逐渐进入尾声，但在这片果园里，一颗颗透红的香梨还静悄悄地挂在枝头，果农们正在测量果实。

0: 13年吧。
1: 哇，可以可以，13年啊。
0: 13年 A 吧，还就是，按标准。
1: 它是两边车的吗？
0: 啊，两边车的。啊
2: 库尔勒相离的平均糖度在12左右，但眼前这片3000多亩的梨园却不一般。这里是果农和电商合作的定制林，采摘时间比普通梨园要晚上20多天。果实糖度必须达到13，梨面红度在30%以上才可以收获。这种优中选优的梨，当地人把它叫做树顶红。
3: 我们为啥要叫树顶红？我们就是树顶上可能100个果子里挑这个3-5个，最早的时候，现在大概能采20个、
1: 哦、
3: 啊，这样的果子就是它通风透气、嗯、果果见光、嗯、然后果子照阳光照射下出现这个红晕啊，正常的啊生长周期应该是145天到146天、
1: 嗯、
3: 那么我们让这个树顶红要生长166天，它的口感更甜蜜。
2: 普通梨一斤卖8-9元，树顶红一个就可以卖到7-8元。精品香梨的定制化销售，让阿瓦提乡的香梨产业走出了一条新路。作为当地最早种植精品香梨的果农，盛振明亲历了香梨产业走过的波折。20世纪90年代以后，库尔勒香梨渐渐打出了名气。梨子不愁卖，果农们种的粗放也卖的粗放，大果小果差果好果混在一起推向市场，不仅卖不出好价，也损害了库尔勒香梨的整体形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库尔勒成立了香梨协会，这个由果农、经销商、农资技术服务等多个行业共同组成的协会，把分散无序的香梨产业拧成一股绳，不仅为库尔勒香梨注册了商标，还制定了香梨的分级标准。
3: 你原来卖那个混装梨，对不对？你可能你平均只卖5块钱，那么通过多一点这个高品质的东西，它价钱高了1倍嘛，
1: 嗯，
3: 对不对？10块8块是吧？比原来收入要提高2倍。现在是啊、埃及果就埃及果价钱 ，B 级果 B 级果价钱，就是好果就是好价，
4: 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3: 对。
2: 协会不仅为香梨分出等级，还在采收前就定出统一的收购指导价格。果农们种精品果、优质果的热情也越来越高。这几年，阿瓦提乡的 A 级果比例已经达到了35%以上。乡村产业振兴，做好土特产文章是关键。在标准化种植的指导下，库尔勒香梨品质越来越好，引起了生鲜电商的注意。每到春天，香梨刚刚挂果，电商就会跟果农签下采购协议并预付定金，等到香梨成熟就能直接进入超市、卖场和网络销售平台。果农们过去收了梨才能换钱，现在却是拿着定金安心种好梨，不仅减少了风险，也进一步提升了香梨的品质。靠着定制种植、分级销售的新模式，果农的收入从2018年每亩7000多元，增加到2023年每亩10000元。小香梨开发出大市场。进入冬季，一场大雪把库尔勒变成了冰雪世界，但果农们没有闲下来，他们开始整理梨园，为梨树修剪枝叶，截去老化的树干。部分树龄超过15年的梨树也需要整棵更换。果农穆沙·阿布拉和朋友正在梨园忙碌着。
5: 我这梨园30多年了，太老了，所以砍掉，春天种新品种。飞机的梨木已待价为止了，以前可以烧掉，现在不允许烧。
2: 阿瓦提乡所在的库尔勒，每年废弃的梨木多达10万吨，占地不说，烧掉又污染了环境。眼看废料小山越堆越高，果农们都很头疼。

0: 2022年，占地1000多亩的废弃果木处理中心建成，不仅废料实现了循环利用，果农们也多了一份收入。
1: 我这一车8吨4，按一吨160块钱，总共1300多一点，我很高兴了。
0: 废弃的梨木送进处理中心，一吨的收购价格在140到160元之间。果农也可以选择用4到6吨废料换取一吨有机肥料。在这里，废弃的梨木经过粉碎，添加有机物之后，会被做成菌棒，用来生产食用菌菇。
2: 这个做菌棒合适吗？这种木头
3: 合适，因为它的这个木质素特别高，生产出来的食用菌，我们的微量元素和含硒都是很高的。
2: 那现在一年大概能产多少呢？
3: 现在1000万磅正好1万吨。
0: 利用废弃枝条制作菌棒，是李维前些年在内地参加研讨会时学到的技术，他把这项技术带回了家乡。
3: 咱们这个食用菌要在这新疆种植是吧？啊，我们的大棚，跟内地的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冬天要抗冻，夏天要抗热，不能晒的，这个它不能见太强的光线。如果做到12个月来生产，我们要测光度，要测风速，这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人家说虽然有难处啊，朋友们说，但是我们大家一块儿要把这产业做起来，一起去克服。
0: 2022年，菌棒生产线在库尔勒投产，预计到2025年，库尔勒所有的废弃梨木都能够在这里处理完成。而使用过后的菌棒与牛羊粪结合，又被加工成有机菌肥，供香梨树使用。从香梨废弃枝条延伸出的食用菌产业链，又回到香梨产业中去。科学技术改变着传统农业的模式，也为这片土地带来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在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看来，发展特色产业，实现民族团结，是阿瓦提乡振兴发展的关键。
4: 总书记讲这个产业振兴要做好土特产这个文章，因为土特产现在要解决的不是数量的问题，不是吃饱的问题，是吃得更好，吃得更有特色，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只有有特色的才是有市场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库尔勒乡里，你看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各个民族相互取长补短，那么共同推动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的新疆的少数民族的群众，他可能有很好的本土的经验知识，那么我们的汉族群众呢，可能有些更先进的一些技术，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那么可以使得这个产业啊，它的发展更加充满活力。
0: 金秋的阿瓦提乡，梨乡醉人，人们跳起欢快的赛乃姆庆祝丰收，也把欢乐洒进每个人的心田。又一批香梨装车，甜蜜的味道将要飘洋过海，传递到远方。如今库尔勒香梨已经远销到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多个地区，丝绸之路上结出的累累硕果已经成为友谊吉祥的象征，它带着人们的祝福，挂满孔雀河畔的枝头。

0: 山下，怀远河畔，六山三秋一分地里如何种出万亩稻田？
1: 但经营财宝好，不如养生手中有。
0: 东咸养虾，稻灰果蛋，稻田种养玩出新花样。
2: 兼顾了谷子，又兼顾了虾子。
0: 一季稻香四时丰硕，巴渝小镇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五彩田园，大风大足。

0: 秋分时节，十万镇的万亩稻田迎来了丰收，阵阵稻浪把收获的喜悦铺满了大地。农田里镰刀飞舞，来乡村体验割稻的人们感受着粒粒皆辛苦的不易。丰收大集上，一场场游戏让游客们找回了儿时的记忆，而奖品就是田里的产出。这片丰收的田野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欢乐，也在群山连绵的巴渝大地上描绘出一幅五谷丰登的乡村画卷。
1: 此时的十万镇，水稻尽收，颗粒归仓。走在村里，时常可以闻到当地人家飘散出蒸新米的甜香。当地人告诉我说，在十万人的眼中，身边无闲田，一年无闲日。种好每一颗稻，爱惜每一粒米，是当地质朴的农耕传统，也是人们点滴的生活日常。
0: 十万镇位于重庆大足区东南部，连片的稻田上连八月山，下通怀远河，稻浪翻涌处八个村庄散落其间。田畴之上白鹭翩跹，村舍民居错落有致，人们推窗见景，出门入画，在青山绿水间营造出一座诗意的田园。十万镇是重庆市的粮食主产区，这里建成优质高产稻示范区1.6万亩，年产水稻1600万斤。一季稻谷刚刚收割，鲜活的冬虾便入了稻田，活蹦乱跳的鸭子也开始在田埂上撒欢。一稻吃出百样饭，依托万亩稻田，人们发展出许多特色产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收稻谷，尝新米，每年秋收后的吃新是村里的大事儿。老唐一家正忙着准备各式菜肴，来庆贺岁丰年人。
2: 这什么菜？
3: 油菜。
2: 油菜。
0: 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一种古风礼俗，尝新米由来已久。《礼记·月令》记载：“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见请庙。”这种古时由朝廷倡导的礼俗，后被民间效仿，传承数千年。一口新米，一碗热饭，温暖幸福的滋味慰藉着人们四季的辛劳。
2: 来来来，再来一口，这是新米煮的哦，好吃得很。
4: 你把粮食不要浪费，要精简节约。
5: 好不好？
0: 一粥一饭，当似来处不易。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唐，经历过饥馑年岁，也盼来了颗粒满仓。惜粮爱粮的情节已经刻在了老一辈人的骨子里。十万镇种植水稻的历史。

0: 史十分悠久。明末清初，川渝一带连年战火不休，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机，清政府颁布移民石川政策。
1: 湖广填四川，康熙十九年来了九弟兄都入川，那时候就是土地吧，完全是草草树枝长得那么大，好那个土地啊，荒瘠，水开多的住，水煮也多。
0: 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唐氏家族一路迁徙，翻越八岳山，来到怀远河北岸。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在六山三丘一分地的重庆，平整的土地寸土寸金。唐家人在河畔定居下来，迁徙路上颠沛流离，几兄弟最珍视的是从湖南老家带来的一把稻帚。
2: 到这边的时候落脚靠什么呢？
1: 金银财宝有啊，不说两种手中有，金银财宝要花完了噻，你把古种后头有繁衍后代拿得点吃的来呀、啊，子子孙孙都要在地方落脚，要吃饭的嘛。把湖南的技术啊、古种那些带得外再接。
0: 中国人自古就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在农民看来，有稻种就有希望。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插枝为标，开垦荒地，疏通河道，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土地，世代守护着家门前的这片稻田。但那时的稻谷产量很低，种出高产稻成为人们的期盼。
2: 那个时候为了提高产量想了很多办法。
1: 以前那个什么谷种很便宜，就是哪里有点好种子，好多都是深更半夜都挑一些，那时候赶车都少得很，走路走个通天亮，就是为了子孙后代嘛，要有饭吃噻。
0: 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人们为了吃饱饭想了各种办法。1951年，还在当时的西南农学院读书的袁隆平来到石万镇，在这里工作了三个月。村民们称他为袁大学生。那时石万镇种植的水稻品种亩产不过300多斤，人们辛苦一年也打不出多少粮食。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成为袁隆平的梦想。后来先行杂交水稻在中国培育成功，科技人员又突破了繁育制种的难关，石万镇在1990年的时候开始试种。为了保证育秧效果，他们在田边搭起棚架，用大锅烧水来控温催秧。
1: 意思就要这个十几天才长得出来秧苗，可靠秧苗出来都是这儿的嘛，太甜这个是冷气头啊，碳化的大落落，你必须要提高产量，群众还是再冷再艰苦都还是要干。
2: 所以那一年种出来，您还记得产量有多高吗？
1: 已经一亩地就1000把斤了，挑300以上哪个不会些？我粮仓存起很大仓，是装满了的噻。吃好了我还有余粮啊。
0: 杂交水稻大丰收，亩产超过1000斤，这让大家兴奋不已。家家户户的粮食堆满了谷仓，祖辈们的期盼成为了现实。2021年，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落户在曾经试种过杂交水稻的石万镇。240亩的科研试验田里培育种植了70多种水稻，为长江中上游流域提供优质稻种。如今石万镇1.6万亩水稻田，每年产量1600多万斤，其中试种的袁隆平超级稻超优千号，平均亩产更是达到1800多斤。连年的水稻增收让石万镇成为重庆的米袋子。现在老唐已经把家里的稻田交给子女打理，但茶余饭后还是喜欢去稻田里散散步，看一看水稻。

0: 田里的新品种。不断的技术创新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更多的期待。
1: 在当地人的眼中，这饱满的稻穗浸透了无数人为了吃饱吃好所流淌的辛勤汗水，也饱含了为实现禾下乘凉梦几代人的殷切期盼。正是这种坚守和努力，成就了今日的丰饶稻香，也让十万人有了大步向前谋求发展的底气和信心。
0: 秋收后，十万镇的稻田里依旧忙碌。一大早，王子豪和父亲就下了田，丛丛稻茬间，膘肥体壮的小龙虾正等待收笼起网。
2: 你们今天这是在捞虾是吗？
3: 哎，是的。
2: 像您养小龙虾的范围有多大？
3: 五六十亩大概有。
2: 它会夹人吗？
3: 不会，
4: 抓背
3: 抓背
2: 抓背啊，抓住背啊。这个大概有多重？
4: 不能接近两万嘛。
5: 是直接发到重庆和成都，直接放到达到百里山那种。
2: 您这个五六十亩的水稻，大概能出多少小龙虾？
4: 一亩大概400至500斤。
2: 那这个产量很可以啊。
3: 可以啊。
2: 这还只是产了水稻之后的，相当于是副产品了。
4: 是稻谷收获过后了嘛？下年那个就空起了嘛，那个田只能是灌点水呀，来根据那个谷庄养虾，对呀，它有好处。
0: 小龙虾养殖四五个月就可以上市，每年能给王家带来几十万元的收入。过去，人们喜欢在水田里养些鱼虾，年节时给餐桌增添一些风味。2013年前后，市面上小龙虾的价格越来越高，稻农们开始尝试在田里套养小龙虾。王有才也在自家田里投放了百来斤虾苗，收获的时候卖出了不错的价钱。这样的甜头让王子豪动了养虾的心思。
6: 如果我们种一亩水稻的话，都只有1000多块钱；如果改成虾汤的话，会产生500斤，打20公斤的话，都是10000块钱。和种水稻都相差10倍，我觉得还是种虾汤，全部养虾好来做。
0: 当小王兴冲冲地和父亲商量想要挖田建虾塘的时候，却遭到父亲的严厉呵斥。
1: 如果是放弃稻谷的话，经济收益会更大。
4: 哎，
1: 但我听说您不同意。
4: 我不同意，我坚决反对。我看中的不光是金钱，我看中的是稻谷。小的时候嘛，因为经历那个酸甜苦辣，那个时候嘛，说粮食嘛产量不是很高，我们经常都饿饭。虽然说那个粮食它价不高，但它金贵。那个虾它价高，但是说它不是每天都当饭吃，粮食才是我们的根。首先第一个，以稻谷为先。
0: 小时候吃不饱的记忆，让老人对粮食视若珍宝。经历过饥饿的人才懂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稻谷是根本，但经济也要发展。养虾还是种稻，很多人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4: 我们在外地去考察了一下，他们一般嘛卖夏季那几虾，夏季那个虾呀，他们价格不高，大概卖10块左右的。冬季那块了嘛，嘎，虾的稀少，但是价位比较高了嘛，一般达到70-80。
0: 小龙虾一般集中在夏季上市，冬季气温低，虾会慢慢进入冬眠状态，因此冬虾并不多见。而十万镇冬季10几度的平均气温，足以让小龙虾保持活性。连片的水田稻茬又能为它们提供游动攀爬的栖息环境。
6: 因为夏季虾嘛，它便宜嘛，然后我们都是在谷子嘛，冬季虾贵，都养冬虾，把技术提高一点，然后让产量提起来，这样又兼顾了谷子，又兼顾了虾子。
0: 2017年，人们决定试试稻田冬虾这张反季牌。秋天水稻收获后，人们投入虾苗。从12月开始，小龙虾陆续上市，可以持续到春节。小龙虾的排泄物成为来年秧苗

的养分，而东虾靠着倒茬脱壳长势更好。倒虾轮作让十万镇开启了一田双收的新模式。如今全镇8000多亩稻

0: 很多人都会来搞那种养殖啊，那些农业方面的。
1: 王家父子的50多亩稻田，每年收获6万多斤粮食，2万多斤小龙虾，一年有80多万元的收入。人们守住了稻田，也过好了日子。如今，万亩稻田环绕着静谧的村庄，形成了“稻在水中生，虾绕稻边游”的丰收盛景。村民们又拓宽了村道，修缮了院坝，一栋栋新居和湿地田园交织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10万镇的稻田，除了养虾，也是鸭子们最喜爱的去处。秋收后，人们特意留下一丛丛水稻茬，长出的零星稻穗用来养鹅喂鸭。鸭子们在稻田里吃得饱，长得快，下蛋也很勤快。村民们会把鸭蛋攒起来，做成当地特色产品灰包皮蛋。皮蛋生产车间里，丁一平和包蛋婆婆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一批来自非洲的国际订单急需出货，每天近万枚皮蛋就是在大家的一搓一裹间成型入库。
2: 哦，你好，丁姐，忙着呢。这就是咱们的皮蛋，是吧？这个泥料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
3: 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那个稻草灰，谷子收完以后稻草就没有用处，我们就把它拿来包蛋。非洲我们今年出去有20万枚左右。
2: 但我没想到国外的人他可以接受皮蛋的形态和口感。
3: 以前啊，外国人都说咱们的那个皮蛋是那个黑暗料理，我们的这个蛋加工出来以后它是晶莹剔透，口感它是非常温润，它也不涩口。政府组织了很多去外面进行展销，然后通过一带一路。我估计
4: 你这样的皮蛋就可以剥开吃了吗？
5: 我给你敲一下。
4: 哇，这手感很好啊，感觉如果一使劲它就会破了一样。看着它其实是凝固住的，但其实咬了它是一股蛋液会流淌到口腔里的感觉，我要整个口腔都被皮蛋的香给充满了，太好吃了。
1: 丁一平是镇上第一个把皮蛋卖出国的包蛋匠。过去他和丈夫常年在外打工，2018年，夫妻俩回到家乡10万镇。那时虽然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皮蛋，但并不成规模，也卖不上价钱。夫妻俩看准机会，拿出积蓄建起皮蛋加工作坊，但第一次销售就碰了壁。
6: 当时在市场上，有人觉得你们的蛋不值这个价。
7: 卖皮蛋的时候，因为我们卖的是2块，但一般的皮蛋都是卖的1.5块，所以说你这个皮蛋这么贵，但是口感吃起来我们都差不多，所以当时我就想这种不行，我们必须要做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我就想到了以前一个老师说，实际上用坛子封存是最好的。
1: 因为坛子笨重，放蛋出蛋工序繁琐，那时人们早已习惯使用更为便捷的泡沫箱来存储皮蛋。为了还原古法皮蛋的口感，黄汉涛跑去定制了一批老式的坛子，又尝试放在山洞里储藏。那一次夫妻俩试验了几百个皮蛋，因为存储条件温度低湿度大，皮蛋的水分流失慢，碱味褪去更彻底。皮蛋开封出坛的那天，夫妻俩十分紧张。
3: 疼了，当时那个心啊掉下去了。
7: 它吃出来的就是很温润，很爽口，而且那种口感的满嘴的回香，哇，那个时候心情真的是，我就说很激动了。
6: 其实尝过了创新的甜头之后，就特别愿意尝试新的东西。
3: 对，现在市场上的那个口味啊都差不多，我们就想到哎又去增加一点其他口味的，能成功就成功，要不成功啊再改进。
1: 为了开发出更多的口味，丁一平向老辈人取经，在稻草灰里加入各种香料。

0: 香味、青花椒味甚至蒜香味的皮蛋不断推陈出新。一亩冬闲稻田可以放养二三十只土鸭，收获两三千枚鸭蛋。村民们靠着收蛋卖蛋，一亩地能增收2000多元。做成皮蛋后，价格还要翻上一番。如今，村里的灰包蛋更是搭上电商快车。每年300多万枚皮蛋从这里通过快递网络放往全国，甚至跨越山海迈向世界。一年能为10万镇带来2000多万元的收入。守住一片稻，才能岁岁粮满仓。稻田养虾，稻田养鸭，一水三收，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富足。
1: 金黄色，你看吧，我们当地
2: 靠着尝试和巧思，10万人一点点探索出了自己的发展新模式。这几年，当地人不仅把眼光投在农业本身，还大胆搞起了乡村旅游。人们珍视的这片田野再次给人们带来了发展的新契机。
0: 从高空俯瞰，10万镇的五彩田园形成一幅巨画。人们通过种植彩色水稻，把传统的农耕元素、袁隆平院士的工作场景生动地重现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对于10万镇的这片稻田，袁隆平院士一直抱有大丰大足的期盼。
2: 袁老曾经和我们10万有过很深的渊源。
3: 他是曾经读的书第一站到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都住在坡湖锅边点儿。
2: 这边的题字都是他本人写的，是吧？我看到有"禾下乘凉，梦圆大足"。
3: 当时还是我们的地。地势比较好，平整，种出来庄稼又好，比较高产。当时他来提我们那个字，大丰大足，10万乡，乡万里。
2: 所以把丰足的愿望寄托在这片土地上了。
3: 哎、是的，是的。
0: 古达敏是土生土长的10万镇人，在家乡的土地上种出稻田花的想法始于2017年。当时古达敏承包了上百亩土地，准备来年开春种稻。但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他有了新的想法。
2: 五彩稻田的消息是您在报纸上看到的？
3: 那个人民日报可以看，好，我们看到就直接买机票在上海，只有50平方，一亩地都没得，人那么多，还有警察去执勤，竹子搭了一个架架，有4-5米高，个人一个人上。
2: 那个时候您也上去了？
3: 没上去，那个人太多。我们回来几百亩，我们那个地大又宽，庄稼有了，游客有了。
0: 过去，稻田花颜色单一，种出五彩稻田花还是个新鲜事儿，种出超过100亩的巨幅五彩稻田花，还没有人尝试过。为了抢占先机，从上海回来之后，大伙儿就开始撸起袖子加油干。听说10万镇人在种稻的同时，还有发展乡村旅游的想法，袁隆平院士很支持。
3: 我们跟他说了，又要高产，又要乡村旅游，他就高兴得很了嘛。提供个绿色颜色的品种，搭配就都可以了。专门有设计师出来了，电脑设计出来，那 GPS 该到该的茶几图形出来，在那个图形的时候相当费电，不是一下都摘得出来。
0: 袁隆平院士为这里的农旅融合项目提下“重庆隆平五彩田园景区”几个字。对于在道上做文章这条路，人们更加自信。2018年，第一届五彩水稻节开幕时，就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赏稻观光。
3: 最多的一天嘛，可能10来万人嘛，车要停在5公里以外。哇！所以道路和那些坡，全部人占完了的。他们讲做得漂亮啊，他们从来没看到过大的五彩田呀。
2: 那个时候，你既然搞起五彩稻田，有那么高的旅游收入，来的人那么多，为什么还要看重

0: 地上产出来的谷子多不多？
1: 你买产量都不行了，那些老百姓都靠种庄稼来吃。当然看到那边吃的，又要产量高，又要有人气，对老百姓也有好处。老百姓的所有的农产品，包括一个南瓜、柚子，全部卖完了的。
2: 五彩稻田不收门票，但游客来了就会有消费。村民们办起农家乐，卖起土特产。几年来，十万镇以五彩田园为特色的农民丰收节，吸引了40多万名游客。旅游热带动起农产品的销售热，依托乡村游，当地一年增收800多万元。游客三季来赏稻，村里四季都要美。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一栋一栋新房在村里拔地而起，各家各户见缝插绿，见缝种花，几百个微花园、微菜园、微果园散落其间。人们又利用自家院落开启刺绣房、竹编房、剪纸房等创客工坊，向游客展示非遗文化。悠悠稻香里，十万镇人守粮为本，不断前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他们把对土地的热爱化为滴滴汗水，与稻种一道播入土壤，用年年岁岁的耕耘，把这片青山绿水建成了今日的稻香桃源。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九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

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

0: 仿佛就在一瞬间，会和湿地欢腾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辉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辉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23年，整个辉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1: 我这是要新住了不咯？
2: 哎呀，住了难听着我噻，新住了就给。
1: 你们着给？
2: 我着的。嗯，你们这样不能那干什么嘛？嗯，我只能给。
1: 他说就给这个哟。嗯。其实嘛，他这你们来了，那都要忘记。
2: 真的。我这里，我这通上那个有住着。我认得印度，印度人那个他那好大的。
1: 印度人。嗯。
2: 这些阿里个葫芦开始了嘛？嗯。这些哪个人不会就把给的呢？
1: 哪个他们就把给开吧？嗯。我都很难做的，做
2: 的。我都做了，这个也是，但阿拉能加倍打开。
0: 再有3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4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1、2、3，走。一年多啊，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forma so cosa finge
1: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和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2: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1: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2: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来了，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我带你去吧。
3: 好好
2: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徽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河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园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余音不绝。

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色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

0: 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沙漠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
2: 取的是蛙黄，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是小菜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3: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边往天山向中山，向外中山向自身，守好了猫儿山这块土地，我们不一定的耕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4: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蛟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

0: 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1: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0: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厚积发展之。

0: 为了将地下沉睡亿万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5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初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续的八桂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八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八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2: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菲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只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

0: 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九十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1: 乡间人，难得
2: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旅居者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景秀，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

一千年前，这里是否也有一家客栈？那些古人留下了哪些梦境？今天的你，又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美梦？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上醒过来。我是谁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我发生过什么故事也不知道。这片土地上曾经来过什么样的人，他们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他们是不是也从这片沙漠之上醒过来。其实他们才是这台剧专业的最好的唯一的演员，他们血脉里流淌的这种文明，他们血脉里流淌的这种气质，他们对于这片土地的情感是最好的传达者和表达者。

0: 我就是个红富培菜爹。我这辈子也没有想到能当上演员，这演出叫我这个中国人也非常的自豪的。
1: 我就是这里的保安，参加演出觉得心里很高兴，也很荣幸。
2: 我是中卫的孩子，演艺过程中的过去与现在让我想起之前当海员，虽然看过世界，但像是无根之萍，现在回到了这里，扎根于这片土地，同样也能够与世界进行对话。
3: 通过素人的这种演出，克制的声光电设备的使用，各种创意的手段，我们也摸索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低成本高质量的一台大型实景演出的产品模型，它能够被推广和复制到其他以前不可能出现大型实景演出的这样的一些目的地产品当中。
4: 这是艺术创新，一个是在形式上的创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要把民族团结，把中国的故事讲好，讲给世界听。
3: 简短的演出根本不能展现这片土地上历史和文明的全貌，我们其实只是轻轻地拨开历史尘沙的一角。
5: 丝路开市，旅人再来。

手机充完电需要拔掉充电器吗？相对于充电状态，在空载状态下的手机充电器电量消耗很低，但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导致里面的元器件和材料老化，有短路和火灾风险。为了安全起见，充电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易燃物品，比如衣物、窗帘等。充完电后养成拔掉充电器的习惯。如何安全使用插座？每个插座都有额定电流，不能超负荷使用，否则会发热损坏电器，甚至引起火灾。不要将空调、微波炉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插在额定电流值小的插座上使用。拔插头时不要拽电源线，这样容易把电源线与插头连接的部位拽断，从而导致短路、漏电，引发火灾和出电事故。当插座出现温度过高、打火、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插头过松或过紧等现象时，应及时停止使用并进行更换。浴室中有哪些用电安全隐患？吹风机内部进水后会发生短路现象，也就是火线和零线通过水连接在了一起，瞬间产生巨大电流。大量电流通过人体会对人体组织造成严重伤害。电热水器，品质不合格的三无电热水器加热时，保护套一旦被烧，可能会直接接触热水，导致使用者触电，电源线出现破损，也可能会碰到水，出现危险。所以在选择电热水器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并严格按照安装要求连接地线，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同时要定期检查检修，排除安全隐患。

0: 方式来开关电视机。如果直接插拔电源，电视内部电流会增大，可能造成电视机内部芯片损坏。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关闭电视机电源，再拔掉电源插头，避免雷击损坏电视。如果有室外天线，应将避雷线妥善接地。平时不用电视机时，应该关闭电视机电源，拔掉电源插头。电视机关闭后，不能立即在电视机后盖乱摸乱碰，以免发生安全事故。用电安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多注意一点，就能多一份安全。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万能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8: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9: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0: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宏道追求。

0: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知道要想赢得你的信任确实很难。
1: Trust us，
0: 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用行动能做给你们看。我们中国曾经也很穷，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苦，生活也很
1: You know what? You have your job, and I have mine. We can't wait. If we fail, this is on track. They win the election, and they have the project coffee. And me, I don't have. So, this solution will be hard for my people.
2: I understand, but
3: 尼可拉先生，
4: 李教授，你怎么来了
1: ？Sorry, are you not going back to China? I will organize the big farewell party for you.
4: 立刻盛大的欢送仪式。
3: 不，尼可拉先生
1: ，No,
3: 我决定留下来。
1: But you already signed the closing form, no?
4: 您不是已经签了结项书了吗？
3: 刚才。我去部落转了转，也到玛莎家坐了坐，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状况。我觉得我有必要帮助他们。这个结项书我不认可。我还是认为我们这个项目在巴马拉高地上落地生根的。我坚信我们的菌草项目一定能成功。
5: Mr. Nikara, we believe that our project will be successful.
1: Sorry, it's great. You are so determined. As the chief of the police, it's my duty to fully support you.
5: Yes.

0: 姐呀，大伯喝多了
1: 啊！
2: 没事吧？倒水。
1: 干嘛呀？喝这么多酒？
2: 慢点，慢点
1: 呀！
3: 没喝多，
1: 快多大的事情啊？喝多少酒了？这
3: 没事。你听我说，你们听我说，不用，我没有喝多，没事儿。你们走吧，我要跟我女儿聊聊，我跟她道歉。走，走，回去，回去。
0: 大伯，您休息啊。
4: 九百岁了，你就。
5: 别吵架了，姐，别吵架了。
1: 我出去吧。
4: 下去。
1: 道什么歉呀？说吧。
3: 啊，你坐下，咱们俩好好谈谈。坐下。
1: 谈吧，我听着呢。

0: 这样，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对不起陈平，对不起你妈，我又食言了。我决定还是要留下来。
1: 为什么呀？就因为项目没成功丢脸了，是吗？
0: 这跟丢脸不丢脸的没有关系，都是因为我，你知道吗？都怪我心太急了，但是最主要的不是这个。玛莎家的情况你也了解了，她是什么样的你明白吗？当地人的情况你明白吗？
1: 我也很心疼玛莎，但您当初承诺过，您承诺过我们所有人项目结束就回家，项目结束了您就回家吧，您为什么总是言而无信，一次又一次说话不算数呢？
0: 是是是，我承诺过，是没错。我来之前我跟你妈说项目完成就回家，五个月以后我跟你和你妈一起到新加坡去享受天伦之乐。

0: 这面情况变了，不一样了。你看，这当地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你说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完成，我不能半途而废呀。
1: 这怎么能是半途而废呢？不是我们说您这个项目不成，是人家联合国专家组说您这个项目不成。那既然不成，您就回家吧，还在这里较什么劲呢？我今天给您刷鞋，我发现您每双鞋都是湿的。林涵告诉我，您天天下河淌水。您说您漂洋过海，您这不是找罪受吗？
0: 这不是找罪受，女儿，这不是找罪受，也不是较劲。我跟你们是承诺，我跟这个当地的人也是承诺呀。我承诺他们要帮助他们脱贫，要帮助他们致富。但是事情现在没有做出来呀，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我想再试一试。
1: 就因为承诺了这里的人，所以就要违背对我妈的承诺，是吗？
0: 我对你们的承诺，我会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但是我对当地人的承诺呢？我这一走，这所有事情都没办法完成了。而且你知道吗？人家看到的不是我黎长宽对人家的承诺没有兑现，人家是看到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没有给他兑现。
1: 如果您总是违背承诺之后再想着如何去弥补，那我觉得这个承诺就一文不值。我也不相信你能弥补好吗？您完成了这里的承诺，您还要到下一个地方去承诺，这样一直承诺下去，一直忍受的就是我们。您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2: 说心里话呀，我看到玛莎家那个情况之后，我现在是越来越理解的。我觉得咱以后啊，还是能多帮他一把就帮他一把。要让我再待几个月，我也无所谓了。
3: 你看看人家李师傅现在觉悟有多高。
2: 他有什么觉悟啊？他是看上人家玛莎了。哎，又胡说八道。年轻人，我这叫人间大爱。
3: 是是，
2: 不分国界。
3: 哎，是是是，大爱大爱。
0: 我真的不能走。
1: 那您自己跟我妈说吧。
0: 闺女，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为你妈好。我认定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做好，我不会半途而废，我不能轻易就放弃了。
1: 既然说不动您，我也没必要在这里多待了，明天就回去了。

0: 这山路不好走，食品也没吃药。不用了。其实李教授挺关心你的。没看出来，也感觉不到。确实，这是你们的家事，我不应该参与。但是吧，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他的航班号？能不能让他落地的第一时间呢通知你一下，你再告诉我。
1: 他关心我，为什么不自己告诉我呢？
0: 你好像没给机会。他现在不理我。
1: 麻烦您在这边盯紧我吧。他要是有什么危险或者有什么状况，您得第一时间告诉我才行。
0: 好嘞，我一定当好这个双面间谍。
1: 怎么还有多远到啊？要不你还是把药给我吧。停下车吧，要不然。
0: 哎，没事吧？

0: 只要李老师在，你还会来的。给你。
1: 谢谢。
0: 做李老师女儿很辛苦啊。
1: 还行吧，失望是我们家的家常便饭。
0: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

0: 怕脏了，多少钱？
1: 不用了，送你了。李女士，别走了，赶时间。
0: 别李女士了，叫我李芷薇吧。

0: 张秘书，
1: 张秘书，
0: 你们怎么来了？我呀，把您决定留下来的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大使馆。大使和参赞都非常激动，说您特别了不起，说要多多关心你们。今天呢，就带了另外两支员外团队来慰问您。啊，
2: 都是员外团队的？
0: 都是。
3: 击剑队队长老孙啊，李老师，终于见着你了啊！之前老听他们击剑你，就是一直没见过。
4: 我是医疗队队长老周。哎，你好，你好！哎呀，
0: 又能看到这么多中国人啊，真好。哦，对了，这是我们医疗队的小徐。啊，
3: 徐一鸣，您叫叔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是我们的队员们。
0: 大家好，
3: 看见你们真开心呐！出了国才知道什么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上次下暴雨啊，看见你们击剑队的。
5: 又是救人又是修房子，看到你们很多队员呢，真是谢谢你们了，
6: 应该的，应该的。这次我们来，大家都给你们带了礼物。
0: 小徐，快快各位，谢谢，谢谢。
5: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哎，谢谢，谢谢。
7: 张秘书，
0: 来，
7: 谢龙哥，
0: 龙哥，
7: 哎，
0: 拿这么多，够了，
7: 老干妈，
0: 我日思夜想那个他呀。
7: 感谢感谢，
0: 我们呀是把能找到的库存都给拿来了啊！
8: 我还带了这些药，治疗头疼脑热的，挺全的，你们就不用到外面去买了。
7: 谢谢谢谢，
0: 老周，
9: 是不是有点小家子气了？就这么点方便面和老干妈，再加上几包药，就完事儿了。
7: 还有呢，一会儿啊，让我们小徐把我们的家伙事儿给铺开。
0: 给你们都耗耗脉，检查检查身体啊！好好好，
7: 谢谢啊！
0: 哎呦，我说老孙，你光说我们献完宝了，你带什么了呀？
7: 今儿怎么这么爱攀比啊？啊，比就比，我们的分量绝对不会输。
0: 胜。哎，
7: 凭什么拍呀？哟，我说老孙啊，你拿这些人家的没法用啊！
0: 你这个急性子不懂我，
3: 老李。
7: 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发挥中国乒乓球队的精神呗？
0: 格局没那么高，就是怕你们无聊了，可以打乒乓球活动活动。啊，
7: 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这怎么打呀？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啊！过两天我派人过来给你们整一乒乓球案子。
0: 感谢感谢。
7: 至于这剪刀，一会儿啊，让我们的小娃给你们都理发啊。除了这些啊，其实。
3: 我还给你们带了一样好东西，
0: 老师，老孙就别卖关子了，赶紧拿出来吧！什么好东西？
7: 你们肯定喜欢。这里通讯不方便，我特意把海事卫星电话给你们带来了，面面相觑。
3: 好，这个好，这个好，谢谢谢谢。老周啊，你真是想的太周到了，我们在这儿待的都快成野人了。
7: 看出来了，
3: 大家都想家了，
7: 这个怎么样？哎呀，
3: 张秘书。
7: 这这么多人，两瓶酒够喝吗？哎，我还就怕您酒量不行。好，那我们今天就用它来一解乡愁。好，好。
10: Slow down, okay?
11: Come on, hurry up.
10: Just slow down. You do know they're not going to disappear into thin air, right? Hey. 你 really do like this guy, huh?
11: He's so kind. I've never met anyone like that before.
10: 哦，我的妹妹恋爱了。
11: What is that supposed to mean?
10: Okay, I'll teach you a new word.
11: Okay.
10: It means my little sister is in love.
11: Oh no.

0: 在国外待了这么久，哎呀，就没想着回去啊？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动不动喊苦喊累的？
0: 我那说的是实话呀，是不是老三？
2: 春华说的对，谁不想回家呀？出来越久越想家呀。
3: 喂，哎呦我，喂喂喂，喂，哎哎，圆圆，能听我说话吧？哎呦，
4: 我们这边呢，这个原件的队伍过来了，他们借给我们一部海事电话，我马上就抢过来给你打电话了。
3: 怎么样，听见我声音开不开心？啊？
5: 你怎么了？
3: 不，谁欺负你了？你哭什么呀？
6: 林涵，我爸住院了。
2: 那年我媳妇刚生完孩子，一个人带孩子辛苦，没人帮忙，就跟我闹啊，说要不回来就离婚。我是趁着待不下去了，
7: 有一回就偷偷跑回去过，对对不对，老孙？
2: 后来我在半路上发现，我坐的那辆客车也是中国援助的，前面的椅背上印着一面复兴红旗，底下还用中文写了一句话：客人变亲人，天涯是故乡。
8: 老泽，打电话。
9: 我不跟他说，
10: 我不跟他说。
9: 你这孩子，
2: 我这个心里啊，我就回心转意了，后来就回来了。
7: 老孙，来，回来就好，我接你。
3: 是，来。我真对不起你，我这个时候我真应该在你身边帮你的，可是我。
6: 没事儿，我就是一下子听到你的声音没忍住。你工作那么远，也那么累。 没办法的事情，
3: 你先别着急啊，我想想办法。你千万别着急，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11: 大家呢都是代表着国家到傍晚来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代表着国家，我们不能给国家丢脸，对不对？
12: 对
13: 对，
11: 来，刘老师说得好，
13: 说得好，
11: 好，
13: 好，谢谢你们来我们的国家。
14: 好，林涵，电话打完了吧？哦，
3: 打完了。
14: 喂，妈，
15: 我来看我儿子。
16: 你让我妈接电话。
15: 郑美龙，我告诉你啊，哦不，
16: 我通知你一下啊，我决定再婚了。
14: 好，是吗？恭喜你啊。
15: 你一年到头不在家，你这样带不好孩子的。
16: 刚刚一个没注意，

0: 则就摔了一跤。
1: 不是，你在眼前不是也没看好吗？这跟我常年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
2: 我来呢就是告诉你，我呢决定再婚了，
0: 而且他也答应让我把孩子带过去。
2: 过几天呢我就来把孩子接走。
3: 不可能，我告诉你，
1: 当初我们协商好的，孩子归我。
2: 当初是我没有办法。
4: 你小点声，
0: 孩子做作业呢。你这样是带不好孩子的，那就由我来带。
1: 我告诉你啊，你想都别想。
2: 你说实话，你觉得你跟儿子感情好吗？他前天过生日你知道吗？
0: 早知道你这样带孩子，
2: 当初我绝对不会把孩子给你的。
1: 喂，周璇，喂。
4: 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浩泽要睡觉了，你赶紧回去吧。
2: 儿子，妈先走了啊。
5: 电话打完了，我打一下。哎，对了，海洛，给你提个醒啊，你刚才吹口琴的时候，若拉那个小姑娘看你的眼神，她绝对是看上你了。还有那个小徐医生，徐一鸣，他好像对你也有意思。
6: 飞龙，艳福不浅呐！
5: 你胡说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猥琐？
6: 我怎么了？我猥琐什么了？我就是提醒你一下嘛。你喊什么喊啊？
5: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蝇营狗苟。
6: 什么蝇营？不是，你是认真的吗？我就是好心的指点你一下，不领情就算了，你发什么疯啊你？
5: 指点？你能指点什么？
1: 你能指点什么啊？一天天冒充什么专家？
6: 我冒充专家？是，我偶尔是冒充专家。你才是真专家，行了吧？我当这个专家，我得到什么好？
5: 我告诉你啊，李淑华，你要嫌苦，你可以走，没人拦着你。
6: 你要这么说，行，活你自己干，我还就不干了。
5: Get out！
6: 你什么意思啊？
5: 出去！
6: 你欺负我不懂英文啊？郑美龙，发你的疯吧你！
5: 发什么疯啊他？
6: 嗨，我问你，那个 get out 什么意思？
7: 哎，滚出去！
6: 你说什么呢你？你找打呀？
7: 你不问我 get out 吗？
6: 滚出去的意思吗？我郑美龙，
7: 干嘛呀？大半夜得喊什么？生什么气啊？
6: 我跟你说，郑美龙太不像话了，真的，我没法跟这种人一起共事。郑美龙，他假清高，他就从来没有真真正正看得上我过。我待不下去了，没法待了，我不待了，我要走。
7: 春华哥，你不是刚说完吗？啊，你为了玛莎想多待几个月？
6: 我是可怜玛莎的，我也确实想多帮帮他们。但是这个郑伟龙，他不让我待，我不待了。
7: 春华哥，我跟你说实话，我也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国，马上。
6: 你也不待了？
7: 回国？
6: 嗯。啊，你是我的副组长，这件事情我帮你。
7: 可是你怎么帮我呀？
6: 我怎么帮你啊？我怎么帮你啊？他偷偷摸摸的走，
7: 可是这么一大帮子人，这怎么偷偷摸摸的走啊？
6: 这样，你明天我替你下地，你去买机票。
7: 机场那么老远，我怎么去啊？再说了，买几号的票？
6: 没事，我会让玛莎找个车送你去，玛莎肯定会帮咱们保守秘密。然后机票你就买三天以后的，到时候咱们再随机应变。
7: 能行吗？我怕。
6: 怕什么？你不就是怕李老师吗？等咱们回了福州，李老师最多打个电话把咱们骂一顿，什么事我们会有？你想啊，你只要回了福州，你就可以跟女朋友过安生日子了，我也就不用在这儿受气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怎么样？
7: 哎，行，我给你干。
8: Yeah, no, I chicken. I don't know the neighbor. Where are you going?

0: Give 李老师 ，Give 李老师 ，Give you。Thank you.
1: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2: I will miss you.
1: 他会想你的。
0: 哦，我也会想你的。
1: He will miss you too.
0: 大气总裁。
2: Wait.
1: 让咱等会儿。咱是真就这么回福州啊？我不太敢相信啊。
0: 有人不敢相信的呀。你放心，到了福州，你大伯不会追究咱们。放心走，到了首都，咱吃顿海鲜再回去。
2: For you.
1: 不，你。
2: 纪念。
0: 啊，纪念。谢谢啊。
2: So.
0: Thank you.
1: 拜拜。
2: 拜拜 ，See you.
0: 拜拜。
1: 回福州喽。

0: 不是川哥，怎么了你？
1: 还是有点不舒服。
0: 我就说吧，那东西你别吃，你非不听。
1: 你凭什么不吃啊？五级呢，一只大龙虾合人民币15块钱，你回国能吃到这么便宜的大龙虾吗？吃了，
0: 哼，值了。我看你现在是腿儿直了，馋死
1: 了。哎呀，不行，我得去个
0: 菜。哎，这马上到咱们安检了，你安完检再去吧。啊，
1: 哎呀，没事，还有3个多小时才起飞呢，时间来得及，我憋不住了。
0: 哎呀，你进去等我啊，进去等我。真服了，这蓝驴上磨屎尿多。
2: Ladies and gentlemen, flight SQ 0103 has arrived. Please take care of your belongings.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Passengers for flight SQ0103. We kindly request you go to the boarding gate. Thank you.
0: 哎，大哥，你好，这个是 SQ0103那趟飞机吗？
3: 是啊，
0: 这不是3年起飞吗？怎么现在就登机了？
3: 刚来的吧？啊，这边的飞机啊，票都是超卖的，就跟国内小巴一样，人满就走。哦，
0: 啊，是这样，我一个朋友还在洗手间，还没过安检呢。要是没赶上的话，能坐下一班吗？哎呦，
3: 这个飞机啊，今天就这一趟，你们要是迟了，就得明天再来。
0: 明天？
1: 明天就跑不了了，
3: 是吧？
0: 啊，没事，那谢谢大哥，没事了。
4: 小范，中华，中华，这人呢？
5: 李师傅，
4: 啊，忙着呢。
5: 老帅，他们两个人的行李都不见了，会不会跑了？啊？
4: 行李不见了啊！玛莎，你看见他们了吗？
5: 玛莎 ，Where are they？
6: I don't know. I'm going to cook.
5: 老师，看来他们俩是真的跑了。
4: 无此事无纪律。
0: 哎 ，You go first. You go first.
4: SQ， 0 1

0: 怎么样，找出问题来了吗？
1: 有油啊，线路也没问题，现在就是启动不了。
0: 这长期断电，我担心保温箱的温度啊。
1: 要是李师傅在就好了，相信他很快就能发现问题在哪儿。
0: 以前吧，总觉得他们有这些小毛病，那些小毛病。现在他们不在了，咱们连这些基础的生活设施都搞不明白。
1: 老师，你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问题。我之前一直没有把他当成技术组的成员，总觉得他就是个工人，只需要管好田里的事就行了。认为我在实验室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才发现缺了他，我这实验室都转不起来了。
0: 你呀、啊、就是知识分子的老毛病，术业有专攻，我真要让你去菌草田管那些巴马拉的工人，你未必有他管得好啊。
1: 是，
0: 况且春花能干的不止这些。
1: 老师，我现在知道错了。
0: 这件事我有责任，我一直忽视了你们的感受。魏龙啊，你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回头找时间给春花打个电话道个歉。
1: 哎，我知道了，那现在怎么办？
0: 等明天吧，明天我让瓦伊来修一下。

0: 驴，
1: 嘘，给我这个信，不用给李老师。I don't go。
0: 哎呀！
1: 我问你，为什么基地的灯都是黑的呀？
0: 哦，电灯真的有点 broken。
1: 发电机坏了。
0: Yes， 是。
1: 行，交给我啊。

0: 春华回来了，哎，春华，哎，
1: 李老师，
0: 李师傅，哎，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还是你厉害啊！我跟伟龙那个发电机弄了半天也搞不定。
1: 李老师您过奖了，您别忘了，我是专业干这个的。哎，厉害，
0: 不走了，
1: 李老师，我就没想走。 我就是去集市上转一转，吃点好吃的，散散心。我知道李老师，您离不开我。

0: 哎，小汉呢？怎么没跟你回来啊？
1: 他，哎呦，他应该是回不来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他女朋友的爸爸呀，生病住院了。哎呦，把李汉急的那哭得稀里哗啦。哎呀，我想这得回去呀。李老师，您别怪他，就别往心里去。
0: 怪我平时对他太严厉了，出什么事儿也不敢告诉我。
2: 李师傅，
1: 嗯，
2: 我想向您道个歉。
1: 啊？你道什么歉
2: 啊？前两天家里出了一些事儿，我心情不太好，对您有点出言不逊、口不择言的，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原谅。对不起。
1: 哎呦，那天我其实也有点草率，伟龙，咱们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0: 嗯，
1: 以后还得一起帮李老师做事情呢。
2: 好，好，
0: 啊，好好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还没吃饭吧？
1: 还没呢。
0: 哎，你帮他把行李拿进去。
2: 哎，好好。
0: 哎，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2: 哟，还挺沉啊。
0: 我就叫玛莎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1: 谢谢李老师。
0: 玛莎，玛莎，你给春华做点好吃的。
1: 没赶上飞机，这还变成好事了？
3: 哎呦，你小心噎着，给。
4: 嗯，没
3: 事。你看，噎着了吧？
5: 你像不像是逃荒回来的？
3: 嗯，去去去，洗吧。走。嗯。好久没吃家里的饭，是不是？
4: 嗯。
3: 这成员他爸爸住院了，所以他回泉州照顾去了。
6: 是伯母，我就是因为知道这个，
7: 所以我就马上回了。
3: 哦，那你回来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啊？
7: 哦，我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3: 哦，就你一个人回来的啊？
7: 嗯，大伯给我放了几天假。
3: 是吗？那你回来的时候，你大伯有没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啊？
7: 有，当然有了。他说让您多注意身体，凡事也别太操劳了，他很快就回来了。
3: 我知道了。
7: 伯母，我就是来看看您。
3: 嗯，
7: 我得赶快去泉州了，因为圆圆啊，她这时候最需要我。
3: 对对对，他们家就他一个孩子，你又是未来的女婿，你得好好表现表现啊。
7: 那我先走了。
3: 好，你路上慢点啊，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7: 嗯，煎饼，我走了。
8: 哎，那不送你了啊。
7: 哎哎，
9: 在最后时刻，我痛定思痛，悬崖勒马，对要逃跑的李汉进行了反戈一击。
2: 李师傅，你懂得成语还不少呢啊。
9: 那是跟专家们待的时间久了，那有提升是肯定的。
10: 近朱者赤。
0: 来，师傅，坐坐坐。
9: 哎哎，
0: 没事。哎呀，我也做一个自我检讨啊，我这眼里啊就光是草啊蘑菇啊，对不住大家。
9: 哎呦，您严重了。
0: 你们走了我还跟伟龙说呢，平时对你们关心不够，忽略了你们的感受。哎，要不这样，伟龙啊，春华回来了，你也回家一趟吧。那孩子那个事儿也不小啊。
9: 对啊，你回去一趟吧，这里有我呢。
2: 哎呀，老师，
0: 走吧。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毕竟是夫妻一场吧。开诚布公的聊一聊，我相信能把话说开的。
2: 去吧，老师，我现在还不能走。我们好不容易从头开始，联合国专家组还在等我们的成果呢。至于孩子那边，我肯定不会放弃的，毕竟在法律上他是属于我的，我会再想想办法。
0: 这样，我帮你想个办法。

0: 领导，那还得麻烦你到伟龙家去一趟，一方面呢
1: 帮助伟龙解决这个事情，另外一方面也照顾伟龙的妈妈。
0: 别让伟龙妈妈和浩泽妈妈吵起来了，好不好？
2: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哎，黎汉回来了。
1: 哎呀，这个事儿我知道以后，我真想找到他，我痛骂他一顿。
0: 不过我现在想通了，你帮我带个话啊。
1: 他还回来不回来？如果不回来的话，我就换人再来了。
2: 话我是可以给你带，但是我不劝他，我不想让黎汉成为第二个长安。黎汉这次回来可把你们那边的实际情况一五一十的都招供了。
1: 啊，他说什么啊？
3: 反正跟你汇报的不一样。
2: 哎，他们那儿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那么差吗？
1: 啊，其实啊还好吧，年轻人就是有点夸大其词啊。
3: 你和黎汉的话我更相信孩子说的。老黎，你岁数不小了，别把自己累着。

0: 实在干不了的，就让黎汉和春华他们去干，别那么拼命，那么要强干什么？知道，我知道。
1: 护士，你好，我问一下，程大山在哪个病房？
0: 吃的、喝的你都得注意，哎，尤其是蚊虫叮咬，你一旦感觉到身上哪不舒服了，你就找咱们的中国医疗团队，赶紧去看看。别自己扛着，听见吗？
2: 啊，听见了，听见了，我谨遵夫人命令。
3: 程大山。
4: 程大山。
3: 对。
4: 李汉。
5: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梦见你了，梦见你需要我，我就赶紧回来了。

0: 你和伟龙走到这一步，你心里苦，我都懂。哎呀，行了，不说这些了，这都过去了。说说孩子。浩泽我是一定要带走的，以前呢我条件不允许，没有办法，现在我绝对不会允许我的孩子继续过这种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生活了。你真的爱浩泽吗？师母，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妈妈。我跟我丈夫也说过了，他能接受，就是他让我来接的浩泽，而且我俩也说好了，以后有了浩泽，我俩就不会要孩子了。
1: 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放开了手。这老黎呀，是常年不在家，其实我不习惯，
0: 但是孩子不行。
1: 那芷薇告诉我她要去新加坡上学，我这心里一下就揪起来了。你想，一个孩子天天跟我朝夕相处20年，哎，我就从这么大啊，我一个人把他带到这么大，他说这一走，你说我这心里空不空？我那个时候每天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我就告诉自己，你要是爱他，你就不应该让他难过。你看这样好不好？一会儿等浩泽下来，咱们也问问孩子的意思，听听他怎么想，行吗？
2: 哎呦，瞧你出这些汗呢！
1: 哎呦，给擦擦。哎呀，出了这汗。今天玩的高兴吗？
3: 当然高兴了。我妈妈呢？
1: 哦，你妈妈去洗手间了，一会儿回来。浩泽，奶奶问你个事儿啊。如果爸爸妈妈只能选一个，你想跟谁一起过？没事儿，大胆的说，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3: 我谁也不跟，我要跟奶奶。陈奶奶，能不能去玩一会儿啊？
1: 啊，好，去玩去吧。啊，
3: 谢谢。哎，
4: 你别说，就是比圆圆手劲儿大，舒服。小汉，忙了一天了，坐下来歇会儿。哎呀，
5: 没事，叔叔，我不累，真的。
4: 没事没事，坐坐坐。
6: 小汉，嗯，你这工作真的天天都得待在国外啊？
5: 是，
6: 这要是将来圆圆跟你结了婚，不就长久的两地分居了吗？
5: 叔叔，其实我们那个地方他也没那么远，您看我是不是一有消息马上就回来照顾你了吗？

0: 我是替圆圆感到委屈。你看他为了你一个人跑到福州去，到现在还是人生地不熟的，再加上单位里又不顺心，这都什么事儿啊？
1: 是圆圆确实吃了很多苦，但是很快我很快就回来了。
0: 今天有假你能回来，明天呢你们这个员外工作什么时候是个头知道吗？你能做主吗？
1: 我答应圆圆了，我不会让他等太久的。是什么
0: 太久是多久啊？你别怪我说话直啊，圆圆本来就比你大，现在都招人闲话了，你又一直在外面不回来，这样拖着他，他不更难吗？再说了，你们俊草所呀，效益一直都不好，就算所长是你大伯，也没什么前途嘛。以我之见，你最好尽快在福州找个稳定的工作。
2: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就说让我对你好呗。
2: 真的？
1: 真的。
2: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我这刚回来，你就让我好好陪你待两天
2: 吧。那边离得人能行啊？
1: 那也别说这个啊。
2: 你跟我说实话，我爸是不是逼你？
1: 什么？你爸我爸的，那是咱爸，咱爸那就属于对咱俩美好的祝愿啊。
2: 你少避重就轻。
1: 其实呢，那天大伯跟我来电话说，哎，我大伯啊跟我说，我要是想回去就回去，不想回去就可以不回去了。但是我也没想好回不回去。其实我原本以为呢，这俊草对于我大伯来说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事业，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个工作而已。这工作嘛，在哪儿做都是做。但是你呢，你不一样，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的，最独一无二的。真的，我真的不想就因为这么个工作失去了这么多陪伴你的时光。没事，啊，来，
3: 好了，
1: 好了，四米一，好啊，昨天下了一场大雨。今天太阳又好，这又长了11公分呢。
3: 谢谢，太好了。哎呀，现在这生长速度终于长起来了。
1: 这个高度和成熟度应该都已经达标了。
3: 这之前天天盼天天盼，它每天就长个1-2公分，你说最近怎么就突然长起来了？
4: 它在拔节期，这几个月的气温上来了，很适合它生长啊。
3: 那李老师下面怎么样？
4: 割草，重新再做蘑菇的培育。我估计这批草出来的蘑菇啊，应该大差不差了。

0: 上次比啊，这就像是20多岁的小伙子，上一期啊就像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1: 李教授，只要您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
0: 哎，当然有信心了，没问题。

0: 这唱歌的不是偷咱们进宝箱那个吉尼吗？
1: 是，
0: 唱歌唱的还挺好听。
2: 瓦伊跟我讲了，这小子平时在部落里瞎混，但是呢，天生有富豪嗓子，所以呢，有什么活动围桑的叫还能赚点钱。
0: 有这么富豪嗓子，当混混，可惜了。
3: 看出来他们跳的多好，他们的艺术天赋啊，是天生的啊，零度。
0: 啊，
4: 剩下一个，
5: 我不行，
4: 零度。

0: 天气预报吗？
1: 是，说是今晚开始气温下降了，寒潮要来了。
0: 寒潮要来了，这怪不得突然这么凉。
2: 哎呦，那这温度一降，不会影响到咱们的菌草吧？
3: 啊，问题不大。这气温下降啊，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菌草的生长速度会很慢，但好处呢是营养成分会更高。
2: 哦，没事了就行。
4: 今天的宴会上，我当着很多人的面说出了我的心里话。现在想来，可能别人都觉得那是疯话和大话，可那也是我不吐不快的真话。员外最苦的不是艰苦的条件、辛苦的劳作，而是当地人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不过我不会气馁，等蘑菇收获了，他们会懂的，这份苦也会变甜的。说起甜的，小莲啊，我真想喝一碗你煮的花生甜汤。
5: Oh God, please protect them from the infection disease. Please, God.
6: Please. 徐医生，检测报告出来了。能够记录一下。好的。
7: 徐医生，我们没事吧？不严重吧？
6: 放心吧，只是普通的感冒，没有感染传染病。
8: 这次生病啊，主要还是因为着凉。这几天大降温，你们一定要注意防寒啊。
9: 可不是嘛，我说呢，晚上这么冷，我们这穿着外套盖着毯子都受不了。
6: 放心吧，我给你们开点药，两三天就好了。
10: 谢谢啊。
4: 谢谢你。
10: 谢。
1: 医生，他们怎么样？
6: 放心吧，只是普通的感冒，没有感染传染病。
1: Thank you.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You're welcome.
1: Thank you. They just have a cold. Oh, thanks God. Thank God.李教授
5: ，Officer Lee, it's all my fault. Please let me bring you the blanket today.
11: 哦，他说这都是他的错，他今天想给咱们买几床被子的。
12: 你跟他说我们自己买吧。
11: 哦 ，That's okay. We will go by ourselves. Don't worry about that.
5: You helped me a lot, and I appreciate that. Let me do something for you today.
13: 来，丽丽啊，这是巴马拉这几天的新闻资讯。
6: 哦，谢谢。
14: 喂，你好。
6: 喂，赵秘书。
13: 我看到巴马拉最近有寒潮，有大幅度降温，还有传染病的情况。您太久没有跟我通报我父亲的情况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爸爸是不是一切安好？
14: 你们真是父女连心。李教授生病了。
6: 病了？
14: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一会儿准备过去看看。
6: 是不是传染病？
14: 您放心，不是传染病，就是着凉了。
6: 那边现在有医生吗？医疗条件怎么样啊？
14: 有医生，中国医疗队在。
6: 我也不太放心那边的医疗条件，我还是过去一趟吧。
14: 您说你要过来，

0: sword.
1: No, that's not.
0: Damn you, Nikola.林哥，你真实在啊！哥，你就剩这个被子了？
2: 那就这个了，你还嫌弃啊？
0: 不是，你说你这洗被子，巴马拉你卖谁呀？
3: 怎么卖不了啊？我到处跟巴马拉人民这个宣传啊，结婚盖着大红被子，它有好运啊，
2: 这叫拉皮被，
4: 拉皮被，
5: 拉皮被，
4: 拉皮被，拉皮被，
0: 是是是，拉皮被。那我们四个大男人盖这被也不合适啊。
3: 这还是因为有一对新人临时说不结婚了，剩下这么几套，要不一套都没有了。
5: 没了，
0: 真没了，
5: 真没了。
0: 买，这套
5: 买，
0: 买 ，OK， 拜托啊，
6: 好，小哥结账啊，
2: 200
7: 啊。
3: 呀，什么啊？都是朋友，你不能挣人钱。
0: 是，不挣钱。
7: 哦。
8: Can we come back? OK。
1: 哎，弟弟，哎，我怎么用？哎。
9: 你是干孙爷啊？
10: 哎呀
11: ，Miss Jenny，
10: why he always steal me from us？
11: Yeah， I stole my car and the crate。
9: What？ It's okay， we're banned on the one。
11: No， no， no。

0: must be around here.
1: Now let's go and find them.
2: Go!
1: Find them! Go!
2: Go! Go! Go! Go! Go! Go!
3: Dad, how are you feeling? Dad, are you okay?
4: Looking for? They went that way.
1: Really?
4: Go get them!
1: Come on, guys, let's go! Go! Go!
4: You're good to go.
0: Really?
5: 大伯，玛莎说了，他们这边的部落冲突啊，一旦发生，不顾及任何后果，那必须分出个胜负。
6: 这样你咱们怎么办啊？
0: 不行，我得找到东西。来来，玛莎，
7: 咱们得做好思想准备，万一要出了个意外，部落的人打进来了，围龙
8: 啊，
7: 就把门串关好。
8: 好，来来，一人挑一件防身。
9: 来来来。
10: Help! Help! Help! Please!
5: 你干嘛？这是怎么了？
10: My dad is hurt. Please help him, please!
5: 快快快，把他抬进屋里去。
11: OK, OK, let's go. Come on,
5: quick!
10: 2 tribes are at war right now. The Vincent tribe blocked roads, including the one to my house. That's why I came here to seek shelter.
7: Lola, 你放心，我们会想办法保护你和你父亲的。只是他现在伤得这么严重，我需要去医院。
0: He is very badly. We need to go to hospital.
10: No, we can't go to the hospital right now. It will be too obvious. We'll be vulnerable for an attack.
12: 要不要去我们中国医疗队请个医生过来？
7: 对，这倒是个办法。
12: 那我现在就去啊。
7: 哎，维洛，你还发着烧呢，你行吧？
12: 这么一下，出了一身汗，好多了。
13: 喂，你好。
14: 肖秘书吗？是我，伟龙。
12: 出大事了，维桑部落和尼卡拉部落两边打起来了。
13: 你们在哪儿？
14: 我现在人在医疗队。尼卡拉受伤了，
12: 我跑到医疗队来请徐医生过去，看见这边有个海事电话，我赶紧给你打一个，跟你说一声。
13: 基地情况怎么样？
14: 现在就是不知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担心啊，因为他们的交战区域离我们基地很近，我不能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回去。
13: 好，伟龙哥，你们注意安全。
12: 好好好好，哟。
15: 喂，
16: 没事哥，出事了。
15: 哎，我说你能不能换个时间？我这儿正头疼呢，刚吃了药想躺会儿。
13: 真的出事了，两个部落打起来了。李教授目前的位置就在尼卡拉部落的基地。
16: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
15: 赵一峰，你给我听好了，务必确保专家安全。我马上上报。
16: 好，我马上过去。
13: 我需要你帮我去协调邦马拉政府，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应付不来。
15: 行了，你别啰嗦了，我马上联系。哎，你自己也注意安全。
16: 好的，我知道了。哎。
17: 怎么样，还能坚持住吗？
12: 没问题，让我歇口气缓缓就好了。

0: 你这温度越来越高了，还出这么多汗，确定能扛得住吗？
1: 相信我，没问题的，咱们赶紧走吧啊！
0: 等到了基地，我连你一块治了。
1: 好，走。
2: 魏师兄，政府联系好了吗？我刚想了一下，李教授目前的位置靠近交战区，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
3: 你刚才说我爸怎么了？
2: 指挥。
4: 你刚才说我爸靠近交战区，什么交战区啊？
2: 指挥，你听错了，没有交战区。
4: 我刚才听得很清楚，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我爸到底怎么了？赵清风，你说话。
2: 指挥。两个部落发生了激烈冲突，
5: 但是你放心，离基地还有一些距离，
2: 李教授目前是安全的。
4: 好，我现在在新加坡机场，我明天一早就到高地。
3: 我明天必须要见到我爸。
2: 好，那你落地以后不要离开机场，不要乱跑，等我来接你好吗？
4: 啊，好，我知道了。
6: Please get better.
7: Don't worry.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Your dad will be fine.
8: Yo, 不好，发烧了，伤口要感染就危险了。小韩，你把你姐的那个给我拿的药包拿来。
9: 哎，好。
10: 大伯，这吃药能行吗？
8: 总比不吃药的强。这个退烧了，这是青蒿素，可以消炎。
6: What's that?
7: This is special medicine from China. It's very good. Don't worry.
11: 来人了！是不是他们那帮人？看一眼，看仔细了，是他们吗？
12: 是李涛。
13: 我们这小身板能拼得过人家吗？
14: 那你说怎么办啊？总不能在这等死啊！
8: 听我的。
0: 你醒了？
1: 徐医生，
0: 还是有点烧。
1: 我眼镜呢？
0: 在我这儿。
1: 谢谢。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你别乱动，你还没退烧呢。

I said, on your knees now!

0: 哎，干嘛？
1: 哎，我你去啊，钥匙。
2: 八一，他们没有伤害我们，放他们走吧。
3: 不可能，他们是救人。
4: 这里是战场，
2: 这里不是战场，这是军草基地，是和平的地方。你们外面的事情我管不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说了算。
3: Let them go.
5: What?
6: Why?
5: Why?
3: Let them go.
4: No way!
5: No way!
4: No way!
5: No way.
3: Said let them go. Now.
4: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这是大椎穴，我给你摁摁能退烧了。
1: 哦，谢谢啊。退了席医生，我都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呢。
0: 我叫徐一鸣。
1: 我叫郑伟龙。
0: 我知道。
1: 您怎么知道？
0: 您那天口琴吹得特别好，后来我就去问了那个李春华。对，
1: 李春华。
0: 对、啊、
1: 那您喜欢口琴吗？
0: 喜欢。对，我小时候是学低音提琴的，就特别大特别沉，就乐队里面号最大的那种提琴。
1: 对，我知道那个比你人还高呢。
0: 对对对，我当时就可羡慕那些吹口琴的了，还给我妈抱怨，你看我学的这乐器这么沉，我一个人根本就扛不动。
1: 徐医生，可以了，可以了。
0: 感觉有没有好一点？
1: 好多了。这说起来还真是对不起你啊，若不是我把你请出来帮忙，你也不会被他们抓到这里来。
0: 你千万别这么自责，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被抓是个意外。还得谢谢你呢。
1: 啊？
0: 托你的福，我一直想当一名战地医生，却没有机会。你看，这是一次多好的体验。
1: 没想到徐医生如此幽默，如此乐观。
0: 出来员外时间长了，也就乐观了。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其实员外这些年遇到很多事情，我经常就会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想去改变又做不了什么。
1: 你就没有想过回国吗？
0: 想过啊。但是每次看到病人从我们手中被救活，

0: 就会觉得还是得再坚持下去。虽然我们改变不了整个地区的状况，因为这是需要时间嘛，一时半会儿肯定改变不了。后来我就想，那能做一点是一点，能救一个病人就能救一个家庭一个村子，一点一点的改变总会越来越好的嘛。所以为什么不乐观呢？
1: 说得太好了。哎呀，徐医生，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1: 你让我相信，只要在这里种下一粒种子，持续的耕耘，未来肯定能够收获一片草原。
0: 嗯，逻辑完整，思路清晰。看来你的烧应该是退了。
1: 哎，好多了。
2: 李教授，谢谢你收留我爸爸。我现在就送他去医院。
3: 我已让伟龙去找医生了，但是到现在还没回来。幸亏你来得及时，希望你父亲一切平安。
2: 老师，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了。
3: 你想要做什么？
2: 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部落酋长的儿子，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必须替父亲做出决定。我现在带人去韦桑部落复仇。
3: 万爷，不能不打仗吗？打仗就会有伤员。你说过了，巴马拉需要和平才能发展。你一直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孩子。
2: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我是我父亲的儿子，随时战斗才是现实，保护部落自治是我的责任。
3: 不该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的。

0: 我们在那边。可是魏丧的条件太苛刻了。
1: 阿姨，您实话实说，你到底能不能投降？
0: 退兵可以，但是我不能损不战法。

0: 应该是我去，都不要跟我争了。韦桑知道我比韦龙更重要，他应该能同意，用我来换那两个年轻人。赵玉虎，你说你怎么这么能耐？陪你去，那就是去也得我去呀、啊。我来这里时间最长了，我最了解情况，我比你有经验吧？我知道你想救你的龙儿，那我也想救我的孩子呀。我是队长，
1: 老周，老周。 听我说啊，现在这种情况，我的菌草没有用，你这个手术刀才有用啊，兄弟，老哥啊，就这么定了啊。现在情况比较特殊，我要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2: 我要去见我爸，我再说一遍。
1: 不行，太危险。
2: 我爸现在生死未卜，你让我怎么待得住啊？
1: 他们在基地暂时安全。
2: 暂时安全，那以后呢？
1: 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大使馆就通知了巴马拉政府，告诉他们务必要保证中国专家组的安全。他们承诺会尽快制止冲突，
2: 尽快是什么时候？他们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我爸种草是为了谁啊？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一心一意帮助他们的人呢？
1: 你先不要着急，我去找警察局局长，带他一起过去。
2: 我也去。
3: 告诉你们酋长，抓我吧，放了我的两个同事。
4: Mr. Lee says that he's willing to trade his life for the two people there, because his life is way more
5: important. You want to
4: trade?
5: Yes. Bring him in, and bring the two Chinese here too.
6: 你是否愿意放弃这些保护伞？这些是更重要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我担心，不仅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我们会在最后陷入更大的困难。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有话要说。
7: Hey, what do you want?
8: Take them away.
7: No, 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Release her. Arrest that. 102. It doesn't matter, right?
8: Leave the woman. Take the man.
7: Hey!
2: Hey!
7: Where do you want?
2: 我要跟你们出去！
9: 站住！站住！
2: 嘿！我要跟你们出去！嘿！我要跟你们。

0: 老师，你怎么也被抓来了？
1: 伟龙，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没事吧？
0: 小徐呢？他也没事，没事就好。伟龙，你帮我翻译一下。哎，
1: Bisa，放了他们。Bisa，let us go。
2: Mr. Lee, if you are here to trade yourself with them, what benefit do you bring me?
0: 他说你留下，换我们走，什么意思？
1: 只要你放他们回去，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老师，我不可能翻译的，我不可能让他们把你留下。伟龙，听话，你还有家里人呢。
0: 你也是有家有孩子的。
1: 我是你老师，有责任保护你。如果我的安全需要拿你来换的话，我宁可去死。都什么时候了，快点翻译。
0: 老师，
1: 只有我这个分量才能把你们换出去。不仅仅是我们军草基地的事情，还有医疗队的小徐呢。 我得安全地把他送回去。可是老师，快点！I
3: can give you anything you want, but don't hurt Mr. Lee.
2: Then leave Bamala and never come back.
0: 他说带上团队，立即离开巴马拉，永远不要回来。为什么
3: ？Why?
2: I mean you no harm. But you are on the wrong side. The Nicara and I have been fighting for generations. Now, Nicara wants to use you to get to a position that belongs to me.
1: 我理解，你和尼可拉都希望自己的族人过得更好。我们就是来帮助你们的。
2: To help.

0: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民主审判，争斗强军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

0: 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出路。
0: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2: 农田呐，这水累了，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很乐意搬上来。
3: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三四年锲而不舍，
4: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续，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5: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0: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6: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夏人在这里的意义。
7: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授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8: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负责不上火，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大家一起干活。
9: 条条道路通罗马，
10: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1: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地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2: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2: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3: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4: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
0: 闽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
15: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6: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7: 我是家里老大。
1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6: 这个呢，
19: 我叫周秉坤，
20: 都已经被你骂傻了，就我没出息。
2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莹，
2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23: 咱们离婚吧。
2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6: 真的呀，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福建、宁夏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感恩奋进，坚定前行，携手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周祖义、李逸飞讲话，张宇普、陈庸、郭泥宁、庄严出席。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培育出致富菌草，并由女儿林冬梅将闽宁菌草脱贫模式推广到100多个国家，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故事。
0: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黄河农商银行吸收合并19家县市农商行，探索打造省级农信体制改革宁夏样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号，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叙山海情谊，共商协作发展，携手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2: 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泥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会上，两省区分别介绍了第29次联席会议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闽宁协作工作推进情况，签署了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纪要。周祖义代表福建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宁夏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宁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感到由衷钦佩。他说，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是两省区共同的重大政治任务。3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闽宁协作走出了一条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新起点上，两省区要共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闽宁协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共同总结好、运用好30年来闽宁协作的宝贵经验，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推动新征程闽宁协作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产业融合，着力拓展产业协作新领域，探索科技协作新路径，打造消费协作新场景，共同夯实富民兴村发展根基，突出民生保障，持续深化劳务协作、教育医疗帮扶，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共同办好暖心贴心惠民实事，突出山海同心，拓宽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深化文旅协作，共同增进两地民族团结进步，携手把闽宁协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

0: 月亮。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福建长期以来的倾力帮扶表示衷心感谢，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闽宁协作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特殊情缘和深情大爱。30年来，闽宁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产业协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好日子温暖民心，增添干劲，生态蝶变带来普惠福祉和勃勃生机，智慧并举鼓舞奋发奋进的精气神，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出了一条先富帮后富、东部圆西部、全国一盘棋的康庄大道。塞上大地发生翻天巨变，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踏上15五新征程，宁夏将与福建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加强人员互动，深化技术互学，促进观念互通，强化作风互鉴，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在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创造新业绩。在宁期间，福建省党政代表团先后到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闽宁产业园二期新汉智能科技公司、天通银夏新材料公司等，考察闽宁协作30年重要成就、农文旅融合发展、数字产业项目建设、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看望第14批援宁工作队全体成员和援宁人才、在宁闽商代表。福建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苗延红、林涛、江尔雄、王光远，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冼国义、楚伟、王和山、杜银杰、王丽、李小波参加有关活动。
1: 30载山海守望，闽宁情深，历久弥新。一年一度的联席会议如约而至，闽宁两省区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变迁，在双向交流中凝聚共识，聚力书写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闽宁答卷。
2: 这里是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现在所在的站台剧场即将演绎的就是30年前福建援宁干部奔赴闽宁镇的故事。这种用文旅融合讲述协作故事的新探索，也正是刚刚结束考察的福建党政代表团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这里，山海携手的故事变成了一幕幕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场景，这也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奔赴的一个缩影。
0: 小小的戏剧村落既留住了移民的乡愁，又凝聚了发展的人气，还闯出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代表团一行看村民排演，问项目运营，聊文化赋能，深入读懂闽宁协作的文化根脉与民生温度。
3: 我们剧目其实主要讲的也是关于闽宁协作30年的一个故事，在这里大家能看见两省相互协作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也是两省东西协作的一个再续。
4: 对宁夏和福建两省的交融交汇的方面会更多的停留了解，不管是在演员的配备方面，还是说在我们整个场景的还原方面，包括我们剧目的融合方面，我们也会多多的增加福建元素。
0: 如今的闽宁协作早已跳出传统帮扶思维，朝着产业互补、资源互通、价值共生的全新方向迈进。在闽宁产业园，一个个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项目落地生根，不仅为宁夏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也让闽宁协作的含金量、可持续性越来越强。
5: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闽宁镇当地的这些人留在家乡，让他们

0: 稳岗增收。
1: 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闽南镇的服装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2: 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闽宁两地将继续以山海为契，以同心为炬，以实干为笔，持续深化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深度协作，让山海携手的故事续写新篇。
3: 持续深化闽宁教育双向协作，一方面要引进福建的优质师资、专业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接福建的优势产业资源，搭建学生实习和就业的通道，真正做到借力福建、服务宁夏，培养更多适配本地产业的技能人才。
4: 我相信我们这一批园林干部一定会接好这个接力棒，也写好我们这一批的答卷，为闽宁协作下一个30年，我们积累更多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成功经验。
2: 1996年至今，30年30次，闽宁协作联席会议从未间断。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一份双向奔赴的共同坚守。30年来，从单向的扶贫输血，到如今产业共兴、人才共育、生态共建的深度交融，闽宁协作早已超越了帮扶的范畴，成为优势互补、发展共赢的东西部协作典范。在这背后，是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机制30年如一日的保驾护航，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山海不为远，30年再登高。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闽宁两省区一定会不断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奏响新时代山海情新乐章，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5: 8月30号，北京电影学院石炭井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在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与来宁考察的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张健一行调研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发展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参加。
2: 2023年以来，在自治区政协助推下，北京电影学院持续深化与宁夏校地合作，与石嘴山市大窝口区先后落地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影视创作实践基地、影视技能人才定向培养等合作内容，已有《万里归途》《欢迎来龙餐馆》等40余部影视作品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将持续擦亮石炭井文旅影视 IP， 放大工业遗产影视价值。当天，陈庸一行来到石炭井展示馆、影视剧取景地、影视一条街等地，了解工业遗存活化利用、影视场景保留等情况。座谈会上，来自北京电影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相关负责人及著名导演李少飞、影视企业代表等，围绕影视人才培养、文创产业赋能、常态化协同对接机制建设等深入交流，共商校地深度融合发展路径。陈庸感谢北京电影学院长期以来支持宁夏文旅产业发展，希望双方继续加强合作，深化京宁两地文化交流合作，深耕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建设，在影视产业发展、创作实践、科研育人等方面取得更丰硕成果。自治区政协将立足职能，积极牵线搭桥，助推校地合作走深走实。张健表示，北京电影学院将持续拓展与宁夏校地合作，推动剧本孵化项目落地、文创产品开发，助力打造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用影视语言讲好新时代宁夏故事，让宁夏文旅品牌出圈增效。8月28号至30号，张健带领北京电影学院师生在银川、石嘴山考察，期间邀请导演李少飞和北京电影学院代表开展访谈，为我区影视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

0: 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商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地方性法规，宁夏以法治为引领，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九月正式开学季，在宁夏各地中小学，学校都将民族团结作为开学第一课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等主题开学第一课教育，让爱国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孩子心间。
2: 老师讲了团结知识，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新时代好少年。
1: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健全各级各类学校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建共享工作机制。其中第15条明确规定，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常态化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宁夏，全区中小学广泛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红色研学等活动，有效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
3: 也坚定他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热爱自己家乡，建设自己家乡。
1: 条例还明确建立健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机制，有序推进各族群众跨区域双向流动融居，引导各族群众互嵌式居住生活。在银川市贺兰县打造互嵌式社区村30余个，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沃土。
4: 各民族亲如一家不是一句口号，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里。
1: 条例共6章56条，将宁夏成熟实践上升为法规规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写入法规，一家亲互嵌式社区模式从经验上升为制度，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法规，以法规规范引导各族群众追求现代文明方式。
5: 今天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2个月后，我们迎来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的正式实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条例的全面深入贯彻实施，以法规制度落实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示范区创建新局面。
6: 8月31号，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在银川综合保税区正式揭牌成立，填补了宁夏属地航空企业空白，标志着闽宁协作由航线互通迈向产业协同，持续便利两地人员往来、商务招商与文旅互访。
1: 2009年，厦门航空开通福州、西安、银川航线，正式进驻宁夏航空市场，先后实现宁夏3座机场全部通航，投放西北首个过夜驻场运力，闽宁航班早中晚全覆盖，由单点通航升级为立体通达的航空网络。截至目前，厦门航空及所属的河北航空已累计在宁夏开通56条航线，直飞7.6万次航班，承运旅客达965万人次，每天运行班次多达30班。厦门航空自2021年起落地厦门航空农庄项目，通过直播带货助力宁夏葡萄酒、枸杞等特色产品销往全国。此外，厦门航空还响应东数西算布局，借助宁夏算力资源支撑天枢、天穹等自研系统，为飞行与运行安全筑牢算力底座。
0: 今天要讲的故事从1997年说起。那年54岁的林占西从福建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一路颠簸来到宁夏西海固，在贫困山区培育出了致富的菌草。后来闽宁菌草脱贫模式被他的女儿林冬梅推广到了100多个国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7: 30年前，西海固的乡亲们从没见过菌草，更不相信种草能种出钱来。建不起温棚，林占西就钻进废弃的窑洞里搞试验。那段时间，窑洞就是他的家。
8: 那几年啊，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开着，他们半夜3点可以挂电话给我，说林老师，现在今天风很大了。

0: 说你赶快去测一下那个温度多少，通气窗啊赶快要调整。
1: 随着蘑菇获得丰收，每个种植户平均增收2000元。衡阳县试种成功，菌草栽培开始转至闽宁村。
0: 今天你这个今天示范很成功啊，啊这不是10万20万的收入，
2: 就是
0: 100万200万的收入啊。
1: 从闽宁协作开始到现在，林占西团队50多次走进宁夏的山川沟壑，菌草成了闽宁协作最实在的答卷，幸福草的名字也从此刻在这片土地上出现。2024年9月5号，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林占西的女儿林冬梅博士放弃了国外的优越工作，回国加入了父亲林占西的菌草团队。他先后37次远赴非洲，把闽宁的菌草脱贫模式带到了几10个非洲国家。
3: From the previous cutting until now 93 days, per hectare is a 300 tons
4: per hectare.
3: Per hectare.
5: The technology which is helping many people to realize their dream that many people can benefit from.
6: Through cooperation of 2 countries, China government and the Rwanda government, many people are before. The economy of rural farmers was low, but now it's improving.
1: 如今，这株从中国西北窑洞里长出来的菌草，已经走到了118个国家，其中45个非洲国家引进了这项技术，用中国的方案帮助世界减贫，这或许就是闽宁协作最动人的传承。
7: You know that I don't have children. Actually, I also give up my family life. Yeah, so I give up a lot of things. So I just focus on the 菌草. Sometimes I have some hesitation. But as soon as I've seen those children, those they are benefited, I can see the happiness to keep continuing my work. And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already devote my whole life to 菌草。
1: 深化地方金融改革，激活乡村金融活水。8月31号，经国务院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复同意，黄河农商银行顺利完成全区19家县市农商银行并账运营，探索打造出省级农信体制改革的宁夏样本。
8: 这次黄河农商银行统一承接全区19家县市农商银行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网点及人员，全辖机构正式迈入全区一法人全域一体化发展新阶段。这样的改革不是机构的简单叠加，而是集治理重构、资源重塑、服务提升的一次深层次体制变革。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肉牛养殖龙头企业宁夏一泰牧业有限公司，依托黄河农商银行持续信贷支持，有效破解资金难题，养殖规模从2000多头稳定提升至7000多头，
9: 扩建场地，然后扩大这个存栏的规模，包括每年的这个饲料的存储，每年到这时候就是资金压力不小，关键的时候呢，这个黄河农商银行给我们发放了贷款，解决了我们这个资金缺口的这个大难题。
8: 随着吸收合并改革落地，黄河农商银行将进一步整合全区农村金融资源，持续优化对特色种养、乡村产业、各类经营主体的信贷供给服务，同时进一步完善网点布局，让基层金融服务更加高效便捷、普惠可及。
10: 很多以前去总行办理的业务可以直接从当地的这个支行就能办了，流程上也会更精简，体验感也会更好。
8: 据了解，黄河农商银行完成统一法人改革后，黄河农商银行下设1级分支机构24家，营业网点346个，便民金融服务点。

0: 2532个，资产规模突破2300亿元。
1: 这次统一法人改革，我们稳妥破解了风险处置、股权优化、资源整合三大核心难题，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县域乡村和实体经济一线，以全区一法人、全域一体化、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8月3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全国共有150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婺源市西吉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原副庭长马春刚获得敬业奉献好人称号。马春刚扎根六盘山区基层法院，从事审判工作15年来，办结各类案件2000余件，实现零信访、零投诉。2025年12月12号，年仅40岁的他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基层法官对法治信仰的无限忠诚。
2: 潮起东海，风过贺兰，30载闽宁协作，教育是最温柔也是最有力量的约定。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书声回荡的校园，感受一场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山海育人之约。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0: 9月1号，米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叙山海情谊，共商协作发展，携手开创米宁协作新局面，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8月31号，经国务院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复同意，黄河农商银行顺利完成全区19家县市农商银行并账运营，探索打造出省级农信体制改革的宁夏样本。8月30号，北京电影学院石炭井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在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与来宁考察的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张健一行调研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发展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
1: 西吉县在米宁协作帮扶下，冷粮蔬菜肉牛产业加速蝶变，多元业态拔地而起，昔日的黄土汉源上正孕育着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初秋时节，走进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连片日光温室整齐铺开，棚内菜苗生机盎然，棚外千亩芹菜长势正旺。
3: 是啊，俺们17块钱，肥猪多拿多哈，家这里面都有。
4: 我们供暖棚主要是育苗，以育苗为主，去年的营收在100万左右。
2: 近年来，当地整合1098.83万元福建对口帮扶资金，打造了闽宁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基地，常年稳定吸纳12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种植业拔节生长的同时，养殖业也迈上了精深加工新台阶。宁夏元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精深加工，企业2025年销售额突破5600万元，同比增长32%。
5: 单头牛可加工出30余种细分产品，年加工牛肉能力超20000头。
2: 从种的好到卖的俏，西吉县的产业变化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全域共建的真实写照。自2021年福建省福清市与西吉县结对以来，实施产业、民生等项目157个。
6: 我们福清呢，将与西吉啊继续携手，那么推动产业从简单的种养殖向精深加工、品牌化、数据化升级，那么协作林业从原来的传统的农业基建向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生态环保等新兴领域拓展。
7: 近年来，吴中市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升级、便民桥梁新建改造工作，有效打通农产品产销壁垒，消除道路出行安全隐患，把一条条乡村公路变成幸福路、产业路、致富路。
8: 这几天正是吴中市立通区金鸡镇田桥村小番茄丰收的好日子。去年的这个时候，村民们还在为小番茄运不出去而发愁，只能压低价格出售。今年田桥村设施温棚道路建设项目顺利竣工通车，收购商贩主动上门收购，价格自然好说。
9: 这去年这个收入有翻几倍呢，所以今年这个路呀修特别特别好，这个老百姓的致富路、幸福路。
8: 近年来，吴中市大力推进农村公路提质改造，累计实施路况提升、特色产业路建设工程里程2200公里，总投资10.83亿元，实现乡镇通3级路、建制村通等级路、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全覆盖。
7: 金秋时节，中卫大地特色农业硕果累累，全市以特色种植为抓手，让一个个富民产业拔节生长，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10: 走进中宁县白马乡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一排排葡萄架整齐延伸。今年春天，由白马乡政府牵头，企业接手，
11: 成换率都相当的好。尽管我们的测算成换达到98.8%左右，
12: 一天是150块钱的收入，一个月下来就是个4000左右。
10: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蔬菜产业园，企业负责人王刚带头试种拇指黄瓜，依托

0: 通过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和绿色防控技术实现精准管理，今年五月首茶采收，凭借优质口感打入南方中高端市场，精品售价每公斤40元。
1: 下半年还带动了这个周边农户有10余家一起来做这个拇指黄瓜的这个茶叶，因为每天用工量比较大，大概在40多人。
2: 在这边干了有1个月的时间，也能挣3000过的钱。
0: 从戈壁滩上迎风生长的酿酒葡萄，到摄氏温棚里清甜脆嫩的拇指黄瓜，中卫市将持续依托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条，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让绿色苗木和精品果蔬成长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果。
3: 贺兰县深入开展千名医师下基层帮扶行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医疗服务。
4: 今年年初，贺兰县人民医院选派中医康复科医师及护理骨干常驻利岗镇中心卫生院。目前，利岗镇中心卫生院下沉专家日均接诊超150人次。
5: 患者就可以节省路费、时间，享受到县级同质化诊疗服务。同时，我们也会现场带教基层医护，真正把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4: 针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者、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卫生院还提供上门查体、用药指引、慢病随访、家庭医生签约履约等服务，解决居家病患就医难题。
6: 真是对俺们帮助太大了。以前我们上年纪老年人他行动不便，真是没说的。
3: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中卫市农民合唱展演激情开唱，大战场乡农民合唱团带着自己作曲的新歌来了。
7: 大家说今天这比赛都比不过你们，你们肯定是第一名，你们怎么想？
8: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9: 阿姨，谦虚都不谦虚一下吧？
10: 不谦虚，因为我们天天练着，我一人就能拿第一。因为我们这些团员的这个辛苦程，辛苦这是得来的。你像一天，学歌晚上就干活的那个，管玉米、种玉米的啊。再说是这一上放学都晚上放学，我们就是得干活儿，得唱歌。
9: 这就你干活儿
10: 是吧？自从走进文化站呀，他家说我变了呀，邻居夸我爱梳妆呀，走路抬头挺胸膛，嘿嘿嘿嘿嘿嘿嘿。
9: 这超越心疼是我们自己写的，
10: 是我们自己写的，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词。
9: 你们咱
10: 们大战场合团所有的人，所有人的人写的，
11: 我们团的人每人一句两句，
10: 一人一句，一人一句。
9: 你写的哪一句？
11: 我就说是越唱越带劲。
9: 那您写的哪一句？
11: 我唱的是越唱越心疼。
12: 我觉得我们有98%的可能拿第一，因为他们唱的是老歌，我们唱的是新歌。他们是唱歌曲，我们是唱自己，肯定能拿第一。
4: 中卫市农民合唱展演，12支农民合唱队同台竞歌，大战场合唱团一举夺魁。
13: 有请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有请您的代表上台领奖，有请。
14: 已经上车了，听见我们得到第一名，我又感动得不行了，又下来在这等着看拿奖了。我们虽然上了春晚，我们还想登更大的舞台，还想出国。
15: 大家一条心，一家人，取得了更好优异的成绩。我们在以后的这个歌唱道路上，越走越好，越走越前进。
3: 宁夏师范大学启用社保卡校园一卡通，
16: 学生从这个校园门禁到宿舍门禁，进入学校的图书馆，在学校餐厅的这个消费、超市的购物，都可以通过社保卡、宁夏融合码和电子社保卡来实现。就是一卡在手，可以在校园里面畅行无忧。
17: 一卡多用，直接打开我们的手机融合码，也不需要去带实体卡，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进入校园刷脸、吃饭之类的。不用再担心丢卡，很方便我们的生活。
4: 开学第一课，听听老师的叮咛，愿少年向阳而行。
18: 新学期新开始新征程，希望同学们能够课堂有思，阅读有恒，运动有力，劳动有责，温暖相处，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9: 祝贺一年级小朋友开启小学新旅程，愿你做阳光健康的小小少年，找到属于自己的

0: 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一只来自欧洲的罕见鸟类欧夜莺现身银川花博园，被摄影爱好者意外拍到。欧夜莺白天几乎不动，羽毛灰褐带斑纹，善于伪装，主要分布欧洲和亚洲北部，在银川属罕见记录。据观鸟人士分析，它的出现可能是迁徙途中迷路，或受益于生态环境改善。观鸟人士提醒，远观即可，切勿打扰这位稀客。8月31号，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在银川综合保税区正式揭牌成立，成为厦门航空第九家属地分公司西北地区首家分公司。自2009年进驻宁夏以来，累计开通56条航线，承运旅客965万人次。厦航宁夏分公司的成立补齐了宁夏属地航企空白，是闽宁协作由航线互通迈向产业协同的标志性成果。8月31号，武夷峰贺兰运闽宁传统工艺精品展在宁夏博物馆开展，共展出文物200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28件套，展览设武夷闽峰、贺兰宁运两大板块，让东南巧艺与塞上瑰宝跨越山海相遇，展期持续至11月23号。8月31号，宁夏百万车主零违法挑战赛正式启动，挑战赛为期90天，参赛车主在挑战期内无交通违法记录即可参与年终抽奖，终极大奖为1吨油价值9000元。活动还设月度抽奖，每月抽取600名幸运车主，车主通过中油宁夏小程序报名即可获100元汽油券包，旨在倡导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宁夏农垦零五农场4.23万亩粮食兼用玉米进入收获期，30台收割机与300余辆运输车协同作业，实现收割、粉碎、装车、转运无缝衔接。倾注玉米直供奶牛养殖场校注，预计9月中旬前完成全部收储。银川经开区上半年68家企业实现进出口实绩，累计进出口总额超20亿元，同比增长45.9%。出口增速达74.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实现翻倍增长，银川制造持续走向国际市场。维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近日开工建设，是宁夏重点电网工程，总投资17亿元，新建750千伏变电站1座，配置3组主变压器。本期建设750千伏出现3回，330千伏出现15回，项目建成后可承载周边885万千瓦新能源接入，破解同心片区新能源送出瓶颈。8月31号开学首日，银川公安全面启动护学机制，布设护学岗632个，出动警力2136人，402名法制副校长走进校园，开展开学第一课241场安全演练561场，护航新学期平安启幕。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依托冷凉气候与富硒土壤，种植1400亩菜心、芥蓝等冷凉蔬菜，产品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全乡蔬菜种植总面积达3000亩，每年带动群众务工2万余人次。吴中市聚焦外卖员、快递员小区通行难题，出台管理办法，按照一区一策原则，对多个小区放开骑行准入，对暂不具备条件的配齐共享单车等替代工具，同时建立长效督导与诉求收集机制，让配送通行更顺畅，服务更高效。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昨天，首批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国，包括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涉及59家境外展商。

0: 比起跑步，每天长时间坐着不动可能才是膝盖更隐蔽的杀手。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弄清久坐与膝盖健康的真实关系。
1: 很多人怕跑步会伤膝盖，于是改成了多坐少动，但科学研究却给出了相反的结论，久坐不动才是膝盖健康的头号杀手。久坐人群关节炎发生率远高于适度健身跑步者，这是因为关节要靠运动来养护。人的关节是有关节滑液的，运动时关节滑液流动，可以润滑关节，输送营养，而长期不动，滑液就像一潭死水，周围的肌肉也会逐渐萎缩，让膝盖失去支撑与保护，使得磨损与损伤风险大幅上升。这就好比一辆车，长期停在车库里比偶尔开一开坏得更快。当然，高强度竞技跑步确实有风险，普通人可以选择适度跑步或健步走。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黄河岸边石榴红，贺兰山下正气阳。
2: 在宁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硕果累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宁夏卷，宁夏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研究等著作摆满了书架。教授团队带着学生深入田野讨论课题，一项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落户宁夏，高校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强阵地。从民族团结教育基地走出，镜头转入宁夏高校的禁毒反邪教教育基地，门口的警示标语赫然在目：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崇尚科学，反对邪教。邪教案例展区发人深省，一个个被邪教蛊惑而走向毁灭的真实案例，敲响着每一位参观者心中的警钟。黄河奔涌，诉说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团结故事；贺兰挺立，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正义与清气。在宁夏的高校里，民族团结的石榴红与禁毒反邪的正气阳交相辉映，构成了新时代立德树人最鲜明的底色。这是宁夏高校的答卷，这也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回答。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贺兰山下蜿蜒的紫色大道如同紫色飘带，串联起沿线生态风光，特色酒庄与文旅资源，让一路风光伴酒香，一步一景皆诗意。节目最后，我们一同寻着这条特色廊道，饱览沿线绝美风光，邂逅贺兰山下的别样风情，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为官。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4: 做自己就好了，
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

仿佛就在一瞬间，会和湿地欢腾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辉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辉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23年，整个辉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

0: 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1: 我就姓朱的了，不是吗？
2: 哎呀，朱的难听叫我啥？姓朱的叫给。
1: 你们叫给？
2: 你们叫的。嗯，你这样不能那看什么嘛？嗯，好听那么给。
1: 他好结果可以啊。嗯。其实嘛，在这里面来了，俺那朱的老顽皮。
2: 真的。我这里，我这床上那个有朱的。我认得印度，印度人那个他那好歹的。
1: 인간이네
2: 네희아리그후로갈사람은네희나가는뭐가이제그밖에되나
1: 나가다먼저밖에가이봐응우리도흔들도흔들도
2: 흔들도흔들도흔들도흔들도흔들도흔들도흔들도
0: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

陶克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1、2、3，走。一年多啊，
2: 这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的是男人呢。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formato cosa fingendo
1: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